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市西区下昼发生房屋嘅火警，消防接报西十七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嘅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三十名嘅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咧冇人，冇受伤报告。现场系一间正在兴建嘅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其他消息，二号 Queensborough 桥嘅南行线有汽车着火，南行方向咧严重挤塞，北行线已经系重开。暂时未知事故的详情。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全球多间的大学，包括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新门菲沙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的院校都是受到影响。新门菲沙大学就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的账户，直至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是更改密码，并且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温哥华水族馆的四只海贼将被移送去到灰省的水族馆，为未来更多获救的海贼腾出空间。方乐良报道。
2: 温哥华水族馆的四只海贼将会被移送至灰省。目前有十只获救的水贼居住在温哥华水族馆，当中有四只将会被迁往灰省，为新开放的魁北克水族馆海贼栖地作准备，亦都为未来更多获救不能够放归野外的海贼腾出空间。温哥华水族馆表示，温哥华水族馆目前是加拿大唯一拥有海贼栖息地的水族馆，但是随着魁北克水族馆接收这些动物，加拿大本地可以接收海贼的能力会扩大，可以照顾更多获救但是无法放归野外的海贼。官方说，有几只海贼是在幼年的时候被救援的孤儿海贼，因为无法学识在野外生存所需技能，因此亦都被判定为不能够放归野外。动物护理总监 McKenzie Neal 表示，现有海贼栖息地虽然安全而且有丰富性，但是容量有限，这次转移可以为下次需要帮助的海贼得到妥善安置。魁北克的新展区预计会在今年夏季迎来海贼入住，而这四只将会搬屋的海贼，他们会在5月31号出发之前继续在周末对外公开展示，给访客有机会和他们道别。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香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议员陈海欣关注今次的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的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的加幅，去形容专科门诊的诊金和药费是加得狠，表明是不支持加幅，又要求下次再调整收费的时候是必须先到立法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钟丽仪报道。
3: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4: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们都冇得否决他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3: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5: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3: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8%车位已经是满，晚上七点就74%满，晚上八点的航班就55%车位满，晚上九点就74%满，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50%车位满。 另外傍晚6:1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30车位满，晚上8:25的一班船就6:1满，至于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6: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家好？
7: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6: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咁开心。
7: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6: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8: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6: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8: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6: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30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2: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如果我们立法的话，其实面对有很多困难的。在我们用回澳洲的立法的为例，今次到5月，澳洲呢个全球首创性嘅禁令咧，系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嘅社会实验啊。虽然澳洲政府宣布咗得到初步嘅胜利，但系实际上咧喺数据睇嚟咧，佢成功咧系是否仍然存到高度嘅分歧啦。嗱，官方就点样讲咧？就话初步胜利啦。咁澳洲政府同埋呢个 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咗法案初期咧系强制执行力啦。咁佢就账户清理咗喺2025年12月咧，禁令產生嘅一個月之內咧，各大社群平台咧嘅總共咧就停止咗470萬個疑似未成年嘅帳戶。咁而平台配合咧 ，Meta 啊、TikTok 啊、YouTube 啊呢啲巨額咧，迫於係高達咗4950萬澳幣嘅罰款壓力咧，均已更新咗服務條款，並導。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其實咧，佢喺個手續上咧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 Rick， 頭先我哋所講嘅，究竟佢實際嘅成效又點咧？
13: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其實佢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啦，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去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因為佢 check 到嗰事，可以再試過，有啲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啊，另外咧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歲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12: 好解決住嚟啊！
13: 我哋係將來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開個户口，咁佢話當係哦，而家已經21歲啦，咁樣咁嚟到，咁你呢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開心，因為三個想亦都係開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如果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 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12: 好大問題，
13: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係
14: 噶，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呢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乜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 即是说他们所出版，即是等我们做生意，你出版的东西，我们食物有监管，有个所谓卫生号码或者验证号码来管制你的产品可不可以摆出来市面上去卖给大众。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是考虑在这个层次上怎样去管制个 product， 即是个品质个 product。 而他的製造商，譬如說 AI Open Company 或者 Facebook 或者什麼都好，我覺得他們是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他們的出品的東
12: 西。政府其實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呢？如果你說講到智慧方面，那些科技公司的智慧往往是比政府收機構的智慧更大。
14: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年輕人就很多暴戾的行為，為什麼？因為太多那些暴戾的遊戲機發放了出來，令到青年人去看或者 whatever 的人去看，那這些這麼暴力的東西，我們政府是不是應該監管？是某程度上是不是好像色情的我們要監管，不是人都看到的，或者是傷害到年輕那輩人士的話，我們又是不是有另一個監管的制度呢？其實是很多層面上我們都要去想咯。
12: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在監管這兩個字，因為當在一個政府裏面太多的監管，在今時今日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在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的人士，他就會崇尚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自由的話，如果你是政府有這麼多法例的不同的監管，有很多人也都提出了反對聲音。而在澳洲方面，因為他對於一個青少年的監管，亦都有一些青少年是向政府這個立法是一個法律的訴訟，因為他們會覺得政府侵犯了私隱和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
13: Rick， 個人自由，同埋呢，你年輕人來講，就算說你敢乜敢乜咁樣，你我們都後生過啦，我諗
12: 少年輕狂的時候，
14: 青過我哋
13: 係年青過。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候，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是怎樣？我更加想做的。
14: 但我剛才說的不是不讓你接觸，只是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是等於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家長是有規定你去上學或者吃飯或者遊戲時間，即是有個規矩性的東西。
12: 問題就是說，作為家長 的很多很多朋友，他們一做都是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面，怎樣是製造一個令他們後悔
13: 的。 這個就打開另一個 topic， 就是說是沒錯，即其中我即如果 OK， 即我自己來看這個禁呢，就我想禁應該是比較，我覺得不是即政府要想清楚這件事，因為進行很多個問題這樣。但其中一個開心的初已經說過，關於教育和家庭的來到怎樣來到即幫一些
12: 影響
14: 市民的形象，
13: 其中一個影響就是做家長，因為做個 example， 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個手機
12: 不離手嘅，
13: 你咁嚟手食飯又揸咁樣，
12: 跟住叫個仔女唔好做喎。
13: 咁係啦，咁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14: 所以咪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是、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着。
13: 啊，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啊，一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陣時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話大家去你想去網嗰度或者用機都得，大家我哋一齊咧，一個即係一個喺個廳度嚟到一齊咁樣嚟到睇到共識，冇錯啊！咁大家即係。你唔係話成日做家長，唔係話成日要睇在後面，但你要知道下佢係睇緊 check 緊啲乜嘢咁喺度。
14: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做家長咧，首先嘅條件就係話你攞咗個制度出嚟，即係話食飯時候唔可以玩手機，或者到幾點鐘之後你又唔可以玩手機。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家長咧就係喺個家庭裡面嘅執法者咧，佢係一定要好清晰去做到呢樣嘢。而小朋友先會服從你所要求佢嘅 做嘅程每日嘅程序，因為如果我哋家長都唔監管到咧，其實去到學校咧都係一個問題嘅，所以我覺得首先。

0: 好就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嘅生命，不特止，仲要危害人哋嘅生命。即系呢啲咁嘅教育性嘅片段咧，我觉得政府咧就系需要做呢样嘢，嚟配合咗家庭同埋教育嗰方面，学校教育嚟配合。
1: 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开心姐就话要政府咧系拍多啲宣传片，话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听咧，就系话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影響，而負面嘅影響咧，我係點樣咧係可以係將佢能夠係舒緩佢嘅負面影響啊，或者係減防預防佢負面影響啊？咁其實Rick 你覺得有冇效嘅？
2: 哦，咁啊，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呀咁但係始終我 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都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喎。
0: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啊嘛。又或者有啲叫黑市嘅嘛。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人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呢，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呢，即係我哋嘅細個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呢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被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掂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1: 咁換句説嚟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聽廣告下回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又讲到就是澳洲政府就觉得是只是初步胜利，但是执行上亦都有很多严重的漏洞出现的。尽管有数百万的账号是被封，但有多项独立调查是指出在4月里面就禁令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是合規律的

0: 極低啊！嗱，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嘅調查發現咧，14至15歲嘅青少年裏邊咧，只係有25至30% 係遵守法律，唔再使用社交媒體嘅啫。咁即係話咧，有70至75% 咧，啲人仍然係繼續用緊。咁而佢哋咧有咁啊被嗰、那個係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是、青少年咧普遍係透過一 VPN 啦。或者係使用父母嘅 ID 嚟驗證啊，甚至係利用特製嘅面具咧，係繞過面部嘅掃描。咁這平台個檢驗力不足啦。咁喺3月底發布嘅點名咧，就係話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係存在一個驗證嘅漏洞。譬如係允許用户咧無限次嘗試嚟驗證，直到通過為止。咁所以依啲咧，其實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啦。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25至30%，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係有效咧？
1: 哇！這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係啦，特別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用好個。
2: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即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的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0: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3: 系黄嘉文好，阿 Vic 好，开心姐好，
1: 你好，
2: 你好，点啊？多谢你，好好多，多谢你关心。
3: 两位听嗰时候我轻心，哎呀，你记住捽只脚啊，
2: 多谢，有啊，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
3: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捽佢啦，如果系有。
2: 有，多谢。
3: 咁我好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我們可能這裡的人大家都是用我們的 old school， 我當時都說我是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時候我都會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認同是應該用一個新時代，怎樣去看這個新時代來到去看這些teenagers， 還有開心姐剛才說有件事是我也是絕對認同的，第一我覺得是 family 是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會，我們東方人，我們之所以能夠是這麼有 discipline， 我們是真的有我們 的歷史在這裡的，我們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個問題就是現在這個一會再說，或者 family 是重要，跟之後就是學校，然後才去到 individual， 這個我是絕對認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家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孩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我覺得政即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要去禁止他，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啦。 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係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呢度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不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 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唔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 佢哋係隔乎於即係中西的文化之中，他們都未必一定能夠將那個意識呢帶到給新一代。所以、我很認同大家可以去做多一些，大家互相去認識，即如果 是有小孩子有 teenager 那些家長呢，他們更加千萬不要以為三歲五歲六歲那些需要你們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是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他們，不是說真的要 check 著他們，而是大家要有一個 communication，這個才是很重要，所以家庭的教育我很認同，第一點。
0: 謝謝。好，謝謝。我好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在我們是家庭的成員裏面，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成長中的青少年，若可以得到家庭 的支援和去了解，是好過他們覺得父母和他們格格不入和不可以溝通，這個才是正正的問題所在。好，我們先聽新聞提要，咁我翻嚟咧就再接听阿刘太嘅电话。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7: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8: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的 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0: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9: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0: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风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101。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提要
1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只新闻提要，连接苏里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嘅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伟在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新的延伸线全长16公里，有8个的车站和3个的交通交汇处，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年底开通。 BC 护士工会今日展开罢工投票，工会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報導指，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以至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BC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的院校都受到影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舉行會談。王毅表示，中法關係的基礎是牢固政治互信，關鍵是相互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實際的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不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詳細新聞內容請留意六點新聞專輯。
12: 新聞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贊助播出。
14: 海日為慶祝重新裝修開業一週年，現在凡惠顧茶室消費滿50元即送晚市專用20元 coupon 一張，送完即止，
15: 這樣超抵。他茶室每日11點半前八折兼免茶，11點半至1點半八折，點半後仲有八折，特色點心款多美味，現在還送 coupon。
14: 這麼多就數，一於約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號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1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6: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8: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19: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8: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我个人就唔，我认为咧，政府是需要立法嘅，系做一样嘢。但是咧，我嘅最跟住嘅问题咧就话有冇可能做得到，同埋佢点样做得到。咁而咧喺用澳洲嗰个例子嚟睇啦。咁头先我已经讲到啦，一方面咧就系觉得咧就系政府咧就系话系初步胜利啦，但系执行上咧就见到有严重嘅漏洞啦。咁喺意料之外咧，其實有啲負面影響走咗出嚟嘅。咁有啲評論家同埋專家指出咧，呢啲政策咧可能帶嚟其他嘅社會嘅風險啊嘛，就係一個社交隔離同埋心理嘅代價啦。嗱，遵守法律嘅青少年嘅報告咧，係聽到佢哋感覺到咧強烈嘅孤獨感同埋社交成本啊，因為佢哋啊嘅朋友圈大多數都留喺平台上邊，佢自己唔喺度咧，就覺得係俾人孤立咗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個地下化嘅風險咧，就係話部分青少年咧係轉向一個安全感較低、監管更少嘅暗網或者小眾嘅通訊軟體啊軟件啊，咁樣可能使佢哋咧係暴露喺更加危險嘅環境之中啊。咁當然，第三樣嘢咧就做咗一門嘅新興嘅生意啊，就係、是、黑市嘅生意興起啊，就係網絡上咧，甚至係出現咗一啲專門出售啊已經驗證嘅成年帳號俾一啲未成年人的黑市交易，咁呢啲咧就的而且確咧係帶成一啲係意料不到的後果出嚟嘅。咁而總括嚟講咧，其實澳洲呢個例子裏邊咧，成功若果你係嘅定義係引發起全球關注並迫使科技巨頭咧採取行動咧，咁澳洲咧確實係先係成功咗，因為而家咧，因為澳洲嘅例子咧，全球好多嘅國家咧都係關注呢個問題，甚至乎咧係考慮立法，甚至乎已經立咗法嘅。咁但係咧，若果你話係要定義係讓十歲以下嘅孩子完全咧遠離社群媒體咧，喺目前嘅數據顯示咧，就似乎咧係一個咧嚇充滿咗漏洞嘅防洪化嚇，因為你根本嚟講，你根本就好難咧係100%係控制到16歲以下嘅人唔開帳户嘅。
1: 嗯，係呢個哎呀，我都。點講？我就唔係話贊成佢完全呢個禁法例禁咁樣，但係即係呢原意係好。但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好處咧，就好似你話Kevin， 即係澳洲出咗呢個法例之後咧，有其他啲國家嚟到進行
0: 下法啦，
1: 印尼已經進行呢樣嘢啦，好似然後同埋越南係 差不多，即係
0: 已經成功去立法啦。
1: 係咁立法。咁另外啲國家亦都係諗，即係有啲時間我哋可以一個議題啊，一個熱門嘅比較熱門嘅議題咧，
2: 初步嘅做法。
0: 全球關注都變咗。
1: 全球關注係呢個點樣嚟到正式做咧？啊，我哋亦都講過，即係教育方面咁樣啦，同埋係即係或者可以用其他好啲嘅方法嚟到點樣進行啲比較唔係完全嘅禁止，但係一部分，
0: 即係能夠引誘佢哋去向好向正途啊！好，聽下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3: 係三位好。咁咧老實講，你要完全去禁絕咧，即係做到百分百咧，係好難嘅。同埋咧，我覺得淨係叫啲 social platform 即係俾所有嘅重責擺曬喺 social platform 嗰度啦，亦都好難嘅，因為佢有咁多賬户，即係一間咁大嘅地方，即係梗有窿窿罅罅啲人入到嚟嘅。咁我哋好難去完全去堵塞曬所有嘅漏洞啊，所有嘅窿罅，所有嘅嘢去做一個 prevention 嘅。咁係即係嗰個 burden 係太大啦，我覺得。咁樣咧，就我都贊成你哋講嘅家教問題，即係父母嗰、那個時間點樣嘅。咁嗱，家教問題我哋要睇到父母佢哋要翻工噶嘛，佢哋要即係要有好多嘅engagement 噶嘛。咁而同埋有啲亦都睇到父母嘅 attitude 係點啦，因為有啲係比較寬鬆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應該有嗰個平台同埋父母嗰方面咧，都應該去有咁嘅責任去 monitor 住嘅。咁嗱，你哋Canman 據知咧，你就係一個 IT 人嚟嘅，係咪？
0: 好耐之前嘅事啦。
3: 咁樣咧，咁實際上咧可以有 parental control 嘅，係咪？
0: 係，冇錯。
3: 咁如果由細開始咧，咁我頭先都 check 咗一啲嘢咧，就係 parental control 啦，咁又開始就 set up 啦，咁去 configure 嗰樣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去 sign in 同埋去 supervise 個 account。然之後去 download 一個 app， 有一個 family link 嘅 app 咧，就去 manage 佢個 setting 啊。咁 anyway 咧，就可以即係俾個小朋友知道咧，由細開始知道咧，就唔係佢哋獨立去使用一個 account， 即係唔係冇網管嘅，佢咧都係要 under 個父母個 supervision 去做嘢，而阿爸阿媽咧係知道佢啲嘢，佢用幾多做幾多咧。那個 limit 啊，各樣嘅嘢咧都係受監管嘅。咁等而即係唔可以到大咗之後咧，你先至話哦，我要監管你做咩嘢？嗰陣時都遲啦，即係人都係啦，係咪？大咗已經學壞咗咯。你話叫佢好地喺屋企讀書啦，做運動啦。佢睬你都傻啦，係咪？咁我覺得由依個咁樣嘅parental control 咧，都應該由小開始，咁同埋有個氣氛俾佢知道，就唔可以亂嚟。咁即係你話而家可唔可以一刀切咁樣嚇百分之百去做到？啊，頭先你都講啦，只係20%係成功嘅啫，因為你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你有啲乜嘢嘅方法，佢仲精過你係咪？咁所以咧就，但係 anyway， 由而家開始，我哋著重呢樣嘢咧係需要咯。但係個 burden 如果淨係擺曬喺嗰啲平台嗰度咧，咁佢哋真係好即係嗰個負擔好重咯。咁同埋即係最主要咧就係從小開始，同埋而家咧就可以即係有個咁嘅 plan 咧，就會令到一路減少佢哋濫用呢個社交平台，但係亦都好似你哋話齋，而家係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嘅 socialization 嚟嘅，你唔可能完全唔俾佢哋用嘅。咁不過咧就我諗你都知道啦 ，Facebook 好似唔知舊年唔知二四年就好似係佢話。 你哋好少，即系得你哋平均咧系得三个 friend 嘅啫。咁咧就提议set up 一啲 AI 嚟做你哋嘅 friend。你哋有听过系咪？
0: 系啊，我谂好耐，即系将来讲都会系有好多咁嘅趋势噶啦。咁又睇，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就係話 AI 咧比較容易啲，係你要瞭解你啊嘛，
1: 唔駁嘴啊。
3: 係啊，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 AI 唔可以同你，唔可佢唔會中意你噶嘛，你可能
0: 你可以中意佢啊嘛。
3: 我好中意 AI， 但係唔可以翻轉頭啊嘛，同埋你又唔可以去入佢嗰個 social group 啊嘛。咁所以咧，有時有啲嘢咧都係。即係都要諗清楚咯，同埋佢唔可以同你一齊出去做運動咯，係嘛？
0: 好多謝曬你啊，劉太意見。
3: 多謝嚇。
0: 好，我哋再聽埋張女士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4: 啊，係三位好。
0: 係。
4: 啊，其實咧，阿劉太都講咗大半啦，我講嗰啲嘢咧。
0: 你講埋嗰細半啦。
4: 啊，我都係講一個重點，其實咧就父母啦，先頭都話我哋自己父母要睇佢啦。我嗰個好細個小孫個。佢六個月就已經係玩嗰啲咁嘅電腦
0: iPad 啦嚇 ，iPad 啊嗰啲嚇，
4: 啊碌下咁樣，因為佢父母忙啊嘛，啊又俾咗人湊，俾咗啊嗰啲阿姐姐，哎呀我都成日提醒佢，我話咧你哋都要睇住佢噶，因為咧佢哋都係要 social 噶嘛，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哋家長啦最緊要啦。佢學校啊，佢政府都係好緊要啊！佢大個咗，佢出咗去，佢所做嘅嘢，而家佢全部都係喺曬嗰啲 I T 嗰度。我乜都唔識，我都唔知點教佢係咪？佢嚇佢即係咧，我真係唔知點教，自己都唔識啦，已經去到咁高嘅程度，佢哋已經係咪？但係咧係父母啊，我哋嗰輩咧就係有教我哋嘅。你哋喺香港嚟，你識唔識？記唔記得胡文虎啊？胡文虎咧就係講嗰啲，即係你做錯嘢咧，你就會落去地獄嗰啲咁嚟帶我去嘅，好細個得幾歲？去胡文虎，我唔知道你去過未咧？喺香港
0: 虎豹別墅，你講緊嚇，冇錯，明白。繼續講虎豹別墅
4: 嚇。差唔多啦，係有嗰啲咁嘅咧，你睇嘅咧。咁我都從嗰度咧就。好驚㗎，都會學到啲嘢㗎，但佢呢度冇呢啲嘢㗎嘛，只係有如果佢能夠你有信仰帶佢去教會嘅啫，佢肯聽咪有咯。聽到如果佢正式嘅教會係佢有行道嘅，亦都聽到嘢嘅。如果佢只不過係個人去教會，而係佢冇行到道嘅咧，冇聖靈喺佢身上咧，佢一樣照做佢自己做嘅嘢。我有同我自己兩個仔去教會㗎。我總之而家一句講曬，我覺得好亂。而家真係模仿性，即係嗰啲真嘅假嘅，真真假假，你根本一啲都唔知道，淨係 AI 咧就已經而家咁趨勢咧。佢有一段嘢咧，有時間講埋。佢咧就係 IT 人嚟嘅，係呢個正式出嚟新聞嘅。佢就同佢談戀愛，好甜蜜，好開心。終於有一日，佢個太太發覺佢。佢點解佢咁甜蜜咁開心，好似識到個新嘅女朋友？我冷落我咧，好啦，嗰、那個 IT 人咧，佢可能佢個工作完咗之後咧，嗰、那個冇咗啦，個同嗰個人工智能即係嗰啲咁嘅冇咗之後咧，佢好傷心流淚，即係好悶悶不樂。咁俾佢個太太發覺，最後呢個咩離婚，同佢離婚。因為而家搞到咁樣，我哋個世界去到咁樣。我都唔知怎样讲啊！我即系我自己揸住我自己有个信仰咯。
0: 好，
4: 我自己啊。
0: 好多谢晒张，系信仰可以帮助你嘅。好多谢你，
4: 系
0: 多谢晒
4: 信仰，
0: 多谢晒，多谢晒。时间关系啦，先听广告后说话，翻嚟再继续讨论。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也说是应该要立法的，不过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他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话，他们也都可能会感觉上是跟朋友是隔绝了的。但是同样在社交媒体方面也都是造成一个平台，造成一个网络欺凌，也都是事实来的。所以有怎样取一个平衡性呢，一个很大很大 的取舍在这里。刚才呢张律师又好，Rick 又好，就话咧，好多人咧都系因为沉醉于一个社交媒体里边一个幻象啊，咁就觉得咧吓，就渐渐嚟讲太过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听我哋之前嗰个节目咧，就系诈骗照妖镜啊。咁其实好多时咧，因为嗰个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网上骗徒咧，亦都系藉着呢个咁嘅情况，用呢个平台咧，亦都系欺骗咗你感情，嗰啲真系欺骗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1: 係個真人嚟
0: 嘅，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1: 啦，
0: 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22: 係你好，你好，
0: 你好。
22: 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不是说自己大了就去控制返啲细，不是咁嘅情况。係因为你而家个 AI 呢太过犀利，係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好酷啦，俾人网上欺凌，咁影晒啲裸照咁样，跟住后咪自己自杀㗎嘛。其实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认知点样用呢个社交媒体呀。而令到佢自己即係墮入咗一個叫做即係網嗰度咧，翻唔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係你就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18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他根本不明白那個 AI 的用途，甚至我們現在很覺得自己很有腦的特朗普都未必知道，是不是？那你給小孩子 去接觸這些東西呢，我覺得始終就是走回原始的方向，給本書去看看，學一下些文筆啊、章法的時候怎樣寫 grammar 啊，寫好它之後先去再接觸這些，我覺得是比較成熟，始終都是用翻以前的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0: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發展嘅喎。開心姐，
2: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一代咧，就攞定個 iPad 就食飯嗰陣時候咧，個小朋友就坐喺個餐台嗰度嚟講咧，就係、是、你乖乖地嗱，俾個 iPad 你睇，咁就家長就去同朋友一齊食飯，高興啊，開開心心。咁但係其實呢個動作，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啱嘅，因為你即係。你要培訓個細蚊仔點樣去社交個接觸，你俾咗個 iPad 佢坐喺度係好乖唔出聲，你好自在食嗰餐飯，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係影響咗個小朋友，係唔需要同人溝通。 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的溝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的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呢？呢、這個我哋做家長咧係要花時間，冇辦法噶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咧，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咧。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咧，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的政策三個制度一起行呢，才能夠做到這個最好的。
0: 我絕對同意開心的說法，就是三管齊下是最為之正道的。 Rick、
1: yeah， 三管齊下 是最好的。當然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呢，就是你關於禁這個青少年不用平台呢，有些人執行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呢是那些平台公司，即是你說應該給多些保障的措施呢，讓他的平台公司呢不可以用一些即是給一些 不好或者的資料出來這樣。那我覺得呢，如果用一個例子，我大家想回一些煙的公司呢，那時候很多即個個很多人我都知道是食煙是不是對身體不是那麼好，在這裡但是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是去哪裡呢？1990年那時候呢，那些煙廠公司就輸了一些
0: 官司
1: 那樣，賠了成很多很多錢，即是十幾億啊那些這樣來到出來，也是因為這樣的情形呢，就變了他們不可以，又不可以賣廣告，而且在煙那裡寫明說是這些煙是
2: 整些骷髏骨，
1: 骷髏骨是有效的。現在我覺得其實反而在這個講話，即法庭方面呢，對我們如果我們想他們對細路仔好呢，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 optimistic 的 feel 呢，因為呢最近呢有兩個 case 在美國那裡呢是判是罰了這個平台公司，一個在新墨西哥那裡呢，就是他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先喺 YouTube 嗰度咧，佢哋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啫。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一路嗰啲法庭的 case 路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2: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0: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 Rick 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咧嘅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1: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佢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ase 提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係禁佢唔做啲咩咁。
2: 即係我哋話齋以做生意，即係有冇良心嘅良心嘅生意人去創造一啲科技啊，即係平台咧，令到我哋社會咧係可以有個和諧嘅接觸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罰幾多錢，其實講真啊 ，Wick， 即係錢對一咁大嘅商家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嚟。佢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揾翻嗰筆錢翻嚟，所以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就係話，即係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嘅模式。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依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歲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0: 當然我們都全世界人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呢，在一個新的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呢，是對於我們年輕一代呢是非常之重要，無論在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呢，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說是好像澳洲所造成的先例呢，就是限制16歲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呢，而他的只是單一政府去做這件事，剛才也都提過了，可以用 VPN 在不同國家 的 VPN 裏面呢都可以做到，在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依樣嘢咧，咁依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1: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啦。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0: 你上邊個嚟行
1: 咧？佢咧，保護嗰啲升級嗰啲翻嚟，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咯。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火社交的媒體的問題，你普通的電視的告白呢也都是應該執行的。
2: 如果你說政府都不以身作則去管制一些法律性而影響了我們家庭的所謂健康的成長，對我們整個體的社會來說都是沒有好處。因為好像現在我們很多年輕的一代而下一代呢，他們沒有了社交的價值觀的強感，變成他們現在目前就說我去賺錢，我就不理其他東西了，我賺到錢我就可以話事。這個呢我們在教育上呢，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0: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嘅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0: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3: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15: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 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十七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3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2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 DBEB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亦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15: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 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15: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15: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15: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大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 協議原本規定7月1日是三國需要批准續簽現有協議或者表明退出該協議的日期，但退出的過程可能需要長達10年的時間。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13: 回來有國際新聞。
14: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16: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4: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6: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4: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6: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7: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16: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16: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国际新闻。
13: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福大學，以至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Alberta 大學、BC 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是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作業、講座影片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絡，所有被盜的數據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有學生關注其他同學是否都無法使用系統，對可能無法查看平台上的課程資料來準備考試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同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 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划船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是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到11日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

0: 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2: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4: 母亲节几时啊？
3: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0: 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3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的通报，表示他们使用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已经是根据既定的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6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 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4: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见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的。
3: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二食只卖58.8元。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19点，升162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升44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咦，这个look怎么样？明天面试 sure win 啦。
1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0: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怎么
11: 办？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
10: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6: 社团简讯。 开创会所 Power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5月9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题目是如何与困难和病痛共存并进行，广东话主讲，国语翻译，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登入参加。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5月9日礼拜六下午网上进行，5月23日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联络电话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中山豪头桥所5月2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三十分钟美丽联系。
1: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2: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嗱，过两日咧，星期日，你知唔知系咩日子呢？冇错啦，可能你已经预备咗一啲节目俾妈妈噶啦，就系我哋咧每年一度咧嘅母亲节。咁我相信咧有好多仔女咧都会预备咗一啲嘅节目啦，或者请妈妈饮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呢个指定动作之余咧，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再细谂下，其实妈咪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占嗰个份量咧？其实呢，如果你再细心想下呢，其实都真的很多东西。虽然你说啊，又是这些什么母爱啊，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个机会的时候，不妨去想下自己妈咪的。因为呢，妈咪其实真的为一个家庭或者为一些子女呢，有很多时候做了的东西呢，是我们自己不是很察觉得到的，是吗？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会听到一个家庭，哎，妈咪咧可能咧就留喺屋企照顾嗰啲仔女啦，咁所以好多妈咪都系为咗自己啦，为咗家庭啦，可能佢真系会放弃佢自己嘅事业啊，佢嘅梦想啊，佢嘅兴趣啊，佢好多嘢佢一定要牺牲啊！我会讲得讲就系话牺牲啊！佢一某个程度上嘅牺牲，因为佢爱呢个家庭，爱佢自己嘅仔女，或者有阵时咧，亦都系睇唔到嘅一啲嘅情绪嘅承担啊！好多时咧，我哋譬如有压力啊，或者系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哋翻屋企啊，发脾气咁样啦吓。咁好多时妈咪都可能好习惯忍咗呢啲气嘅，咁即系有好多包容啊，有好多爱啦咁。咁呢啲又系我哋有冇谂翻嚟先，系咪啊？咁亦都话可能话啊，你细即系后生嘅时候咧，夜翻啊，或者唔舒服啊，咁你觉得妈咪好烦嘅时候，哎呀，成日都烦住晒，又要等我放工，又要等我翻屋企，哎呀，真系烦到死啦！但系其实唔系呢啲背后，你想烦嘅时候，可能都未必有得烦。我想分享一个故仔咧，系最近我朋友咧同我分享，因为佢妈咪咧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其实有阵时特别咧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咧，特别让佢有一啲嘅回想自己后生嘅时候。啊，佢呢个朋友咧，佢成日都觉得咧，佢话佢妈咪唔系爱佢，不过佢觉得好烦，好啰嗦，哇，日夜都系咁，食咗嘢未啊？啊，着多件衫啦，早啲瞓啦，唔好咁夜啦。咁佢通常就觉得，佢话由后生都觉得，哎呀，得啦，好烦啊，好知啦咁样。咁咧，但系咧，成日都系咁啦。放工之后咧，可能心情唔好啊，工作上有啲唔顺利，好攰啊。咁但系仍然咧，佢妈咪都话食咗饭未啊，饮咗啖汤去啦，佢唔饮啦。咁佢都话饮多两啖啦，对身体好噶。佢觉得真系烦到痹啊，佢真系好想话 shut up 咁样，即系佢而家。再同我分享翻啦，仲有喎，佢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当佢饮即系坐得落嚟，想饮嗰啖汤，饮完之后饮咗两啖就话，哇，啲汤都唔热嘅咁，唔饮啦。咁佢妈咪又冇怪责佢。嗱，呢啲佢而家先记起嘅，呢啲全部系而家先记起嘅。佢话过到一段时间嘅时候，当妈妈有一段时间佢入咗医院，佢话已经煲唔到汤啦，咁样。咁但系咧，医生话咧就系、是、其实佢已经有呢个嘅脑退化症，有早期啦，咁啊手啊开始震啊，控制唔到火候啊，咁佢又明白啊，原来嗰碗唔够热嘅汤，可能其实妈咪已经尽晒全力去煲或者做好用心去做，但佢个能力未必做得到啊，但系当时佢唔察觉啊，咁后嚟咧。佢就尝试，即系当佢嗰阵时，佢妈咪出院嘅时候咧，佢主动话：，你等我试下煲个汤俾我妈先。咁佢嗰阵时咧，佢就话：，哇，第一次煲嗰个汤，哇，佢话真系，哇，佢原来煲一煲汤系 系咁嘥时间，佢话又要耐性，要心思，哇，又要计算，又要睇火，即系好多嘢。佢终于明白，哇，原来以前觉得，哎呀，妈咪好烦嗰啲，日日咧搵碗汤嚟等你翻屋企嗰啲咁烦嘅嘢，其实原来佢话一啲都唔容易嘅，唔简单噶，即系唔系话以为，诶、哎，真系 take it， 佢话真系自己 take it for granted， 佢以为真系理所当然。咁佢谂翻下而家啦，即系当再即系整件事由后生至到成熟啲到而家，妈妈唔喺身边啦。咁佢话谂翻起嗰碗，好记得嗰碗啦，诶、哎，啲汤都唔够热嘅。嗰阵时自己嗰个衰样啊，佢话，然后饮咗两啖唔饮嘅时候，佢话原来呢个唔够热嘅汤，当佢咁嫌弃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好多人好想饮呢啲汤是饮唔到的。咁呢样嘢呢又提醒咗我有一个朋友呢好得意嘅。因为可能佢哋嘅家庭组合呢佢话我好恨啊食一啲住家饭。嗰阵时喺香港嘅时候啦。佢话哎我好少食住家饭㗎。即係好少话屋企人呢全家人坐喺落嚟食饭。咁佢媽咪爹哋呢都好忙好忙㗎。咁所以呢佢就好恨食人哋嗰啲住家饭。佢话唔知点解呢喺屋企呢啲住家饭呢係特别好食。啊总之你咸鱼青菜都好啦咩汤都好啦係特别好食㗎。咁佢就觉得即係各位朋友听众们。咁啊真係好觉得由我呢个朋友同我分享呢个经历到咗我哋自己做咗人妈咪，即系俾自己嗰啲下一代讲话你好烦啊，唔好讲咁多嘢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触或者嗰、那个即系自己个心咧，先谂翻起以前真系好多个回忆，谂翻以前你点样对妈咪啊，或者好多时觉得佢就好似呢个朋友咁讲话，哇，我妈咪系全世界最烦嗰只啊咁，到而家你想烦嘅时候都冇得烦。即是会有啲感触系嘛，咁所以咧，我特别觉得，喺呢个时候啦，就嚟母亲节啦。其实真系唔单止母亲节嘅，可能几时都好啦。有机会嘅话，揽下妈咪啊，多谢下佢啊 ，appreciate 下佢，即系话啊，真系抵锡啦，即系多谢晒，真系唔系净系母亲节嘅。就是而家，就是今日都可以噶，唔好等别等特别嘅日子啊，讲多句多谢咯，或者系用多啲时间陪下妈咪啦。其实有时妈咪咧唔系需要钱嘅，亦都唔系需要话咩饮茶乜嘢嘅，但系你肯陪佢，佢已经好开心噶啦。或者有啲朋友佢唔系同妈咪一起住嘅，咁不如真系密啲打电话俾佢问下佢。妈咪啊，你今日点啊？你知唔知啊？其实有阵时咧，我哋感受嗰个母亲嘅爱咧，唔系一定轰轰烈烈嘅，又唔系一定要母亲节嘅。但系你谂下，你有妈咪，仲可以挂住你以前你妈咪点对你好嘅时候，你系几咁幸福啊？系咪啊？你有咁多咁甜蜜嘅美好嘅回忆，就算好似我呢个朋友都好啦，即系话。我妈咪是全世界最烦的，或者那些不够热的汤我喝了两啖就不喝了，这些全部都是你回忆里面的，是不是？所以当你有个机会还可以有个妈咪跟你一起去庆祝母亲节，或者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或者还有机会揽着她锡她一啖，那你就不要吝啬你自己，要真的多些揽着她，多些锡下她，多些陪下她，多啲同你倾偈，预祝母亲节快乐。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有冇试过一种感觉，就系朝早闹钟一响，你眼睛仲未睁开，个脑就不停要同你讲死紧啦，寻日嘅 email 仲未复，下昼嗰个汇报仲未做好，收咗工之后仲要去 gym， 如果唔系体脂又要升翻上嚟。咁样嘅生活真系好攰，嗰一种焦虑感就好似背景音乐一样，虽然好细声，但系由朝到晚都喺你耳边，烦都烦死。所以我今日闹钟响到第三次嘅时候，我突然间谂通咗，我做咗一个超级大胆嘅决定，今日我唔要做一个有用嘅人啦。而家呢个社会真系好变态，就连休息都要讲乜嘢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唔该，休息就系休息，点解一定要有目的呢？唔通我生活咗咁耐，纯粹想浪费时间，纯粹要耍废嘅权利都冇咩？如果系以前，去到星期六下昼两点，我仲摊喺个梳化度，我嘅罪恶感一定重到爆炸。我会喺度谂：天啊，其他人喺度冲刺，其他人喺度杠杆，我居然仲喺度吸猫睇电视。但系今日我直接将嗰个生产力计时器删咗，我安心理得咁样摊喺度，望住阳光喺窗户咁样慢慢升过嚟，我觉得超级爽。我唔再谂食乜嘢健康餐，食乜嘢优质低脂嘅蛋白质，我直接叫外卖，嗌咗一个甜到蛀牙嘅奶油面包同埋一杯大珍珠奶茶。嗰一份糖分灌入个脑嘅快乐，低卡路里嘅白霎鸡胸可能呢一世都比唔到我。嗰啲人生必看经典、增广见闻嘅纪录片，通通都要摆埋一边。我睇咗三个小时嗰啲超白痴、毫无营养嘅短片，笑到好似一个白痴一样。我直接开咗勿扰模式，原本以为冇复信息嘅世界会大乱，结果呢，世界运行得超级好，根本就冇人在意我。我先发现，当你愿意放低嗰种我一定要做啲乜嘢嘅嗰种强迫症，心入边揞住揞住嘅感觉就会慢慢唔见。有时候我会喺度谂，究竟我哋喺度焦虑啲乜嘢呢？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太习惯将好忙同好有价值画上等号，我哋好怕一旦停落嚟，朋友就会甩喺后边，怕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冇贡献嘅垃圾。今日呢场废物马拉松俾咗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就好似我今日成日都喺度发吽豆，根本就冇嘢产出，但系我仲系我。而我嘅价值点解要用我今日赚咗几多钱、做咗几多事嚟定义呢？当我真系俾个大脑熄机嘅时候，唔去再计未来会点样嘅时候，我终于听到内心嘅声音。原来我唔系真系冇动力，而系我只系太攰啦。就快傍晚嘅时候，我决定落楼，漫无目的咁样行，见到公园有一只追紧蝴蝶嘅小狗，路边冇人理嘅小花。呢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系好清爽。翻到屋企，我竟然拎起半年前冇睇嘅书，今次并唔系为想学啲乜嘢，而系单纯咁样睇书。有人讲过一句说话系好中肯嘅，所谓嘅焦虑有时只系因为你跑得太快，将灵魂落后咗喺后边。如果你而家都觉得压力大到就嚟窒息，听我讲，俾自己揿个暂停掣啦，去做一日废物。唔好谂住目标，唔好谂住其他人点样睇你，你净系负责呼吸，负责发吽豆就可以啦。你会发现，当你真系接受自己可以冇用嘅时候，嗰一种真正出发嘅勇气先会真正跑出嚟。嗰啲唔系被生活逼住跑，而系你插够电之后自己想出动。听日我哋再次翻到去社会入边演戏，做嗰个好有用嘅人。但今日请你对自己好一啲，纯粹一啲。心安理得一啲，摊头一日。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本发人心性嘅作品《天才之为责任》。呢本书嘅核心观点可以用一句说话嚟囊括嘅：天才唔单止系天赋，更加系一种责任。呢本书嘅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佢曾经喺耶鲁大学任教，长期观察精英教育。他发现社会培养出很多非凡聪明的人，但是这些人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非凡能力，他应该为什么负责呢？讲到这件事，我想用一个真正天才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维特根斯坦传。维特根斯坦出身于欧洲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本身可以说得话是极为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全部的财产捐了出来，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全部的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金钱，即是钱或者物质，会干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被物质生活所束缚。这个选择已经展现了一个观念，对他来说，天赋不是用来享受，而是用来追求更高的意义。但是故事还未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主动参军，甚至无要求去最危险的前线。他在战壕上面写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个天才在生死的边缘里面，不是逃避，而是用思考、语言、世界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单止是聪明，是一种思想极端责任感。战后他更加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他走去做小学老师。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选择去偏远的乡村里面教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教育其他人去塑造下一代是一种责任。虽然他后来承认自己过于严厉，甚至无对这件事感到有少少羞愧，但是这段经历正好说明了一点，他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怎样正确地使用我的能力呢？从维特斯根坦的一生，我们看到天才之为责任的核心精神。真正的天才不是只会问我能够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应该做些什么。不如回到这本书的观点，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力但是没有方向，那怎么办呢？答案是你可能只是有效地去迷失。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面是很明显的，很多人一路成功，进入名校，进入高薪的行业，但是内心没有真正的目标。就像作者一位的学生曾经说过，他一直在达成目标，但是不知道这些目标是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种思想其实是呼应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人不单止有能力存在，更加有义务存在。这样这个责任具体是什么呢？第一，是对自己自我的责任，不要浪费你的天赋。第二，是对其他人的责任，让你的责任或者是你的能力对其他人造成有益的地方。第三，是对时代的责任，用你的能力回应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其实是在对每一个人讲说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领域，都有拥有自己的天赋。问题从来不是你是不是天才，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的能力去负责。最后，我想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作为结论，他放弃财富，面对战争，投身教育，不断质疑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天才不单止拥有卓越的头脑，而是愿意为自己的头脑承担后果和责任。天才之责任提醒我们，伟大不是在于你有多聪明， 而在于你能否将你的聪明用在对的地方。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娱乐新闻报道，一个家庭因为金钱和各种积怨，令两兄弟反目，甚至连父子之间都互相指责。本来一家人，最后变成彼此伤害，真是令人心酸。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很多时候最伤我们的未必是外人，而是最亲近的人。一句晦气的说话，一个误会，如果不处理，就会慢慢变成积怨。人一激动就想赢，想证明自己是啱的。但是当一家人相咬相吞的时候，最后受伤的其实是所有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学习放低怒气，多一些聆听，多一些包容，因为能够一家人同行本身已经是一种恩典。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呢有时间呢去琢磨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常常会给家里的年轻人带来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和新鲜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家人自己呢收纳的家居好物，这些啊都是家里的老人凭着多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呢又在网上呢看看这看看那，买回家里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这些家居好物是什么呢？第一款呢，就是鱼鳞布。我们想啊，就是一条麻布，不管价钱怎么样啊，它的清洁效果呢都是固定的，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毛巾能够在不用清洁用品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污渍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呢，家里的这位老爸爸呢，还真的就发现了，在网上买了一条鱼鳞布，狠狠地让人们改变了20多年的这种认知。因为这个鱼鳞布呢是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地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 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麻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间好？
1: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在这个床头书桌上的插花，用普通的玻璃水杯很随意就可以插出很美的感觉。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小，可以选用小型的绿色植物为主，大型的绿色植物为辅，比如说在电视柜一侧放置大型的琴叶榕等等，在茶几啊还有餐桌上摆放一些小盆栽，四处分散的绿意能够达到迎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把它带到家里来，动动手就可以做到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炳南，
1: 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

0: 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呢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五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儿，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1: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0: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1: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到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2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到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到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1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到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到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1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1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接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忍，忍有忍受认可的意思，即是安于受苦受害而无怨恨的德行。佛教提倡忍辱柔和，受辱不怒，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怀恨在心，矛盾就会逐渐扩大，以至于冤冤相报，不可收拾。反之，如果遇到矛盾，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相谦让，这样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佛一教经讲，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忍辱的力量啊，非常大，胜过一切拳头刀枪。任何力量在忍者的面前都会甘拜下风。什么叫做忍呢？忍是对无端横逆的事情不以愤怒心去处理。能忍的人呢，并不是懦夫。忍是一种大勇、大无畏、大智慧的表现。忍有四种真意：一、遭恶骂时默而不报，以沉默折服恶口；二、遇打击时心能平静，以心平气和处理烦恼；三、受嫉恨时以慈和对待，以慈悲心消除怀恨嫉妒；四、遇毁谤时圣念其德，以感念恩德去化解。据《瑜伽师地论》载，忍辱含不愤怒、不结怨、不怀恶意等三种形象。那么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实行忍辱呢？先忍之于口，即是在语言上不与人计较；再忍之于面，即是脸上无不悦的表情；后忍之于心，即是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包容怨恨和差别。所以忍辱者能增长定力，养成平等互容的心境。大乘佛法所修持的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是要靠忍辱心来支持。所以没有忍辱，所做的善事啊，都会受到破坏。所谓一念嗔心起，烧尽功德林，就是因为没有忍的功夫。佛一教经讲，能行忍者名为有大力人，能忍辱者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以柔制刚，不但不会为一切逆境所转，而且能感化恶缘。忍辱有三种功用：一、能够平息怨恨；二、可以培养善行，因为忍辱是一种阴德，能增长福报；三、忍是成佛的亲因缘，因为它是成佛的重要法门。明朝憨山大师在劝世文内是要强调忍辱的：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3: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余，敬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00至晚5:00营业，查询604-688-186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你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我和一位朋友作为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义工，去了在多伦多地区的投票站做监票员。路上朋友和我说，作为监票员，服饰上不能有任何党派的标志，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能有党派倾向。因此他对我穿的草绿色的外套提出了疑问，因为有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是绿色的。我说，外套可以脱了呀，但是我里面穿的蓝色的套衫怎么办？蓝色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到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国家的大选投票站就算不挂红旗铺地毯富丽堂皇，也不至于这么简陋吧，至少投票的箱子应该结实点吧。但是加拿大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了。投票站的设施很简易，但是整个选举程序倒是蛮严密。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监票员，并出示了相关的文件和证件。在加拿大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九点半，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是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一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
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它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向上的说那些话语，只要持续使用，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能行动起来，并且渐渐地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正所谓正能量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

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暴露无遗的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隐秘，还有打开者的残暴。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容。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一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骨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0: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为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十二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子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八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这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
以缓缓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煮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呢有时间呢去琢磨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常常会给家里的年轻人带来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和新鲜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家人自己呢收纳的家居好物，这些啊都是家里的老人凭着多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呢又在网上呢看看这看看那，买回家里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这些家居好物是什么呢？第一款呢，就是鱼鳞布。我们想啊，就是一条麻布，不管价钱怎么样啊，它的清洁效果呢都是固定的，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毛巾能够在不用清洁用品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污渍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呢，家里的这位老爸爸呢，还真的就发现了，在网上买了一条鱼鳞布，狠狠地让人们改变了20多年的这种认知。因为这个鱼鳞布呢是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地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 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抹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在这个床头书桌上的插花，用普通的玻璃水杯很随意就可以插出很美的感觉。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小，可以选用小型的绿色植物为主，大型的绿色植物为辅，比如说在电视柜一侧放置大型的琴叶榕等等，在茶几啊还有餐桌上摆放一些小盆栽，四处分散的绿意能够达到迎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把它带到家里来，动动手就可以做到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元一磅，青葱1.984元，新鲜前煮猪蹄1.96元一磅，急冻鲍鱼6.96元一包，旺旺大礼包6.58元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

是啊，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呢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五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儿。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am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两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一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一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一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接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4: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4: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二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你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我和一位朋友作为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义工，去了在多伦多地区的投票站做监票员。路上朋友和我说，作为监票员，服饰上不能有任何党派的标志，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能有党派倾向。因此他对我穿的草绿色的外套提出了疑问，因为有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是绿色的。我说，外套可以脱了呀，但是我里面穿了蓝色的套衫怎么办？蓝色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到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国家的大选投票站，就算不挂红旗、铺地毯、富丽堂皇，也不至于这么简陋吧？至少投票的箱子应该结实点吧？但是加拿大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了。投票站的设施很简易，但是整个选举程序倒是蛮严密。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监票员，便出示了相关的文件和证件。在加拿大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9点半，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是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1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
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它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向上的说那些话语，只要持续使用，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能行动起来，并且渐渐地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正所谓正能量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
顶三五载，徐福明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有新宠，不负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愉，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不是高晓松的文采了得，而是让很多人看见生存的艰难，激起了无限共鸣。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独特的个体，生活总会在迷茫中过渡。别人哭了，你得到了幸灾乐祸的笑意，就高兴了。这种趣味是不是有些低级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心静如水，不疯狂，有把持。这种状态是人性善的东西，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尊敬。散文家李汉荣说得好，生命何其不易，牛必须老老实实拉犁，才能在人这里混口料吃。一旦年老力衰或一病不起，就被宰掉，成为红烧牛肉。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浓颜卑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养它要它？谁会喜欢一只独立特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

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由专业花卉设计师范妮·朱里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时街
2: Alexandra Road 8460号 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277-3927，
1: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一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骨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0: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为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12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子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8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4月凌晨2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这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
以缓缓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是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 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 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4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万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该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该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全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3: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是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跟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3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与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

0: 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8号星期五，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在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也都是无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留定位了，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几席，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埃我和埃里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的，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说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说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

0: 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 talk 星 show 的时候啊，特登翻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啊，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咧仲好啱身，讲明咧我呢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啊系有成效嘅。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噶啦，喺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咧，一个人啊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呢个社会服务机构咧，系少少地系筹到10,000大元，呢、这个都可以算系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嘅事件。对于汇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话系感情深厚。电台喺今年53周年，我为 AM 1320服务就超过30年，睇住电台换老板，睇住电台由温哥华搬到嚟列治文，同我共事嘅人咧出出入入。有啲回流翻去香港、澳门，有啲又另有高就，有啲退休之后咧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喺呢度耕耘。我呢个世人啊，大部分时间咧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喺原居地澳门同埋移民之后喺大温哥华。讲出嚟冇人信啦，我喺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嘅机构咧，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了。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汇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就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了。但如今在电台每天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每天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晒数了，我还要留下时间陪太太凑孙，同埋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而家继续为电台服务啊，纯粹只为兴趣啫，同埋让自己生活啦，我有啲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净系准备平心而论节目啊，每辑都要花2个几钟头。做时事风云同埋时事烽火台啊，事前咧亦都有唔少嘅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系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冇老人痴呆症啩。因为个脑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3、4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可以说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 我都算得天独厚噶啦。几十年嚟啊，把声啊并冇退化。有听众话听我把声啊，唔会觉得我已经系七十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咧系十分之执着嘅。我从不啊饮冻品、煎炸油腻啊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咧仲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咧，我系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更加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跟老友记聊了偈，那天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1: 话题。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跟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美国喺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嗰啲其他国家跟佢走啊，咁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咁咧让我谂起咧。修昔底德这个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这个历史呢就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就无端端呢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 Minos。 这个米洛斯城呢就是小国，当然不够雅典打的了。雅典无端端打他，因为雅典当时呢就跟这个斯巴达另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洛斯人呢就係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雅典话呢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係我滅咗你咁。咁佢就话呢吓，你咁唔正义喎，我係中立係紧守正义㗎，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雅典话你唔帮我就即係唔正义啦。咁雅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呢这个是世界的规则，正义是以实力相当的双方做基础的，而强者呢就主宰要做什么事，弱者呢就只能够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即是强者呢就定义什么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跟人讨论，都是跟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么你实力不够我，咁你要忍受痛苦㗎啦。正义否我定㗎嘛。我坏你邪恶，你咪邪恶囉。所以你睇美国呢去打越南，打呢一个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係、是、我係强者。咁你冇得 air 㗎，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係邪恶，你就係邪恶㗎嘛。呢个米洛斯人即係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呢，最后就被雅典灭咗呢，就杀晒佢哋嘅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呢就係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呢段咁嘅历史呢，即係而家你睇返转头，即係美国就係呢啲咁嘅国家啦，係咪？咁但係呢佢遇着强国呢，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呢，佢又唔会真係凭实力再打佢，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呢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印度俄罗斯出手呢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这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呢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呢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啊，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荡。但估唔到俄罗斯呢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呢俄罗斯呢佢靠买石油呢，只要人哋唔用美元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呢佢又生存到咁。 咁咧，美國又將辦法咧係用各種嘅抹黑方式講衰中國。啊，咁我哋之前啊上一次我哋講到咧，美國嗰個民主基金會啊，係動成千萬美元去講衰中國嘅，去搞亂中國。其中有$500,000係要講衰香港、搞亂香港。到舊年仲用緊$500,000，請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網上咁多人喺度鬧香港啊，咁多人鬧中國咧，咁原來民主基金會俾錢噶嘛？咁啊，即係你打唔贏中國，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義上講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係、是、最近喺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國嘅啊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就出手將5间中國嘅啊石化企業啊就列入清單啊，即係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國都冇噶啦，最多咪鬧下咯，話堅決啊拒絕咯，係嘛啊堅決反對咯。咁以前咧，中國咧都係冇符噶，對住喺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啊，都係只能夠話咧係堅決嘅反對嘅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啊，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啊呢、這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這個叫阻斷法令啊。一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啊對呢5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話呢5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嘿，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噶。咁你有國，你講有乜權去制裁我哋國家啫？咁咁然後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嚇。咁因為咧會有啲嘅係銀行啊、保險啲金融機構，咁仲有咧係佢嘅合作夥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啊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點知個中國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佢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為美國規則，美國國內法律都要用喺外國啫，係嘛？咁但美國用了很多次噶咯，咁其他國家都都冇得嘅，因為佢強啊嘛。有中國我哋而家都好強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5间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5间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5间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國家嘅機構嘅，唔係就係美國機構噶嘛。咁啊，而咧嚇係當一美國一限制呢啲嘅時期，咁特別咧係對其他嘅國家嘅公司，甚至美國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國要有利益嘅，中國話對唔住啦，以後冇啦，你咁樣用美國敵對態度對我，我亦唔會俾你嚟我哋度賺我哋錢咁。咁啊，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啲。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啊！咁啊，所以中國法唔承認啊，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約束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嚇就呢、這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嚇。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是。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啊嘛，因為大家都驚咗美國 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啊，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又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噃。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咁咧即係話咧係要有套新嘅出發點啦，就係、是、可以識別、可以評估、可以溝通、可以咧係有個決策嘅機制。是可以行得到出来的咁。咁以至到呢即是美国呢想压迫中国呢就买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用啊，压迫中国呢，中国强到可以话 no。咁其他公司呢如果听晒美国话，中国呢就冇钱赚。咁但其实呢个世界赚钱啊最主要都系中国嘅市场嘛。咁所以其他咩欧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呢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咧，就想办法咧系避开咧，即系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规则，咁咧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啊又灵活处理，就唔使咧一面倒只跟一面啊咁。哇！中国呢次一出手咧，就因为美国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国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压力啊。即系咧，佢系极限施压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谈判上让步。而家中国话对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让步，我可以逼翻你让步添。咁呢个就系今日嘅处境。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由于美伊战争全嚟可以达成备忘录呢个嘅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经济咧真系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咧，原来好多消息咧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于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咧，亦都反出咧，真系啲利好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系亚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水。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嗰个嘅升跌咧，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咧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係特別喺近期呢，特區政府有幾個嘅數據都相當亮麗，喺官員口中不斷去唱好，大家熱烈去鼓掌啊！不過實際上呢，股票市場最老實嘅，點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係大落後呢？呢個特區政府都唔敢去回答個問題。咁如果我從市場人士嘅一啲嘅接觸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
4: 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事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嗱，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隻是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四万，韩国嘅股市呢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七。曾有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这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日本啊，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系更加理想咧？我哋有一季翻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帮人家嗰个增幅更加系实际。嗱，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噶，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系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系咧，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喺半导体嘅硬体方面，我哋乏善可陈，只能够系提供啲融资，提供啲技术各方面嘅支援而已。谂下咧，香港嗰700多万城市，我哋其实只能够系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呢个好处就是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是呢，你发觉呢喺外边睇呢，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係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係越南啦，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时代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能够面对呢未来种种的挑战。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最近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话会抵制唔参加呢个运动会，咁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咧就系列治文校区将喺今个月20日举行一年一度嘅田径运动会。校区话跟随省政府嘅新指引，取消奖牌同颁奖仪式，比赛嘅形式咧就叫性别中立，即系话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仲话佢哋喺去年春季喺区内4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同教职员嘅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呢个方案咧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系讲求公平合理， 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记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是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个百分点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a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点。 两党相差唔超过三个百分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话，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三月的五成三下跌到今天的三成三，暴跌是两成。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两年半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A 了。去年八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A 这个法例，四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是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六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三年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都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亦菲、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拍档逢星期五都会出来的呢，就是 Raymond 赵张国权，还有就是张师傅张大哥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7: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6: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一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咧系有一啲嘅拉楞。但系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咧？因为我哋嘅高层咧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咧系差唔多。
7: 好吻合嘅，差唔多。
6: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系乜嘢咧？就系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咧，就系、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咧，系发现到咧有一个叫做 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喺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嗯、啦，咁、嗯、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就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啊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 ，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7: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6: 喺水入边搵。
7: 哦，喺水喎。
6: 系啦，系啊，喺
7: 啲湖泊啊吓，
6: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啊，嗰啲啊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7: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6: 系啦，冇错，系 Hantavirus 啊嘛，亦都好，但系好彩嗰只咧就冇一个好似 COVID-19 咁样传染性嘅，嗰啲只系集中于咧，即系一啲好少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系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系咪佢哋本身真系唔够醒目咧？咁嗱，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7: 哦，原来是
6: 咁、okay? 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这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 系有密切相关。
7: 嗯，
6: 咁啊，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啊，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边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啦，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边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
7: 嗯
6: ，alright， 嗱呢样好清楚啦。
7: 嗯，
6: 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啦。又话啲仔仔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 scam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啊脑个脑袋嗰个脑区咧。好似立岛同埋呢个执行人核咁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做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7: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6: 佢主要就係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咪体能退化退化呢，佢冇讲到。
7: 年长就系体能。
6: 佢讲个脑袋、嗯、我哋个脑袋。
7: 思想退化
6: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呢，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呢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㗎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7: 反应
6: 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
7: 嗯、
6: 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嗯、令到长辈咧喺认知个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7: 嗯，系。
6: 即系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7: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6: 冇错啦，佢可能会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好清楚。
7: 但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系
6: 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7: 系啊，可能
6: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7: 系啱嘅。
6: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7: 系
6: 嘛？呢、嗯、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7: 好啱，
6: 绝对嗬。
7: 啊，绝对啱。
6: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啊，我哋就讲住咁多先，而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
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1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9: 黄金青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15: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先年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6: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先年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7: Hello Ivy， 你好。
6: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7: ？Hello
6: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7: 跟
6: 住林女士喺度。Hello， 系咪林女士
7: ？Hello，
18: 系啊系啊，
6: 系、
18: 啊。Hello， 系你好。啊，今日你哋50周年，
7: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踏入53年啦。
18: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6: 多谢。
18: 一阵间见你哋啦。
6: 啊 ，OK， 多謝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7: 多谢你支持啊。
6: 六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啊，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啊、林女士。
7: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6: OK， 好，
18: 多谢
6: 波子，好嘛，系，好，多谢你电话，
7: 多谢
6: ，thank you， 拜拜。
18: 好
6: 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7: 啊，想见大家见咁多人都见埋你啦。
6: 见权哥啊，
7: 唔见你啫，帮主，
6: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7: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6: 我系帮人嘅帮。帮嘅啫，我唔系帮帮帮主送嘛吓、嗯。好，跟住有呢、這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7: Hello，
19: 你好，
7: 阿波哥。
19: 全哥你好，
7: 大家好。
19: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6: 多谢，
19: 正日上啦，
6: 多谢，
7: 好啱听喎。
19: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都健健康康，
7: 系多谢你，
6: 耶！
19: 咁呢样嘢。最好嘅，
6: 冇错。
19: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6: 嗯哼。
19: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第一阵，我就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6: 哇！
19: 咁隔离，咁我就同太太得啦，唔怕啦，我喺出边等你一阵，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6: 嗯。
19: 不过突然间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讲：啊，你呢位先生真系好。佢话因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域哥宁街就有件事咁样发生喺巴士站。
6: 嗯，
7: 哦。
19: 咁啊，有个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间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倾偈咁，咁啊倾下偈咧就好似喷咗啲烟咁样嘅嘢啦。
7: 哦。
19: 咁啊。哇！咁嗰个人咧就话叫佢啊，你去银行啊， 同佢攞錢啊咁樣啊，咁都得嘅，即係呢啲嘢，嗰啲唔知係咩迷魂黨啊，定係啲咩嘢？
7: 又嚟啦！呢咩嘢？
19: 係啊，係 啊, 啊！我聽我太太咁同我咁樣講話，唉、哎，總之而家嚟講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個口罩。
6: 系冇错，
7: 冇错，
19: 咁啊，你翻亲啲啦。
6: 啱，阿婆，你你啲爱妻好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啊、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7: 系啊，冇错，
19: 我学你嘅啫。
6: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婆。哦，好啊。
19: 好啦，
6: 提醒得好。
19: 咁啊，你今日玩得
6: 开
19: 心啲啦。
6: 好啦，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7: 多谢。
6: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咧，讲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7: 系又嚟咯，
6: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
7: 嗯嗯。
6: 啊，有啲其实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7: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6: 系啊。
7: 催眠咧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6: 所以
7: 听晒佢讲嘅
6: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是、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7: 你梗要警惕啦。
6: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系嗰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7: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面一面个面侧侧少少，唔好吸到佢个口气。
6: 但个问题系，当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拧个头望。
7: 唔系咁，你虽然唔系咁好礼貌，都冇办法啦。三唔清一三保人啊嘛。
6: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见解。不过但系就自己好似阿波讲咯，
7: 戴口罩咯，
6: 最面戴口罩啦，
7: 戴口罩啦。
6: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码佢嗰啲咁嘅所谓喷出嚟嗰种嘅迷魂烟咧，
7: 隔一隔。
6: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7: 个鼻，
6: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即系百试百
7: 灵，系
6: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

0: 睇下嗰位醫師講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嚇。咁喺呢個情形咧，我相信大家會即係多啲同我哋嘅長者去傾，多啲同佢傾，
1: 講啲新嘅事物佢聽。
0: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發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黨又好，講多啲俾佢聽，等佢可以知道。因為佢如果佢喺當陣時情形咧，佢或者佢個靈台一明，佢記得佢啲身邊嘅家人同佢講過呢啲嘢嘅時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會容易啲可以喺嗰個時間抽身出嚟啊，佢唔會仲繼續咗落去。
1: 多啲講好
0: 係咪啊？因為我哋都講過，我哋嘅一啲嘅故事當中咧，係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籠，俾曬啲金銀珠寶佢，
1: 都唔知
0: 到佢哋走曬之後，佢自己一個人靜咗落嚟嗰啲迷魂煙個效力失咗之後，佢醒翻時發覺原來啲嘢冇咗啦，
1: 呼天搶地都冇用啦，
0: 冇計啦呢樣嘢。所以我相信阿波講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個嘅迷魂黨嘅一啲情況。咁亦都有啲聽眾朋友話我就唔覺得呢啲係咪真係有咁嘅迷魂黨嘅情況發生啦？佢話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點解警察唔會出嚟捉咧？咁因為呢啲咁嘅報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證據啊嘛。
1: 係啊，
0: 你
1: 事後啦已經
0: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啦，跟住翻嚟咧係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尖氏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4: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3: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4: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衣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誉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5: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5: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5: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7: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5: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7: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今日喺直播室里面咧，呢、這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1: 系你好，
0: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阿 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Ivy，
8: 系。剛才跟你們說說見了，
0: 不緊要，因為
8: 有一條拉入了線，那呢我是叫 Ivy，
0: 是 Ivy，
8: 有一個問題呢，想你們清不清楚，解不解到答是詐騙還是不是詐騙。
0: 好啊，
8: 就我有一個好朋友呢，好朋友呢，他就剛剛放工在個 Highway 回去，好遠回到去，那呢有一個人呢就打了電話警察局，說前面那輛車呢就可能會有人是醉酒
1: 駕
8: 駛，咁咧冇幾耐咧，嗰、那個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一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問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邊度啊？咁啊講得好清楚， 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

0: 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多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块面系本身咧，佢都系好红嘅。
1: 嗯，
0: 佢有呢个病态咧，成日经常面红红嘅。
1: 嗯，
0: 咁咧，咪警察怀疑佢醉酒驾驶咯。
1: 嗯，
0: 咁啊嗱，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 一 check。
1: 嗯，
0: 你个度数系咪真系忍？佢唔相信佢忍酒。
2: 系。
0: 咁咧，佢话你闻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系唔识饮酒嘅。
2: 系。
0: 我呢个好朋友系女性嚟嘅，唔识饮酒。
2: 系系。
0: 咁咧，佢话你唔得，佢话我 check 唔到你，就当咗饮醉酒，就俾咗个 warning。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走车啊！你架车要即刻拉翻去，搵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个朋友就拗啦。如果唔系，你同我搵医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话你冇得拗噶啦。个警察话你系证实系你系醉酒驾驶，但佢话我讲得好清楚、哦，因为呢个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种病态咧，烤钱啊，少少烤钱啊，佢经常有面红嘅，就最惨咧、就去拖着架车山唔准去揸车，就三个月唔准去揸车，
2: 哎呀，
0: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2: 哎呀，
0: 罚咗2000蚊，咁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会？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收咗工翻去，佢问你啲朋友又唔肯证明。
2: 哦，
0: 咁咧无无谓俾佢罚咗2000蚊，属唔属于诈骗咧？咁样夹硬罚咗佢咁样承认。
2: 哦、OK， 哇！呢个情形都几得意。
0: 官大个口，你只系咬。
2: 明白。
0: 我先至罚咗2000蚊，
2: 哎呀，
0: 坐咗架车。
2: 哎呀，哎呀，
0: 哎呀，好麻烦，冇。
2: 哎呀，哎呀，哇！
0: 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2: 冇错，冇错。
0: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
2: 咁远
0: 系咪啊
2: ？OK，OK。应该就唔算，
0: 唔算，佢唔识饮酒噶，
2: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3: 佢又怀疑嗰，
2: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0: 你夹硬俾佢屈，咗佢，又罚咗2000蚊，
3: 冇可能。
0: 咁我冇可能，我你有冇医生就话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那个。嗰、那个情景啊，嗰、那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啊。
2: 系，OK， 好啊，呢、這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嘅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
3: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0: 系啊，同你 share
3: 好，
0: 即系你官大个口，你点同佢拗咧？
2: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0: 系啊，好唔开心啊！
2: 我哋分析
0: 下，成日都经常面红红嘅，我甚至我都系有时都面红红嘅，眉
2: 眼高。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唔好？
3: 咁啊，
2: 多谢你电话先，
3: 多谢电话。
2: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 啊。
3: Okay.
2: 现在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4: 系阿帮主，
2: 系你好啊，
3: 你好，
4: 嘉宾好，系
3: 你好。
4: 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到个 message 嘅。
2: 系，
4: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冇咁样？
2: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3: 揿住咗啦，
2: 系啦。
4: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3000几蚊定系2000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会续。斷保啊！咁如果有問題咧，你就佢就俾個話官方網站我喎。
2: 哦，咁好嘢啊！
3: 咁好。
4: 係啊，咁但係我又冇做呢樣嘢啦，咁我又唔即係知道一定唔關事噶啦。但係我點覺得出奇？佢又唔係俾電話號碼我，又唔係叫我撳嘢，係俾個官方網站我。
2: 嗯。
4: 咁。 咁呢、這个佢系个官方网站，其实都系假噶啦，应该系咪啊？
2: 嗱，Cindy 啊，既然你问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资料喺手，不如我嘅解释俾你听啊。系根据呢个资料咧、啊，就话蚂蚁基金咧，通常就指蚂蚁集团支付宝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财同埋基金业务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噶，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4: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净话有你有问你要交钱啊，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2: 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过或者交易嘅话咧，其实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3: 都完全唔理佢。
4: 是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我只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佢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要话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
2: 吓。哦，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3: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2: 咁未必，咁未必，你唔好行啊，先点？
3: 唔好揿啦，唔好。嗱，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2: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冇，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
3: 话咧，冇咩交
2: 易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有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3: 啊，同你 cut 咗佢。
4: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
2: 哦。
4: 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是有問題那個叫他 block 了他的。咁我隔了一段時間我跟住再即是前兩日結收到呢我就睇好熟喎、啊、呢、這個名字因為已經過了我又冇印象啦。咁但我覺得佢即係如果我係曾經 block 過嘅就應該唔會再搜出嚟㗎嘛。
2: 佢係咪電郵俾你定係仲短信俾你呀
4: 短信
2: 啊，短信你更加唔使理啦，Cindy， 短信你唔使理噶啦，唔使理噶啦，因为短信佢冇可能，佢呢咁嘅基金唔会用短信咧去漏你啊，或者同你讲你又争呢个嘅款项未俾啊，诸如此类，唔会嘅。所有啲公司如果系大公司，佢唔会用个短信嚟到追你话咧，你要欠交要即刻俾嗰类，冇嘅，绝对冇呢样嘢嘅。
4: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
3: 呢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2: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先掂。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4: 系，我就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系有咁嘅基金？
2: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4: 因为呢个短信咧，纯粹净系曾经净系会出现喺我香港个 SIM 卡嗰度。
2: O K， 咁啊系啦，佢就变咗地区性咯，佢喺地区性嘅嚟到去approach 咯，变咗系你香港嘅电话咧，佢就当咗你系香港嘅电话里边嘅人士拥有先就推广俾你咯。海外嗰啲冇咯，我就冇收过嘅，我冇收过噶吓。
4: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喺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2: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寄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3: 揾错咗人。
4: 系咯，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2: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蛤乸全街跳。
3: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2: 冇错啦 ，OK。
4: 咁唔係，我都想講多句咧，即係講開頭先啲話老人家咧，事實上，我自己年紀大翻啲咧，個思維係真係差咗啲。
2: 係咪啊？
4: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係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車喺屋企咧，又冇喺出邊接觸過社會資訊嘅話咧，真係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親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得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2: 系啦，冇错啦，
4: 讲咗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2: 冇错，
4: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好算系饮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边，
2: 冇错，
4: 新嘅事物俾你知咯。
2: 所以Cindy 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
3: 大家讨论下啦。
2: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4: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2: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
4: 啊
2: ，OK。
4: 好，一于讲话。
2: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4: 唔该晒，
3: 唔该，
2: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吓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后生嗰啲都系噶。
3: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2: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3: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2: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3: 警觉性好高。
2: 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3: 未有耐，
2: 你
3: 未有耐
2: 到，
3: 未有耐，
2: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你要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3: 增广见闻，我哋
2: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Okay. 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3: 余太 ，Hello，
5: 系
2: 余太啊，余
5: 太。
2: 哦，余太啊，对唔住啊，余
3: 太。
2: 哦，余啊，余太，哦，余太 ，very good， OK， 余太，余太 ，OK， 得，唔好意思。
3: 点讲？
5: 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2: 好。
5: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2: 系。
5: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他说是他们要你不介意我说我要讲埋那个人那个名字，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讲呢，一个银行他说有九九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2: 是
5: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七百几元在美国 New York，有人咧就使用卡嚟买购物，系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仲话，跟住仲有提好约略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蚊嘅。我话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冇佢话你咪有授权俾其他人用呢张卡？我话冇。跟住咧佢又问，咁你冇俾呢张其他用？我话冇。跟住咧就佢问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咁我因为想睇下佢问继续问啲乜嘢，咁我就跟住我就你问我，佢又问我你咁而家张卡系咪你喺你身上？我梗系啦，我梗系话我系，因为我冇遗失佢任何卡嘛。咁咧，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冇做车嗰、那个
2: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嚟讲冇错。
5: 咁咧就我话又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2: 交易
5: 呢个款项啦，
2: 系
5: 咁样样啦，
2: 系
5: 跟住咧下一個問題咧，我就已經即刻好 alert。跟住話你嘅 expire 唔係，我首先我問佢，佢講到俾我聽頭嗰六個字喎，我個 credit card 頭嗰六個字數目字，佢講咗出嚟嘅。
2: 係。
5: 咁我因為我停埋一啦，咁我就睇下真係嗰六個字。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個 last four digit， 我下邊後最後一隻個 digit， 你係咩？你俾埋我，你俾我。跟住佢話：我冇呢個資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資料，我真係已經奇怪啦。咁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問我你嗰張卡嘅想對對你嘅 expiry date 係幾多？係幾時？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
2: 啊！
5: 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2: 啱，
5: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哋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个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个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即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2: 三个
5: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2: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5: 系啦，佢嗰个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显示系，即系嗰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2: 冇错，冇错。
5: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2: 啱。
5: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2: 系啦。
5: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佢有时都 show 系 PD bank 或者乜嘢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完全冇 show 啦。系啊系啊。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mphasize 咧？
2: 冇错，
5: 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嘅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亦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过你哋讲过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你拉噶嘛。
2: 系
5: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样打过去。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嘅收款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跟住我后屘，但系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知道，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就用 app。自行用個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一個打俾佢。點解有呢個好處咧？你個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2: 係，冇錯，
5: 唔會問你咁多嘢嘅。
2: 冇錯，冇錯，
5: 方便好多。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有人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2: 係，
5: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啊，咁啊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啊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啊，冇人，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2: 冇錯，
5: 之前嘅電話，
2: 冇錯冇錯。
5: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呢個問題啊！咁我問佢：你發現咗幾耐？你哋佢係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你都仲解決唔到？我話好危險喎！你咁樣樣，你唔係個個都突然間咁清醒、咁 alert 咁樣樣。
2: 冇錯冇錯。
5: 你因為電話係真係 match 你喺架上面嘅 number， 你真係好危險咯。
2: 係啊
5: 係啊係啊！真係sorry 啊！咁你 clear 你嘅情況，咁但係真係佢而家都 work 緊㗎啦，咁樣樣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2: 好。
5: 小心啲咯！如果有打俾你嘅話，你唔好講咁多資料，唔好講個人資料。
2: 啱
5: 啊！你即刻收線，跟住或者用另一電話打俾佢。銀行。如果你用有 app 嘅話咧 ，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2: 講得好，
5: 安全咯。
2: 講得好啊，於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係啱曬，你係做曬我哋想講嘅嘢，所以啊，
5: 你哋教育得好好啊！你哋讲得好咁多年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就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
2: 冇错冇错，
5: 我哋
2: 好
5: 吓，好帮到我哋。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吓，多谢晒你于太，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 嗱，我接唔到電話噶啦，因為我一陣間咧，大概一分鐘到啦，我就要去新聞報告啊。咁如果聽眾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條線啦嚇。頭先阿於太嗰個 case 咧，其實我想解釋俾阿於太聽，嗰、那個電話號碼咧係同你信用卡後邊嘅電話號碼一樣咧，一啲都唔出奇嘅。而嗰個銀行信用卡公司話咧，係啊，我哋發現咗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咧，佢話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㗎，因為而家出邊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應用程式咧，係可以將任何人嘅電話號碼咧。是模仿咗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係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个电话 number， 佢係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係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冒认咗佢嚟到搵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係一样同个卡后面一样呢，唔等于嗰个就係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3: 剛才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呢，更加有说服力，
2: 冇错。
3: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好坚信呢件事啦。
2: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好嘅信息我哋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至再接电话。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风云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哋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9: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8: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9: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咧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咧几个人咧系受感染噶啦。嗱，呢种病毒咧系由老鼠嘅粪便同埋尿液咧传播噶。受感染嘅人咧，就先系发烧啦，后屘咧演变成为肺炎啊、呼吸困难啊咁样，死亡率咧系接近40%嘅。咁啊，到而家嚟讲咧，系仲冇药物咧可以医治噶。是要差不多靠自己的是好返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呢，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呢是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隻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呢，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嘅。咁喺呢隻游轮里面呢，而家大概係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係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於話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糞便，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而家咧就仲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嗱，咁啊，船上邊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員咧，係處於喺一個隔離嘅狀態。相信咧呢兩日咧會去到西班牙嗰個 Canary Island。咁啊，如果情形係許可嘅話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保护镜啊诸如此类，同埋即系喺隔离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里面睇到咧，令人啊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嘅惨痛经验。其实今次嘅医疗事故咧，好特别嘅。新冠病毒今日咧都仲未能好确实咁样证明个来源喺边度，但系呢只汉坦病毒咧个来源咧已经知道咧系嚟自老鼠嘅粪便噶啦。但是真的老鼠呢跟我们人类呢生活了真的都不知道多少年了。虽然这些事故呢每年呢都其实呢都不是说真的那么少的。全世界呢每年呢都有120,000的汉坦病毒的爆发的情形的。最出名的呢就是去年呢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的夫妇呢就被发现呢倒闭在家里面，死因呢原来呢是染了这个汉坦病毒的。但是今次呢个咁高档的游轮上面亦都发生了这些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 个船上面嘅卫生系咪出现咗问题咧？但系或者亦都会系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为呢啲病毒嘅潜伏期咧系由一至六个星期咁长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谂下自己去过边度，会唔会喺嗰个地方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样，第二咧，老鼠咧就真系无处不在噶啦，系防不胜防噶。我哋咧根本上咧即系唔可以同佢有个隔绝嘅情形嘅。咁而家即系我谂有啲咁嘅情形之下，你知道咗咧，最多系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下周围嘅卫生条件。如果发生咗有问题嘅话，即系譬如话系有长期嘅发烧嘅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难咧，我谂咧就真系即刻要去睇医生。唔好掉以轻心，因为有阵时呢啲咁嘅病毒咧，系喺空气嗰度传染，同埋咧人亦都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大家咧，有阵时都唔好话即系啊呢样嘢好少机会啫咁样。但系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发生咧，佢个致命率咧系十分高啊！
8: 咁係啊，咁如果起碼有幾個人受即係病死咗啦。問題啊，在於咧就世衛話喂，其實呢種咧，當然啦，頭先你先提及啲數字咧，已經係全不嬲存在呢個病毒喺度噶啦。不過咧又冇會擴散啦。咁世衛咧就話喂，其實咧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南非衛生部就話喂，其實呢種嘢咧，即係唯一會知道導致係人傳人嘅病毒咧，係非常罕見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同埋食物先至會發生。嗱，今次隻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同60多個係船員嚟嘅嚇，差唔多1:1嘅啦。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嘅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好多港口啲地方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嘅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其他人咧佢將會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成6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叫佢返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萬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返上去呢？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呢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呢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㗎。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咧就係呢種病菌咧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咧就世衛咧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啊會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噶嘛，啊，所以當年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你去慣去坐遊輪咧，你擔唔擔心咧？
9: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3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咁啊有好多種唔同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係佢個感染性咧就唔同。原來呢種漢坦病毒咧喺亞洲咧係最多，歐洲咧同埋南美地方較為少，但係呢喺南美嘅老鼠咧。喺呢種病毒咧，即係人傳人嘅機會咧係好多噶，所以今次咧就即係好可能咧，即係傳咗俾其他人。船上邊嗰個醫生咧都受到感染，咁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傳咗俾佢啦。咁所以呢樣嘢真係你唔知噶，即係睇翻啲資料，哇！原來好幾十百種老鼠唔同嘅咁樣，咁佢所以變咗咧，就喺歐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較少。不過頭先我講過啦。原來 Gene Hackman 都係咁樣死嘅，
8: 真黑
9: 馬。所以你唔可以話美洲冇啊，好可能咧就嗰個機會係或者微少少咁樣啦，冇亞洲咁多啦。但係亞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嚇，唔知係咪我哋嗰個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咧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会死的。
8: 咁啊，咁啊，其實佢講咧種類真係好多嘅。呢、這個漢他病毒咧，共有50多种嘅類型，由老鼠啊，或者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齒類動物啊，主要即係佢哋就傳過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觸到感染動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啊、唾液啊，甚至可能就會即係感染，同埋物不通風或者空氣唔好嘅地方咧，風險咁高嘅。咁點睇嚟咧，就真係啊，即係我哋好多餐館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實對呢方面好嚴謹噶嘛。稍微發現有啲咁嘅動物咁嘅液體啊、尿液啊，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又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對神一神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3: 你嘅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彻底做节目啊，小姐。
5: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的不相信今天我們的交通網絡是這麼差勁，
4: 是啊，
5: 幾害怕啊，我幾害怕來不到電筒。
4: 我都好彩，我遲過你出門口，但是呢我行啲細路仔，即啲路仔嚟到夾硬嚟到。
5: 我兩個鐘頭前出門口啦。
3: 咁其實我哋做呢個節目呢，其實而且覺得係有兩個鐘頭嘅時間準備嘅，好似我心想講喺交通方面啊。嗱，咁其實咧，咁嘅道路網絡咧，似乎嚟講喺我哋温哥華裏面咧，就真係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嗰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哋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戶。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係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16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是、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邊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邊，實名登記呢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依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哋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咗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時強調啊，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阿威，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我諗如果睇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十二月嗰陣時進行呢、這個措施啦，
3: 佢
4: 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十歲至十五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呢、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又系啦，但另外一个result 出嚟咧就话，每十个人咧七个咧就系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系会系
3: 有伤害性
4: 嘅，
3: 有伤害性嘅资料，
4: 伤害性嘅资料冇错，咩伤害性咧就系譬如歧视女性啊，具暴力性质啲嘢咧，同埋佢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内容，即系嗰啲咁样喺度噶啦。
3: 但其实好多时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嘅喎。
4: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多啲青少年唔係淨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
3: 上網嚇，
4: 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呀，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嘢。咁有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佢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呢，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3: 肥胖性。
4: 肥胖性啦，係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青。
3: 精神
4: 病嚟咁啊！
3: 精神
4: 嚇，冇錯。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諗住初睇多啲即係教佢點樣做運動嗰啲 video 咁樣，即係 exercise video。咁啊，對於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啊，唔使成日即係坐住。呢個係翻嚟冇問題。個問題咧就係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見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是、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嘅咁樣，咁咧就變咗更加多啲憂鬱嘅問題咁樣，
3: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4: 係啦，冇錯 ，exactly 所以就其實呢個example 咧就只可以講到，可以話初譬如佢哋睇揀啲做運動嘅 video， 呢個係冇事㗎，呢個
3: 冇啊，係好事嚟嘅，
4: 好事嚟嘅，
3: 好事定壞事啊？
4: 冇錯，但係因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話佢呢啲平台有冇？系咪系冇道德咧？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广告嗰啲咁嘅嘢啦，嚟到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资料俾啲青少年咁就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我谂系即系讲翻澳洲咁嘅政府，佢点解做？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哇，特别青少年咧系需要即系佢认为即系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咧，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佢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到罰呢？另外再就算罰啦，佢話5000萬，
3: 四千八百萬，
4: 四千八百萬，即係嘅加幣，
3: 澳幣
4: 係啊，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罰款，我哋睇嚟好，哇，聽嚟好似哇，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3: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4: 冇錯 ，exactly。第二有一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啊，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你5000萬嘅錢喺度啦。
3: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少少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啫，根據阿 Rich 頭先所講啦，因為依個網絡嗰、那個 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啦嚇，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睇完又睇睇完曬又睇，其實依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5: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是最高的，从小 BB 出生，即是譬如我最近我个孙咁，我教啲动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諗下，细蚊仔係无知，而喺我哋嘅医学科学上话，我哋个脑嗰个前额叶係16岁之前呢係冇办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係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个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负嘅话呢，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负。嗱，简单，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时今日嗰啲所谓 AI 呀、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时都未必评判到嗰个正確性係边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啊，好似我哋华侨精诈骗案都好听到，啲人都受诈骗，讲好多次都系好诈骗，因为人系有情感有情绪咧，系冇办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讲，即系华侨之星，华侨之星，你发梦咧，亦都可能讲住华侨之星出嚟噶啦。
4: 阿Sir，我加落呢，你要见呢个 example，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讲，唔系净系话。青少年是有问题，但是亦都是
5: 你
3: 成所有人都有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
5: 我都有问题。
4: 你话真假嗰啲，你俾个例子，去年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都好播得都几多新闻。喺日本有一个32岁嘅女人呢，佢就举行一个婚礼，佢个老公系咩呢，系个 AI 嘅persona。咁啊，哇，你真系初初咁都几怪，佢当然政府唔承认啲咁嘅婚姻，但係佢真係佢着住婚纱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样嚟到做，咁佢有个 AI 嗰、那个虚拟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样。OK 啦，即係呢个问题我再睇多啲，原来系仲即係更高呢个问题。一来佢同 AI 呢个咁嘅 AI 人呢，佢大家即係
3: 溝通啦，可以溝通到啦。
4: 即係咁佢呀，佢 feel 到佢嘅爱呀，咁样同埋呢，原来佢呢个女士呢，佢之前係已经订过婚嘅，但係同 AI 傾过呢
3: 我以前变脸。
4: 冇错，呢个
5: 系你嗰个 AI 人物呢，佢准系迎合你所问嗰个情绪，所要得到个安息嘅意念。但是我哋拍拖有时都话斋，男女之间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拗撬，仔女都拗撬。即系喺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呢位女士，即系头先你讲女士咧，唔出奇嘅。佢爱咗一个 AI， 因为 AI 个人系唔会驳佢嘴嘛。而令佢嘅未婚夫可能都未必达到佢嘅个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喺人类啊，即系同呢个 AI 呢个科学研究里面咧，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4: 是啊，冇错，嗱呢个就系、是、呢、这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嘅系最仲怪，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搵啲。
3: 非人类嘅婚礼
4: 咁样，我话哇咁搞错，佢直做个30单啊，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 AI， 但系有啲系即系啲假设或者系啲想象中嘅人咁样。
5: 因为而家我哋社会自从COVID-19 之后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人类好多有情绪嗰个问题，即系真系严重性同埋轻微嘅。咁但系好多人而家系会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會接觸啦，因為好多嘅欺凌啊、歧視啊，係好極 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係一個最好嘅，因為佢唔會鬧我。即係我而家對住 AI 嚟講話咧，佢我又唔使養佢，又唔使俾米飯錢啊，生活費。其實呢個人類可能真係走到呢個極端都唔出奇喎。
4: 係啊，
3: 好，咁一陣先聽廣告下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6: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6: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7: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嗱，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啦。咁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嚟604-71320。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政府立法嘅时候，佢需要面对啲乜嘢嘅困难呢？在我们加拿大方面呢，在联邦政府的阶段里面呢，仍然是未有立法做这件事的。但是呢，在 Manitoba 呢，在曼尼托托巴省呢，他就在这个省中正式在4月25号就宣布了呢，他会将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R 聊天机械人的省份。而在这个省呢，就想仿效回澳洲的模式，将法律责任呢是移交到去一个社交媒体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開戶，將會面臨極高額的罰款。咁省長甚至提到，罰金可能會係以十億計啊，為單位啊，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嘅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2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ridge 嘅事件裏面咧，因為嗰個槍手咧係用咗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4: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3: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4: 咁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即係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啲咩 face 或者。voice recognition 即系面部或者声音嘅辨识啦，分析啦，啊，同埋一个叫做 age inference， 即系年龄推
3: 考古嘅啫。
4: Exactly， 呢个就系你即系用佢用 algorithm， 即系睇下你嗰个呢个引用嘅 account 咧系譬如话去朋友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系买啲嘢啊，或者嗰啲咁样咧，就知道你大概系咁嘅。问题，但系呢个系
3: 问题嘅问题。
4: 问题咪
3: 嗱，问题就系话，喂，你即系我自己个人生活俾你睇通晒咯，咁我私隐去边啊？
4: 哇，咁呢个已经系噶啦，而家私隐冇私隐噶，你已经系啊。但系所以呢个其实呢个禁嘅措施系有好多问题，其中啊冇就你话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個係未必係準噶嘛。
3: 喂，譬如好似係開心姐咁咧，佢就真係雙雙常住咁樣計，咁點可以計到你幾多歲咧？
4: 係啊 ，face recognition 難啲咁
5: 嗱，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頭先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

0: 一开始嗰、那个教育系我哋个基础，系我哋四条柱。如果我哋个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去守，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个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长智慧，因为佢唔可能脱离咗呢个社会噶嘛。但系亦都要管制喺某个时段系唔可以去玩手机或者睇呢啲网络嘅嘢。我觉得呢个家庭同埋教育，即系学校嚟讲咧，配合咧系呢个最重要嘅。
1: 因为我都即系家庭应该系最重要呢
0: 样嘢。最基本啦，
1: 吓冇错。头先我哋讲话呢个省或者国家，但系知唔知其中一个佢哋澳洲嗰度发现有啲人咧，有啲细路仔咧。佢有一樣都比較簡單嘅，即係 go around 呢、這個，喂，就用 VPN。係
2: 啊，用 VPN 啦。
1: VPN 是中文係，我都唔知 VPN。不過 anyway， 佢係
0: 即係網絡嘅地址。
1: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係人哋不過嗰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我哋得有4-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點解咧？佢呢個 article 就話。其实唔需要用呢样嘢添啊！
2: 仲有好多直接方法
1: 咧，就唔需要用呢个 VPN， 唔需要俾钱嚟到 subscribe 去一个VPN 咧，都可以 bypass 咗呢个咁嘅禁例。
0: 嗱，简单，我最近即系接到一个电话，就系税务局个电话显示咧，就系 CRA 嘅电话嚟嘅，谂下都系啱嘅，但系咧，其实呢个系诈骗嘅电话嚟嘅，佢系用咗科学技术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咧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諗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係上到世界呢個天空上，我哋嘅技術性係太叻啦。但喺呢之中，我覺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頭先阿格明兄話齋，你如果你個製造商，如果你係唔能夠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系冇用嘅，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系被监管。从呢个所谓年岁嘅 category， 即系个类别，我哋就要即系、就是、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1: 系啦，
2: 咁啊系
1: VPN， 我
2: 系 VPN， 你有啦。
1: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咧中文可以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是去。即係
0: 一個地址，
1: 變咗係啊，冇錯，即係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個用嘅電腦喺邊度用咁嘅意思。
2: 好，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3: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4: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3: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6: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5: 88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5: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0: 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巴西野花牌绿蜂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節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陳開心小姐，而今天的話題就是政府應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剛才我們所提到的，如果我們立法的話，其實面對有很多困難的。在我們用回澳洲的立法的為例，今次到5月，澳洲這個全球首創性禁令是視為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社會實驗。雖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勝利，但實際上在數據看來的成功是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樣說呢？就說初步勝利。澳洲政府和E-Safety Commissioner 強調了法案初期是強制執行力。他們帳戶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產生的一個月之內，各大社群平台總共就停止了470萬個疑似未成年的帳戶。而平台配合 Meta、TikTok、YouTube 這些巨額高達了4950萬澳幣的罰款壓力，均已更新了服務條款並導入年齡的驗證系統。其實呢，他在個手續上是做了事，但是問題啦，阿威剛才我們所說的究竟它實際的成效是怎樣
6: 呢？實際就是剛才我們說過，其實人想 get around 有很多方法，其中我們說話開 VPN 這樣，亦都呢去可以說再譬如今天他想開戶口不行，因為他 check 到事情，可以再試過有些人說試到他呢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呢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歲呢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5: 好大嘅問題啊。
6: 我哋係將來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開個戶口，咁佢話當係我而家已經21歲啦咁樣咁嚟到。咁你呢、這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這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開心咩，我哋三個想亦都係開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如果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 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5: 好大問題，
6: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
7: 係㗎，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這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乜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佢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5: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佢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收機構嘅智慧更
7: 多
5: 咯。
7: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戾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 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5: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邊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嘅自由嘅話，如果你係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監管，有好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嘅監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嘅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
6: Rick， 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咁乜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5: 係少年輕狂嘅時候，
7: 年輕過我哋係年輕過。
6: 係啊，但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7: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或者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5: 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面，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6: 嘅？呢個就帶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開心啲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
7: 影響
6: 其中點樣咧，就是、做家長，因為將佢做個 example， 一個嚇，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個手
5: 機不離手嘅，
6: 你咁嚟手食飯又揸咁樣，
5: 跟住叫個仔女唔好做喎。
6: 咁係啦，咁係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7: 所以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着。
6: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一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時。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话大家，你想去网嗰度或者用机都得，大家我哋一齐咧，一个即系一个喺个厅度嚟到一齐咁样嚟到睇到共识，冇错啊！咁大家即系你唔系话成个做家长唔系话成日要睇在后面，但你要知道下佢系睇紧 check 紧啲乜嘢咁喺度。
7: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做家长咧，首先嘅条件就系话你攞咗个制度出嚟。即係話食飯時候唔可以玩手機，或者到幾點鐘之後你唔可以玩手機。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家長咧就係喺個家庭裏面嘅執法者咧，佢係一定要好清晰去做到呢樣嘢，而小朋友先會服從你所要求佢嘅做嘅每日嘅程序。因為如果我哋家長都唔監管到咧，其實去到學校咧都係一個問題嘅。所以我覺得首先我哋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学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国家的教育，即是说我们国家要拿多些所谓宣传的广告啊，即是告诉你这件事，譬如食烟吸烟之后呢，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边日系学的时候呢是有危险性，譬如喝得酒，好像我们交通这样，你喝得酒走去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不得止仲要危害人哋的生命，即是这些教育性的片段呢，我觉得政府呢就是需要做这件事，你配合了家庭和教育那方面，学校教育来配合，
5: 即系佢仲系讲得开心啲，就话要政府咧系拍多啲宣传片，话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听咧，就系话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 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影響。而負面嘅影響咧，我係點樣咧？係可以係將佢能夠係舒緩佢嘅負面影響啊，或者係減防預防佢負面影響啊。咁其實Rick 你覺得有冇效嘅？
6: 哦，咁你哋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咁但係始終我。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
7: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係
6: 啦，係啦，係啦，係啦。
7: 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然後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咧，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嘅一面咧？即係我哋嘅細個啊，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咧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被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掂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5: 咁換句説嚟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啦。咁头先咧，我哋讲到咧，就系澳洲政府咧就觉得系只系初步胜利啦。咁但系执行上咧，亦都有好多嘅严重嘅漏洞出现嘅。尽管系有数百万嘅账号系被封啊，但系有多项独立调查咧系指出咧喺四月里边咧就禁令咧面临一个巨大嘅挑战啦。就是合規率的極低啊！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的調查發現咧，14至15歲的青少年裏邊咧，只係有25至30% 係遵守法律，唔再使用社交媒體嘅啫。咁即係話咧，有70至75% 咧，啲人仍然係繼續用緊。咁而佢哋咧有共被嗰、那個係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是。青少年普遍是透過 VPN 或者是使用父母的 ID 來驗證、甚至是利用特製的面具是繞過面部的掃描。咁而平台的檢驗力不足，咁在3月底發布的點名就是話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係存在一個驗證的漏洞，譬如係允許用戶咧無限次嘗試嚟驗證，直到通過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實，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啦。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25至30%，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有效咧？
6: 哇！呢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係啦，特別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去用好過。
7: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5: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8: 系黄家文好，阿 Vic 好，开心姐好，
6: 你好，
7: 你好，点啊？诶、哎，多谢你，好好多，多谢你关心。
8: 两位听嗰时候我轻心啊，哎呀，你记住出席噶，但系
7: 多谢有啊，个朋友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 慢啲。
8: 不過繼續係啦，小心啲，同埋繼續捉佢啦。如果係有
7: 意有，多謝。
8: 咁我好認同我開心姐頭先講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個係個新時代，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我哋可能呢度嘅人，大家都係用緊我哋嘅 old school。我周時都話我係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咧，我係好多時我都會用咗啲 old school 嘅方法到去睇一啲事。咁我好認同係應該用一個新時代點樣去睇呢個新時代嚟到去睇啲teenagers 咯。咁同埋開心姐頭先講有樣嘢係我亦都係絕對認同嘅。第一，我覺得係 family 係最重要嘅，家教係最重要嘅。尤其是喺西方嘅社會，我哋東方人，我哋所有人，我哋之所以能夠係咁有 discipline， 我哋係真係有我哋嘅歷史喺度嘅，我哋個教法係有存在。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即係呢個一陣再講啦，或者 family 係重要，跟住之後就係學校啦，然之後先去到 individual 呢個，我係絕對認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家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十六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係 immature 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政府係需要做。頭先你提到有 VPN 咯 ，VPN 都要俾錢㗎。嗰啲細路仔邊度有錢啫？你佢冇佢點解你父母可以容許佢做到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政即係各有各法啦。佢有你知道咗有成咁多個 percentage 嘅人仍然係用到嘅話，個原因喺邊度就要去禁止去，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大嚟到呢一度，嗰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數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唔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 佢哋係隔乎於即係中西嘅文化之中咧，佢哋都未必一定係能夠將嗰個意識咧係帶到俾新一代咯。所以我好認同咧，大家可以去做多啲呢啲，大家互相去認識。即係如果係有細路仔有 teenager 嗰啲家長咧，佢哋更加千祈唔好以為3歲、5歲、6歲嗰啲需要你哋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係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佢哋，唔係話真係要 check 住佢哋，而係大家要有一個嘅 communication 呢一個咧先至係好重要，所以家庭嘅教育我好認同係第一點咯嚇。唔該曬，
5: 好唔該曬。嗱，我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咧，喺我哋係家庭嘅成員裏邊咧，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在成長中的青少年，咁若果得到家庭的後的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係好過咧，佢哋覺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溝通咧，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所在啦。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聽阿劉太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5: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呢也都说是应该是要立法的，不过呢在去做的过程里面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呢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呢，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呢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社交媒體的話，他們也可能會感覺上是跟朋友是隔絕了的。但是同樣在社交媒體方面， 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面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就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的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6: 係個真人嚟
5: 嘅，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6: 啊。
5: 好，我哋再先听埋阿陈生嘅意见先。陈生你好，
9: 系你好，你好，
5: 你好。
9: 其实咧，我觉得就系应该要去立法控制嘅。唔系话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细，唔系咁嘅情况。系因为你而家个 AI 咧太过犀利，系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叫 Kula， 俾人网上欺凌。咁啊，影曬啲裸照咁樣，跟住後屘自己自殺噶嘛。其實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認知點樣用呢個社交媒體啊，而令到佢自己即係墮入咗一個叫做即係網嗰度咧，翻唔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係你就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好似。系，即系冇话咁衰三级咁样，即系你俾到佢觉得佢个思想系成熟嘅时候，先去接触呢个媒体咯。如果唔系咧，佢影响佢好深远嘅一定，因为佢根本唔明白嗰个 AI 个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觉得自己好有脑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系咪？咁你俾啲细路仔去接触呢啲嘢咧？我觉得始终即系走翻原始个方向，俾本书去睇下。學一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5: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佢，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啊，開心姐，
7: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個 iPad 就食飯嗰時候咧，個小朋友就坐喺個餐台嗰度嚟講咧，就係、是。诶、哎，你乖乖地，嗱，俾个 iPad 你睇，今日就家长就去同朋友一齐食饭，高兴啊，开开心心。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培训个细蚊仔点样去社交个接触，你俾咗个 iPad 佢坐喺度系好乖唔出声，你好自在食嗰餐饭，但系你谂深一层，其实呢个过程上系影响咗个小朋友，系唔需要同人沟通。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的溝通咧，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喺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嘅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咧？呢、這個我哋做家長咧係要花時間，冇辦法噶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咧，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咧，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咧，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政府的政策三個制度一起行呢，才能夠做到這個最好的。
5: 我絕對同意開心的講法，就是三管齊下是最為之正道的。Rick？
6: Yeah， 三管齊下 是最好的。當然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呢，就是關於禁這個青少年不用平台呢，有些人就不明白，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呢是那些平台公司，即是你說應該給多些保障的措施呢，等他的平台公司呢不可以用一些即是給一些 不好或者的資料出來這樣。那我覺得呢，如果用一個例子，我們大家想回一些煙的公司呢，那時候很多即是個個很多人我都知道是食煙是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陣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5: 官司啊，
6: 官司咁樣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又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7: 整啲骷髏骨，
6: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喺反而喺呢、這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係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咧，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是。去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啫。嗰、那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一路嗰啲法庭嗰啲 case 嚟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7: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5: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威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一個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6: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case 要出去咧，佢哋要真系要自己反省一下，系因为咁嘅途径咧，唔系我，即系我觉得咁嘅途径好过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系禁佢唔做啲咩咁。
7: 即系我哋话斋以做生意，即系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创造一啲科技啊，即系平台咧，令到我哋社会咧系可以有个和谐嘅接触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你罚几多钱，其实讲真啊 ，Wick， 即系钱对一咁大嘅商家嚟讲咧，嗰个系一个好少嘅数目嚟。佢一夜之间可以用另一个方法自己搵翻嗰笔钱翻嚟，所以我觉得要做到一个就系话，即系你营商你要有一个健康嘅模式。即系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系等于你卖食品，你过期嘅你唔好卖俾我。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个系健康嘅守则啦，系咪？即系等而家我哋制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系需要有监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长自己有监管，才能够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岁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长得到，我哋系需要辅助佢咯。
5: 當然我們都全世界人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呢，在一個新的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呢， 係對於我年青一代咧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咧，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咧，就係、是、限制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咧都可以做到，在喺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犯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齊做一樣嘢咧，咁呢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6: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啊。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5: 非常公開球
6: 嘅咧，佢嗰啲升級嗰啲翻嚟，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㗎嘛，細路仔都睇啫，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就用呢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呢，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呢亦都係應該執行呢。
7: 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而 set 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去咁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5: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
6: 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是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 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 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4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3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卫的 EB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万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的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该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该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20%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全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3: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是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跟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与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划船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 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

0: 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8号星期五，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AM1320 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在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是没有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留定位了，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几席，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开我和艾莉，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的了，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说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说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翻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贪心，说明我这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10000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同我共事的人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说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刚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了。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

0: 下有冇机会攞40年长期服务奖啦。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咗77岁嘅生日。喺65岁嘅时候咧，我系准时退休，唔做全职嘅工作。转眼之间12年啦，但系如今喺电台咧，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啲朋友话我好似啊冇退休咁，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啊都开始啊放慢脚步噶啦，系已经唔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啲义务工作咧亦都放弃唔做，就连电台嘅节目啊，我都系适可而止。我要话而家嘅工作量咧已经系够晒数噶啦，我仲要留翻啲时间陪阿太太凑孙，同埋咧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讲，而家继续为电台服务啊，纯粹只系为兴趣啫，同埋让自己生活啦，我有啲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净系准备平心而论节目啊，每辑咧都要花2个几钟头。做时事风云同埋时事烽火台啊，事前咧亦都有唔少嘅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系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冇老人痴呆症啩。因为个脑啊，无时无刻都喺度活动，除咗用脑，又要不停啊上网揾资料，每日用笔写3-4千字，呢啲手脑运动啊，对老人家嚟讲咧，我以为系物理治疗啊。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嚟啊，每日去游水，其实咧亦都系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而家咧仲可以系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啊，仲有一个其他行业冇嘅得着啊，就系。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是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70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我从不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还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我是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还较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把声就好似系同老友记倾咗偈，嗰日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嘅，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特别系我哋呢啲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嘅人，每次体检都好似考试咁，都唔知会唔会有边一科系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美国在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那些其他国家跟他走啊，又要制裁中国那些公司啊，咁咧让我想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啊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咁呢个米洛斯一城呢，咁就係小国呢，梗係唔够雅典打㗎啦。咁雅典无端端呢打佢呀，咁因为雅典当时呢就同呢个斯巴达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洛斯人呢就係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 但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啊，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雅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雅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咧就只能够忍受佢哋所必须承受嘅痛苦咯。即系强者咧就定义乜嘢叫做正义，系用佢嘅实力嚟决定嘅。嗱，所以美国同人讨论咧，都系同中国讨论，我哋以实力做基础系嘛？咁啊，你实力唔够我。咁你要忍受痛苦㗎啦，正义否我定㗎嘛，我话你邪恶你咪邪恶囉。所以你睇美国呢去打越南，打呢一个嘅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係、是、我係强者呀。咁你冇得 air 㗎，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係邪恶，你就係邪恶㗎嘛。呢个米洛斯人即係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呢，最后就被雅典灭咗咧，就杀晒佢哋嘅男人，然后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凭实力就去打佢啊，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印度俄罗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咧，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样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咧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啊，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啊，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档。但估唔到俄罗斯咧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咧，俄罗斯咧佢靠买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啊，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咧佢又生存到咁。咁咧，美国又想办法咧，系用各种嘅抹黑方式讲衰中国啊。咁我哋之前啊，上一次我哋讲到咧，美国嗰个民主基金会啊，系动成千万美元去讲衰中国嘅。去搞乱中国，其中有$50万系要讲衰香港，搞乱香港。到旧年仲用紧$50万，请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网上咁多人喺度闹香港啊，咁多人闹中国咧，咁原来民主基金会俾钱噶嘛？咁啊，即系你打唔赢中国，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义上讲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系最近喺4月24日2026年。咁美国嘅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出手将5间中国嘅石化企业啊就列入清单啊，即系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国都冇噶啦，最多咪闹下咯，话坚决拒绝咯，系嘛坚决反对咯。咁以前咧中国咧都系冇符噶，对住喺经济上咁强嘅美国咧都系只能够话咧。是坚决的反对的啫，咁实质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系咧吓系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即系个态度。今次中国突然出手，中国都立一条法律喺5月2日咧，中国呢个国家商务部发出咧呢个叫阻断法令咁。有阻断法令就系咧要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呢5家中国企业嘅制裁，咁因为佢美国呢5家企业咧同伊朗有关系，我制裁你。咁我哋国家嘅公司同你国家冇关系噶，咁你有乜权去制裁我哋国家啫？咁然后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吓。咁因为咧会有啲嘅系银行啊、保险啲金融机构，咁仲有咧系佢嘅合作伙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 点知个中国出翻条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实力，你够胆嚟啦？佢如果你够胆行呢样嘢，跟美国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所定嘅啲规则咁。因为美国规则，美国国内法律都要用喺外国啫，系嘛？咁咧，但美国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国家都都冇得嘅，因为佢强啊嘛。有中国，我哋而家都好强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呢間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五間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五間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好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国家嘅机构噶，唔系净系美国机构噶嘛。咁啊，而咧吓系当一美国一限制呢啲嘅时期，咁特别咧系对其他嘅国家嘅公司，甚至美国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国要有利益嘅，中国话对唔住啦，以后冇啦，你咁样用美国敌对态度对我，我亦唔会俾你嚟我嚟度赚我钱咁。咁啊，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啊。咁啊，所以中國法唔承認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觸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嚇就呢、這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嚇。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是、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驚到美國。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就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喎，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咧，即系话咧，系要有套新嘅出发点啦，就系、是、可以识别、可以评估、可以沟通、可以咧系有个决策嘅机制系可以行得到出嚟嘅咁啊，以至到咧即系美国咧想压迫中国咧，就或者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喐啊，压迫中国咧，中国强到可以话 no。咁其他公司咧，如果听晒美国话，喺中国咧就冇钱赚。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赚钱啊，最主要都系中国嘅市场啊嘛。咁所以其他咩欧洲呢啲其他公司咧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咧，就想办法咧系避开咧，即系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规则。咁咧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啊要灵活处理。就唔使咧一面倒紙巾一面啊咁，哇！中國呢次一出手咧，就是、因為美國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國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壓力啊，即系咧佢係極限施壓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談判上讓步。而中國話對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讓步，我可以逼翻你讓步添咁。呢個就係今日嘅處境。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由于美伊战争全利可以达成备忘录这个的利好消息， 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啊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经济咧真系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咧，原来好多消息咧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于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咧，亦都反出咧，真系啲利好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系亚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睡。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嗰个嘅升跌咧，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咧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系特别喺近期咧，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系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咧，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咧？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嗱，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隻是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40000，韩国嘅股市呢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有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系更加理想咧？我哋有一季翻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不过人家嗰个增幅更加系实际。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㗎，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係呢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 在半导体的硬体方面，我们乏善可陈，只能够是提供啲融资，提供啲技术各方面的支援而已。想想香港嗰七百几万城市，我们其实只能够是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这个好处就是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是咧，你发觉咧喺外边睇咧，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是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系越南咧，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系咪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需要有一定嘅时代嘅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先能够面对咧未来种种嘅挑战。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最近咧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呢，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根据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四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推广到其他学校。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比赛是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朋友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记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 幼稚园到第九班呢，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A 了。去年8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A 这个法例，4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是这些混乱呢，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呢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呢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 呢啲问题都系必须要解决噶。就等我哋留待呢啲烦恼俾省长运大伟好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拍档逢星期五都会出来的呢，就是 Raymond 赵张国权，还有就是张师傅张大哥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4: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3: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呢係有一啲嘅拉能。但呢件事件呢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呢，因为我哋嘅高层呢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呢係差唔多。
4: 好吻合嘅，差唔多。
3: 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係乜嘢呢，就係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呢就係、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呢係发现到呢有一个叫做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嗯、啦，咁、嗯、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就系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 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4: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3: 喺水入边揾到。
4: 哦，喺水
3: 喎。系啦，系啦，
4: 喺啲湖泊啊吓，
3: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嗰啲系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即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4: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3: 系啦，冇错，系 Hantavirus 啊嘛，亦都好，但系好彩嗰只咧就冇一个好似 COVID-19 咁样传染性嘅，嗰啲只系集中于咧，即系一啲好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系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系咪佢哋本身真系唔够醒目咧？咁嗱，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4: 哦，原来是。
3: 咁、okay? 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这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系有密切相关。咁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面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啦，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边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All right， 呢样好清楚啦。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啦，又话啲仔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 scam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袋嗰个脑区咧， 好似立岛同埋呢个侧杏人核咁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4: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3: 佢主要就系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系咪体能退化？佢话咧佢冇讲到，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4: 思想退化
3: 咗。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咧，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咧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噶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4: 反
3: 应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令到长辈咧喺认知嘅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4: 嗯，
3: 即系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4: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3: 冇错啦，佢可能会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好清楚。
4: 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
3: 系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4: 系啊，可能
3: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4: 系啱嘅。
3: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4: 系
3: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4: 好啱，
3: 绝对嗬。
4: 啊，绝对啱。
3: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我哋就讲住咁多先，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6: 黄锦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11: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先年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2: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先年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4: Hello Ivy， 你好。
3: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4: ？Hello，Hello
3: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跟住有林女士喺度。Hello， 系咪林女士
4: ？Hello，
13: 系啊系啊，
3: 系、
13: 啊。Hello， 系你好。啊，今日你哋50周年，
4: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踏入53年啦。
13: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3: 多谢。
13: 一阵间见你哋啦。
3: 啊 ，OK， 多謝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4: 多谢你支持啊。
3: 六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林女士。
4: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3: OK， 好，
13: 多谢
3: 波子，好嘛，系，好，多谢你电话，
4: 多谢
3: ，thank you， 拜拜。
13: 好
3: 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4: 一阵间见大家，见咁多人啊，见埋你啦。
3: 见权哥啊，
4: 见你啫，帮主，
3: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4: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3: 我系帮人嘅帮。我唔系帮人主送嘛吓，好，跟住有呢、這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 ，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4: ，Hello，
14: 系
4: 波哥，
14: 全哥你好，
4: 大家好，
14: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3: 多谢，
14: 正日上啦，
3: 多谢，
4: 好啱听，
14: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啊，都健健康康，
4: 系多谢你，
14: 耶，咁呢样嘢。最好嘅，
3: 冇错。
14: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3: 嗯哼。
14: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第一阵，我就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3: 哇！
14: 咁隔离，咁我就同啊得啦，唔怕啦，我喺出边等你一阵，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3: 嗯。
14: 咁突然间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讲：啊，你呢位先生真系好。佢话因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域哥尼街就有件事咁样发生喺巴士站。
3: 嗯。
4: 哦。
14: 咁啊有个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间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倾偈咁，咁啊倾下偈咧就好似喷咗啲。烟咁样嘅嘢啦，咁啊，哇！咁嗰个人咧就话叫佢啊，你去银行啊，同佢攞钱啊，咁样啊，咁都得嘅，即系呢啲嘢，嗰啲唔知系咩迷魂党啊，定系啲乜嘢？
4: 又嚟啦！呢咩嘢？
14: 系啊，系啊，我听我太太咁同我咁样讲话，唉，总之而家嚟讲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个口罩，
3: 系冇错，
4: 冇错，
14: 咁啊，包你翻亲啲啦。
3: 啱，阿波，你啲爱妻好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4: 系啊，冇错。
14: 我学嚟嘅啫。
3: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不过好啊，
14: 好啦，
3: 提醒得好。
14: 咁啊，你今日玩得开心啲啦。
3: 好啊，多谢你啊，波，
4: 多
3: 谢你 ，thank you， 拜拜。
4: 多谢。
3: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4: 又嚟啦，
3: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啊，有啲情形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4: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3: 系啊。
4: 虽然你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3: 所以
4: 听晒佢讲嘅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坡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是、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4: 你梗要警惕啦。
3: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系嗰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4: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面一面个面侧侧少少，唔好吸到佢个口气。
3: 但系个问题系，当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拧个头望。
4: 唔系咁，你虽然唔系咁好礼貌，都冇办法啦。三唔清一三保人啊嘛。
3: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见解。不过但系就自己好似阿坡讲咯，
4: 戴口罩
3: 最面戴口罩啦，
4: 戴口罩啦。
3: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码佢嗰啲咁嘅所谓喷出嚟嗰种嘅迷魂烟咧，
4: 隔一隔。
3: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4: 个鼻，
3: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百事即系百事百灵，
4: 百事百灵系
3: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系比佢后生嗰时候咧系慢啲嘅，
4: 慢咗啦。
3: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系俾人哋用一啲嘅说话咧。是呃到啊，恐吓到咧，令到佢嗰种嘅恐惧感咧，系已经即系掩盖咗佢嗰个理智，咁然之后就变个情感咧系充满咗咧，就变咗佢会失去咗一种嘅判决力咧，就俾对方牵住走。
4: 佢谂住自己咁大年纪识好多嘢，唔使系
3: 呢个系其中一个谂法。
4: 你个大意啦，
3: 系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医师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4: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3: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等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喺当阵事情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4: 多啲讲好
3: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
4: 都唔知
3: 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迷魂烟个效力失咗之后，佢醒翻时发觉原来啲嘢冇咗啦，
4: 呼天抢地都冇用啦，
3: 冇计啦呢样。所以我相信阿波讲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个嘅迷魂党嘅一啲情况。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就唔觉得呢啲系咪真系有咁嘅迷魂党嘅情况发生啦。佢话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警察唔会出嚟捉咧？咁因为呢啲咁嘅报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证据。
4: 系啊，你事后啦已经
3: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跟住翻嚟咧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尖氏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7: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6: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17: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衣，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 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务员添裕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8: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2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8: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9: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18: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18: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3: 全方位透。

0: 係叫 Ivy，
1: 係 Ivy。
0: 有一個問題咧，想你哋聽清唔清楚解解唔解到答，係詐騙一定唔係詐騙？
1: 好啊，
0: 就我有一個好朋友咧，好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喺個 Ivy 翻翻去，好遠翻翻到去。咁咧有個人咧就打咗電話警察局，話前面嗰架車咧就可能會有人係醉酒
2: 駕
0: 駛。咁咧冇幾耐咧，嗰、那個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樣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問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邊度啊？咁啊講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多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块面系本身咧，佢都系好红嘅，佢有呢个病态啊，成日经常面红红嘅，咁咧，咪警察怀疑佢醉酒驾驶咯，咁啊嗱，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你个度数系咪真系忍，佢唔相信佢忍酒，咁咧。佢話你聞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係唔識飲酒嘅。我呢個好朋友係女性嚟嘅，唔識飲酒。咁咧，佢話你唔得，佢話我 check 唔到你，就當咗飲醉酒，就俾咗個 warning。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就車啊，你架車要即刻拉翻去，揾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個朋友就拗啦。如果唔係你同我揾醫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話你冇得拗噶啦，個警察話你係證實係你係醉酒駕駛，但佢話我講得好清楚喎、哦，因為呢個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種病態咧，烤錢啊，
1: 好
0: 少烤錢啊，佢、
1: 哦
0: 啊、經常有面紅嘅，就最慘咧、就佢拖著架車生唔想去揸車就。三个月唔准佢揸车，
1: 哎呀，
0: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1: 哎呀，
0: 2000蚊，
1: 咁
0: 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收咗工翻去，佢问你啲朋友又唔肯证明，咁咧无无谓俾佢罚咗2000蚊，属唔属于诈骗咧？咁样夹硬屈咗佢咁样承认。
1: OK， 哇！呢个情形都几得意。
0: 官大个口，你只系咬。
1: 明白。
0: 先至罚咗2000蚊，坐咗架车。
1: 哎呀！哎呀，
0: 好麻烦，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1: 冇错，
0: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1: ？OK， 应该就唔算，
0: 你认为仲啲诈骗咧？
1: 唔算，
0: 佢唔识饮酒噶，
1: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2: 佢又怀疑嗰，
1: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0: 你夹硬俾佢屈，屈咗佢，又罚咗2000蚊，
2: 冇可能。
0: 咁我话。我冇可能，我你有冇医生就话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个情景啊，嗰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
1: 系，OK， 好啊，呢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嘅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
2: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0: 同你 share
2: 好。
0: 即系你官大个口，你点同佢
1: 拗咧？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0: 系啊，好唔开心啊！
1: 我哋分析下，
0: 成日都经常面红红噶，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
1: 你阿公 ，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唔好？
2: 咁啊，
1: 多谢你电话先，
2: 多谢电话
1: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试下，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3: 系阿帮主，
1: 系你好啊，
2: 你好，
3: 阿斌好，系
2: 你好。
3: 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到个 message 嘅。
1: 系，
3: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冇咁样？
1: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2: 揿
1: 住咗
2: 啦，
1: 系啦。
3: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

0: 即係有個款項要續㗎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要交唔知3000多蚊定係2000多，我唔記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係咧，就會續斷保啊。咁如果有問題咧，你就佢就俾個話官方網站我喎。
1: 哦，咁好嘢啊！
2: 咁好，
0: 系啊，咁但系我又冇做呢样嘢啦，咁我又唔即系知道一定唔关事噶啦。但系我点觉得出奇？佢又唔系俾电话号码我，又唔系叫我揿嘢，系俾个官方网站我。咁呢个佢系个官方网站，其实都系假噶啦，应该系咪啊？
1: 嗱，Cindy 啊，既然你问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资料喺手，不如我嘅解释俾你听啊。系根据呢个资料咧，就话蚂蚁基金咧，通常就指蚂蚁集团支付宝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财同埋基金业务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噶。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0: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就话有你有问你要交钱啊，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1: 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过或者交易嘅话咧，其实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2: 都唔使理佢。
0: 是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我只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佢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抑或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吓。
1: 我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2: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1: 咁啊，未俾，咁啊未俾，你唔好行啊，先点？
2: 唔好揿啦，冇。嗱，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1: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咧，
2: 冇咩交
1: 易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有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2: 同你 cut 咗佢。
0: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
1: 哦。
0: 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是有問題那個叫他 block 了他的。咁我隔了一段時間我跟住再即是前兩日結收到呢我就睇好熟喎呢個名字因為已經過了我又沒有印象啦。咁但我又覺得他即是如果我是曾經 block 過的就應該不會再搜出來的嘛。
1: 他是不是電郵給你還是用短信給你啊
0: 短信
1: 短信更加唔使理啦，Cindy， 短信你唔使理噶啦，唔使理噶啦，因为短信佢冇可能，
0: 系
1: 佢呢咁嘅基金唔会用短信咧去漏你啊，或者同你讲你又争呢个嘅款项未俾啊，诸如此类，唔会嘅。所有啲公司如果大公司，佢唔会用个短信嚟到追你话咧，你要欠交要即刻俾嗰类，冇嘅，绝对冇呢样嘢嘅。
0: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咧？
2: 佢希望你睬佢啦嘛，
1: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先田。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睬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0: 系，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系有咁嘅基金？
1: 有嘅，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0: 因为呢个短信咧，纯粹净系曾经净系会出现喺我香港个 SIM 卡嗰度。
1: O K， 咁啊系啦，佢就变咗地区性咯，佢喺地区性嘅嚟到去approach 咯，变咗系你香港嘅电话咧，佢就当咗你系香港嘅电话里边嘅人士拥有先，就推广俾你啦。海外嗰啲冇咯，我就冇收过嘅，我冇收过噶吓。
0: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喺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1: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记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2: 揾错咗人，
0: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1: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夹乸条街条。
2: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1: 冇错啦 ，OK， 好嘅。
0: 咁唔系，我都想讲多句咧，即系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咧，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翻啲咧，个思维系真系差咗啲。
1: 系咪啊？
0: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咧，又冇喺出边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咧，真系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1: 系啦，冇错啦，
0: 讲咗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1: 冇错，
0: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好算系饮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边，
1: 冇错，
0: 新嘅事物俾你知咯。
1: 所以 Cindy 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
2: 大家讨论下啦。
1: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0: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1: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
0: 好
1: 嘅。
0: 好，一于咁话。
1: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0: 唔该晒。
2: 唔该，
1: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后生嗰啲都系噶。
2: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1: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2: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下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2: 警觉性好高。
1: 啊，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2: 未有耐，
1: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嚟到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2: 增广见闻，我哋
1: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Okay. 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2: 余太 ，Hello。
4: 系
1: 依太啊，对唔住啊，
2: 依太
1: ，依太 ，very good，OK，、okay, 依太，依太 ，OK， 得，唔好意思。
4: 点讲？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嚟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1: 好，
4: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1: 系。
4: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他说是他们要你不介意我的话我要讲埋那个人那个名字，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讲呢，一个银行他说有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1: 是
4: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700多元在美国 New York有人咧就使用卡嚟买购物，系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仲话，跟住仲有提好约略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蚊嘅。我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冇佢话你咪有授权俾 其他人用幾張卡，我話冇。跟住咧，佢又問：咁你冇俾呢張幾多用？我話冇。跟住咧，就佢問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
1: 係。
4: 咁我因為想睇下佢問，繼續問啲乜嘢。
1: 係係。
4: 咁我就跟住我就你問我，佢又問我：你咁你而家張卡係咪你喺你身上？我話我梗係啦，我梗係話我係，因為我冇遺失過任何卡嘛。咁咧。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做车嗰、那个
1: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同你讲冇错。
4: 咁咧就我话又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1: 交易
4: 呢个款项啦，
1: 系
4: 咁样样啦，
1: 系。
4: 跟住咧下一个问题咧，我就已经即刻。好啊，跟住话你嘅 expire 唔系，我首先我问佢，佢讲到俾我听头嗰六个字嘅，我个 credit card 头嗰六个字数目字，佢讲咗出嚟嘅。
1: 系系系。
4: 咁我因为我停埋一啦，咁我就啊真系嗰六个字。
1: 嗯。
4: 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个 last four digit， 我下边后最后一只个 digit， 你系咩？你俾埋我，你俾我。
1: 嗯。
4: 跟住佢话我冇呢个资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资料，我真系已经奇怪啦。
1: 系、
4: 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问我你嗰张卡嘅想对对你嘅 expiry date 系几多，系几时？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
1: 啊，
4: 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1: 啱，
4: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嘅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嘅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1: 三个
4: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1: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4: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显示系，即系嗰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1: 冇错，冇错。
4: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1: 啱。
4: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1: 系啦，
4: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
1: 系啊系啊，
4: 佢有时都会 show 系 TD Bank 或者乜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完全冇 show 啦。
1: 系啊系啊，
4: 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mphasize 咧？
1: 冇错，
4: 咁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嘅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仍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我哋讲过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你 line 噶嘛。
1: 系
4: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样打过去。
1: 系
4: 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 best of 潘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
1: 系
4: 跟住我后屘佢，但系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资料，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
1: 系
4: 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就用 app。自行用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一個打俾佢。點解有呢個好處咧？你個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1: 係，冇錯，
4: 唔會問你咁多嘢嘅。
1: 冇錯，冇錯，
4: 方便好多。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又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1: 係，
4: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我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喎，冇呢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1: 冇錯，
4: 之前嘅電話，
1: 冇錯冇錯。
4: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呢個問題啊！咁我問佢：你發現咗幾耐？你哋佢係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你都仲解決唔到？我話 好危险喎、啊！你咁样样，唔系个个都突然间咁清醒、咁 alert 咁样样。
1: 冇错冇错。
4: 你因为电话系真系 match 你喺你家上面嘅 number， 你真
1: 系
4: 好危险咯、
1: 啊。
4: 都系啊系啊，真诶、啊、sorry 啊，咁你 clear 你嘅情况，咁但系真系佢而家都 work 紧噶啦，咁样样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小心啲咯。如果有打俾你嘅话，你唔好讲咁多资料，唔好讲个人资料。
1: 啱啊，
4: 你即刻收线，跟住或者用另外电话打俾佢。
1: 啱。
4: 如果你用有 app 嘅话，你 app 打
1: 去做更加
4: 方便，
1: 讲得好，讲得好啊，于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系啱晒，你系做晒我哋想讲嘅嘢，所以啊，
4: 系啊，你哋教育得好好啦，
2: 系啊。
4: 你哋讲得好咁多咁多咁多嚟咁多来嚟以嚟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时候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
1: 生嘅。冇错，
4: 我哋
1: 好。
4: 好帮到我哋，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啊！多谢晒你于太，多谢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拜拜。嗱，我接唔到电话噶啦，因为我一阵间咧，大概一分钟到啦，我就要去新闻报告啊。咁如果听众唔介意嘅，你 hold 好住条线啦吓。头先阿于太嗰个 case 咧，其实我想解释俾阿于太听，嗰个电话号码咧系同你信用卡后边嘅电话号码一样咧，一啲都唔出奇噶。而嗰个银行信用卡公司话俾你系啊，我哋发现咗呢几个礼拜发生嘅咧，佢话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噶？因为而家出边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应用程式咧，系可以将任何人嘅电话号码咧，系模仿咗佢，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系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嘅电话 number。佢系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系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冒认咗佢嚟到揾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系。一样同我卡后面一样咧，唔等于嗰个就系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2: 系，头先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咧，更加有说服力。
1: 冇错，
2: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系好坚信呢件事嘅。
1: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多嘅信息我哋吓。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再接电话。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烽火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6: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7: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咧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咧几个人咧系受感染噶啦。嗱，呢种病毒咧系由老鼠嘅粪便同埋尿液咧传播噶。受感染嘅人咧就先系发烧啦，后屘咧演变成为肺炎啊、呼吸困难啊咁样，死亡率咧。接近40%嘅，咁啊到而家嚟讲咧，系仲冇药物咧可以医治嘅，系要差唔多咧靠自己嘅系好翻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咧，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咧系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只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咧，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噶。咁喺呢只游轮里边咧。而家大概系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系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于话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粪便，究竟喺边度嚟嘅咧？咁样而家咧就仲未有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嗱，咁啊，船上边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员咧，系处于喺一个隔离嘅状态。相信咧呢两日咧。会去到已经去到西班牙嗰个 Canary Island， 咁如果情形系许可嘅话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保护镜啊，诸如此类，同埋即系喺隔离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里面睇到咧， 令人啊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嘅惨痛经验。其实今次嘅医疗事故咧，好特别嘅。新冠病毒今日咧都仲未能好确实咁样证明个来源喺边度，但系呢只汉坦病毒咧个来源咧已经知道咧系嚟自老鼠嘅粪便噶啦。但系真系老鼠咧同我哋人类咧生活咗真系都唔知几多年噶啦。咁啊，虽然呢啲事故咧每年啊都其实咧都唔系话真系咁少噶。全世界咧每年咧都有120,000咁嘅汉坦病毒嘅爆发嘅情形啊。咁啊，最出名嘅咧就系旧年啦，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嘅夫妇咧就被发现咧倒毙喺屋企里边，死因咧原来咧系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但系今次咧个咁高档嘅邮轮上边亦都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个船上面嘅卫生系咪出现咗问题咧？但系或者亦都会系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为呢啲病毒嘅潜伏期咧系由1至6个星期咁长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谂下自己去过边度，会唔会喺嗰个地方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样。第二咧，老鼠咧就真系无处不在噶啦。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呢根本上呢即是不可以跟它有个隔绝的情形的。现在即是我想有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知道了呢最多是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一下周围的卫生条件。如果发生了有问题的话，即譬如说是有长期的发烧的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难呢，我想呢就真係即刻要去睇医生，唔好掉以轻心。因为有时呢啲咁嘅病毒呢係喺空气嗰度传染，同埋呢人亦都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呢我諗我哋大家呢有时都唔好话即係啊呢样嘢好少机会啫。但係如果真係有呢样嘢发生呢，佢嘅致命率呢係十分高
6: 啊。咁係啊，咁如果起碼有幾個人受即係病死咗啦。問題啊，在於咧，就世衛話喂，其實呢種咧，當然啦，頭先你已經提及啲數字咧，已經係不嬲存在呢個病毒喺度噶啦。不過咧，又冇會擴散啦。咁世衛咧就話喂，其實咧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南非衛生部就話喂，其實呢種嘢咧，即係唯一會知道導致係人傳人嘅病毒咧，係非常罕見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同埋食物先至會發生。嗱，今次隻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成60多個係船員嚟嘅，差唔多1對1㗎啦。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㗎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有好多港口啲地方咧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佢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係其他人咧佢將佢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咧成6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啊，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叫佢翻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翻上去咧？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咧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嘅。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咧就係、是、呢種病菌咧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咧就世衛咧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啊會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噶嘛。所以當年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你去慣去坐遊輪咧，你擔唔擔心咧？
7: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3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
6: 係，
7: 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
6: 係，
7: 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6: 哦，
7: 咁啊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是它的感染性就不同，原来这种汉坦病毒在亚洲是最多， 欧洲和南美地方较为少，但是在南美的老鼠呢，在这种病毒呢，就是人传人的机会是高很多的，所以今次呢就即是很可能呢就是传了给其他人，船上面的医生呢都受到感染，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即是传了给他啦，那所以这样东西真的你不知道的即是看回的资料，哇原来好几十百种老鼠不同的这样，那所以变了呢就在欧洲和美洲呢这些这样的就较少，不过刚才我讲过啦，原来 Gene Hackman 都是这样死的，
6: 真黑
7: 所以 你不可以说美洲没有啊，好可能咧就嗰个机会系或者微少少咁样啦，冇亚洲咁多啦。
6: 嗯、
7: 但亚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吓，唔知系咪我哋嗰个亚洲人嗰个对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个情形好啲啦。喺亚洲咧个致命率咧大约系10-15% 嘅啫，但系嚟到欧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会死噶。
6: 嗯，咁其实佢讲咧种类真係好多嘅，呢、這个汉他病毒呢共有50多种嘅类型，由老鼠呀咪屋企老鼠嗰啲咁嘅此类动物，主要即係佢哋又传过嚟啦。咁人呢只要接触到感染动物嗰啲尿液呀、排泄物啦、唾液呀，甚至可能就会即係感染，同埋密不通风位呀，空气唔好嘅地方呢风险咁高嘅。咁总体嚟呢就真係即係我哋好多餐馆食物呢，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实对呢方面好严谨㗎嘛。稍微发现有啲咁嘅动物咁嘅液体呀、尿液呀，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㗎嘛。咁所以呢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就可能呢就係個衛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呢就正如頭先你分析，歐洲同亞洲呢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呢都神一神侵略嘅腎臟呢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呢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呢就真係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呢，繼續返我哋時事烽火台。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3: 另一位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小姐。
5: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我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系唔相信今日我哋嘅交通网络系咁差劲。
4: 啊，
5: 几惊啊！我几惊嚟唔到电筒。
4: 我都好彩，我迟过你出门口，但系咧，我行啲细路仔，即系啲路仔嚟到夹硬嚟咗。
5: 我两个钟头前出门口啦。
3: 咁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吓，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准备嘅，好似我心姐咁讲喺交通方面啊吓。咁其实咧咁嘅道路网络咧，似乎嚟讲喺我温哥华里边咧，就真系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嘅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户。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係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16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嚇，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係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邊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邊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即係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面，實名登記呢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呢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哋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咗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時強調話，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阿威，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我諗如果睇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12月嗰陣時進行呢、這個措施啦，
3: 佢
4: 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10歲至15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呢、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又系啦，但另外一个result 出嚟咧就话，每十个人咧七个咧就系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系会系
3: 有伤害性
4: 有
3: 伤害性嘅资料，
4: 伤害性嘅资料冇错，咩伤害性咧就系譬如歧视女性啊，具暴力性质啲嘢咧，同埋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内容，即系嗰啲咁样喺度噶。
3: 但其实好多时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喎。
4: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都啲青少年唔係成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啊，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嘅嘢。咁有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佢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咧，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3: 肥胖性
4: 啦，係啊，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
3: 青。
4: 精神病嚟咁啊！嚇，冇錯。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諗住初睇多啲即係教佢點樣做運動嗰啲 video 咁樣，即係 exercise video。咁啊，對於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啊，唔使成日即係坐住咁。呢個係翻嚟冇問題。個問題咧就係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見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嘅咁樣，咁咧就變咗更加多啲憂鬱嘅問題咁樣，
3: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4: 係啦，冇錯，因為 exactly 係，所以就其實呢個example 咧就只可以講到，可以話初，譬如佢哋睇揀啲做運動嘅 video， 呢個係冇事噶，
3: 冇啊，係好事嚟嘅，
4: 好事嚟嘅，
3: 好事定壞事啊？
4: 冇錯，但係因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話佢呢啲平台有冇？系咪冇道德咧？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广告嗰啲咁嘅嘢啦，嚟到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资料俾啲青少年咁就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我谂系即系讲翻澳洲咁嘅政府，佢点解做？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哇，特别青少年咧系需要即系佢认为即系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啦，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佢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到罰咧？另外就算罰啊，佢話5000萬、
3: 四千八百萬
4: 、4800萬嘅，即係嘅加幣
3: 澳幣
4: 澳幣係啊，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罰款，我哋睇嚟好哇，聽嚟好似哇，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3: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4: 冇錯 ，exactly。等於有一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你5000萬嘅錢喺度啦。
3: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上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啫，根據阿 Rich 頭先所講啦，因為依個網絡嗰、那個。 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啦，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睇完又睇，睇完曬又睇，其實依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5: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係最高嘅，從小 B B 出生，即係譬如我最近我個孫咁。我教啲動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諗下，細蚊仔係無知，而喺我哋嘅醫學科學上話，我哋嘅腦嗰個前額葉係16歲之前咧，係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係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個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負嘅話咧，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負。嗱，簡單，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時今日，嗰啲所謂 AI 啊，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時都未必評判到嗰個正確性係邊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啊，好似我哋華僑精詐騙案都好聽到，啲人都受詐騙，講好多次都係好詐騙，因為人係有情感有情緒咧。是冇办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讲，即系华侨之声，华侨之声，你发梦咧，亦都可能讲住华侨之声出嚟噶啦。
4: 阿Sir，我加落呢，你要见呢个 example，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讲，唔系净系话青少年系有问题，但系亦都系
5: 你
3: 成所有人都有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
5: 我都有问题。
4: 你话真假嗰啲嗱，你俾个例子，旧年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都好播得都幾多心啊！喺日本有一個32歲嘅女人咧，佢就舉行一個婚禮，佢個老公係咩咧？係個 AI 嘅 persona。咁啊，哇！你真係初初咁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姻，但係佢真係佢著住婚紗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
3: 影像，
4: 虛擬嘅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係仲即係更高呢個問題。一來佢同 AI 呢個咁嘅 AI 人咧，佢大家即係
3: 溝通啦，可以溝通到啦。
4: 即係咁，佢又去 feel 到佢嘅愛啊，咁樣同埋咧，原來佢呢個女士咧，佢之前係已經定過婚嘅，但係同 AI 傾過呢
3: 我以前變臉，
4: 冇錯呢個
5: 係你嗰個 AI 人話咧，佢盡係迎合你所问嗰个情绪，所要得到个安息嘅意念。但系我哋拍拖，有时都话斋男女之间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有拗撬，仔女都有拗撬。即系喺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呢位女士即系头先你讲女士咧，唔出奇嘅。佢爱咗一个 AI， 因为 AI 个人系唔会驳佢嘴嘛。而令佢嘅未婚夫可能都未必达到佢嘅个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喺人类即系同呢个 AI 呢个科学研究里面咧，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4: 系啊，冇错嗱，呢、这个就系、是、呢、这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咧，系最仲怪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揾啲
3: 非人类嘅婚礼
4: 咁样，我话哇咁搞错，佢直做咗30单啊！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 AI， 但系有啲系即系啲假设或者系啲想象中嘅人咁样。
5: 因为而家我哋社会自从COVID-19 之后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人类好多有情绪嗰个问题。即系真系严重性同埋系轻微嘅，咁但系好多人而家系会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会接触啦，因为好多嘅欺凌啊、歧视啊，系好极 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係一個最好嘅，因為佢唔會鬧我。即係我而家對住 AI 嚟講話咧，佢我又唔使養佢，又唔使俾米飯錢啊，生活費。其實呢個人類可能真係走到呢個極端都唔出奇嘅。
4: 係啊，
3: 好，咁咧就先聽廣告下説話，一翻嚟再繼續討論。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日话题就是政府系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嗱，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啦。咁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嚟604-71320。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政府立法嘅时候，佢需要面对啲乜嘢嘅困难呢？在我们加拿大方面咧，喺联邦政府一个阶段里边咧，仍然系未有立法做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喺 Manitoba 咧，喺曼尼托托巴省咧，佢就喺个省长正式喺4月25日咧就宣布咗咧，佢会将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同埋 AR 聊天机械人嘅省份。咁而喺呢个省咧，就想仿效翻澳洲嘅模式，将法律责任咧系移交到去一个社交媒体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岁以下嘅青少年開户咧，將會面臨極高額嘅罰款。咁省長甚至要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10亿計啊，為單位啊，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噶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2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le Ridge 嘅事件裏面咧，因為嗰個槍手咧係用咗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4: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3: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4: 咁會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啊，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叫咩 face 或者。voice recognition 即系面部或者声音嘅辨识啦，分析啦，同埋一个叫做 age inference， 即系年龄推
3: 考古嘅啫。
4: Exactly， 呢个就系即系用佢用 algorithm， 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呢、這个引用嘅 account 咧系譬如话去朋友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系买啲嘢啊，或者嗰啲咁样咧，就知道你大概系咁嘅。问题，但系呢个系
3: 问题嘅问题。
4: 问题咪食
3: 紧？嗱，问题就系话，喂，你即系我自己个人生活俾你睇通晒咯。咁我私隐去边啊？
4: 哇，咁呢个已经系噶啦，而家私隐冇私隐噶，你已经系啊。但系所以呢个其实呢个禁嘅措施系有好多问题，其中啊冇就你话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个系未必系准噶嘛。
3: 喂，譬如好似系开心姐咁咧，佢就真系双双常住咁样计，咁点可以计到你几多岁咧？
4: 系唔掂
5: 嘅喎，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頭，即係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咁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 即係一個聯合性嘅制度咧，係管制咗呢、這個所謂網上嗰、那個程序。而我哋除咗個所謂法律性嘅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係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講嘅，就係、是、我哋一個教育。
4: Mm-hmm.
5: 教育是我哋人生由出世开始嗰、那个教育是我哋个基础，是我哋四条柱。如果我哋个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去守，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个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长智慧，因为佢唔可能脱离咗呢个社会噶嘛。但系亦都要管制喺某个时段系唔可以去玩手机或者睇呢啲网络嘅嘢。我觉得呢个家庭同埋教育，即系学校嚟讲咧，配合咧系呢个最重要嘅。
4: 因为我都即系家庭应该系最重要呢
5: 最基本啦。
4: 吓，冇错。头先我哋讲话呢个省或者国家，但系。知唔知其中一個佢佢哋澳洲嗰度發現有啲人咧，有啲細路仔咧，佢有一樣都比較簡單嘅，即係 go around 呢、這個，唔就用 VPN。
3: 係啊，用 VPN 啦。
4: VPN 是中文係都唔知 VPN， 不過 anyway 佢係
5: 即係網絡嘅地址。
4: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是人哋不過那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我哋得有4%至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點解咧？佢呢個article 就話，其實唔需要用呢樣嘢添啊。

0: 似系 CLA 嘅电话，其实咧就系话呢个科技上太过先进。谂下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系上到世界呢个空天空上，我哋嘅技术性系太叻啦。但系咧之中，我觉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头先阿格明兄话斋，你如果你个制造商，如果你系唔能够依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系冇用嘅。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你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系被监管。从呢个所谓年岁嘅 category 即系个类别，我哋就要即系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1: 系啦，咁啊
2: VPN 我
1: 系 VPN 你有啦。
2: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咧英中文可以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即系去即系
0: 一个地址
2: 变咗系啊，冇错，即系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个用嘅电脑喺边度用咁嘅意思。
1: 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节目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而今日话题就系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嗱，咁头先我哋所提到咧，系如果我哋立法嘅话，其实面对有好多困难嘅。嗱，喺我哋睇用翻澳洲嗰个立法嘅为例啦，咁直到五月啦，澳洲呢个全球首创社禁令啦，系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嘅社会实验啊。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的成功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说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产生的一个月之内，各大社群平台总共就停止了470万个疑似未成年的账户。咁而平台配合呢 ,Meta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呢巨额呢逼于系高达咗4950万澳币嘅罚款压力呢，均以更新咗服务条款并导入年龄嗰个验证系统。咁其实呢佢喺个手续上呢系做咗嘢。但系问题啦，阿威剛才我們所說的究竟它實際的成效是怎樣
2: 呢？實際就是剛才我們說過，其實人想 get around 有很多方法，其中我們說話開 VPN 這樣，也都去可以說再譬如今天他想開戶口不行，因為他 check 到的事可以再試過有些人即試到他呢俾到你咁样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呢就係你话你点样嚟到证明呢、這个年岁呢亦都系一个问题。呢、這个
1: 好大嘅问题啊。
2: 我哋系将我哋联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系要諗呢样嘢。因为你譬如一个青少年想开个户口，咁佢话当系我而家已经21岁啦咁样咁嚟到。咁你呢、這个平台佢话 check 你咁样，你呢、這个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证件咁样。但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开心兄，我哋三个相亦都系开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点知道我哋系讲真又假？咁即系，因为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个 ID， 开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个 ID。咁即系个个人都要咁样嚟到俾啲 ID 咁样俾佢，咁即系私隐我哋真系。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1: 好大問題，
2: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
0: 係噶，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這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咩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

0: 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佢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1: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佢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收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0: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戾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1: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面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嘅自由嘅話，如果你係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監管，有好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嘅監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嘅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Rick，
2: 因為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禁乜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1: 係少年輕狂嘅時候，
0: 青過我哋係
2: 年青過，係啊。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0: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啊，即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1: 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面，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2: 嘅？呢個就打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啊，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開心嘅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
0: 影響
2: 咁樣。其中嘅影響就係做家長，因為將做個 example， 一個嚇，又係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個手
1: 機不離手嘅，
2: 你咁嚟身食飯又揸咁樣，
1: 跟住叫個仔女唔好做喎。
2: 咁係啦，咁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0: 所以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是、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着。
2: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一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時。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話大家，你想去網嗰度或者用機都得，大家我哋一齊咧，一個即係一個喺個廳度嚟到一齊咁樣嚟到睇到共識，冇錯啊！咁大家即係你唔係話成做家長唔係話成要睇在後面，但你要知道下佢係睇緊 check 緊啲乜嘢咁喺度。
0: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做家長咧，首先嘅條件就係話你攞咗個制度出嚟。即係話食飯時候唔可以玩手機，或者到幾點鐘之後你又唔可以玩手機。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家長咧就係個執喺個家庭裏面嘅執法者咧， 佢係一定要好清晰去做到呢樣嘢，而小朋友先會服從你所要求佢嘅做嘅程每日嘅程序。因為如果我哋家長都唔監管到咧，其實去到學校咧都係一個問題嘅。所以我覺得首先我哋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係學校教育第二，三就係國家嘅教育，即係話我哋國家要攞多啲所謂宣傳嘅片廣告啊，即係話俾我聽呢樣嘢，譬如食煙。食煙咧，吸煙之後咧，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邊日係學嘅時候咧，你係有危險性，譬如飲得酒，好似我哋交通咁樣，你飲得酒，走去揸車，你有機會就會撞車，害危害你自己嘅生命，不特止，仲要危害人哋嘅生命。即係呢啲咁嘅教育性嘅片段咧，我覺得政府咧就係需要做呢樣嘢，你配合咗家庭同埋教育嗰方面，學校教育嚟。配合，
1: 即系佢说话嚟讲咧，开心啲就话要政府咧系拍多啲宣传片，话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听咧，就系话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但系亦都有负面嘅影响。而负面嘅影响咧，我哋点样咧系可以系将佢能够系舒缓佢嘅负面影响啊，或者系减防预防佢负面影响啊？咁其实Rick 你觉得有冇效咧？
2: 哦，咁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呀咁但係始終我 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
0: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
2: 係啦係啦
0: 係啦，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然後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咧，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咧？即係我哋嘅細個啊，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咧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被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掂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1: 咁換句説嚟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好，我哋先聽廣告下，會説話咧，一陣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了。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澳洲政府就觉得是自己的初步胜利了。但是执行上呢也都有很多严重的漏洞出现的。尽管有数百万的账号是被封了，但有多项独立调查呢是指出在四月里面呢就禁令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啦，就是合规率的极低。一项针对澳洲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呢 ,14 至15岁的青少年里面呢只是有 25-30% 是遵守法律不再使用社交媒体的。即是说呢有 70-75% 呢啲人仍然是继续用緊。咁而他们呢有咁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青少年咧普遍係透過一 VPN 啦，或者係使用父母嘅 ID 嚟驗證啊，甚至係利用咧特製嘅面具咧，係繞個面部嘅掃描。咁而喺平台個檢驗力不足啦，咁喺三月底發布嘅點名咧，就係話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係存在一個驗證嘅漏洞。譬如係允許用户咧無限次嘗試嚟驗證，直到通過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實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啦。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 25-30%， 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係有效咧？
2: 哇！呢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即係個個都係啦，特別 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候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去用好個。
0: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即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的 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亦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1: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6: 系黄家文好，阿 Vic 好，开心姐好，
2: 你好，
0: 你好，点啊？多谢你，好好多，多谢多谢你关心。
6: 两位听嗰时候我轻心啊，哎呀，你记住出席嘅
0: 嗰大哥。多谢，有啊，个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慢啲。
6: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捽佢啦，如果系有。
0: 有，多谢。
6: 好认同啊，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是我們可能這裡的人大家都是用我們的 old school， 我周時都說我是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時候我都會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來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認同是應該用一個新時代，怎樣去看這個新時代來到去看這些、teenagers， 還有開心你剛才說有件事是我也是絕對認同的，第一我覺得是 family 是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我们、东方人，我们所有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是这么有 discipline， 我们是真的有我们 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一会再讲，或者 family 是重要的，之后就是学校，然后才去到 individual， 这个我是绝对认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家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孩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我覺得政府即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要去禁止這區，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 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他們是隔乎於、中西的文化之中，他們都未必一定是能夠將那個意識呢帶到給新一代咯。所以、我很認同大家可以去做多一些，大家互相去認識，即如果 是有小孩子有 teenagers 那些家長呢，他們更加千萬不要以為3歲、5歲、6歲那些需要你們照顧，其實 teenagers 是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他們，不是說真的要 check 住他們，而是大家要有一個的 communication， 這個才是很重要，所以家庭的教育我很認同。 第一点咯，
1: 唔该晒。好，唔该晒。欧燕同欧阳小姐所讲咧，喺我哋系家庭嘅成员里面咧，沟通系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喺成长中嘅青少年咧。咁若果佢得到家庭嘅后嘅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系好过咧，佢哋觉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沟通咧，呢个先系正正嘅问题所在啦。好，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听阿刘太嘅电话。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也都说是应该要立法的，不过呢在他做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他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冇咗個社交媒體嘅話咧，佢哋亦都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同朋友咧係隔絕咗嘅。咁但係咧，同樣喺社交媒體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面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係就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的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2: 係個真人嚟
1: 嘅，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7: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
7: 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唔係話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細，唔係咁嘅情況，係因為你而家個 AI 咧太過犀利。是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叫Kukula，俾人网上欺凌，咁啊影晒啲裸照咁样，跟住后屘自己自杀噶嘛。其实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认知点样用呢个社交媒体啊，而令到佢自己即系代入咗一个叫做即系网嗰度咧，翻唔到转头。所以我觉得一系你就学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系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1: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問題咧就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阿開心姐，
0: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带出街食饭，我而家发觉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个 iPad， 就食饭嗰时候咧，个小朋友就坐喺个餐台嗰度嚟讲咧，就系、是，你乖乖地，嗱，俾个 iPad 你睇，咁就家长就去同朋友一齐食饭，高兴啊，开开心心。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培训个细蚊仔点样去社交个接触，你俾咗个 iPad 佢坐喺度系好乖唔出声，你好自在食嗰餐饭。但是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是影響了個小朋友，是不需要同人溝通。 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的溝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嘅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呢？呢、這個我哋做家長呢係要花時間，冇辦法㗎啦，即係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呢，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呢，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呢，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嘅政策三個制度一齊行呢，先能夠做到呢個最好嘅。
1: 我絕對同意開心嘅講法呢，就係三管齊下呢係最為之正道啦。阿 Rick，
2: 三管齊下係最好啦。當然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呢，就係你關於禁呢個青少年唔用平台呢，有啲人執翻嚟話，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呢係嗰啲平台公司，即係你話應該俾多啲保障嘅措施呢，等佢啲平台公司呢唔可以用啲即係俾啲唔好或者嘅資料出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如果用個例子，我哋大家諗返啲煙嘅公司呢，嗰陣時有好多，即係個個好多人我都知道係食煙係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呢？1990年嗰陣時呢，嗰啲煙廠公司呢就輸咗啲
1: 官司啊，
2: 官司咁樣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又係因為咁嘅情形呢，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0: 整啲骷髏骨，
2: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反而喺呢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我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是、去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佢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就係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嗰啲 case 嚟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0: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1: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只要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威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咧嘅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2: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ase 嚟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 啊法例嚟到即係禁佢啊唔做啲咩咁。
0: 即係我哋話齋以做生意，即係有冇良心嘅良心嘅生意人去創造一啲科技啊，即係平台咧，令到我哋社會咧係可以有個和諧嘅接觸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罰幾多錢，其實講真啊 ，Wick， 即係錢對一咁大嘅商家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嚟。佢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揾翻嗰筆錢，嗰筆錢翻嚟。所以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就係話，即係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嘅模式。即係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是、依、這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歲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1: 但當然我哋都全世界人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呢，喺一個新嘅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呢，喺對於我們年輕一代呢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呢，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㗎。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呢，就係、是、限制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呢都可以做到。在喺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依樣嘢咧，咁依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2: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啊。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1: 非常公開球
2: 咧，保護嗰啲升級嗰啲翻學，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係火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
0: 樣嘢。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二世一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嘅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去咁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土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應該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6: 越唱越晓。

0: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日是5月9日星期六的早上，今早的嘉宾呢就是烟火明粤剧团的艺术总监郑引花旦应国凤。早晨啊，凤姐，早晨，好多谢你又嚟同我哋倾偈，又带啲演出嘅信息俾我哋噃。
1: 早晨咪姐，
0: 系早晨、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啊，我好开心又嚟见到阿咪姐同咪姐倾偈啊。
0: 系演出兴旺嘅象征啊，见到阿凤姐就系啊，好似你都未曾系试过纯粹系演唱噶噃，系咪啊？
1: 未啊，因为我哋之前就系做长剧，咁我哋啱啱演出完咧就系做嗰个折子戏，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我哋温哥华嘅粤剧观众咧，佢哋对于演唱会咧系唔系好认识，佢哋系中意睇啲靓衫、靓头饰、身段，但系我觉得咧，其实粤曲粤剧咧唔系单方面嘅。嗱，我讲一讲点解我要搞呢个咧，就系话我觉得观众咧对粤剧嘅印象咧都系来自色彩华丽啊嘅戏服啦。同埋身段優美嘅折子戲，但係我哋呢一個粵韻悠揚戲曲情咧，就係、是、用音樂會嘅程式嚟呈現咧，就等觀眾細味粵曲藝術嘅真正功架。因為粵曲嘅粵劇唱腔係講究精細啦、聲線嘅控制、婉轉潤色同埋詩詞意境嘅深刻演繹，配以現場我哋嘅粵劇嘅樂隊啦、拍和。同埋伴奏，展现传统声乐艺术嘅含蓄嘅美，同埋音乐嘅深处，等到现场嘅同埋舞台上难得一间嘅艺术体验。因为其实欣赏戏曲咧系好多方面嘅，唔系话睇哦这件衫好靓啊。其实我哋演唱咧就是、用把声嚟做戏，即系你坐喺下低观众咧，因为你唔会揸住个曲嚟睇住我唱噶嘛，系咪？咁你要睇下呢个演出者个声线会唔会落台。佢嘅字系咪字正腔圆？佢嘅口钳得唔得？同埋佢到去唱腔嗰时够唔够圆滑？咁所以呢啲系如果你有着住戏服演啊折子戏咧，咁好多时咧观众因为俾啲戏服啊嗰啲啊好靓好靓，咁就冇咁留心嗰样嘢，咁亦都 OK 嘅，因为其实粤剧嘅折子戏啊，同埋我哋做戏嘅身段系好靓嘅，但系演唱咧就唔可以呃到人，一出声咧，人哋就知道有几多斤两啦。我希望带开呢个风气啊，我希望每年都做一次，今次第一次做，其实我系好大胆嘅，可能冇人嚟睇嘅。首先我本身嘅圈内嘅朋友就唔多，咁就靠出边嘅观众。咁观众因为佢哋唔习惯听演唱会咧，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抗拒。咁但係因为我为咗要，因为亦都有好多老人家呢亦都想话嚟睇演出嘅，所以我哋今次呢就特别係下午两点，然后呢就係喺市中心嗰间叫做
0: Annex，
1: 係啦，英文就 Annex Theatre， 中文我帮我起咗个名呢就叫做安纳克斯劇院，同埋呢票价係最便宜嘅，19.99。为什么你说这么零丁
0: 九毫？是的，19.99，这么奇怪的，那当然是有原因你才这样做啦。
1: 是的，我们这个原因是，首先我们要尽量将演出的演出费
0: 降低，成本
1: 降低。那如果你温哥华市政府呢，如果你一多过20元呢，你入场费我们要给多4元一张费，如果你是20元留下呢，那4元他就不收你。
0: 哦，
1: 但因为我哋系一个非牟利同埋一个慈善团体啊嘛，所以有多好多时咧，温哥华市政府对我哋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话 O K， 唔好过20元，咁就19.99啦，因为都冇得找噶啦，亦都帮到观众。首先另外因为咧，以前咧，依家都系噶，帮温哥华市政府搞演出，如果你系去啲戏院做咧，佢又要你预备，你要同边个买飞，有一个。即係嗰啲叫做 Ticketmaster 嗰類啦嚇，
0: 係啊係。
1: 咁觀眾上去睇咧買飛咧，就自己又要再俾錢啦。咁我哋又要俾錢啦。
0: 嚇！
1: 咁然後呢個市政府又另外再收4元啦。
0: 嚇！
1: 咁今次我就同埋咧嗰間戲院咧，佢本來話唔劃位嘅，咁我話唔得喎，你唔劃位。我話啲觀眾點解要買飛早咧？就是、因為佢想揾個好位啊嘛。你話個個邊個先到邊得先入到個坐個位咯？一來坐到亂曬龍。咁佢话咁样啊 ，OK， 咁样咧，咁就唔准你用佢哋卖飞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0: 个 system 吓，
1: 你要自己买啦。
0: 咁咪仲好，
1: 有好有唔好啦。
0: 吓、
1: 嗱，有好咧就係你上去買飛，你俾錢你可以用 credit card， 你可以用嗰啲但係如果你同我買飛咧，咁我哋都要收錢先噶嘛，我唔可以話。哎、我到时戏院嚟俾钱啦，唔得噶，
0: 佢梗系唔得啦，真系，唔系我承诺我买40张飞，到时我唔系，我得两个就咁点算啊？
1: 最弊就你连 show up 都唔 show up 咧，所以咧就系、是、对我哋嚟讲系另外一个问题咯。但系我就信啲观众咯，我话嗱、啊，你买飞你一定一系要用 e-transfer 俾钱先，
0: 哦，
1: 系啦。
0: 哦，
1: 因为你话到时嚟收钱，首先我未必有人坐喺度帮你收钱。
0: 对。
1: 二来我唔系唔信你啊，但有时你譬如突然间你我真系唔嚟得啦，咁点咧？嗰啲位置我就空咗啦，我就预你噶啦。
0: 哦。
1: 咁变咗，即系我希望观众明白我哋嘅苦处。
0: 嗯。咁嗱，除咗 e-transfer， 另外就都可以直接俾钱你嘅。
1: 可以直接俾钱我，即系。我哋成日见到面啊，或者约定喺边度俾飞，但系都系要我送飞去咯。
0: 哦、
1: 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得，真系唔方便，我可以送。
0: 吓，
1: 因为我以前一开头做戏，我都系张张飞一张二百张飞，我都系咁送到去噶。
0: 系，
1: 但系希望依家你知道依家啲油贵噶啦嘛，系咪？哇，喺一入一入嗰个车成百银噶嘛，咁咪希望大家相就下。咁好多老人家都话我唔识做、啊。你唔识做，你啲孙识做啊嘛，你啲仔女识做啊嘛，咁你咪同嗰啲仔女讲下，我想买飞，你帮我俾钱啦，咁有乜所谓？只要你讲，但系我就觉得即系依家啲老人家咧就好识做嘅，
0: 唔好麻烦啲后生系，
1: 尽量唔麻烦啲后生，
0: 我都系咁噶，尽量噶。
1: 我知道，但系有时你出到声，佢哋一定帮你做。就只是你出不出聲咯，咁少嘅事對佢哋嚟講，佢哋買樣樣都行運都係 e-transfer 噶啦，所以同埋20蚊，即係我哋已經降低到最低最低嘅啦。其實我哋係可能是本嘅，根本就你諗下喺温哥華市政府做一場戲啊，我哋啱啱喺米高霍市做完嗰場折子戲啊，嗰、那個租場費加埋佢啲員工係6000多蚊啊，6000多蚊啊，加埋啲音樂啊，唔計我哋排戲嘅音樂，淨係計嘅大彩排同埋演出4000多蚊啊，淨係4000多蚊，再加6000多蚊，10000多蚊噶啦。
0: 嗯，
1: 賣飛我哋賣得一半嘅咋，都係過萬嘅咋，啱啱夠嘅咋。
0: 可唔可以考慮下又話喺啲禮拜六禮拜啊，喺一啲 community centre 嗰度賣咧？
1: 不会给你买飞的。
0: 哦、oh, ,ok。
1: 嗱，好似你譬如你在米高霍士做呢，他不给你买、就算是你的自己演出在第一间戏院他都不准你买的。
0: 嗯。
1: 即我不觉得为什么人这么小气的。
0: 那又不是的、这个、
1: 不关他事、啊、因为我是已经是演出那晚的，是我们租了的嘛。Oh, oh. 我们在旁边摆些东西，说下一次演出他都可以走回来说你的。
0: 以前得的。
1: 總之佢哋越嚟越
0: 哦，即係執正嗱，以前咧就係一啲人情牌，現在咧就執正嚟做。
1: 嗱，我 agree 咧，佢我即係我同意佢就話，你唔係嗰日演出，但係你問佢我可唔可以嚟買飛咧，佢唔俾你就得。
0: 嗯。
1: 但係呢個我係演出者，我係租咗你個場，我擺嘅樣嘢話我哋下一次演出係乜乜乜。他都说可以说不准你、
0: 嗯、但以前是可
1: 以这样。我们搞这个演出呢，上一次我们搞那个折子戏呢，台上呢差不多台上都成60人的、
0: 嗯、
1: 这个就少一点，因为是我差不多是我的过场，
0: 是的是
1: 的，我一个人呢就、唱差不多5支歌，但譬如我第一支呢我就是唱穆桂英挂帅，然后第二 支歌就是唱一支对唱曲，跟郑汉杰是我老公，就唱一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然后中间就有一支叫做金石缘，是短版的，是不是全支歌、嗯、就是我的粤曲的唱歌班，我在奇兰里每个星期一下午3点至4点半我都教一班粤曲班的、嗯、这班学生我们刚刚星期日做完一个演唱会的，在、就是、列治文社区 Cultural Center 里面的戏院做、嗯、是免费的，他们班学生就唱了一支歌金石缘的短版的，咁、嗯、一来系方便我换衫，因为全部都系我唱，我要换衫噶嘛，系咪？咁、嗯、又跟住咧，我就再唱一支单支歌《三无线》，跟住啦就系、是、中场休息之后就系同阿林少奇啦，又唱一支《红叶仙梅》。咁点解又中间又整支合冰破曹咧？系林少奇同埋郑汉杰唱嘅。咁一来就系俾我换衫，咁同埋唞一唞，然后就最嬲尾压轴咧就系去国归航，就同阿何贤娟唱、嗯、去做李后主我做小周喉，咁我哋 back up 嘅 chorus 咧，即系我哋嘅一齐嘅合唱后嘅，就系、是、我哋嘅同学啦，系啦。 咁呢啲演出咧，有我哋嘅粵曲班同學咧，係好好噶。對佢哋嚟講，首先佢哋琴日星期日已經自己有個演唱會啦。咁二來咧，佢哋等佢對下大場面咯。
0: 嗯。
1: 咁同埋佢哋因為有得演出咧，佢哋會勤力好多去。咁因為從下個禮拜開始咧，每個禮拜咧，我都同佢哋約定喺個同學屋企咧，就幫我哋操呢兩首歌啦。因為唱合唱唔同獨唱啊嘛。你哋唔可以自己把聲突出嚟噶，有啲腔用咩腔，譬如 啊、A 啊、E 啊，都要集體規定呢度腔你用咩腔拉，同埋直情嗰啲公尺譜你都要熟曬嘅，唔可以你自己有自己拉個腔。咁對於我哋嘅 team spirit 好好咯，即係群體啊，合作愉快咯。咁同埋最緊要就係靚，因為我自己係好貪靚嘅。我同我啲同學講，我話你哋要仲要最靚出場。咁有啲唔慣噶嘛，有啲平時好少話化妝，我話你可以化少少咯，最緊要靚，揾件你最認為最好睇嘅衫咯。咁但係最後嗰支去個歸行咧就一律噶啦，
0: 一律
1: 係啦，譬如黑裙啊、黑褲啊、白衫啊咁，或者黑
0: 因為配合嗰個歌曲嘅
1: 係啦，
0: 係
1: 啦，咁搞演出對佢哋嚟係有幫助咯，最士氣啊！
0: 是啊是啊，因为参加一个演出呢，你要好充足的预备嘛，无论精神扮相的造诣方面，是不
1: 是啊，
0: 都即其实是一个强心针，是一个推进的力量来的。你没有演出呢，那就懒懒闲，我去平时操曲呢，那就无所谓呢，但有演出你不得，你即自己打醒十二分精神的嘛，那久不久演出下呢就是一个力量，一个冲劲来的。
1: 是啊，那同埋我哋班同学是差不多都好草根下的，即不是说大把钱啊那些。所以我的粤曲班呢，是每逢星期一三点至四点半呢，是用卡拉 OK 音乐教的。那等他们在屋企也都有得练。那卡拉 OK 音乐教我不用请一个音乐师傅在那里嘛。所以我哋很便宜，十二元一堂嘛，个半钟。个个都可以 afford 得起，个个都可以负担的。那只是你想不想学啫，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同学咧跟咗我廿年噶啦，有一个咧就系佢开始学嗰时，佢个孙系啱啱幼稚园，依家个孙大学啦、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啊 ，Eddie 同埋 Mini， 咁佢两个咧依家都继续学紧噶，学咗廿年噶啦，咁好简单，好似我细妹都学咗十几年啦。咁有啲新同學嚟嘅，如果你問我幾時畢業啊，我話冇畢業
0: 嘅
1: 喎。
0: 都幾難去衡量嘅呢個藝術方面啊，係嘛？
1: 係啊，睇下你即係你睇下你覺得幾時係認為你係畢業咯？但係如果我覺得粵曲係冇畢業嘅，因為你係不斷進步噶嘛。但係仲最緊要係你學咧，係要用個心去學，你要自己去研究。我咁樣唱好唔好？譬如女平後。我咁样唱系咪好蚁喉咧？即系太低音啦！我可唔可以唱对冲咧？咁但系好多同学佢哋唔知嘅喎。咁嗱，同埋我嘅教法咧就唔同嘅。我嘅教法唔系话，因为我哋系大课嘛，唔系话柴娃娃一齐唱，唔系嘅。我哋譬如听日教《帝女花》，咁我今日咧就记晒音乐啊，有人唱嘅音乐，冇人唱嘅音乐，再记埋我哋个曲去，用 WhatsApp。寄晒俾佢哋，咁佢哋咧自己就听啦，听熟佢。譬如我哋下一堂系教第一节嘅，唔会好多噶。咁佢哋咪听熟佢咯。咁又上堂咧，唔系我唱，系佢哋唱。佢哋一 pair pair， 一男一女，一个新嘅核弹出嚟唱。咁唱曲，佢哋唱嗰时咧，我唔系睇住我曲，我系望住佢哋唱。点解我要望啫？因为首先我哋粤曲粤剧表演嘅，如果唔系折子戏咧，你一企上台。你说所有的观众是望实你的嘛，是不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唱容了。
0: 对。
1: 你如果你唱到又猪嘴、啊、又抹大个嘴、啊、又斩眼斩鼻、啊、那就不得了。我所以他们出来唱给我听，我就望实他们了。有些人的身体不直的，那我就说喂，企直一点，丁字步企好去，不可以好像唱时代曲那样压开对脚、啊、又欲伸欲细，我说不得。因为我们现在是唱粤曲嘛。这个就是第一啦，唱容啦，咁又我就听佢哋唱咯。譬如佢哋有啲字，原来系好多人好多懒音噶。
0: 啊，通常都系噶啦。
1: 吓、
0: 啊，
1: 咁佢唱俾我听，我咪即刻督佢咯。我话唔系咁读、哦，嗱好简单，我叫做应国讽，个个人都叫我应国讽。系喂，我话喂，我个头冇角噶，佢哋唔识国系嘛，
0: 系啊，
1: 同埋好似广州就系、是、广州啦，唔系广州啊，系咪？
0: 系啊。
1: 咁所以好多嘢就要教，即系佢哋唔出声，我就唔知啦。咁我哋又有啲同学有乡音嘅，咪话俾听，喂，你要改噶啦，吓。虽然嗱，好似我哋讲英文，我哋都有 accent 啦，系咪？
0: 嗯。
1: 但系譬如你唱歌咧，你就可以即系冚到你嘅 accent 嘅。咁所以呢啲佢哋咪要唱俾我听咯。咁一男一女啊，咁如果两个都冇乜问题啦 ，OK 啦咁啊。因为我哋系大放，我唔可以捉住你，喂咁成班人坐晒度，但我会即系有简单嘅会解俾你听，点解你呢度唔好？即系好，其实好多简单嘅嘢就系点解一支歌两个人唱，点解一个人唱得咁好听，一个人唱得你冇错到啊？但系点解唔好听咧？就系话可能一个有粤曲味，一个冇粤曲味咯，一个佢嘅腔系字正腔圆，你就唔系咯，但系佢哋唔明噶嘛一开头。咁所以点解我啲学生个个都几年最少几年啊？咁有啲新嘅同学嚟咗都唔走噶。点解有人走咧？有啲人错诶唔可以继续学落去，就系因为唔系成日轮到佢唱啊。因为人多咧，个个出嚟唱紧嘥啲时间噶嘛。咁所以佢就哇等咁耐先轮到我唱，唔学咯，我都识噶咯。就系咁样，但系佢唔知道佢走宝噶，因为咁佢以为自己咁嘥我时间，我都识唱啦，使乜嘥咁多时间？但佢唔知道每一个同学出嚟唱咧，我点佢哋嗰时咧，你哋一齐收货噶。最紧要就系我等钱落你个袋，你个袋会唔会穿到啫嘛？系咪要我呢度左耳入右耳出？你又永远都袋唔到啲钱啦。所以我话你哋一定要记实啊，唔好讲完就算数啊。其实佢哋都好 enjoy 噶，其实我哋上堂唔闷噶吓，咁佢哋都好 enjoy 噶。但系一个半钟头，我哋通常都唔系准时落堂嘅，即系譬如唱到争少少，都唱埋嗰 pair 啦，咁一齐嘅，咁 OK 噶，几好玩嘅。
0: 哦，话听众们听到咧，会唔会蠢蠢欲动跟阿凤姐学习咧？
1: 嗱，最主要咧就系你唔系一定要唱得好好，首先自如先，自如之后唱得好。先至如人咯，咁同埋咧最紧要嘅心态就系、是，哇！我一上堂我要好叻噶啦，唔得噶，变咗你咁嘅心态就唔系嚟玩啊，你嚟玩系 social， 识咗咁多班同学，所以嗰啲同学一齐咧有啲十几年一齐噶啦，即系佢哋嘅友情系好纯真嘅，系冇第二啲嘢嘅，就系、是、越曲越剧，就是、我同佢哋讲我话，喂，演出啊，你哋个个都要出声话俾人听，佢哋上一次星期日佢哋嗰个自己个演唱会演出咧。个个都唔出声话俾人听，系我哋啲朋友唔中意听。我话你唔出声冇人知啊，你哋自己个十几个企喺度唱噶咋。咁啊，终于我帮佢哋发啲落去我啲观众咯，观众或者朋友帮我发咗去个群组三百几人，未必有三百几人嚟，但有一个人嚟都多咗一个啦，系咪？所以你哋要唔好怕丑，亦都唔好话惊人话你出声讲。我应过逢啊，人哋见过我。掉头走的，因为首先就是我问买不买票啊，我们几时演出啊，但我的心态就是说，喂，我有演出，我告诉你，你不用一定要买票的，因为柠檬我都吃够的了，我都不怕吃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出声，你不出声没人知道，
0: 是这个方针是对的，
1: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怕丑咯，最重要就是你要自己觉得我这个演出你来看呢，你是会觉得值得的，你不会说哇这样又得这样又得这样又得，我说不会的，虽然你们是学生演唱会，但你们都会 唱得中规中矩，不会等我的老师，我是老师坐在那里，哎呀拿块布盖子才行，这样是肉酸坐得不会的，他们不会，你当然不可以比他跟那些唱了几十年已经唱得很好的那些来比，但他们是学生演唱会嘛，但参加者一定有份搭台板，因为虽然有些他是唱得不好，但你不给机会他怎么会进步呢，是吧，这个很简单咯，
0: 是
1: 好像我们那天演唱会有一个同学呢，去年他是中了风，一开头他是行都行不到，又不讲到嘢，讲嘢都不清楚，后来他好一点之后他都继续回来唱歌，一路唱一路唱，到那天演出他都有份唱，跟我一起唱，他是不是唱得十分 perfect 咧，唔系，但你要以佢嗰种咁嘅 condition， 咁嘅毅力嚟唱咧，已经系好值得赞赏。咁最紧要就
0: 系
1: 咁啫嘛。
0: 系啊，而且亦都系一个鼓励吓。
1: 系咯，咁佢有个目标咯。
0: 听到凤姐这一番说话，可惜你上堂的时间我要翻工。
1: 你来帮手教就真
0: 的。我不行。
1: 你来帮手教就真
0: 的。我不行。
1: 我不行。你记不记得我开头识你那时几时啊？九三年那时我先学唱粤曲，那就入振华星了。
0: 是啊。
1: 那就见到阿妹姐，哇，这个阿妹姐好好靓的，又做皇后，她做，她那时做洛神。
0: 洛神嗰阵唔系振华星，系影姐地嗰、那个。
1: 系啦，但我入咗振华星嘅，嗰时我识阿影姐噶嘛，同埋阿孔家峰噶嘛。
0: 系啊系。
1: 咁佢哋搞洛神，你就做皇后。
0: 系啊。
1: 咁我哋就做宫女。
0: 系啊。
1: 咁你知啦，蒙查查唔知道边度门噶嘛，系咪？
0: 左右扑分。
1: 喺舞台上咧，我哋粤剧行当里面咧，譬如观众望住个台咧，左边手就叫做闸边啊嘛。

0: 規矩好嚴謹啊！即係嗰陣時喺韻文學嘅時候咧，阿曾玉女老師咧就點住個鼓咁要你行噶嘛，咁佢話咗咁樣，我哋就要咁樣樣做嘅，所以個腦裏邊咧就係有個咁嘅模式嘅存在啦嚇，要記住自己點，要記住自己點啊嘛。
1: 其實我都覺得，因為我喺香港係對粵劇冇接觸噶，咁嚟到加拿大先至學，93年先學，我75年嚟噶嘛，93年啲仔女大啲先學，咁所以温哥華同香港冇得比噶嘛，如果你喺香港學緊係好好啦，係咪？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識噶，咁所以嗰時你話其實你就唔係惡，只係你係
0: 嚴肅
1: 啲對我哋，咁後屘發覺哇，原來唔係喎 ，May 姐原來咁 friendly 喎，又我哋演出佢又嚟幫我哋手化妝啊，
0: 嗰個樣嚇親人啊，即係
1: 好 cool。
0: 好酷，同埋我个嘴又尖，面又尖咁样，碌口碌面。
1: 唔系，佢有你嘅原则，你有你嘅原则。
0: 而家改进咗好多噶啦。
1: 但系 May 姐咧做司仪就一流啦。
0: 唔一流，系好流。
1: 行出嚟又大方得体，讲嘢又好。咁所以嗰时系93年先开始唱，咁就开始跟有跟阿影姐哋学下身段啊，咁啊跟阿谢子明唱歌，洪伟行唱歌，系我两公婆嘅老师啊。我哋依家咁嘅，即系我哋学唱到咁咧，都系呢两个老师好有功劳咯。咁然后就跟咗佢两个老师5年，咁后屘佢哋回咗流，因为我个人咧系好你可以话好沙胆。真系唔知
0: 道，都系几沙蛋。
1: 因为我参加，譬如你参加演喺振华星演出咧，我又中意参加，即系我就有咩做，我举手我去咁啦吓，咁就参加佢哋嗰啲长剧啦。咁人哋要买飞噶嘛，咁你虽然话佢冇逼你买，咁唔通你真系唔帮下手买咩？咁啊心谂下点样可以买多啲飞咧？咁啊有人帮我买咪好啦，系嘛？我不如咁啦，我去教人唱歌。咁咪有學生咯，學生你老師演出都會幫你，有冇講過俾你聽啊？幫你買啦，係咪？咁啊，終於咧嗰時就走咗去曲曲林中橋，咁啊同中橋講，我嚟教你哋啲奇經組唱歌啊，唱粵曲啊咁，咁啊梗係好啦，係咪？咁我咪個個禮拜六由 Surrey 揸車去曲曲林咯，咁一開頭都有成30人嘅一班，教得好好嘅。咁教到冇幾耐咧，咁我又演出，咁佢哋又幫我買飛啦，每人買一張飛都好好啦，係咪？有20-30張，咁都好幫補個演出嗰、那個團體啊嘛，係咪？咁後屘，但係咧後屘就話啦，就話唔可以喺度宣傳賣飛個噃，即係你有咩演出？咁我心話，我嚟教都係主要，即係原因就係咁啫，係咪？即係 outreach audience building， 即係揾多啲觀眾。咁如果你唔俾我講，咁我咪唔教咯，咁我就走咗出去 Pine Tree Community Center 租个房，咁啲学生咪去到嗰度学咯，咁教咗唔系教多咗好多年啫，咁后屘就冇教啦，咁就之后就喺温哥华，因为其实教粤曲系好难，后生又冇，系咪？后生嗰啲又讲英文，又唔识睇中文，所以咧温哥华嘅粤曲咧，你话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应该得，因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啦。粵劇粵曲喺温哥華幾百年歷史，但你可唔可以流傳到出邊主流社會都識呢？
0: 冇可能嘅，
1: 冇
0: 可能。
1: 但係自從我哋燕鳳鳴咧，因為我哋燕鳳鳴係一個非牟利同埋一個慈善團體，我哋做好多免費嘅出邊嘅，好似工作坊啊，有時好似5月我哋已經有3個工作坊要做喺列治文、本拿比。Sorry， 咁所以咧，我哋出去接觸嗰啲都係主流社會，咁同埋我哋演出有中英文字幕。雖然話到底有幾多真係嚟睇嗰啲係外國人咧，唔係好多，有，即係譬如佢媽咪演出，咁你嗰啲仔女係唔識聽噶嘛，又唔識睇，有我哋嘅字幕，咁我啲媽咪話：哎呀，我啲仔女話都唔知幾好，知道你做乜㗎，做乜？其實好多人唔做就因為太難啦，太多時間。以前我哋長劇啦，成個劇本要抄曬出嚟先。抄曬咗中文咧，就然後就翻譯咗之後，仲要打咗，要整一個叫做 PowerPoint。咁你打咗落去，整咗落去之後咧，咁你到時先可以投射噶嘛。咁變咗好多嘢做咯。
0: 係唔好意思啊，鳳姐，你又要停一停嚇，我哋要出個 station ID。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咁啊，而家好啲，有啲 AI 幫手，
1: 有啲 AI 幫手好多好多。AI 帮手呢，中文那些你都要抄，但有时呢我就上网找一下有没有中文的曲词咯，那有时有的，有中文的，有些就即係 popular， 即係好普遍嗰啲有，咁又攞咗個曲詞之後咧抄啦。但依家咧就揾 AI 幫手，

0: 候，但 AI 你知道我哋啲中文系几深奥系咪？几多成语啊？几多嗱？好似好简单呢、這个合兵破曹，有好多嗰啲大历史人物啊！你一讲知道越王勾践，咁你知道佢做过乜嘢系咪？我哋自己中国人知道做过卧薪尝胆，但系你翻译点咧？佢个曲词就话越王勾践。咁你我哋如果揾個 AI 翻譯，佢都話越王勾践個名喺度啫嘛。但我哋因為你知睇字幕，你又唔可以長篇大論噶嘛。你人哋睇到三個鐘頭成日咁睇住你個字幕，佢好攰噶嘛。
1: 睇得嚟又聽唔到，
0: 所以就盡量簡單咯。越王勾践我哋咪等越王勾践咯。但越王勾践係卧薪嘗膽啊嘛。咁即如果你知道個故仔，我哋中國人就可以知咯。咁所以翻譯粵劇咧係最難嘅。因为譬如唐迪生咧，系每一句都系诗词歌赋，系咪？你貌若天仙，咁你就容易嘅。You are as pretty as fairy， 系咪？但有啲嘢咧系唔系咁简浅噶嘛？嗱，讲真啦，学咗粤剧粤曲咧，我系九三年学。如果我嗰时唔学咧，我谂我啲中文依家咧直情差差差差差。咁依家都识睇，识得意思都明嘅。咁你话可唔可以作出嚟咧？就唔得。但都有時都聽到有些曲咧，真係作到好巧口嘅，咁你就覺得好難唱啦。即係都有啲認識咯。
1: 咁每一樣嘢咧，你擺個心落去咧，都係從中咧係得益。唱粵曲咧，一來佢又吸引啦。咁如果你學咗之後咧，你會個心想知道嗰樣嘢點解咧，你又會去尋究一下咯。咁其實都係一個途徑嚟嘅。
0: 係啊，所以我同我班學生講咧，我啲學生個個都六十以上噶啦，个个都六七十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哋唔好话自己老 ，OK？ 因为呢个社会咧唔会停步等你噶，你因为老嗰个社会唔会停喺度，佢哋唔去前啦。你今日你唔学啊，迟多几年啊，你连手机你都唔识用啊。你一定要继续去，而家继续去，因为可能佢哋一路都唔用啦。但我话你哋要用啊，你哋唔好唔用啊，一定要学啊。我以前都系噶，你问个仔啊？头先咪讲咗俾你听噶咯，又唔记得，就以前就系咁啦。咁所以我而家我唔使问佢哋，我有唔识咧我就问 AI， 真系好有用噶喎 AI。譬如突然间个电脑点解唔 work， 我咪问 AI 喂点解唔 work 噶，佢会逐步话俾你听，咁你咪慢慢跟住佢咯。所以咧各位听众都系啊，唔好话我老啦唔学，唔会老噶，系个心态。
1: 系最紧要系个心态，
0: 系啦，你唔好话自己老，
1: 知欲，
0: 你唔好成日坐喺度煲剧，煲少啲剧。我系唔睇电视嘅，所以你会话你都唔识睇电视，你梗系话唔好睇啦，都唔知几好睇啊！一坐落就唔使喐噶啦。但系有啲人哇，真系坐喺度煲噶嗱，所以咧我就唔睇。你可以话我唔睇电视，因为我实在好多嘢做噶。咁有时咧做到两三点，尤其是上一次啱啱做完折子戏个演出咧，实在太多嘢做。又要買飛啊！又變咗係好夜瞓嘅。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個人都幾抵得壓力嘅。因為如果唔抵得壓力，我諗唔掂噶啦，已經唔做噶啦。咁就 OK 啦。啊，咁我老公問我：你幾時玩完啊？
1: 冇啊，繼續嘅。
0: 佢依家咧聽到 Michael J. Fox 話唔做咧，係嘛？佢都我諗佢
1: 有啲失落。
0: 好開心啊！佢
1: 嚇唔係
0: 梗係開心啦。咁我唔使做啦嘛。咁有人就話。佢喺度啊，佢坐喺度。哎呀，咁你要真系要退休啦？我话我唔使退休，边度使退休啫？我唔做 Michael J. Fox， 我可以去市政府，应该话市政府嗰啲戏院噶嘛？
1: 系，对，系嘛？继续努力。
0: 所以佢坐喺侧边咧，听到都系唔开心噶啦。谂住 Michael J. Fox 闩咗门，我可以唔做啦。咁，但系我系想唔做噶，但我放唔低燕凤鸣。燕凤鸣系2000年我哋成立噶嘛？咁。一手一腳全部都要打出嚟，咁你話就咁執咗佢，好似好可惜。我係希望有人承繼，但係呢個人嘅承繼嘅人咧，又唔簡單嘅喎，係要對粵劇粵曲有興趣。係真係我哋個宗旨係保留粵劇啊嘛，同埋推廣粵劇啊嘛。咁要呢個人接咗手係乜都唔做嘅，咁咪真係好可惜咯。咁變咗，但係咧，我又要有兩批人先可以得。第一批我哋有個 board of director， 我哋有個委員會噶嘛。呢班委員會佢可以唔需要中意粵曲嘅，但係佢嘅宗旨就要幫我哋手推廣。咁同埋咧係全部都要英文噶，因為你知道我哋出去同啲市政府全部都係英文噶嘛。係
1: 啊係啊係。
0: 咁如果你英文唔得，咁你咪同外邊啲人唔可以接觸到咯。裡面我哋燕鳳鳴呢個劇團咧，就要需要一個人係對於係粵劇係有興趣，同埋要知道咩叫粵劇。
1: 幾難啊！
0: 所以做得一日一日咯。
1: 係。
0: 咁同埋我哋咁多年都冇會址噶嘛，我哋根本冇錢去租會址。咁咁最近City of Surrey 啊問我，佢哋話如果我哋有個地方俾你用，你用唔用啊？我話梗係用啦。咁佢話你想用幾耐？我話 forever 咯。佢哋嗰啲外国人，我话你俾我，我梗系想 forever 啦，永远我俾我用啦。你俾我用一年啊，我唔去用啦咁样。因为你谂下，我哋依家最主要系需要咩啊？我最主要系需要有，譬如有啲热心人士啊，佢有好多物业嘅，可以俾我用一个你嘅叫做warehouse， 俾我哋摆我哋嘅报警道具。呢个系我系好需要噶啦，因为依家咧我嘅车房就全部摆晒我嗰啲嘢。咁即系我哋系需要有啦，但系你话要我哋自己每个月去租咧，俾2000蚊就冇可能啦。2000蚊成12000几，我哋问人政府申请钱都冇咁多。咁呢个就系我哋目前我哋系一路都想需要噶啦。咁但系冇啦，如果根本就我哋唔会出钱去租咯。咁所以个当数理个市政府问我，你想用几耐？我话 forever， 永远嘅。
1: 咁你继续向呢个目标咧吓，再讲多一次，你今次演出嘅曲目啊，演出日期、时间啊、地点啊。
0: 嗱，我哋嘅日期咧就系6月20号星期六嚟嘅，下午2点，就喺 Annex Theatre， 就系安纳克斯剧院，就系喺823斯摩街，咁可以搭嗰个架空列车去嘅。咁如果架空列车有两个噶嘛，一个叫 Expo， 一个 Millennium 啊嘛。如果你搭 Expo 咧，就喺嗰个 Roger Arena 成点啊？嗰度落啦，
1: 嗰度落。
0: 咁你行过去，行去斯摩街。但如果你搭Millennium 咧，就可以直停去到市中心个站落车。你譬如你 Richmond 啲观众去就最容易啦，佢喺嗰度搭嗰个 Millennium 嘅车就去到市中心。譬如你话喺温哥华 Burnaby， 佢哋咪转车咯，搭个 Expo 去到嗰个 Waterfront， 即系嗰个Canada Place 嗰度咧，转个 Millennium， 就然后去再去市中心落车。就远少少，
1: 佢去到喺个大统华侧边嗰个站落车行上去好近啫嘛，
0: 系好近噶。咁但系咧就老人家你唔使惊话唔识佢啊，你预先揾到啲搭咩车咧，就最好梗系揾到朋友一齐去啦，咁就应该好方便嘅。最难就系第一次，你去过之后第一次之后就唔难。话我唔识去，就仲有讲埋咧，就我哋票价系19.99，就系划位入座嘅。我哋订票咧就604-764-8181，604-764-8181。嗱，最紧要就系你打电话俾我，你订咗边个位咧，我就会帮你留位。咁但系你咧就要用 e-transfer 俾钱啦。我是不希望你们到时来拿飞给钱，因为不可能的。首先我们是义工在门口，就不想那么多麻烦，收了钱先。我们可以，即是你可以跟我谈咯。就最主要呢，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演出，这个是我第一次，但我都希望每一年我都有这样的演出。我希望提升观众对于粤曲演唱会、粤曲的演唱的认知，让他知道怎样欣赏。因为我们就穿上戏服上台呢是做戏，但我们用唱歌的形式来，是用把声来做戏。
1: 所有那个剧情呢就在晒个声线和你的面容那里。
0: 你其实你们是另一种层次的欣赏。
1: 就是预祝凤姐今次演出成功，亦都是继续来年是有这个粤曲演唱会。
0: 我都希望每一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演出，让大家可以来参加。
1: 好多谢凤姐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经历。
0: 多谢美姐，很多好好的回忆的。
1: 好，唔该晒凤姐，拜拜。
0: Thank you.
1: 接着是有应国凤独唱《灯花泪》啦。
2: 去年元夜时，花市东如昼，上楼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如灯似旧。

戏台。唐苑表妹呀，唉，

才是郑汉杰读唱再进审员的片段，粤韵游洋戏曲情演出日期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NS Theatre， 票价19.99元，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瑞燕、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燕国凤合唱，金石元是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山舞扇燕国凤独唱，红叶师妹是林少奇燕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燕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以下是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牙周病这个的口腔疾病啦，因为都很常见的，而且都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来的。如果是患上牙周病的话，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今天请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的问题，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冯医生的。Hello, 冯医生你好。
7: Hello, hello。
4: 你好啊，冯医生。
7: 你好 Linda。
4: 是啊，很开心可以跟你做节目的。
7: Yeah, 我也很开心在这里。
4: 是啊，多谢你。不如冯医生跟我们首先讲一下啦，乜嘢系牙周病啊？
7: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这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这个有时系传染，有时系刷牙嘅问题，就系、是、咁样啦。
4: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啊，其实牙周病咧会唔会分唔同嘅阶段嘅，唔同嘅 stage 嘅咧？
7: 系啊，你讲得啱。呢、這个问题咧系一开始有牙周病咧，系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
4: 系
7: 少少发炎点样咧？系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嘅，唔系一次两次咁样，系几次嘅。咁再过咧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咧就好特别。
4: 哦，
7: 要度有度数嘅，系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咧，就医生咧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咧系3个 mm， 呢个3个 mm 多咗3个 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
4: 嗯，
7: 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
4: 哦，
7: 呀，好，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或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个系个问题，唔系一定会痛噶、哦。
4: 嗯，
7: 个个以为哦有病咧要有痛先系有问题，唔系牙周病好特别，唔系一定有呢个 symptom， 唔系一定会痛。
4: 嗯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多少少、
7: yes。
4: 好啦，咁啊，其实咧讲翻啦，牙周病有啲咩症状咧吓？
7: 症状系有流血，
4: 系、流血。
7: 啊，觉得啲牙有少少松，呢、這个时间咧就系好严重嘅。
4: 哦，
7: 不一开始咧少少流血都系个症状嘅，咁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咧都有啲流血，唔系一定又系，唔系一定痛，
4: 哦，唔系一定痛嘅、明白，咁、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這个，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咧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咧
7: ？Yeah，so 有几样嘢，一个系前缘。
4: 是传染
7: yeah, genetic inheritance 第一样嘢咧，食烟嘅人咧就多数会有呢啲问题嘅。
4: 哦，点解会咁嘅咧，冯医生？
7: 咁食烟嗰啲嗰啲烟咧会影响啲牙肉嘅健康，同埋个骨变咗，你可能刷得好干净，不啲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4: 系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7: 啊，依、這个方法咧就系要检查，
4: 要检查，
7: 影 X 光，
4: 哦，
7: 度度嗰啲牙袋，
4: 嗯，
7: 依、這个下啦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4: 系
7: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
4: 嗯哼，
7: 所以见个牙医系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个点样。
4: 嗯哼，系、嗯、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有可以点做咧？
7: 系啦，系啦、嗯。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
4: 嗯、
7: 痛，
4: 系
7: 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咧？细个都可以开始见，我哋依家咧，化学证据咧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4: 一岁要 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嘅啫，系嘛？
7: 佢得几只牙，不过唔系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4: 佢哋唔系牙周病。
7: 不过依个 routine 见牙医咧系好嘅、
4: 嗯，
7: 就帮你睇有冇蛀牙咁样、嗯。不过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时咧。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
4: 嗯、
7: 呢个 routine 我哋系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
4: 嗯、
7: 好等到有 symptom
4: 系
7: 有症有 symptom
4: 有症状先
7: 系啦系啦啊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4: 嗯，嗯一年两次，
7: 呀
4: 系
7: 见牙医帮你睇、嗯、，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系咪、
4: 嗯？
7: 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唔系好大问题，有时系唔系大问题，有时系有开始问题。依有少少问题咧，即刻见牙医系最好嘅。咁、
4: 嗯、
7: 可以复翻，可以好翻。牙周病嘅问题系一开始咗，就有时冇得停。个骨一收缩咧，自己冇得擦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冇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啊、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噶、哦，
4: 嗯，
7: 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
4: 哦，
7: 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要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4: 嗯哼。嗯，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样吓，冯医生，
7: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滑唔系有时啲病人嚟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哦，啲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我哋洗牙嗰时咧，系洗好啲牙石，
4: 嗯，
7: 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4: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yeah, 嘛？同啲牙一样颜色咁、
7: yeah,
4: 就
7: yeah, yeah. 就变咗见牙医，
4: 嗯，
7: 影好 X 光，
4: 系
7: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4: 明白，
7: yeah.
4: 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0: 哇，雪糕车啊！
11: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要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
7: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4: 哦、
7: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个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4: 系咪？我哋要食嘢噶嘛，系啊系啊，
7: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
4: 嗯、
7: 就冇得擦，冇得擦干净、嗯，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哦。
4: 系
7: 保诶、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噶。
4: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嗯，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yeah, yeah. 啊，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7: 嗱、yes. 啊，清洁。用电动牙医牙刷咧就
4: 系、
7: 是、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4: 啲菌，
7: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跟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4: 系啊
7: ，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諗住要俾個牙刷幫手，係輕輕喺個牙肉嗰度，俾佢幫嗰個電動撥令幫你刷，唔好兩樣自己刷，
4: 哦、
7: 又俾個電動變咗兩倍或三倍或四倍，變咗依家我見到啲病人咧，好多人啲牙肉刷爛曬，
4: 哎呀，
7: 變咗收縮咗，又牙腳又露咗出嚟，變咗又敏感，同埋牙腳嗰度咧。上面的牙咧有珐琅质嘅，
4: 系
7: 保护啲牙，可以刷刷刷都 OK 嘅、
4: 嗯
7: 啊。用牙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刷、
4: 嗯，
7: 刷得太大力咧，个牙脚露咗出嚟咧，都会影响咗，变咗会敏感，同埋可以刷烂咗。有时咧就要搽啲药，有时要补。牙刷咧都系你谂下日日。 咁样擦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4: 明白。
7: 电动唔系话佢啊好强，you know, 可以擦干净晒，大力擦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4: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ray 嘅。咁其实我哋 X-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7: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4: 哦，影五幅
7: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或倒咗牙啊，又搭牙桥啊，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4: 系啊系啊，
7: 要戴住好重、那個，
4: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7: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依、這个好
4: 我唔需要冚住，
7: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4: 咁氹
7: 氹转，
4: 系啊系啊，
7: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啊？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4: 明白？
7: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4: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7: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系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呢？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
4: 哦，
7: 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呢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哦，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这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冇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哦，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呢、這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
4: 系
7: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4: 敏感系。
7: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阵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就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 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如果佢健康咧，刷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4: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7: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4: 系轻轻力
7: 保护啲牙，啲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有时咧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翻佢嘅，都好严重嘅，
4: 都好严重。咁所以刷牙嗰阵时真系要细力啲，
7: 系啊，细力啲又
4: 系啦。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识刷牙嘅冯医生，一日刷两次嘅，但系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啊吓。
7: 最紧要。轻轻
4: 轻轻力，
7: 慢慢
4: 系，
7: 同埋加埋拉牙线，
4: 要牙线。
7: 嗯哼，就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4: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7: 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4: 都系打圈。

0: 边要轻轻补啲牙。
1: 咁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0: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1: 都是牙线、
0: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呢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嗰啲英文呢系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系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咁就
1: 牙缝刷啦，嗰啲好似叫系嘛，
0: 喺侧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1: 可以用嗰个牙刷，
0: 都可以用咁样用。但系啲有电动嘅都得嘅，
1: 电动嘅牙线，电动
0: 嘅牙线，
1: 有啲电动嘅牙线噶。
0: And 最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1: 喷水嘅
0: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1: 系，
0: 依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好，唔系一定可以用呢个仪器。点解呢？你喷嗰时候，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咧深啲，
1: 再入啲添，
0: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喷气嗰种咧，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1: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所以咧，大家记住就
0: 系
1: 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啊？
0: 系啊。
1: 好，咁呢个时间边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0: 好，
1: 唔该。
0: OK。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琦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补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0: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

0: 科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1: 系
0: 特别个心，
1: 系
0: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1: 要保护，
0: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dental 想保护啲牙，
1: 系系，尽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0: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1: 系，
0: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煮得好，系咪？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咁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有见牙医系好严，好 important 嘅，
1: 好紧要嘅，
0: 好紧要。就我觉得咧，就依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1: 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2: 系，我想同医生问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1: 系，请讲。
2: 咁咧我做咗牙根咧，咁就转咗个窿啦，咁啊，但系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0: Yeah.多数倒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倒完嗰只牙咧，有时会脆啲嘅，变咗要摆翻个柱，有时要摆翻个柱，保护个牙脚同上边嗰个牙，就系、是、做埋个牙套，多数系咁样，唔系一定咁样，不多数系咁样。
2: 但系佢唔同我做，咁系咪唔包啊？政府嗰度？
0: 政府呢有时会包的、哦、你是讲那个 CDCP 是不是
2: 是我做了牙根咁我注意保了嘛、yeah. 但是不是应该有个套吸他的、但是现在他不跟我做、
0: 有时呢、不是一定看你的事情是怎样有时保护那隻牙呢是拿住那隻牙想你不想你没了那隻牙咁就可以 ，if 你冇咗只牙咧，有时可以用个假牙牙托嚟用翻嗰、那个嗰只牙，用嗰个力 hold 住嗰、那个牙托。有时唔做、那个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那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1: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吓吓、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2: 问下牙医啊。
1: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0: 系
1: 系呢啲问题系咪？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
2: 拜拜。
1: 好，咁跟住我哋会有陈太嘅。Hello， 陈太你好。
3: Hello， 系咪轮到我啊？
1: 系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3: 系啊，我想请教下医生咧，系。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紧骨质疏松药，但我有一只牙咧就松咗，咁我记得嗰、那个医生话，如果我脱牙咧系唔会合埋嘅，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我唔合嗰啲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0: 依、這个咧都系陈太都要保护身体。第一样是保护你的身体。咁你一有呢个事情呢，我是家庭牙医，我多数呢会叫专科帮手。点解呢？你的牙医是讲得啱，未必会，或你的医生未必会复返好返嘅。呢、這个都要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係有你嘅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呢，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呢都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你个家庭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3: 係乜嘢专科啊？嗰种
0: 係多数係磨牙嘅专科，多数有牙周病嘅专科都可以帮手嘅。
3: 好啊，好啊，唔该晒。
1: 好，多谢陈太嘅电话。
3: 拜拜，
1: 拜拜。 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啊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啊，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系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0: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是。假牙，
1: 假牙，
0: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OK， 用第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隻、两隻、三隻，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1: 系、
0: 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1: 系牙
0: 桥呢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隻牙帮你磨。摸摸嗰只牙，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只假牙就可以啊黐落去，变咗唔使取出嚟嘅。
1: 哦，唔使取出嚟嘅。
0: 咁、旁边啊嗰两只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
1: 嗯，
0: 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是、最新潮嘅，系 implant 种牙。
1: 种牙系
0: 系啦，這个咧就唔系咁简单。
1: 嗯，
0: 点解咧？牙周病是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
1: 嗯，
0: 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1: 哦，加翻啲，
0: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边嗰度噶，都系好严重。
1: Okay, yeah,
0: 就依个方法咧，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系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咧，可以即刻做到。
1: 哦，即系
0: 磨完牙可以即刻放翻个、个牙托嘅，
1: 系
0: 即刻可以，
1: 即刻可以
0: 磨。即刻放翻都得嘅
1: 喎，咁、哦、快得噶，
0: 即刻特别，因为你摸咗前面啲牙，
1: 哦、
0: 真系喺加拿大唔可以摸咗前面嗰啲牙，系咪
1: ？
0: 一定要有翻啲牙，依、這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1: 即刻做到嘅，
0: 即刻可以做到。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咧，多数会我哋会等到嗰、那个牙骨伤口埋晒好翻晒啦，依、這个咧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三个月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个搭牙桥，特别嗰两只牙要健康嘅，
1: 哦，
0: 冇牙周病有蛀牙 OK。
1: 蛀牙都 OK 嘅，
0: 系点解咧？嗰、那个牙套会 cut 翻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只牙，
1: 系
0: 倒咗嗰啲牙都 OK，
1: 系
0: 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 搭咗个搭牙桥。
1: 咁系，我就想问一下冯医生，嗰、那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只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 cut 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0: 最少三个
1: ，
0: 最少三个，
1: 哦、
0: 有时要四个套，三个套一只假嘅，睇下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我个骨。是怎样健康、
1: 这个就不需要除出来的。
0: 不除出来的。
1: 不除出来的。但是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的，是不是
0: ?Yes,、
1: okay。
0: 都要特别的，好像我说要拉牙齿、
1: 这
0: 些位置没得拉牙齿，不可以用那些喷水机、又可以用特别那个我说个小牙刷可以在旁边那边是
1: 啦，我都可以清洁的。
0: 明白。最尾尾那个
1: 种牙呢、
0: 这个呢就要时间了。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先可以做好嘅，
1: 系
0: 呀，呢个好特别嘅。
1: 系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未必系人人适合啦，系咪？好似头先阿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即系嗱，譬如有三个选择啦，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0: 我啱啱有呢个事情，有一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呢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1: 系啦系啦。
0: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處嘅，你特別好似前面嗰隻牙，OK 冇咗點算？ 用翻个牙托好啲，可以用翻个牙托，咁你可以谂住有一日可以做翻个搭牙桥，又可以种翻只牙。但你即刻想有翻只牙咧，就用呢个方法系最好嘅、
1: 嗯。
0: 不过出入嗰阵时咧，哦，有啲人话，哦，原来食嘢咧都唔襟用，有啲食嘢会摄住咗，
1: 会唔会甩出嚟噶？
0: 啊，嗱，有时都会甩出嚟，不、哦、多数做嗰阵时咧，我哋会安排。做到唔可以，
1: 冇咁
0: 一定要攞出嚟先、
1: 哦，一定要攞出嚟，
0: yeah,
1: 明白？
0: 咁呢个系好处，然后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系咪？
1: 美观啲，靓
0: 啲都可以嘅。
1: 哇，呢、這个
0: 有时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啊，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
1: 嗯、
0: 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
1: 嗯、
0: 有翻隻牙呢、
1: 嗯
0: 這个都好嘅。
1: 咁、yeah,
0: 种牙点样呢好似唔係一定好似本身隻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隻牙。
1: 哦、好似真牙咁样、哦、有啲咁嘅感觉嘅。实在啲呀。
0: Yeah, yeah, 有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哦。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呢都要小心。
1: 哦
0: yeah,都要小心、嗯，
1: 都要小心。
0: 自己我觉得 if,、健康咧，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咧系 raise the dental IQ。
1: 嗯，
0: 咁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1: 最
0: 紧
1: 要
0: 嘅。系，咁 That's why 我话哦，一岁都要见。
1: 嗯、
0: yeah, 一岁就保护成世都会好嘅。
1: 系、嗯，好。咁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姜女士嘅电话嘅。
0: Okay.
1: Hello， 姜女士你好。
4: 系，我想请问咧，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系用嗰啲镜，我记得以前咧系喺外边影落去嘅，啊，咁啊有一啲就系氹氹转啦，好似一个半圆形咁啊，另外一只啊有平时一啲咧就好似一个望远镜嗰个一支嘢对住你，咁佢影到嗰啲牙啦。但系最近咧，我发现佢用咗一个咧系要塞落个口里边。哇！我真系我开唔到咁大个口，咁啊夹硬啦。
0: 哦，
4: 咁真系我觉得我系好伤噶。我唔做到呢样嘢。
1: 嗯，
4: 因为我有啲哨牙啊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
0: 嗯，
4: 咁好啦。另外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咯，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即系抹开我啲肉咁个口嘅腔口唇都侧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咧。就是他做的时候呢将一些叫做 membrane, stretch 到成条的 guard 在那里，以前就说跟你抽水啦泵那些、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 但是呢现在就不用了，就摆那块 guard, 但是 stretch 到我呢做完之后呢我半边的左边那个的整个的 tissue, gum, tissue, face, tissue,掉晒落嚟，几个成个月都唔回复，即系毁咗容。咁我呢样不但止咧，而且我食嘢咧又咬落自己个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哎，咁我又损啦，又痛啦。咁我真系我唔觉得我做到即
1: 系
4: 有好处咁样。咁我。
1: 啊，姜女士啊，姜女士，姜女士，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啊，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一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9: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啊！佢話影 X 光咧有幾個方法，依家我冇講咧就係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醫咧可以用影嗰啲 3D 嘅 X 光嘅喎、
8: 哦、，3D 係、yeah,
9: 多數有啲啊家庭牙醫有啲要去專科特別見，咁依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個事情咁樣啦，入、
8: 哦、
9: 邊要好傷，同埋又佢覺得唔咁方便，係咪又唔舒服？
8: 嗯、
9: 第二樣咧，佢講嗰個絕筒啊，係我哋攞嗰啲水嗰陣時係用特別嘅絕筒，佢講咧係多數係擺咗一塊嘅黐咗落去嘅一種唔係紙，不過差唔多係紙嗰種。依個咧就有時咧黐得好實嘅、
8: 嗯，
9: 不過有啲病人覺得依啲舒服啲嘅，同埋咧掙開有一個口罩嘅，俾病人戴住嘅，咁變咗睇個醫生可以睇得好啲嘅。咁依啲方法有時咧都會影響，不過佢話痛到個半月咧，依、這個事情咧好特別。我贊成佢再見見個牙醫，俾佢睇一睇點解會咁長嘅時間，多數一兩日、五日、七日最多會咁樣嘅、第三個問題咧，佢話啊，佢成日都覺得個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依、這個咧係。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8: 是要专科，
9: 是啦，或、见个家庭医生，
8: 家庭医生
9: 跟住，点解会咁敏感嘅？
8: 嗯，明白。
9: Yeah.
8: 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嘅电话嘅。刘生你好，
10: 啊，系你好，
8: 嗯，
10: 我想问下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动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动牙根啊？
8: 咩情形之下？
10: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啊？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8: 倒牙根系咪倒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嘅问题
10: ？OK， 就做咩情形至倒牙根？
8: 系
10: 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8: 明白，好，咁你等等下，咁啊，冯医生，
9: 倒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 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筋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导咗嗰只牙，攞咗嗰条筋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筋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到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筋，就要清洁佢，攞咗条筋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啊，同埋 clenching
11: 系
9: 药就影响咗啲牙，有裂咗啲牙，咁唔想。隻隻牙有啲裂痕都要剝，係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咧，我哋會幫你導咗嗰隻牙，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一裂咗都好難搞，嗰隻牙裂咧係上邊到下邊嗰度裂嘅，就有呢個 symptom， 有呢啲證據係咪證據？
11: 係
9: 證據，就變咗要導嗰隻牙，導完咧。你要知道不是100% 话 OK 的了。身体呢有问题呢，医生有经验会帮你 diagnose， 帮你看好是不是一定要做。一做的时候呢会尽量做得好，是不是？不过个身体呢未必 会好返 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过有时做完到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我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11: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12: Hello， 啊你好啊，
11: 系
12: 阿主持，
11: 系请讲。
12: 等我问一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面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是佢而家呢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咁系唔知咩原因呢？
11: 做咗几耐呀你呢个深层清洁系几耐之前做
12: 的？做咗有三个星期。
11: 三个星期，好。好，咁睇下冯医生嘅答答你呀。冯医生。
9: 有时
12: 唔该你呀，唔该。
9: 有时清洁嗰时呢之前有少少发炎呢，佢帮你清洁呢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一收缩咗咧，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个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个度数，变咗个牙脚多数系露咗出嚟嘅，变咗嗰只牙咧就有啲敏感啦。过一排咧，佢会好翻啲嘅。冇咁敏感，不有时唔好翻
12: 咧。因为而家朗口咧用冻水咧，佢系好赤咁嘅。
9: 系啦，系啦，咁有牙膏，特别嘅牙膏，同埋有啲药水，牙医有嘅啲药水可以搽。
12: 系咪朗口水啊，冯医生？
9: 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牙醫、
12: 牙醫醫生開嘅嗰只朗口水。
9: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
12: 有啲药搽落牙
9: 脚，系啦，
12: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9: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11: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9: 呢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要呢个感觉。
11: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啦。
9: 好 normal 是很 normal 的，
12: 牙腳露了出來，所以現在就有些好像赤地和痛痛地，
9: 是啦是啦、
11: OK
12: 它不是牙壞的，
9: 不是一定，不是一定，
12: 不是一定、因為做了深層清潔，它叫我回來用朗口水就可以了、我就變了，因為那隻朗口水朗得多，會不會牙是黑的？
9: 有一種可以黑的，是
11: 是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 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啊，其实系嘛、啊，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
9: 啊，
11: 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
8: 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好啦，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4: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3: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3: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Gap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列志文店三万游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0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发展8.0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志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轻松的歌听落令人心爽神怡，浪漫的歌令人如痴如醉，正气的歌可悟出真理，与日月齐光，万古长存。在这个节目里面，样样都有得听。自古以来，战争无不残酷，每当兵戎相见，烽火之处必血流成河，赤池千里，野心家独武穷兵，搞到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目的只是想扩张势力，称王称霸，岂有仁义之战。有一故事想同大家分享。远古之时，传说有一座山，上面有瑰宝藏于石下，得此宝者可以扭转乾坤，独霸天下。山下的人闻风，决定要抢他回来据为己有，于是打响旗号，自称替天行道，上山强攻。遇到反抗，就算是十亲九故都照杀如意。血战之后，只见一兵骑从山而下悄然离去，山下人见状，即时挥刀亮剑，直杀上山。终于在赤山上找到藏宝之石，翻石一看，真是发现定天下之秘笈。究竟秘笈讲什么呢？只要细听 The Original Cast， 这对来自 Calgary 的加拿大民歌组合唱 Dennis Lambert 和 Brian Potter 的作品，答案就会水落石出了。首歌就叫做 One Tin Soldier。

Joseph Kosma 作曲 ，Jacques Prévert 作词嘅1945年法文歌《Les Feuilles Mortes》，歌名嘅意思即系枯萎嘅树叶。现在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unro 为你唱出 Johnny Mercer 填上英语歌词嘅版本，一首让人思潮起伏嘅《Autumn Leaves》。

来自 El Paso, Texas 的 Vicky Carr，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巴西 singer-songwriter musician Georgia Bing 的作品 Más que nada， 巴西的葡萄牙语俗话 Más que nada 意思即是冇嘢嚟啦，咁就啱噶啦，咁解。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5: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5: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5: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好歌除了可以让你欣赏歌手的演绎和精彩的配乐之外，有些制作还更上一层楼，做到气氛十足。现在这首歌就是一个好例子，歌曲的气氛能够将听众带入环境之中，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听来极富现场感，仿如身历其境，在一个海风悠扬的晚上，靠在岸边观赏五光十色的夜景，应该是赏心乐事。在人群之中，有些是游客，有些是情侣，他们都心情愉快，但是有一位男士就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曾经在这个地点他都有爱人相伴，但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只剩下孤家寡人。往日的对话、当时的欢笑，如今仍活现在脑海之中，眼前的海浪翻来覆去，仿如人生际遇千变万化，轮船开身的汽笛声一再唤起当时的快乐时光，令人感触良多。 The Platters 唱的 Harbor Lights 就将这种气氛活现在你眼前。

0: 来自 Lima, Ohio 的 Helen O'Connell 在1939年加盟 Jimmy Dorsey 乐队。在40年代初，他的畅销歌曲包括 Green Eyes, Amapola, Tangerine 和 Yours。 Green Eyes 原本是一首西班牙语歌 Aquello Ojo Verdes， 意思即是那些绿色的眼睛，是 Adobo Utreva 和 Nino Menendez 的作品。英语歌词的译本是 Eddie Rivera 和 Eddie Woods 在1929年作的。现在请欣赏 Helen O'Connell 为你演出这首 Green Eyes。
1: Your green eyes

或者 Steubenville, Ohio 的 Dean Martin 或者唱出一首或者浪漫的意大利语歌 Camillo Barguni 作曲 Dante Banzotti 写词一首十分优美的 Autumn Concerto Al Stillman 和 Paul Siegel 加上英语歌词而成的 My Heart Reminds Me

Jerry Goffin 同 Carole King 合作嘅一曲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又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有唔少歌星灌录过。今日为大家唱呢首歌嘅系来自 Tucson Arizona 嘅 Linda Ronstad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2: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1: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1: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W.oldhousehotel.com，
2: 电话25075002002。
1: 即刻原地出发啦！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梗系由李智联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2: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列志文
1: Lens Sound Center 90210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3: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为奴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由专业花卫设计师
2: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3: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精选推介温东1级楼盘
3: Live at Solid。地点
2: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设计时尚，用料
3: solid。而家一房加书房55万9起
2: ，Junior
3: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3房选择。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 快啲打604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
4: 靓盘啦！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几心声》。巴西吉他歌手、作曲编曲 Antonio Carlos Jobim， 作音乐同英语歌词 Newton Mandonga， 作葡萄牙语歌词 The One Note Samba， 喺歌中巧妙咁用敲击嘅效果，带出紧接而变化多端嘅旋律。请欣赏来自 Bronze New York 嘅《Edie Gourmet》。

Frank Sinatra 第七张录音室大碟是1955年的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是 Sinatra 的第一张概念大碟 Concept Album。 大碟的意境是深宵的寂寞与痛失所爱，唱片封套是一幅油画，画中人是 Sinatra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独自在街灯底下，头戴他的 Darby 帽，手执燃点了的香烟，俯首沉思，似乎演出他当时因 Ava Gardner 和他分居的伤痛。这张大碟的主题曲是 David Mann 作曲， Bob Hillier 填词， Frank Sinatra 的演绎，配合 Nelson Riddle 的编曲及指挥，效果扣人心弦。

人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有时很不一样。 Hank Cochran 的作品道出 People in Love 会选哪一个世界。出生于 Chicago， 12岁就跟随父母移居 Los Angeles 的 Timmy Uro， 现在就唱给你听这首 Make the World Go Away。

跟住落嚟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为你送上佢哋1968年销量超过100万张嘅金唱片，一首 Jim Glaser 同 Jimmy Payne 嘅作品。乐师采用咗著名嘅 The Wrecking Crew， 又名 The Phil Spector Wall of Sound Orchestra， 请欣赏 Gary Puckett 声带。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墨西哥作曲人 Armando Manzanero 所作的西班牙语歌 Somos Novios， 意思即是我们是爱侣。Sid Wayne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 Perry Como 现在为大家唱的 It's Impossible。

来自 Youngstown, Ohio 的 Maureen McGovern 为你献上1978年荷里活超级英雄电影 Superman 的电影主题曲，一首由 John Williams 作曲 Leslie Bricus 作词的 Can You Read My Mind?

1972年8月26日 Jackson 5 在 The Forum Inglewood, California 的演唱会中演出这首 Never Can Say Goodbye， 主音歌手 Michael Jackson 疯魔全场观众，当时还有3日才14岁而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to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4: 為什麼你的皮膚咁有光澤，而我的皮膚又乾又暗沉的？
5: 保養不是等老了才開始的，你要收聽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顏天花板節目，仙妮亞醫美集團與年青品牌 Skin Studio MD 興醫美中心攜手合作，院長袁吳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讓淑玲女士如何抗衰老，亦為年青一族提供保養肌膚秘笈及早為自己動靈打好基礎。
6: 美顏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亞興醫美中心贊助播出。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喺呢个节目里面，你所听到嘅美妙歌乐都系人才汇聚嘅成果，佢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英、美、欧洲以及加拿大。来自 Charlemagne Quebec 嘅加拿大女歌星 Celine Dion 嘅首张英语 Studio Album 系1990年嘅 Unison。在这张大碟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发行成为他在加拿大的第三张 single， 也是在美国发行的首张 single。
1: Celine Dion
0: 首次演出这首 Robert White Johnson 和 Taylor Rhodes 的作品，是在1989年在瑞士举办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现在请欣赏
1: 这首他在美加
0: 和欧洲都很受欢迎的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0: 又为你献上的是 The Archies
1: 1969年的 Bubblegum Big Hit， 一首 Jeff Berry 和 Andy Kim 的作品，
0: 歌名叫做 Sugar Sugar， 主音歌手是 Ron Dante 和 Tony Wine。

I Say a Little Prayer 是 Bu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填词，为 Dionne Warwick 的歌声而创作的歌，和几首 Burt Bacharach 的作品一样，这首歌安排不寻常的节拍，从鼓手 Gary Chester 的鼓声，你会听到有时是打四拍，有时两拍，有时三拍，一首很特别和很好听的歌 I Say a Little Prayer， 现在由 Dionne Warwick 为你唱出。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5: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9: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的 Bobby Rydell 是60年代的 Rock and Roll Teen Idol， 和其他的 Teen Idols 例如 Frankie Avalon、 Pat Boone、 Fabian、 Bobby V、 Johnny Tillerson、 Jimmy Clinton 等都属于同期。 Bobby Rydell 天才横日，是当时 Nightclub 和 Concert 演出的红人，曾经在多个电视节目中演出，包括 Red Skelton、 Danny Thomas、 Jack Benny、 Joey Bishop、 George Burns 以及 Milton Berle 主持的电视节目。在电视片集 Combat 里面也有客串演出，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他1961年的 single， 有难忘的旋律和美丽的歌词，是 Bernie Lowe、 Dave Appel 和 Carl Mann 的作品， Don Costa 编曲，歌名是 The Door to Paradise。

十九至二十世纪音乐人 Victor Herbert 写音乐 ，Ryder Johnson Young 写词嘅轻松歌剧 Operetta， 剧名叫做 Naughty Marietta， 喺1910年12月24日首次喺百老汇演出。1935年有电影嘅版本，1955年有电视嘅演出。呢个两幕嘅小型音乐剧背景系1780年喺 New Orleans， 讲一个 Captain Richard Warrington 点样去捉拿一个恶名昭彰嘅自称 Bra Prick 嘅法国海盗。同埋点样俾一个逃离家园、生鬼娇俏同浪漫嘅甜姐儿 Contessa Marietta 得佢在一臂之力，但之后又俾佢搞到一身蚁嘅轻松喜剧，也系剧中嘅插曲啊 ，Sweet Mystery of Life 由 Sarah Vaughan 为你唱出。

种作曲的表现手法叫做 Romanesca， 就是将一首音乐只是用四个和弦和简单的低音衬托，让主音旋律得到变奏或者即兴的效果。英国的一首传统民歌 Green Sleeves 就是这种作曲手法典型的例子。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很多人都相信 Green Sleeves 的作者是英皇亨利八世，并且相信他作这首歌是因为他的爱人兼未来皇后 Anne Boleyn 向他欲刑还他，令他神魂颠倒。另一个传说就是 Lady Greensleeves 是一个不羁的女子或者妓女，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如果在衣衫上染有草绿的话，就会被人当作曾经在草丛中做过不道德的事。另一个讲法就是 Lady Greensleeves 根本是一个正当的女子，只因为她自己的衣服染有草绿而被人冤枉说她不道德，于是她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唱这首歌的人向她展开的追求。莫衷一是的传说再加上英国诗人、画家兼意大利诗篇的翻译家 Dante Gabriel Rossetti 在1864年所绘画的油画 My Lady Greensleeves 就为 Greensleeves 这首民歌添上神秘的色彩和令人迷惑的美感了。用 Greensleeves 的旋律填上不同歌词的歌还有两首，一首是 William Chatterton Dix 填词的 What Child Is This， 在西方的基督教堂是经常唱的。另一首是一部1962年的荷里活电影 How the West Was Won， 在片中由 Debbie Reynolds 唱的 Home in the Meadows， 填词人是 Sammy Khan。 现在就请 Glen Campbell 为大家演绎这首 Greensleeve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呢，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呢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呢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呢，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呢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呢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呢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而家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嚟，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元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哋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比 Metro Town 附近。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大家近月来可能会发觉有一个现象是以前没有的，就是不论你坐紧车，亦或在条街那里行，你所见到的天空是不见了一橛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大街道上，尤其是十字路口，都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以前在早上和夜晚在远低处见到的金黄色斜阳，因为现在周围都起了一些 high rise，所以越来越难见到了，连街道上的空间看落少了很多，而且有些局促的感觉，开始觉得世界真的挤迫了很多。其实早在60年代，在美国这么大的地方，拍拖的年轻人已经有找不到地方躲的感觉了，因为无论拍拖拍到哪里都很容易撞到熟人，已经很难有 privacy 这样东西了。如果不是 Mark Dinning 又怎会有一首歌叫做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Where can you hide away?

唱开西班牙语歌的 Miami Sound Machine 的第二张英语大碟，当中最成功的歌就是主音歌手 Gloria Estefan 她自己作的慢板情歌，成为1986年的 No.1 Hit， 单碟还成为金唱片的 Words Get In The Way。

一个在太平洋中位于日本和澳洲之间，是美国唯一以岛聚构成的第50个州 Hawaii。 这个充满 postcard 风景的地方在骄阳底下是世界驰名的旅游点，但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它的迷人景色就被 Sid Tepper 和 Roy Bennett 写成歌曲。现在请 Elvis Presley 用歌声规划出令人陶醉的景色，为你唱出 Hawaiian Sunset。

喜欢跳舞的朋友，当听到有一节音乐的时候，相信条腰是会自然地摆动，有如迎风摆柳，随乐起舞。因为这首就是古巴 singer-songwriter 风琴手、钢琴手，有 Mumble King 美誉的 Perez Prado 为你奏出一曲《爱的故事》Historia de un Amor。

0: 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0: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0: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之岛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3: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二百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五月八号、九月十一号及十月九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五月八号呢团劲减200蚊，
3: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3: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6: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五月十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0，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柴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Eric Carmen 1975年嘅曲《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灵感来自 Sergei Rachmaninoff 第二交响乐的第三乐章，现在以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驰名的爱尔兰歌手 Dana 为你演绎这首幽怨而美丽的歌曲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Neil Sedaka 嘅1959年为女朋友 Carole King 作嘅 Old Carol 之后，从1960年至1961年之间，就不断推出新嘅 hit song， 例如1960年嘅 Stairway to Heaven， 1961年嘅 Calendar Girl、Little Devil 同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喺呢首歌里面，佢仲唱埋自己嘅和声添。至于有冇加入其他女星嘅和声，你细欣赏就知噶啦。一首轻松快乐嘅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原名叫做 Concetta Rosa Maria Francanero， 花名叫做 Queenie 或者 The Queen of Song， 就是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她在60年代主演了两部著名的电影，是1960年的 Where the Boys Are 和1963年的 Follow the Boys。 在 Follow the Boys 里面有一首她自己作曲作词的歌，叫做 Italian Lullaby， 即是意大利的摇篮曲。在影片里面她是抱着一个婴儿暗她睡觉的时候唱的。这首歌是1962年11月的时候录音的，由 Leroy Holmes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现在请欣赏 Connie Francis 为你唱出这首 Italian Lullab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的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的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Sea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渥太华市发生一名两岁幼童遇溺死亡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晚于渥太华河，死者的尸体河中被发现，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们正在进行调查。警方说他们接报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在渥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经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红场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场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sht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搭半满嘅啫，其余航班位置系大致系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嚟 to Ash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得40%满嘅啫，其他航班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需要留意晏昼1点同今晚7点咧，大约系有80%至80%满噶。跟住柯舒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晏昼12:10，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是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柯舒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今早11点完全爆满的，上不到呢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15的航班，大约有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 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 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7: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6: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水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7: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1010、233-6688。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0: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赵胜宇。
14: 好啦，嚟到星期六嘅5月9日星期六啊，上昼10:08，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的回声论坛，哇！头先原来我听到节目主持系赵胜宇，当堂惊一惊。我今日个主持系啊钟孝阳啊 ，OK， 咁啊应该系两位啦 ，OK， 咁啊今日嘅主持就系赵胜宇同埋 Hero 啦，钟孝阳啦。咁啊，第一次同啊，
15: 我都系第一次合作啫。
14: 本来啊前个礼拜有机会嘅，
15: 系
14: 咁啊，但有啲事啊，多谢阿 Cyrus。
15: 系啊，
14: 望拖啦。
15: Sorry， 什么都讲啦。最快边个放假就佢就嚟啊嘛，
14: 大提供啊嘛，佢系
15: 系啊，大提供系啊。
14: OK， 阿 Harold 第一次同你合作，但系寻日我听到你一个 speech，
15: 系，哎，你有听噶？
14: 寻日咩日子啊？寻晚啊，我讲寻晚啊，寻晚喺台上面你逼咗一个 speech， 啊，都略提过我哋嘅应用程式，
15: 系
14: 同埋会员嘅嘢，
15: 梗系啦。
14: 我哋回声论坛就唔一定系啲嗱打仗啊时事啊啲嘢，倾下偈啊，好唔好？
15: 系啊，梗好啦。
14: 阵间先开放电话俾听众朋友同我
15: 倾下。可以可以。
14: 嗱，寻日嗰度咧，我话因为我嗰时准备紧我自己嗰 part 嘢，所以就冇乜真系 pay attention 听到，略听到一啲会员嘅着数啊，个名你同我哋讲下啦。
15: 可以啦，嗱，我哋个华侨之声会员啊，呢个计划咧，其实系今年二月份先开始嘅。咁其实我哋筹备咗好耐，一直想搞个咁嘅会员，即系因为其实华侨之声，我哋做服务咗华人社区 53年啦，尋日我哋慶祝53歲生日啦嘛，係咪先？咁我哋繼續行緊噶嘛。咁喂，半世紀喎，好犀利喎。咁同埋咧，我哋本身咧呢個華人社區裏邊咧，其實我其實温哥華好多華人噶，我哋差唔多有20%呢度嘅 population 咧嘅人口咧係華人嚟嘅。咁我哋諗，哇，咁有差唔多超過一半係聽我哋噶嘛。好關注我哋電台嘅嘢，咁我話點解我哋唔去諗一諗一個更加大家可以拉近啲嘅一個計劃，然後咧將大家一齊有啲乜嘢好嘢就分享一下，譬如有啲活動啦，好似昨晚我哋53週年呢個晚宴啦，
14: 爆曬
15: 都600多人啦，咁另外就話喂會員個價錢好正喎。你想想我哋去年52歲的時候呢，我哋會員係88蚊啊嘛，啊唔係非 sorry 嗰晚嘅係88蚊，昨晚。喂，而家通脹咁犀利 ，OK， 會員仲要平10蚊喎，比舊年平10蚊。
14: 你搞到我仲要回水邊啲 friend？
15: 點解？
14: 你個個佢哋好多係俾得78蚊嘅，後尾做咗會員之後73.8，我仲要啲3000要回水，今日仲未得閒整。
15: 唔係，嗰個係因為你買咗一圍啫。咁但係如果係單人匹馬嚟，都係78。係啦，咁嗱，你講清楚啦，你做咩？喂，可能冇得回嘅，
14: 可能冇得回啊。
15: 我幫你講咗啦。OK。咁但係其實唔係淨係呢樣嘢嘅。咁你睇到啦，我哋尋日你睇到我哋好多獎品啊，好多獎品都係
14: 超過1000份啊，尋日話離譜啊，真係
15: 1200份啊，
14: 1200幾份啊。
15: 係啊，你湊好簡單啫嘛，每一張台。每人有2份獎品，OK？ 因為我哋有 table prize 啦，你又有好多係我哋啲贊助商啦，係咪？另外咧就係話，喂，我哋有個我哋嘅支持者個 Vess 嗰個鞋啦，嚇，每人有25蚊，係啊，咁你諗下，淨係張台，每張台廿份，
14: 20份，仲有嘛？仲有終極嗰個大獎，
15: 係啦，終極大獎啦，係嘛？又華星嗰個終極大獎啦，咁我哋又有喇叭啦，有藍牙喇叭啦，又有嗰個高爾夫球袋咯，喂，個高爾夫球袋都即係價值成1000蚊，
14: 哇！
15: 系啊，都好犀利啊！所以嗱，就是、因为我哋有呢个凝聚力啊，咁我哋同啲赞助商倾，喂讲，喂，我哋有啲咁啊，咁多呢个会员，喂支持一下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俾到好多啲优惠，唔系俾我哋啊，系俾到通过我哋俾到我哋，
14: 俾到我哋嘅会员。
15: 系啊，咁就好简单，头先我都讲啦，二月份我哋先开始，咁其实短短呢、這个好，其实好短时间啫嘛，而家都系
14: 两三个月
15: 啫嘛，咁我哋宣传有呢样嘅，咁但系哇，嗰、那个即系个反应咧。是很犀利，即是我們覺得哇，原來這麼 OK 的，即是很短時間我們已經超過4位數字了，
14: 厲害啊，
15: 是啊，
14: 向5位數字
15: 哦，去緊的，盡力去做緊這件事，
14: 我昨天幫了50多個了，
15: 喂，要乘回起碼10、100，不
14: 是100個人來應該有100的嘛，
15: 是啊，
14: 不過只有50多個，慢慢等
15: 他們，不過大部分昨天來的都是會員，即是除非你說好像你啊 Jeffrey 哥，你買了很多張台，你請
14: 我那些台我都叫他们参加会员的，所以我说譬如我10张台里面，我起码有50几60个已经是登记
15: 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因为听诈骗听得太多，你诈骗照镜子，就是说喂入家会员喂填这么多资料是不是诈骗，其实我们需要的资料很少，其实需要一个所谓的 username， username 可以用你的邮箱，是吧？因为用邮箱的好处，因为之后你都要填邮箱，你的电子邮箱，因为我们所有，因为我们每定期都有抽奖的，咁好似我哋嗱5月份嘅大抽獎咧，就係、是又係華星假期啊，咁啊又係呢個遊船河啊，咁你佢我哋都係以電郵通知嚟嘅，所以電郵地址一定要準確。咁另外咧就係、是、你嘅電話號碼啦，即係萬一電郵揾唔到你，我哋電話揾到你啦，就咁簡單啦。仲有就話，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想知道你係邊一個區嚇，因為我哋原來咧，我發現咧，我哋有部分嘅會員咧都唔係加拿大嘅喎。
14: 哦，
15: 係啊，我哋國際好國際化嘅。
14: 因為我聽聞係我哋個台係唯一一個華語嘅中文加拿大喺中國聽到噶嘛，
15: 係啊，啊係喎，因為我喺去我因為我成日都翻去中國旅行嘅，咁我都有時喺嗰度聽華僑之聲教，
14: 係咯，
15: 係啊，我爸爸媽媽都聽嘅香港，係啊，
14: 問我嘅。中國的 friend 問呢度，不過佢呢度而家翻咗去回流啫。
15: 係啊係，因為我哋正確啊嘛，即係我哋冇乜話，即係我哋比較中立啲啦。電台係啊咁樣。
14: 嗱，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嗰個應用程式，咁啊喺入咗去之後咧，就可以參加做免費會員，就係
15: 啊，免費嘅，唔使錢嘅，
14: 攞你好多資料嘅啫，名、email 同埋
15: 電話區，仲有邊區？係啦，就四樣嘢啫嘛。係啊，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咧，我哋每一個月咧定期咧都會發放我哋電台消息俾你個 newsletter 啦。我哋差唔多咧，平均就係每個月嘅第二個禮拜發出嚟。咁好簡單一張紙嘅啫，就係話俾你聽我哋未來呢一個月發生緊啲咩事，啲咩大嘅 campaign 行緊。譬如好似上個月我哋打白牛江啦，好成功啦，係咪？咁我哋有個 promo 喺度話俾你聽，但係咧你可以選擇唔收嘅。系啊，因为呢个系加拿大法例，
14: 收下都冇坏嘅。
15: 咁其实收下冇坏，因为我哋冇乜呢啲垃圾电邮嘅咁样吓。 咁同埋我哋網站啦，網站頭先同你傾開偈啦，我哋網站亦都改變咗好多啦，多咗好多新嘅資訊。
14: 講起個網站入邊咧，你提起啦，你係用咗好多 AI 嘅技術入去。
15: 係啊，而家其實咧 AI 唔係可怕嘢嚟嘅 ，AI 其實咧好多朋友覺得哇，而家 AI。好擔心喎，因為以前睇嗰套啊 Terminator，
14: 仲有套 AI 添啊，套戲叫 AI，
15: 係咯，有套 AI。咁但係問題其實唔係，而家 AI 其實越嚟越普及啊，同埋呢樣嘢又好似以前 .com 咁，即係好似網站咁樣，係唔會離開我哋噶。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盡早知道 AI 係乜嘢，盡早用
14: 佢，
15: 盡早用佢，用嘗試佢，咁你就會覺得哦，原來 AI 都係一個好嘅工具可以用咯。咁好似我哋網站而家好多嘅我哋更新啊嘅成咧，我哋用 AI 好快嘅，可以好快做到，即係唔係？但係當然唔係全部話喂。撳個掣話喂，唔該你做個網站咁簡單啦，係咪？我哋都需要人手去做一支程式去設計，話俾你聽，我哋需要乜乜乜，然後咧做好多次嘅唔同嘅測試，咁先可以上到我哋網站。
14: 即係暫時而家我哋用嘅 AI 就未曾可以取替咗你先啦。
15: 係咁嗱，呢個問題咧又未必係咁答嘅，即係其實咧就係話呢個要睇下你個工作 ，OK， 你個工作。然后咧就系点样系嗱咁啊，不如听下客户说得理清楚我讲咩先，
14: 系啦，听紧客户说话先，然后翻嚟我哋再倾下 AI 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取代我哋或者取代唔到我哋嘅嘢咧？咁听众朋友可以谂一谂，阵间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大家打嚟倾倾。
1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6: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7: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9: 温哥华店三文游水双钳蟹13.98元一磅，新鲜草池肉眼牛扒14.8元一磅，新鲜武骨连皮五花腩5.48元一磅，紫心花鼠1.98元一磅，蓝莓6.98元一盒，圆果无籽西瓜8.9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扒10.3元，急冻黄花鱼2.4磅14.88元一盒，单蒂排核桃10.48元一罐，李锦记红米蚝油3.08元一樽。
1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2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0: 真系免费嘅，
2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2: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3: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22: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3: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2: 汇星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赵胜宇。
14: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汇星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 ，Harold 头先唞咗一阵啦，
15: 系啊，
14: 咁我哋讲下啊，俾你谂咗一阵啦。咁啊 ，AI 有啲乜嘢做到做唔到？
15: 嗱，其实咧 AI 有都好多嘢做唔到嘅。嗱，帮你煮唔到饭先嚟噶，
14: 唔系喎，我见到有啲 AI 炒镬喎。
15: 嗱，嗰个要加埋机械人先得啊嘛。
14: 系
15: AI 一个脑嚟啫，
14: 真系嗱。AI 同 robotics 係兩樣嘢嚟嘅，不過即係互相有幫助咁解啫。
15: 其實講真啦，而家我哋買嘅好多譬如啲家庭小用品啦，都話AI 智能㗎，係嘛？只不過佢係咪真係 AI 咧？
14: 你都要撳個掣㗎，
15: 你都要撳個掣啦，你都要插插須㗎，啱啱先？所以你話係咪全智能都未必定。嗱，不過講翻辦公室裏邊啦，咁 AI 係咪可以取代好多工種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嘅。舉個例，我哋而家要寫一個 簡單啲，我哋譬如因為我做銷售啦，係咪先？譬如我想做個 proposal， 做個計劃書俾一個公司啊嚟我哋電台賣廣告，舉個咁嘅例。咁我哋唔可能話喂完全假手俾 AI 做㗎。係咪？喂，我哋啊呢間啊趙勝宇公司又想同我哋電台落廣告，你寫個 AI 寫個 proposal 俾我啦。個 AI 唔知寫咩喎。但係咧 AI 個好唔好嘅地方就係話咧，佢你唔俾夠足夠嘅指令俾佢咧，佢就亂作。咁啊慘啦！啊，原來咧阿趙生你係教功夫嘅，點知咧佢寫咗個 proposal 出嚟咧，話你教煮飯，咁咪死咗咯。
14: OK。
15: 你明白吧？所以咧就话，所以我哋变咗就要培训一啲你识用 AI， 识同 AI 沟通，或者识或者简单啲讲啊，识得落指令俾 AI 去做嘅嘢啦。
14: OK，
15: 系啦，其实好多即系嗱，举个例，譬如头先用翻呢个写计划书咁样，咁我哋首先要用 AI 去研究一下究竟赵胜宇呢个武术馆系做咩打咩功夫嘅，佢哋点样嚟嘅，个历史系点嘅，佢哋有咩竞争对手。做好曬呢啲分析之後咧，咁然後我哋再去諗，有啲乜嘢入手嘅地方可以做，我哋有乜嘢 proposal 可以俾佢，有啲咩 angle 可以入，將呢啲資料俾下佢之後咧 ，AI 咧就會睇到我哋嘅嘢，然後佢就去做 mapping， 佢就去睇個大數據裏邊有啲乜嘢係類似呢樣嘢嘅，就做一紮好快。但我講緊呢啲好似講好耐喎，其實我未講完咧，已經出咗幾個款出嚟俾你噶啦，咁你去睇啦。喂，咦呢、這個好似啱，呢、這個好似唔啱，呢、這個好似啱啲喎，咁你又啱俾佢聽，呢個好似執藥咁啦。咁然後佢再做一個出嚟，咁你再分析咁樣樣，咁
14: 所以幫咗你好多嘅，好幫咗好多忙先做咗個 framework 先。
15: 咁我咁樣講喎，以前其實我哋做 proposal 都係咁做嘅，只不過唔係 AI， 係人手。
14: 人手
15: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算嗱，譬如我哋初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其實互聯網都仲未咁可以啦。咁可能我哋去圖書館抄嘢啊，或者去政府抄嘢啊，即係去好多唔同，譬如BBB 啊，係咪去揾呢啲咁嘅資料？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因為有咗，自從有咗 .com 之後咧，你可能上網站可以抄嘅。咁而家咧，連網站你都唔使自己揾添，
14: 直問佢。
15: 因為直情話俾佢聽，但係咧要好小心，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如果你唔俾足啱嘅指令咧、，AI 就會佢有個其實有個 term 叫 hallucination， 佢會有幻覺嘅。差唔多而家你 AI 嘅嘢咧，有三成咧，甚至乎多過三成咧，如果你唔識用咧，都係幻覺。
14: 佢係老作嚟嘅，
15: 老作
14: 即係佢係唔停嘅，
15: 佢唔停嘅。特別是咧，我哋有其實 AI 都分簡單啲講咧，分三類啦。有一種又叫 AI， 有一種叫 AGI， 亦都有一種叫 AI agent、。OK， 有分別嘅。咁嗱，我哋通常用緊嘅，譬如GPT 啊或者咩，都係 AI， 即係統稱叫 AI。咁你通常係做咩咧？啊，問下佢嘢啊，喂，譬如我想知道邊架車係點點點。咁其實佢做嘅功能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喺網上做 search 嘅功能，只不過咧佢全面好多，
14: 代理做埋。
15: 佢全面好多，同你睇多幾個網站。當然你可以規定佢，喂，你只能夠睇呢個 A 網站、B 網站、C 網站去揾呢啲料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咧就。好似而家咁啦，除咗好似头先话，我哋做 proposal， 我哋俾咗个议题佢，俾咗个公司名佢，然后或俾咗啲方向佢咧，佢除咗揾资料之外咧，佢就可以同你生成一啲嘢出嚟。咁呢个咧就系所谓嘅有 AI agent 嗰个功能喺里边。好啦 ，AGI 系咩啦？其实而家仲未有 AGI 嘅、，OK，AGI 仲更加 powerful。除基本上咧，你真系攞个更加短嘅指令咧，头先我讲已经做晒啦。
14: 因为佢已经系一个专家嚟噶啦，
15: 系啦，佢直情一个等于简单啲讲机械人嚟噶啦，佢乜都做晒，
14: 即系乜都做啦。
15: 但系而家只不过就话，因为我哋而家 robot 即系呢个机械人仲未话系好普及啦，
14: 系喎，见到打功夫嗰啲好鬼死真嘅。
15: 其实而家我最近翻去大陆啦，翻去中国国内啦，咁睇到喂微波炉而家都有 AI 嘅。系啊，佢有只微波炉咧，你系有埋 screen 嘅，话俾你听你想煮咩饭，煮咩饭，跟住咧你摆入去，跟住摆嗰啲 ingredient 咧，佢同你做晒。不过我又唔系好相信咯。
14: 我净系见过呢度我 friend 屋企有啲 coffee machine，
15: 系
14: 佢系人性化嘅，
15: 系
14: 你一次饮完之后，下次点样佢同整翻出嚟？
15: 哦，都有可能。其实我都话啦，而家好多嘢，你电饭煲都有 AI 嘅。即係其實乜嘢佢都，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 AI 咧，可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字多於，即係好多嘢啊，唔係講全部啦，多於真係實質性嘅嘢咯。
14: 即係 N 年前未有電飯煲之前，大家喺度透火煮飯，
15: 係啊係啊係啊，
14: 電飯煲咁樣，
15: 係啊
14: 一個躍進啦。
15: 喂，你記唔記得啊？差唔多20年前咧，有個品牌咧出個電飯煲有 Fuzzy Logic 啊嘛。
14: 唔記得。
15: 係啊，咩咩係啊係啊，即係係啊，即係
14: 但唔係好屈係嘛？
15: 嗱，我冇買過，因為嗰陣時
14: 我廿年冇煲過飯，唔關事。Anyway 嗱，大家聽眾聽到而家我哋啊興高采烈講緊 AI 嘅咧，如果大家中意啊 jump in 同我哋傾下偈嘅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啊，我哋啊開放電話604267-1320啊。Harold 會同你講下 AI 嘅嘢，好多啲 AI 嘢嘅呢個啲 AI 人嚟㗎原來。
15: 唔係，喂，咁我哋都要識下嘅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已經嚟咗㗎啦，亦都唔會走嘅。只不過咧就
14: 越嚟越
15: 越嚟越好，即係等於好似互聯網一樣啫嘛。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哋盡快適應佢，盡快知道點樣用佢咧，對於我哋係有幫助，同埋咧其實係好有效率嘅做嘢咁樣樣。咁啊頭先你提到咧就話，喂，有啲咩工種可能會被取替啦，係咪先？咁嗱，簡單啲講，我哋講啲。

0: 主角都仲系人手，即系所以喺 F&B 里边，即系餐饮业里边咧，暂时 AI 话可以取代嘅工种咧比较少，
1: 可以帮助到，但系未可以
0: 帮助到，可以效率提高啲吓，但系咧，你话实质上都系做唔到嘅。譬如其实医疗系统暂时都未得啦，睇医生你始终都系睇医生啦。
1: 始终
0: 嗱有人有好多人都话喂。AI 就可以分析到，因為而家睇醫生都麻煩，睇醫生先再講啦。但係其實醫生 AI 係取替唔到嘅，暫時
1: 暫時仲
0: 暫時應該係未得嘅。咁啊，另外一啲譬如喂，你水喉好似頭先我哋有依間我哋個節目都講通渠啦，AI 做唔到先啦。
1: 喂，但係 robot 得唔得啊？通渠
0: 暫時未有咯，
1: 暫時未有、啊。
0: 我相信係得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有啲大型啲渠咧，佢哋好早已經用一啲 robot 咧去睇邊度塞啊。系、啊、但你我相信迟早得，但你屋企嗰啲咧，我相信暂时都系需要揾翻
1: 起住啊。
0: 系啊，唔系即系都系揾专业嘅通渠师啦，系咪啊？
1: 因为就算有个 robot， 佢点样嚟到你屋企，点样去到你个厕所，点样
0: 系啊系啊，咁、啊、你都要咁都要揾人带嚟噶，系咪先？佢都要 program 噶，咁、啊、可能佢只系话有个针孔镜头可以睇睇边度塞之类嘅啫吓。咁、啊、但系其实有噶啦呢样嘢，但系只不过系家用咧就未有嘅，系啦系啦咁
1: 样。咁譬如话要 personal touch 嘅嘢，冇可能啦。
0: 例如咧，
1: AI 其實譬如你係又講到醫療嘅，即係譬如話呢啲送藥，你個 nurse 可以送個藥去你嗰度，
0: 係，
1: 但係 AI 都可以送個藥去呢度，但係譬如有啲人中意一定要啊，譬如揸下手啊，嗰啲有感性嘅嘢。
0: 哦 ，OK，AI
1: 咪冷冰冰。
0: 嗱，我覺得嗱，好似尋日你嘅表演啊 ，AI 做唔到先啦，
1: 做唔到差。嗱，如果係 AI 做出嚟，即係如果用 AI 加
0: 男聲又女聲、啊，老友，真係唔夠你玩噶咯、啊。
1: 如果用 AI 加 robot 做出嚟咧，肯定係 perfect 嘅。咁啊，即係做到咁差咧，
0: 唔得唔得，呢個係唔得，因為呢個冇咗頭先你講嘅 human touch 啦。即係嗱，而家咧好多AI 做作曲啊。日本我上次唔知邊次我哋都講過，就話日本好多啲作曲啊，或者咩好多俾 AI 取替。其實我其實唔係好同意嘅，
1: 個 feeling 唔同。
0: 嗱，即係你要明白 AI 同人最大分別，喂，我哋人係有感情噶嘛。咁、你譬如作曲嘅，咁你係要有感情喺裏邊嘅。佢可能好工整件事，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太工整，
1: 唔似人啦，
0: 唔似人啦，係嘛？所以你尋日特登噶嘛，你有啲 touch 喺度。你
1: 讲嘅咋？所以我就系话咯，如果系 robot AI 做出嚟嘅，一定系 perfect 嘅。哇，男声到男声正，女声到女声正。
0: 个问题系我哋唔系要 perfect 啊嘛，我哋就要有一个应该点样讲？唔系一个控制可以控制范围内嘅瑕疵啊嘛，
1: 即系好似踢波咁样啦。
0: 系啊，
1: 人哋话喂，你而家用咩？所有computer 用 AI 睇住晒，咪可以求证，咪可以正啲咯。原来踢波啲人就系唔中意，佢就系要求证嘅 human error 先过瘾。
0: 系，因为你即呢个就系 human touch 啊。系咪？咁所以有呢样，从凡性有凡之凡系有 human touch 嘅嘢咧 ，AI 系取替唔到嘅。咁但系有啲嘢系取替到嘅，譬如好似办公室里边好多嘢咧，其实 AI 逐渐会取替，但系只系取替咩咧？就系取替你哋唔肯去用 AI 嘅人。如果你肯去用 AI， 或者你肯去接受 AI 呢样嘢咧，你永远都有工作。
1: 系，即系你首先我哋读书嘅课本已经学系点样学习用指令去做 AI 做嘢啦，要即系唔系话求
0: 生啦。系啦、啊啊，就即系变咗，其实你嘅工种唔同咗啊，你学嘅嘢唔同咗。其实有个好讽刺一样嘢，其实 AI 最容易取替嘅系你知唔知咩人啊？
1: 咩人？
0: 程式人员就写程式嗰啲、
1: 啊，真系
0: 系咪好讽刺啊？
1: 即系嗰啲基层。系啊，
0: 即系 coding 嗰啲，
1: 好多已经
0: 好多。哇！你睇最近嗱，我譬如你美国呢啱啱呢个月上个月 sorry 四月，好多呢啲大嘅电脑机构啊，电脑程式机构炒好多人，
1: 好多学校都已经
0: 系啊，
1: 学已经炒到。
0: 即系你谂下，我哋譬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最 hit 嘅读 computer 啦，系咪？哇！出嚟唔使担心冇嘢做噶嘛，而家真系担心噶，因为你好多佢哋做嘅嘢系可以 AI 代替。
1: 咁但系。嗰啲程式嗰啲代替咗啦，咁但系留低喺度嗰啲系咩人咧？
0: 呢个问题问得好啦。其实咧，其实系转咗工种。如果你识得去点样利用 AI 去帮你写程式咧，你有
1: 咁你就可以有工作啦。
0: 但系咁，呢啲个量实细好多啦。你谂下，嗱，以前咧，你可能要写个 program， 嗱，好简单，一个做软件嘅公司，举个例，一个通常以前咧，譬如写帮人写网页啊，写 apps 咁样。細細啲嘅公司可能要三四十人嘅，因為佢譬如幫你做個程式，其實唔係淨係寫程式咁簡單，為要建你啦、攞資料啦、做編程啦、要做設計啦、做呢樣嘢，哇五幾個工種嘅。但係而家咧 AI 可能基本上你有咗 AI 之後咧，你可能得翻一兩個工種，咩對象取替唔到咧？嗱，我呢啲工種取替唔到啦，銷售唔得啦，咁我嚟 sell 你咧，始終都係用人，
1: 始終要人。

0: 即我就觉得不要觉得住了，三十分
1: 了。是啊，三十分了，你望住你了。
0: 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再觉得了。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6: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3: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回声论坛
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赵胜宇。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回声论坛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我赵胜宇和钟孝阳 Harold 的。上一节呢我觉得一些东西，不过都不觉得了，我想继续问Harold。就问Harold先。Sales, marketing, AI 可以同你做到个 marketing plan, 是你 input 它，是但是始终去接触那个客那里都是
1: 这样的。同埋好老实说，其实不只是可以写 proposal 那么简单的。嗱，好多文書上嘅處理啦，可以由 AI 幫手做啦，係嘛？可能我哋都自己可以寫到嘅，但係冇咁快嘛。同埋咧，你可能話喂，我想呢個通係點點點，有三個通唔同嘅通嘅，係嘛？佢可以做曬俾你。咁但係始終佢寫得幾靚都好，你始終都要面對客噶嘛。你要打電話俾佢，你要同佢親手見面，你同佢握下手㗎，啱唔啱先？咁嗰啲 AI 係做唔到嘅。
0: 見面三親分啊嘛。
1: 係啦，喂，一定嘅。其實我好 old school 嘅，我中意見客嘅。係啊，我中意同客有交流嘅，因為我見到你，我知可以諗到嘢啊嘛。大家可以知道
0: 有反應啊嘛，
1: 同埋有 human touch
0: 啊嘛。你嗰個眼神話俾我聽，喂，你唔係好 like 嗰樣喎，咁啊即刻醒啦。
1: 其實嗱，因為我都離開咗做嘢都好多年啦。咁以前咧就不嬲都係 human touch 嘅，咁後來咧就發現咧，哇有 email 之後，哇日日都 email， 就覺得咦好似斷咗層喎，我都唔知究竟同咁邊個傾偈。有陣時你好多時咧，特別是而家我嗱，好似你哋做詐騙都成日有啦，打電話去某啲公司可能需要啲客服嘅，哇全部都而家連禁制都唔使要你講嘅，啱唔啱先？跟住佢又要揾個 AI 揾個唔知咩啦，就根本都係九唔搭八嘅。咁你好好討厭啊，同埋咧，跟住你等，起碼等你粒零鐘，係咪先？咁你即係你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喂，第一我係你客户，你間公司我唔理你幾大啊，我都係需要你一個服務啊嘛。咁所以我係相信係面對面嘅服務，好似嗱，尋晚 我哋又讲翻佢噶，
0: 咁样就嘛，
1: 系啊，好开心噶，因为你见到好多朋友，系咪先？我哋有敬酒啦，有握手啦，我哋走完真系会手握晒噶。
0: AI 代唔到你握手，代唔到你敬酒，
1: 冇可能啊！唔系，同埋你唔系净系握手噶嘛，你会同佢好亲切，会见到有个熟人嘅，你会同佢寒暄两句，或者再熟啲嘅，可能有个少少拥抱啊，即系呢 AI 做唔到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嗱，如果我如果寻晚我哋个晚会全部 AI 嘅，有咩分咧？系咪先？
0: 就算你录低佢睇都冇瘾啊！
1: 嗱，同埋咧，我又嗱，另外一样嘢咧，我系又系唔好习惯嘅，就系话 Zoom meeting 啦。
0: 哦 ，OK，
1: 你明白？以前咧，我哋 meeting 边有 Zoom meeting？ 因为我嗱，即系我年纪比较大啲啊，
0: 你年纪比较大啲，你冇我面前讲呢样嘢啊。
1: 咁啊，咁跟住以前都系哇，一个大嘅会议室啊，大家开会啊，即系七
0: 好过瘾噶嘛，
1: 好过瘾，喂，又有闹交，又有食，有啲点，但系最后屘我都想。想即係完成，即係完成一個問題啊嘛，係咪？要解決個問題。咁但係咧，而家 Zoom meeting 係啊，咁你即係好奇怪咯。
0: 多謝 Covid 咯，係
1: 啊。
0: 如果唔係 Covid， 會加速咗呢樣嘢咯。
1: 係啦，但係因為咁，哇！嗰啲公司賺幾多錢啊？
0: 係啊，
1: 係嘛咁樣樣。
0: 即係以前咧，有啲公司開會咧，就要租個場啊，租成咧，咁啊，有時係收啲 sponsor 錢啊咁樣啦。
1: 係啊，
0: 而家嗰啲佢喺個 Zoom meeting 照樣收 sponsor 錢啊，幾個人啊？
1: 係啊。但係你少咗嗰種即係當然啦，你可以
0: 熱鬧嘅氣氛，
1: 你可以爭拗就話哦唔係，因為嗱因為而家好多公司都國際化啦，好似我最近都有 Zoom meeting 去同德國公司去傾偈啦，或者我哋而家我打白牛卡啦，我哋做 SO 啦，咁我哋佢唔喺温哥華噶嘛，咁我哋又係國際性去傾啦，都係通過 Zoom 噶係咪？咁但係呢啲我都理解嘅，但係以前唔係喎，以前可以坐飛機喎，
0: 咁啊係，
1: 而家冇咗喎，
0: 以前有咗呢個
1: 係啊，所以老闆開心。即系悭咗啲，因为我就可以申请，我要飞过去倾，系啊，
0: 紧要啲，
1: 系啊系啊，咁啊系，咁啊，咁但系即系佢系其实效率系高咗嘅，咁但系问题就少咗一啲即系人性嘅一种接触咯，系啊。
0: 嗱，大家听众朋友听到呢度咧，如果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谂到系AI，
1: 我 share
0: 系啦嘅嘢，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1: 台庆得
0: 喎，讲
1: 下台庆都得
0: 嘅，系啊，台庆下次搵个 robot 做啊。
1: 就唔得唔得，唔係即係其實好似尋日我哋有，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我哋啲同事上去介紹自己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好靚嘅一個新嘅我哋嘅 banner， 我哋台慶五十三週年有一個新嘅 banner 出嚟喺後邊，係啊，咁又係好快喎，呢啲又係我哋突然間老闆話喂，我哋嗰個五十三年啦，既然不如我哋改少少嘢啦，玩少少嘢啦，因為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咧其實做電台啦係我哋 entertainment 嚟噶嘛。是要开心是要玩嘢噶嘛，啱啱先？咁所以老板就话：喂，不如我哋谂啲新嘅创意啦。咁我所以我哋做咗个 banner 出嚟，系新，全部都系通过 AI 做嘅啫。系啊，我哋将旧嗰个我哋嗰个 banner 话俾佢听：喂，唔得，我哋想咁改，你都要指令嘅。咁做咗大概十至八次啦，咁终于就去到我哋想要嘅嘢咯。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以前嗰种做法咧，如果老板有咁嘅 idea， 我哋要。做到个结果出嚟，
0: 有排做，
1: 你冇几个礼拜咧系做唔到嘅。
0: 我觉得 AI 有样嘢咧，就系即系有时好似你讲咩啦？譬如你以前系做嘢嘅时候咧，我一个 proposal 俾领导，
1: 系
0: 上面嗰个领导，我俾完一次弹翻转头，
1: 系
0: 俾两次弹翻转头，
1: 系
0: 俾三次弹翻转头，你又锯锯晒，又有少少气喺度。AI 就冇脾气嘅，
1: 冇
0: 嘅，你点改都得嘅。最过瘾呢度，
1: 仲有一样嘢啊，赵胜宇，原来 AI 都冇时间观念噶。
0: 系啊，我净系知佢冇脾气咋，原来冇时间观念。
1: 冇时间观念噶，系啊，所以咧，你哋即系譬如我而家做嘢啦，譬如我要揾一啲嘢系同时间性有关嘅，几月几号或者咩嘅，或者现时即时嘅。OK， 举个例，好简单啫。喂，我而家想知道呢个时刻最新嘅breaking news 系乜嘢？如果你怎打呢个指令入去咧，做唔到嘅。佢可能揾到嘅咧系旧年嘅嘢俾你都未定。你又揾咧？而家今日系五月九号，而家系10:39。OK， 我而家要揾喺呢个 moment 嗰个最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同我 search， 咁佢先揾到嘅。
0: OK， 嗱呢啲咪要学咯？
1: 系啊，
0: 呢啲咪就系要学咧？点样去即系点样去指人做嘢？你都要学啊，指得清楚啲啊。
1: 系啊系啊，即系系啦。你讲得好啱，因为其实佢一个工具嚟噶嘛，佢唔系一个即系我上次做节目都有讲，喂，工具分多种噶嘛，你要揼钉梗系买锤仔啦，系嘛，你冇嚟买个电钻翻嚟揼钉噶，系嘛，即系一样系个道理系咁咯，
0: 都好过用手揼，
1: 咁 个工具唔啱啊嘛，
0: 几惊好，几惊你价差唔齐啊，你用手揼落去
1: 都有试过噶。
0: 嗱，头先啱啱收到啊总监一个 message 就话老板好满意寻日好 great success，
1: 系咩？
0: 恭喜我哋啊！咁啊，
1: 喂，不过喂，大佬老板都要坐到最后尾个台，
0: 冇计啦，
1: 系啊系啊。
0: 都白，哇！我尋日都讓咗兩張台，唔敢攞啊！我都褪翻出嚟啊！即係攞唔到啊！
1: 係真係好白，我哋仲其實仲有好多人排緊隊啊！
0: 係啊，
1: 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好多謝大家嘅。
0: 即係我知道本來想考慮兩場添嘅，
1: 係啊，
0: 技術上啦，你就個場唔係話俾你聽即刻 book 啊 book 嗰度啊嘛，係
1: 啊，即係其實好多技術上問題嘅，同埋其實喂你哋都攰噶嘛，唱咁耐，唱多場喎。你要肯先得，
0: 我攰就唔系攰，不过真系
1: 你要肯咯，
0: 由头惊到尾啫，
1: 都唔系啊。其实我觉得，又系呢个 human touch 啦，又系讲翻人性嘅嘢啦。就系你如果你下下都咁 perfect 嘅，就唔系人啦，啱唔啱啊？咁当然，我相信寻晚，虽然大家都好开心，亦都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改善、可以进步嘅。咁啊，希望五啊四周年，我哋又做好啲啦。
0: 大家听众可以趁有时啲时间咧，譬如我哋啲论坛嘅时间啦，又唔系讲咁硬嘢嘅时候，讲嚟俾啲意见我哋都 OK 啦。
1: 好硬噶，好硬噶咯。
0: 今日我哋又因为你前个礼拜已经讲咗 AI 啦，我哋今日执埋啲 AI 尾啊，倾下。咁大家如果听众有啲关于好唔好叫佢俾少少意见，我哋喺呢个时间
1: 有
0: 十零分钟，未转 topics 之前，大家如果有 AI 嘅分享就分享啦，或者寻日有嚟台庆嘅朋友，或者冇嚟台庆嘅朋友，你同我哋倾下你想见到啲咩嘢啦。
1: 系啊，可以啊，系啊。其实而家咧，仲有一个想同大家分享就话，其实加拿大 AI 都唔系差噶。其實我因為加拿大很多大學咧出嚟嘅高材生咧，佢哋喺各方面咧都係好受關注嘅。只不過咧，其實而家 AI 鬥到乜嘢咧？其實而家 AI 唔係話鬥人才咁簡單啊，鬥即係鬥 AI 人才咁簡單。其實而家好大程度上係鬥錢啊，係啊，你要有好大嘅錢，你因為你要做好大嘅 data center，你要好有夠電力。先可以做到
0: 電力係一個
1: 電力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你睇到啊，即係做電車嗰個老闆啊，都要上太空啊，攞太陽能啦，係咪先？因為而家其實北美咧存咗一個基本性嘅問題、基礎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電網啊唔夠犀利。咁同埋，因為我哋都比較注重環保啦，冇諗過係再繼續喺呢個核能方面花好多力。雖然而家美國其實已經做緊啦，有幾間大嘅。这个软件公司呢开始收购緊原有嘅核能厂、核能电厂。因为而家发现如果因为 AI 要运算力好需要运算力。咁运算力需要电。咁你电唔够呢係做唔到。咁其实呢方面呢电呢反而喺中国嚟讲呢係好强嘅。因为第一佢哋个电网比较新啦。因为中国开放唔係好多年嘛。咁另外咧，佢哋喺新能源方面嘅嗰個投入啊，係好大的，所以水力發電啦，而家又起緊新嘅水坝啦，你知道啦。咁所以咧，喺中國喺電嘅方面咧，係行得好前嘅。咁而家喺北美咧，美國啦，加拿大弱少少喺呢方面。美國嘅資金咧係好犀利嘅，佢哋投放嘅資金係好大嘅。咁但係係唔係真係純鬥錢咧？咁有一半，有超過一半係嘅。啊、即係千祈唔好話哇！因為而家你喺國內喺中國好多新嘅 AI 出嚟咧，用好少錢嘅喎，點點點。其實始終咧可能你做嗰個模型嘅時候咧，用嘅錢可以細或者你用個晶片咧可能用啲比較即係次級少少嘅晶片咧都可以做，因為晶片都好貴咁都可以做到。但係始終咧，你做嗰個 data center， 你做嗰、那個，因為你 AI 又靠你好多資料搜集，
0: 超級
1: 大嘅資料搜集之外，資料庫先可以做到。咁而呢個成熟度咧，美國咧仲係佔優勢，係啊咁樣。
0: 即係你電就有熱噶咯，仲要散熱咧，散熱又要揾電散熱啦。
1: 係啊，唔係係啊，嗱而家其實咧，唔好講呢啲大嘅 AI 公司先啦，或者嗰啲。我哋而家譬如如果有啲朋友係玩開遊戲機啊。你屋企嗰個電腦咧都好勁嘅，
0: 都要有個嘢散熱啦，
1: 水冷啊，
0: 係啊，
1: 但好水冷已經好耐㗎啦。咁而家其實佢哋講緊喺太空做呢、這個AI 嗰、那個嗰、那個電腦啦，其實最大嘅都唔係話太陽能，而家最大係散熱反而。
0: 嗯，
1: 系啊，我呢个其实都仲系唔系好明嘅，因为喺太空佢哋用唔到水冷散热啊嘛，咁又系一个真空环境里边咧，其实有太阳晒咗嘅时候系好热嘅， 咁但係冇太陽曬都成日好凍嘅喎。咁但係咧，佢哋始終而家仲係未解決到完全解到嗰個散熱嗰個嗰樣嘢。
0: 呢啲留翻俾科學家諗啦。
1: 係啊，呢個太過複雜啦，呢個。
0: 所以我哋諗緊嘅時候，我哋又唞一唞。
1: 好，
0: 陣間翻嚟最後一節講 AI 啦。
8: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0: 福知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优惠又嚟啦！喺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嘅礼物啦！
11: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嘅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10: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u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1: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0: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半2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返嚟喎。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回声论坛
1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赵胜宇。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卫星论坛11点前嘅最后一节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紧 AI 嘅问题嘅。喂，如果 AI 咁多人用紧 AI 或者个发展得咁样，咁搞 AI 嗰啲唔系好搵钱？
1: 要睇几方面啦。第一，其实咁讲，而家投入 AI 系好多钱，首先。咁你投入 AI 要好多錢，咁你點樣翻翻呢啲錢呢？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啦。咁嗱，頭先都講到啦，好似加拿大咁，加拿大其實 AI 唔弱嘅，但係弱喺邊？即係佢個強喺邊度先咧？我哋強喺咧，我哋係有人才啦，我哋有大學，有研究，但係咧，你有咁多呢啲好嘢，唔代表你賺得錢噶嘛。
0: 未賺到啫，
1: 因為我哋市場細啊嘛，你明白？
0: 同埋個投資係
1: 啦，即係同埋而家唔係話再係鬥人才咁簡單，或者鬥你大學嗰個研究咁簡單，而係計喂你有冇嗰個運算力，咁呢個錢嚟嘅喎。你有冇嗰個 data center 嗰個又係錢嚟嘅。你有冇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整體嗰個 infrastructure 嗰個機制，你又係錢全部錢嚟。
0: 即係先投入啦。
1: 係啊，嗰個投入係好大。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上市啊呢樣嗰樣。咁但係問題就話嗰啲又變咗係另外一樣嘢啦，係嘛？所以咁樣樣。咁啊，譬如舉個例啦。咁而家你。其实 AI 是一个大生意，咁系得几条路揾钱嘅啫。即系如果 AI 公司嚟讲，即系喺 AI 呢个行业嚟讲，第一梗系晶片啦，系嘛？你睇黄生几犀利，佢卖嗰啲晶片，咁但系而家都惨啊，因为如果你中国唔买，你又死得，系嘛？咁嗰个系一个大嘅投入啊，嗰、那个亦都系大嘅赚钱啊，系嘛？咁另外咧就系云端啦，因为而家嗱好简单，而家我哋所用嘅 AI 全部喺云端上面嘅， 係嘛？唔喺你個機，你唔好以為你 download 咗個 app， 你用佢就係用緊你個 AR 落咗你手機，唔係嘅。咁你大部分時間都係用緊雲端嘅，即係喺人哋嗰邊嘅。咁嗰個係一個大嘅收費啦。嚇，咁第三就係、是、簡單啲講訂閱啦。咁譬如而家嗱有免費 AI 啦，但係通常免費 AI 俾你用一個好短時間，同埋咧佢俾你用嘅 model 咧係好低嘅。
0: 係
1: 咁、啊、你要俾咗錢，仲要唔同嘅俾錢方法喎。
0: 我都俾佢氹咗落搭
1: 啊，應該㗎。係啊，如果你需要用，其實我建議如果你真係需要用 AI 嘅咧，係應該要俾錢。
0: 應該要俾錢。
1: 係啊，咁但係其實講真咧，而家嗰個費用好細嘅，你唔好話一日一杯咖啡啊。都不知道可以
0: 廿四個九個九個月，係
1: 啊，
0: 暫時嗰個
1: 連咗税嘅咯，好似係，
0: 好似係嘅，
1: 係咯，咁所以係你好平啊！你即係我當你一個月工作25天都係$1一日，
0: $1啦。
1: 嗱，如果你工作30天，唔、
0: 就、係、是、解答你好多問題。
1: 係啊，即係同埋你變咗你冇話一個依賴，即係有時你喂以前，譬如我哋想揾樣嘢，想買樣嘢玩啦，譬如我想買個電腦，咁你都會上去搜尋網站啦，係咪？而家可能你揾 AI 幫你做得啦，係咪先？咁另外就話好啦，有啲API 公司啦，同埋佢可以幫你做設計啊，做所有嘢嗰啲係咩咯？咦，係啊，
0: 有電話，不如我聽下電話先啦。
1: 好啊，
0: 好 ，Hello 啊 ，Cindy 你好，早晨。
16: 早晨啊，米。講到 AI 咧，喺大概唔係好耐之前咧，好似係三月嘅時候咧，有一套電影咧，就係、是、講到好熱烘烘啦，就話用$3000嘅人仔咧就可以拍到一套戲。原來呢一個戲嘅主題咧，真係有呢個人嘅喎，喺古代裏頭咧叫做霍去病。咁佢真係一個民族英雄啦。咁變咗咧，啲人咧就用佢呢一個題材咧。指令得好清晰，因為可能係根本係有呢個劇本底嘅，咁係講到個情節啦，點樣千軍萬馬咁樣咧，真係好吸引喎、哦。但係原來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傳媒咧嘅搞作出嚟咧，講到話有5億嘅收視率啊咁樣咧，基本上其實當時睇咧就係可能冇呢一方面嘅。看得穿佢啊，係拍到係好吸引、好真實，而且真係覺得係都幾頂呱呱嘅。但係另一個角度嚟睇咧，有一個新聞咧，又係可能有半年前啦，就係、是、講喺美國有一個年青人咧，佢係俾個指令啊，點樣去吸引佢媽媽啊，點樣吸精，即係好似覺得佢媽唔係好理睬佢啊。咁啊，同 AI 嗰度商量咧 ，AI 係點樣教佢咧？教佢自殺喎、哦，喺佢自己個衣櫃裏頭咧，衣帽間裏頭咧，教佢點樣去匿埋咧？點樣去佢媽媽可能會係點樣忽略佢啊？咁樣咧，點一啲真係一個悲劇嘅重演咗出嚟咧？佢真係死咗啊！所以其實咧，一啲好先進嘅嘢咧，真係要好小心咧，因為有好多年青人佢個心智未成熟啊。當時這個新聞出嚟嘅時候咧，我都幾傷心咯嚇。唔該曬。
0: OK， 好多謝 Cindy 啊。
1: 我哋講翻頭先嗰個拍電影嗰方面先啦。其實而家咧，先撇開我哋唔好講翻頭先呢位聽眾講嗰個電影，那個叫霍去病嗰個電影。
0: 結果佢去咗病就23歲
1: 嘅啫。唔係就係、是、咁樣其實而家我哋睇嘅好多荷里活大片啦，或者而家中國拍嗰啲大片都係好多都係 CGI 嘅。OK， 其實你睇到好似我哋而家呢個直播室
0: 係
1: 直播室都係綠有呢個綠 screen 啦，係咪？咁裏邊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實嗰樣嘢咧已經係有 AI 嘅成分喺裏邊啦，已經係有電腦嘅成分喺裏邊啦，未必一定 AI 嘅。咁我話，但係咧，其實頭先佢講話喂三個人用咗48小時使咗$3000去拍咗80集，其實呢啲咧係一啲標題嚟嘅。其實講真啦，其實你拍一套電影，你出嚟。要有人睇，要有成，唔係淨係話單單你拍嗰個片嘅過程，有裏邊有好多嘢嘅做嘢係需要人手嘅，譬如宣傳啦，你唔係你點知有呢度？
0: 而家咪宣傳緊咯，即係佢咪話俾你聽，哎呀，呢條片係 AI 做㗎，咁咪宣傳緊咯。
1: 咁但係可能話有睇個整，即係個製作裏邊咧，可能有啲嘢可以平咗，譬如舉個例。你不需要去外景啦，係嘛？即係你而家都一樣啫嘛。你好似之前荷里活拍嗰啲大嘅嗰啲英雄片嗰啲係嘛？哇！又要宇宙，又成唔通你上宇宙拍咩？係嘛？咁嗰啲起碼唔好話咁遠添啊。
0: 最經典嗰時 奔虛啊！
1: 係咯係咯，啊！但係嗰啲用模型啊嘛，即係好多年前嗰啲係咯。但其實嗱咁樣講，你講得啱啦。咁所以咧，有咗電腦拍電影之後，有 CGI 之後，而家有埋 AR 啦，就好多嗰陣時製作模型嗰啲人咧，就冇工作啦，或者做嗰啲stuntman 嗰啲咧，嗰啲係嗰啲龍虎武師啦，
0: 喂呀都唔使掉啦。
1: 但係而家又唔係喎，你而家睇翻咧，而家好多嘢就講翻轉頭啦。啲人覺得，咦，睇得太多呢 CGI 啊，睇得太多呢啲假嘢啊，啲人想睇翻啲真嘢。所以而家有啲電影開始拍咧，就反而佢 promote 咗，喂，我啲撞車鏡頭啊、追車鏡頭啊，全部真曬㗎，咁樣唔係假㗎，咁樣咯，係咯，係啊。咁其實最後其實都係話一樣嘢啫。如果有人買，就一人有人賣。只有冇人買，先冇人賣嘅啫嘛，啱嘛？
0: 呢個世界係好現實嘅。好，我哋聽下 Danny 嘅電話。Hello, Danny。
18: 喂，你好啊。
0: 你好。
18: 你同個 AI 傾偈咧，都係差一皮啊，因為嗰啲係都係。讲又讲咧，游花园啊，决定咧系你自己，佢唔识博嘴最惨
1: 啊！
18: 系佢同我个AI C 咧讲嘢咧，啊冚唪唥咧 yes madam， 好冇人嘅，知唔知啊？
0: 你试过同佢倾偈啊？阿 Danny， 你同佢
18: 博下嘴咧，咁咧先大进步。系当你识博嘴的话咧，啊呢、這个 AI 咧开始咩啊？控制人类啦，我咁讲。
0: OK。你是希望他懂得博嘴？
1: 不是啊，其实他懂得博嘴的、
0: 啊、
1: 但是你要教他懂得博嘴才
0: 行。是啊，还有我觉得 AI 很差。
18: 我要控制怎么跟他讲
1: 话。不是，你首先
18: 我还烦过梵蒂冈，我讲不到我答案的话，即是我答你引领他跟我讲话、啊、我的人脑就叻过他了，是不是？而且你 AI 那些的级数不同，讲多些便宜。平平地喺讲深啲，你收费噶咯。
1: 哦，梗系啦，啊，正常、
18: 啊。同埋问下佢，喂，今日股价买边走啊？买金价，今日又唔早市啊？佢可决定俾你咧，即系决定到俾你咧。哇，世界大乱喎、啊，个识买黄金时间又一齐入主，咁样我哋真系俾控制咗啦，系变咗。
0: Okay， 你可以问佢今日嘅价钱，但系你叫佢同你决定咧，就真系
1: 唔系佢可以同你决定，但系咧你够唔够胆跟佢决定啫？
18: 你唔关我事啊！
0: 系即系佢可以同你决定，你够唔够胆听佢决定啫？帮
1: 系啊，
0: 攞佢嚟做决定啫，
1: 系咯。
0: OK，
18: 好啦，
0: 好啊，
18: 唔该，拜拜。
1: 其实有个误区喺边度咧，就话 OK AI 识唔识博嘴，或者唔识博嘴，或者系咪教你投资点样样？喂，咁你其实你唔好讲 AI 啦，我就算问你，喂，就算我买咩股票好啊？你讲俾我听，你讲俾我听，你话咩？你买边只？我都未必跟噶嘛。
0: 我唔识答嘴添。
1: 喂，即系所以话，首先你佢唔系万能噶，啱唔啱先？佢系其实。是即系你俾咩佢，佢系用翻咩对翻嚟？
0: 最紧要个 prompt 啦，个指令
1: 系啦，个指令好嘅，同埋佢要知道你系，即系佢要知道你先。譬如你话俾佢听，喂，你需要佢博咗，你话喂，我要你同我讲嘅嘢，
0: 俾啲意见我，
1: 俾意见我，系即系我要你唔好需你唔好将全俾完美嘅嘢俾我，你明白？你系要咁样用，因为佢一个工具嚟。喂，就算你买个，喂，讲真啦，头先讲话买锤仔啊，系嘛？如果你买个譬如买个劲少少嘅有即系。就電鑽，佢都有好多唔同級數嘛，你都要睇說明書噶，啱嘛？你唔睇說明書，你唔知道用邊級噶嘛？
0: 佢會問你，你係攞嚟做乜嘢咁？佢就 recommend 一個俾你。係
1: 啦，
0: 係啦。我哋聽下歐陽小姐電話。Hello， 歐陽小姐，早晨。
19: 誒，早晨，我好開心你哋又講 AI， 即係希望繼續講多啲，因為呢個係一個new trend 嘅一個 market。講到 AI 咧，我仍然希望。我哋嘅心目中或者嗰啲研發嗰啲人咧，都能夠最注重一樣嘢就係個道德咯，個 morality 咯。如果冇咗呢個 morality 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相反地係俾 AI 操控咗我哋咯。咁頭先你哋兩位都講得好啱嘅，個指令當我哋而家用緊 AI 嚟到去 communicate 嗰陣時候，即係有 interaction 嗰陣時候咧，嗰個指令亦都好緊要。個指令俾咗之後，你睇咗嗰啲資料之後，我哋自己點樣去？evaluate 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自己有一個 open mind， 亦都知道我哋自己係想揾啲乜嘢嘢，然之後先至從 AI 嗰度嚟到幫我哋咧去做得更加好咯。咁講，我最主要想講翻係加拿大咯。咁頭先阿 Harold 提到嘅咧就係運算力，其實你意思係指個演算法係咪個嗰個 algorithm 係咪？
1: 都有嘅，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英文叫做 compute。OK， 喂，不如系咪听要？
0: 唔使，
1: 系即系其实英文系叫 compute， 即系其实佢好，因为好多系算法嚟嘅。 因为你要明白就
19: 系
1: AI。
19: 我想讲嘅咧就系加拿大咧个 market 虽然系细，但系我哋 research
1: 系
19: 做得好好嘅。
1: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9: 都有做嘅。我希望我哋能够喺个 research 嗰度真真正正
1: 要投资，要揾投资。
19: 我哋而家系做唔到 commercial 嗰个 research 咯。吓，有机会讲多啲啊。
0: OK， 多谢欧阳小姐。好啦，我哋俾人圈啦。咁啊，我哋十一点前嘅卫星论坛休息阵。如果阵间大家仲有 AI 嘅私信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帮我哋下一节嗰个 topic 咧讲下 BC 省嘅医疗制度啦。咁啊，阵间再倾过。
20: 卫星论坛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1: 美心饼店，梗
22: 有一
21: 间
22: 喺你附近。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嘅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喺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嘅大学，包括加拿大嘅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同埋史丹福大学在内嘅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同埋用户嘅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嘅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喺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喺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同埋密歇根州大学在内嘅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喺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嚟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7500万人嘅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喺声明里面话，发现未经授权嘅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5: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得三成满嘅啫，其余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Way 翻嚟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大约是有三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尾班船咧，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位置相对比较紧张少少。好，输俾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2点10分，大约有九成满噶。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好输俾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15分噶，大约系有七成满。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毕，多谢大家收听。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9: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30: 家福扫过门窗咯。
2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0: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3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3: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几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3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3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11点后嘅回声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关于 AI 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嘅咧，咁我哋倾多一阵就翻翻我哋另一个 topic 噶啦。Harold 啊，头先嘅欧阳小姐倾到加拿大嘅 AI， 或者你同我哋 brief 嚟讲下，而家加拿大 AI 发展到咩程度？
1: 其实咧，加拿大都好强。 我哋好早已經係喺，即係我哋唔係新手，想先先，我哋唔係新仔
0: 啊，
1: 唔係新仔嚟。我哋喺2017年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叫做 Pan Canadian AI Strategy。其實政府好早已經將呢樣嘢咧係變咗國家級嘅一個 strategy。
0: 七幾年啊？
1: 一七年。但其實個問題唔係話，喂，我哋有幾多學生，幾多培養到啲學生，幾多有研究人才，幾多教授，即係我哋都係仲係企口喺一個研究方面着重嘅為主啊，即係變咗你都明白，喂，有腦，即係你即係簡單啲講，有腦唔代表有肌肉噶嘛，啱唔啱先？你有腦力，你要搬嘢都要唔係靠腦力，係靠勞力噶嘛，大佬啊！咁另外而家其實反而點講嗱，我哋知道其實我哋弱點喺邊度？譬如投資喺我哋加拿大嘅所謂 AI 嘅人比較少啦，啱唔啱先？即係個大財團都喺曬美國，係咪先？咁我哋又冇大嘅 AI 公司喺度啦，係嘛？我哋又冇大嘅運算即係 data center 喺度啦，冇。即係其實而家反而仲有一個最大問題喺加拿大，我哋落後咗喺邊度咧？唔係人才啊，我哋落後咗邊度就係企業化，就係將 AI 喺企業裏邊運用。你明白我意思？其實呢樣嘢咧，反而就係話未來咧，好多人係應該即係個呢個空間喺呢一度嗱。因為咧，你而家頭先講咗啦，我要做一個 AI 嘅模型，我要做一個 AI 嘅公司，我要使好多好多錢。其實燒銀紙嘅，大家鬥錢嘅啫。咁但係已經去到一步咧，大家鬥到咧就話，其實好多人已經有喺度噶啦。咁而家就話用嘅人唔夠啊。咁但係如果用嘅人唔夠咧，其實會影響整體嘅發展嘅。咁其實而家加拿大咧係需要喺邊度咧，就係要推行就話多啲企業運用 AI 喺佢哋嗰個工作流程上邊，你明白我意思？好似我哋而家電台咁，我哋而家係用緊，開始緊噶啦，就係用緊 AI 點樣去運，即係入嚟做我哋嘅工作流程裏邊，幫助到我哋。即係等於咁講，以前用打字機，先講啦，即係打字機啊，用機械打字機，滴啦啦，跟住用電嘅打字機啦，係咪快咗啦？即係效率高咗啦。跟住好啦，到有 word processor 嘅時候，係咯，更加快啦。因為你唔需要話打錯字，唔使又改錯帶嘅啫，你改個字得，咁先至最後 output 一樣嘢出嚟。咁其實一個進化嚟嘅，係嘛？咁但係跟住而家就話，而家我哋而家 AI 亦都係一個工具。點樣可以將呢個工具，除咗做佢一個工具之外，佢搜索一下一啲嘢，或者使個係點樣去將佢擺入去工作嘅流程裏邊，而做到呢樣？而家反而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生意，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嚟。
0: 係啦，總之頭先啊，工具 AI 暫時仲係希望我哋 keep it as 工具，
1: 係啦，
0: 千祈唔好俾佢引領我哋。
1: 係啦，即係再簡單啲講就話，我哋頭先講電轉錘仔嘅問題啦。你買咗個電轉，唔係當先前用手轉啦，係嘛？人手轉，跟住電轉快咗。咁但系原來咧，你都冇教到，你冇教到你個員工係要試用個電轉嚟到代替你個手轉嘅，或者根本原來轉窿咧唔係可以用電轉，或者用就唔係用個鋸字個鋸嘅，咁就變咗係個流程嘅問題咯。咁如果即係而家又需要我哋要訓練一啲人係點樣可以將 AI 運用喺我哋工作流程上邊，令到我哋整體工作嘅效率高咗。呢、這個先係嗰個最需要嘅嘢。
0: OK， 證據喺度，咁我哋聽下何女士啊。何女士，早晨。
2: 係，我想就係多謝主持人。我想問一樣咧，就係喺2000年代嘅時候，至有成十幾年咧，加拿大有兩個品牌，一個咧就係Northern Telecom， 一個咧就係 BlackBerry， 佢嘅受歡迎程度咧，係甚至奧巴馬自己宣公布咧，就佢係用 BlackBerry， 因為佢嘅手密程度非常之高。咁咧呢兩個咧，亦都喺個股票嗰度市場咧係佔一個就係好高嘅位置嘅。點知咧後期咧呢兩隻咧就呢個 National Telecom 啊 ，Northern Telecom 咧。就而家就失咗蹤啦！究竟發生咩事？咁另外嗰只 BlackBerry 咧，亦都咧變到即係唔會起得翻身咁上下。我唔敢講啊，因為呢個又我唔係專家。不過睇而家嘅比較舊市咧，而家取而代之嘅就係 Apple 啦等等。咁我好想問，究竟當加拿大咁蓬勃嘅時候，比美國甚至即係仲有較多嘅優勢，點解會今日跌到今日嘅情況呢？究竟係乜嘢因素係令至咁樣？咁佢哋所發明嘅嘢咧，去曬邊度咧？係嗰啲嘅專利啊等等咧，係去咗邊度啊？
0: 係
2: 咪 Google 啊買曬咧咁樣？
0: 好， 多謝何女士啊。
2: 我想呢個問題。
0: O、okay、K， 哇！何女士問得個好，
1: 佢問到個好好嘅問題，好問題。嗱，BlackBerry 咧，我自己都有用嘅，
0: 我以前都有用，
1: 係有用嘅。咁其實 BlackBerry 咧，其實係一個時代，其實我認為咧喺個時代裏邊改變咗啦。因为咧 ，BlackBerry 个技术咧，好嗰阵时系好得意嘅。因为嗰阵时咧，啱啱初有手机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嗰阵时个频咧，嗱，我唔系好 technical 啊，我可能讲错啊，但系即系我嘅理解啫，只系讲啊，戴翻个头盔先。咁咧，嗰个频咧系其实比而家个频系窄好多嘅，即系话喺同一时间里边，你可以俾到几多嘅信息出去。OK， 咁嗰阵时咧，好多电信公司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咁BlackBerry 咧就諗到個方法，即係大概啦嚇。其實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你可以上網揾到嘅。佢揾到個方法咧，將呢個頻原本可能簡單啲講，可能可以同一時間發五個信息嘅，佢可以將呢個頻突然間可以發五十甚至乎一百個信息，即係佢諗到呢個計算方法。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大家可以好快地用一個同一條簡單啲同一條水管可以有更大嘅水壓，
0: 係
1: 咁樣樣。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我哋收郵件已經唔係再係一個 text base 嘅郵件，因為以前郵件好簡單，就是字嚟嘅啫嘛，冇圖片冇剩噶嘛，係咪？咁後來咧，因為嗰、那個我哋啲 email、我哋電郵啊或者咩咧個數據咧多咗好多，需要嗰條水喉仲更加大啲嘅。咁而 BlackBerry 咧，去到最後尾佢有冇再新開發新嘅嘢嚟取代？所以點解？後來就 Apple 啦、蘋果啦、iOS 啦，另外就係 Android 出咗嚟嚇。咁、其實中間咧都仲呢兩樣嘢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裏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OS 都出過嘅，後來都輸咗，結果就剩低落嚟咧就係蘋果同咩？
0: 即係我相信以前發明咧用發明呢、這個字啊，唔係抌咗佢嘅，人哋一路將佢只不過
1: 係
0: 一路發展一路
1: 再
0: 用嘅。
1: 可以咁講就係話如果你唔進步就會退步。咁同埋咧我理解就话好，佢去到最后尾，因为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赚钱赚得太多啊，太快啊，可能喺股票上面或者股上，佢个 focus 转咗啊，咁佢所以以前咧可能好着重于研究新嘅科技，结果佢系变咗冇再去抌呢笔投入入去，然后觉得我搵快钱紧，其实你睇到嘅唔系净系 BlackBerry， 好多其他嘅旧嘅品牌，点解会突然间消失咗？突然间好劲会消失咗，
0: 夜买俾人咧呢啲恐龙
1: 系啦，因为其实科技嘅嘢咧好简单啫嘛，科技嘢你唔进步就退步啊，咁同埋啲嘢系日日都喺度变紧噶嘛，咁你系要继续去好投入去先得嘅。
0: OK， 咁好啦，我哋 AI 讲到呢度为止，下一节翻嚟我哋就讲另一个 topic。
7: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8: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7: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8: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7: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8: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0: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8: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蚊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蚊，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34: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3: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3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0: 好，欢迎大家回来十一点后的回声论坛第二节。那我们转一转话题，就讲下 BC 省的医疗系统，或者我们集中在譬如老人服务方面。Harold 有没有觉得，除了老人先讲下，首先讲下 BC 省，我们很多人 complain 有没有 family doctor 的，你怎么看？
1: 唉，其实呢样嘢真系讲起都有啲，我有，我好 lucky， 我有吓。咁我同我太太都有，即系呢个系真系好 lucky。咁另外我呢个 family doctor 仲鬼唔好添，系、哦、好鬼正。即系有时咧，我哋突然间有啲咩唔舒服咧，发个微信咧，我即时复你嘅，好，我哋个医生系啊，唔可以话
0: 唔使问，唔使复下个礼，即系复到下个礼拜咁啊。
1: 咁啊，系啊，咁。但我以前的初嚟到加拿大的时候咧，那个 family doctor 咧就冇，其实都好嘅。不过我觉得是制度绑咗佢哋咯，因为你知道COVID 前啦，咁佢哋啲 family doctor 我都是听翻嚟，真定假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医生啦，系咪？佢哋因为是 BC 呢、這个Ministry of Health 佢哋负责噶嘛，佢哋监管佢哋，咁佢哋会 set 佢哋一啲司令嘅所谓嘅，你只可以每日睇几多个症啊，或者点点点。咁所以咧，其实个需求系好大嘅。咁你真係做唔切㗎。咁所以呢，你可能打呢个电话，喂，我想睇个医生，我以前打我想睇医生。佢话你有冇紧要事啊，通常个 reception 都咁截你㗎啦。啊，如果你梗係叻㗎啦，话梗有紧要啦。点知原来唔係。佢话我有紧要事，你不如去医院啦。你唔好去睇啦。
0: 不嬲嚟㗎啦，你有面包就去医院㗎啦。
1: 咁我睇医生梗係要病先睇㗎。唔通我知道下个礼拜病嚟 book 顶。係咪先。咁真係㗎喎。我嗰阵时嘅家庭医生呢，因为我嗰时住咗，我住枫树岭。佢话你最快都要两个礼拜后吓、啊，两个礼拜我病好啦，我心谂，
0: 如果伤风感冒应该病好嘅。
1: 咁但系当然啦，你亦都要体谅，因为佢真系个佢，因为第一佢有管制佢，你可以睇几多个症一日，系咪？咁你而且个症真系咁多嘛，咁你真系排队嘅，咁佢又冇错。如果你真系染咗传染，不如睇 E.R. 啦。
0: 嗱，即系譬如我哋喺新聞啊，或者平時討論咧，都成日聽到話，哎呀呢度家庭醫生唔夠啊，唔夠。但我又發覺喺我身上發現一個好奇怪現象，因為我知道家庭醫生本身跟咗40年嘅家庭醫生，我諗佢都就快退休啦，所以穩定後路啦，係咪？
1: 喂，呢個而家其實好多人
0: 好多醫生退休啦，
1: 好多人有嘅問題。
0: 係啊，咁我穩定後路啦，啊突然間又俾我揾到一間，佢話仲收 new patients 喎，咁啊打入去試下啦，啄一聲又收咗喎。
1: 咁好啦，
0: 即系唔系难得咁紧要啫，即系话。
1: 唔系，其实而家BC 省嗰个医疗制度系改变咗嘅，這个要俾翻少少 credit， 因为我哋每年嗰、那个家庭医生嗰个量系大咗，不过你唔好忘记，因为我哋嘅人亦都多咗，
0: 系
1: 啱唔啱先？咁所以咧，而且增多得好快，前几年嗰、那个population 系 grow 得好犀利啊嘛，咁亦都好多战乱啊，好多嗰啲难民嘅潮啦，咁所以其实系唔够噶。你明白？咁同埋咧，你而家好多時咧，你聽到好多啲偏遠啲嘅地方咧，嗰啲唔好話冇醫生啊，連 emergency 都冇啊，都要關閉啊。你可能要揸幾個鐘頭車，係嘛，先至可以睇到 ER 咋，仲未講去到排隊啊。
0: 係啊，即係呢個問題真係唔知點解決咧，就係唔好拉到咁遠啦，喺翻我哋自己身邊啦。咁你家庭醫生短缺，即係我。早幾年政府已經係俾咗好多 incentive 家庭醫生，可能唔該你開埋星期六啊，做多啲啊咁樣啊，或者
1: 喂唔係機人嚟噶嘛，係啊，
0: 都解決唔到。咁結果係乜嘢咧？好似喺舊年年底咧，幾廿年喺加西呢邊未做過啦，開咗間醫學院啦，
1: 就
0: 係 SFU 係啦，
1: 係
0: 咁啊 ，aim 緊而每年 aim 緊即係幾百個醫生咁出嚟啦，百幾個啦，希望係每年啊以後啊，但係你今日開。出嚟做嘢都2030啦，分鐘。
1: 嗱，其實嗱，我又覺得我哋又唔好鬧曬或者賴曬家庭醫生或者醫生本身。我哋大部分嘅醫生咧都係好嘅， 我哋要咁諗，啱唔啱？
0: 絕大部分啦，
1: 係啊，絕大部分醫生都有，係咪先？咁嗱，冇百分百嘅呢樣嘢，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都係喺一個受管制嘅一個框架裏邊。咁呢個框架係跳，佢哋冇能力係過地，即係個人裏邊去跳出嚟，啱唔啱先？咁譬如，因為嗱，我哋唔使俾錢噶嘛，醫生係嘛？政府俾噶嘛？咁邊個俾錢佢啊？政府俾噶嘛？咁所以佢只能夠跟嗰個框架去做嘢。咁所以就話，如果你要呢、這個政策要改变的话，政府这个框架要改变。譬如什么呢？讲了很久了，为什么没有私人呢？是不是？当然政府有很多有很多即反对团体，有很多
0: 东西说。种
1: 种原因，讲真的，每一个议题都有反对和不反对的，是不是？提出来的那个当然不反对的，是吧？你提出来的那个令我接受一定反对的，是不是？但是反对也都没有失，又没有一些可以的建议。我最不喜欢就是，喂，我反对你，跟着没有建议的。咁你反對，咁你有咩新嘅建議啊？係咪先？咁但另外一個問題就話、是，你睇翻嗱，當然啦，好多國家，唔好講唔好講近啲啦，香港、中國大陸、都有私人醫生噶嘛，都有私家同埋政府噶嘛，
0: 係咪？有自由選擇，
1: 有自由選，呢個係選擇嚟噶嘛？你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喂，人權社會自由選擇係嘛？點解我哋喺醫療方面，我哋個人嚟講冇選擇咧？系嘛？
0: 呢、這个我都拗爆头。
1: 我拗即系嗱，佢哋嗰个理据咧，我唔接受喎。佢话诶，因为如果你有咗私家医生之后咧，穷嘅人就冇医生睇啦。吓，有啲咁嘅事？

0: 系咪先？一样啫嘛。咁但系问题，你讲得好啱啊！赵胜宇就话：我哋点解冇呢个选择？
1: 系
0: 而个理据系我唔接受咯。你明白？即系话，如果你话喂，因为有咗私家医生之后咧，会令到公营嘅机构出问题，
1: 或者啲叻嘅医生走晒去私人医生揾钱。
0: 喂，咁讲啊，嗱，好简单。你如果做有私家医生呢样嘢，咁讲呢个政府唔使出钱噶嘛？咁你政府唔咁讲啊？你政府系仲系使紧嗰笔钱去保护翻你自己公营嗰度噶嘛？你明白？只不过就话私家医生有咗啦 ，OK？ 咁我哋有个病人有多个选择，可以快啲得到佢哋需要嘅服务，
1: 又减轻咗公营嘅负担。
0: 系啊，咁有咩何乐而不为啊？
1: 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听到呢度，你有少少意见，可能同我分享嘅咧，
0: 可以
1: 欢迎你打电话
0: 嚟。
1: 系啊，60426713206604267132，同我哋倾下，究竟你支唔支持呢、這个私营制咧？少少吓，即系但系嗱，我都啲 politician 啊，多数都系佢哋噶啦，即系佢哋谂到，如果你有私营嘅时候，会有种种嘅问题，但系我就是。唔係好滿意佢哋，你諗到個問題，你哋冇解決喎，你係諗到問題就唔做喎。
0: 唔係，我唔明白一個問題啊，趙先生話：，哇，呢樣嘢唔係新嘢嚟噶嘛，大佬啊，全世界都好多地方，好多國家都有。你我哋使咁多錢，我哋啲其實我哋好多政府嘅人都花好多錢每年去唔同個國家考察噶嘛。咁點解唔考察啊呢樣嘢咯？
1: 除非你話佢考察嗰啲去旅遊啦。
0: 嗱，我唔敢咁講，
1: 應該就
0: 唔敢咁講。
1: 我哋啲冇考察嘅都知啦，冇話真係去考察咗啦。
0: 我每次出差都係真係做嘢㗎。
1: 冇得你出㗎啦，而家 zoom 㗎啦 ，OK？
0: 呢個講俾老闆聽嘅啫。
1: 嗱，即係嗱，我自己我用一個好普通人嘅眼光啦，譬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人去排緊隊，譬如做一個手術咁講啦嚇。咁二四六嗰个，哎，我唔系有钱啊，当然其中可能有啲人有钱，但系有啲唔系个个有钱嘅，我又愿意用我三年嘅工资走去快脆啲去割咗我肿瘤咁样啦。咁你跟住你排第十个嗰个，咪无端端前边咪排早几个咯？
0: 啱啊，
1: 咁有咩唔妥咧？系咪啊？所以都我都未谂到点解佢哋会反对嘅。
0: 唔系，其实咧呢样嘢我嗱亦都要咁讲啊，戴翻个头盔先，就系话咧如果我哋由呢个公营嘅医疗机构转埋有私营，而家咩？咁其实好多配套系有私人投资嘅。譬如举个例，唔系净系医生噶嘛，系嘛？咁如果你净系得医生嘅话，咁你用医院
1: 医疗设备啊，
0: 医疗设备都系公家噶嘛。咁如果其实应该呢条界划得好清楚，
1: 全部私营嘅，
0: 全部私营咯，有埋私营。喂，其实我哋有过噶，有个试点，后来删咗啦，而家仲告紧咧，未搞掂啦，系啊，即系你
1: 仲用到嘅，听讲。
0: 唔知道，我唔知呢样
1: 嘢。我有听啦，绵绵嘢佢话，喂，你想快快脆脆啊？嗰度2000蚊啦，咁样仲用到噶？
0: 咁所以就话，其实政府系应该而家睇到呢个问题，而家呢个系一个死结嚟噶。嗱，好多人等紧睇医生 ，OK， 冇得睇。咁當然啦，其實而家政府亦都做咗，你話呢個又俾翻少少 credit 佢。譬如我哋好多有一啲所謂嘅 emergency clinic 啦，係政府做嘅。咁我都睇過喎，其實
1: 我都
0: 咁我都睇過，都一樣係排隊排到傻嘅。OK， 不過你要睇時段，
1: 好過 emergency，
0: 好過 emergency。係，因為而家反而咧，你去 emergency 咧，佢可能叫你去嗰啲 clinic 添。係啊，咁樣。
1: OK， 我哋29分30秒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聽下何女士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6: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7: 母亲节几时啊？
6: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s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s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 ，Florists on the Fifth 紫。

0: 花子在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是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11:00后嘅第三节啦。咁啊，诶，听下何小姐电话先，何女士，诶，何女士你好，
5: 系啊，我想问咧，假如有呢个嘅私人嘅制度咧吓，私人医生嘅制度，咁好啦，咁嗰、那个譬如个病人需要做某些手术啊，或者做乜嘢 test 啊 ，CT scan 啊 ，MRI 等等啦，咁 three 啊嗰啲 blood test 啊，所有呢啲 lab test， 咁私人嗰方面佢冇啲。是不是要自己又要开个 lab 啊？大家要组织嚟筹钱嚟做呢啲嘅 lab 咧？如果唔系，咁佢系咪可以排即系爬头咗咧？因为首先佢睇医生又早咗啦，又究竟嗰啲嘅费用啊，嗰啲如果佢冇呢啲嘅安排，冇呢啲配套，咁佢又走翻入呢个公营嗰个队，不过佢话哦，我要快啊，我自己睇咗要即系唔能够排队啦。咁佢话咧？究竟我想到香港的情况，有私家医院，咁佢一切包办啦，梗有最先进嘅医疗嘅设备啊，化验等等，咁佢唔需要喺嗰度喺政府嗰度又攞一笔钱出嚟系付呢啲费用噶。咁究竟如果猛咁即系推广呢个私营嘅话，究竟个分界喺边度？我哋只能够谂啊，如果香港方面，我相信嗰啲医生唔会话啊，我哋要投资做一笔，咁有系唔系佢哋有某啲嘅财团系做一啲呢个私家医院系 for profit 嘅，咁唔紧要啊，佢有钱啲人可以俾得起 profit making 嘅，咁啊唔需要咧就又要摆啲病人走翻去排，
4: 系明白嘅，即系
5: 去急啊、okay. 我系私家咁样样，咁另外咧我就想问一下啦。究竟呢今時今日很多時都說我們這個那些的毒品分發站呢，我們一想到就說這個是NDP 的錯、其實這件事呢，我希望大家想 NDP 在這夜幾年內只不夠三分之一它是想這個權的，實在三分之二呢是那個自由黨，雖然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三分之二，甚至在簡維茲2016年1月17日的時候，他自己宣布過 BC has acquired 一個叫做 crisis status。
4: 何女士，不如咁啦，我哋翻翻嚟嗰个医疗系统嗰度先啦。啲毒品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次硬啲嘅汇星论坛倾啦，好唔好啊？我哋讲开呢个医疗，我哋讲下头先嗰个 privatize 嗰个问题先啦。
5: 系好。
4: OK， 多谢你啊。嗱，头先何女士讲过啦，如果你都系睇咗家庭私家医生，你又翻去公营系统，你咪又压住人哋。但系头先我谂 Harold 头先讲过，
6: 系
4: 完完全全嘅 privatize。
6: 唔系，其实讲真，因为呢样嘢，首先唔系新嘢，我哋唔系作出嚟嘅。有世界好多地方都系做紧呢样。
4: 即系我谂咧，好多听众以为净系个医生系私人，
6: 唔系噶，唔通噶，
4: 叫翻你去嗰度，唔系嘅。如果你俾佢有 private 嘅时候，就完完全全就自然會有投資者，成間醫院
6: 你講得非常之啱。嗱，我哋大部分嘅移民都香港嚟啦，係咪先？或者中國大陸嚟啊？咁你都試過私人同埋公營係一齊運作噶嘛？咁同埋講真，私人嘅嘢係有錢，即係我都話啦，有人肯買就有人肯賣噶啦。咁同埋就話政府係要監管噶嘛？ 咁佢劃清，喂，首先我同你就唔係政策制定者啊。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框架出嚟嘅時候，佢哋政府要制定。OK， 如果你係私人如果你
4: 要有乜嘢設備，有乜嘢成，
6: 有私營嘅。如果你真係做個私營出嚟，你就要分開你必須要有醫院，你必須有配套。就算你話而家我哋通常去做嗰啲驗血啊，都係一間公司嘅啫。咁嗰間公司如果佢都想做埋私營嘅話咧，政府都可以監管話你只能夠有幾多嗱。首先你要保持翻我哋公營有得用先。OK， 你起碼呢個框架冇，你而家私營你額外啊嘛。你明白？
4: 用翻嗰間公司都得，係啊，俾錢啊嘛嗰度。
6: 其實好老實講啊，咁而家你牙科都係噶，你而家牙醫其實雖然唔係話公營。OK， 但是因为政府有 CDCP 嘛，咁 CDCP 系咪政府俾钱啊？系咪？咁亦都系未有 CDCP 之前全私营噶啦。咁其实差唔多类型嘅嘢，当然冇活医疗会更复杂啲啦，系咪先？但系问题而家喺呢个牙科里边系已经有等于相等于私营同公营嘛，因为你唔使俾钱啊嘛。你明白？咁好啦，再讲你好似美国咁样。是有私營的嘛，反而沒有公營，是不是？就算公營都是等於私營，那最後誰付錢？都是保險公司付錢。其實最後就是說，當你有私營機構的時候，大家都是買保險的啦。
4: 那回答何女士剛才那個問題，就是說，剛才她以為，但我想一些聽眾可能都以為，看了私人醫生就去回公立醫院去做事。 No，
6: 唔系啊，系啊！
4: 如果政府有呢个私营嘅时候，就完全你嗰条队，唔该你排开隔离喺嗰度俾钱去做。
6: 嗱，我只系谂到一样嘢啫。嗱，如果你某一个人佢个心术不正，佢系谂住我系一定要 abuse 呢个 system 嘅。OK， 譬如咁讲，我睇私家医生话你，哇，你唔掂，你要做个手术好贵，咁样
4: 咪排队咯。
6: 我就即刻走去公营，呢啲情况系会有嘅。OK， 但系问题就话政府点样去控制呢啲嘢啫？
4: 嗱。
6: 系咪？
4: 其实头先好啦，你可以走去私人医生，你继续排队咯。系咯，你唔会因为你睇完私人医生，你会快啲。
6: 系啊，系啊，
4: 跟翻排翻龙尾咯。
6: 如果你系睇完私人医生，私生医生话你要做咁某个手术，如果你要用私人嗰、那个渠道嘅，可能又使好多钱，咁你唯一咪死死地去排队咯。
4: 咁起码你睇医生嗰度减轻咗你去，
6: 起码你早啲知道啊。
4: 而且你系减轻咗你睇医生嗰个条龙啊，
6: 仲有选择啊嘛。
4: 系啊，即系呢个系嘛。So far我净系见到有好处，如果大家聽眾覺得有啲咩唔好處
6: 嘅，一定會有唔好處嘅。我認為
4: 話聲，我哋聽一聽啲咩唔好處。
6: 但係咁講，所謂啲好處與唔好處，最後就係喂公務，即係政府佢哋要做好佢哋嘅政策，去點樣監督、點樣監管、點樣去做呢件事啫。
4: 好，我聽下 Danny 先。Hello Danny，
7: 喂你好啊，
4: 你好，有冇啲咩唔好處啊？你覺得
7: 最慘咧啲嘅私營公營咧做個四不像，同一個醫生嗰個嘅架構，喂，我可以做噶，私營又得。如果有啲有錢俾得到的話咧，我俾你排私營咧，壓咗公營嗰條拉。同一個醫生，同嗰個嘅系統，嗰個自己嗰個醫療啊嚇。
4: 點會啊？咩先？咪住先，咪先，咪住先，咪住先 ，Danny， 咪住先。咪住先，
7: 嗰啲嘅 record
4: 逐步嚟，
7: 有生意啊，又做咗啲私營嗰啲啊，去霸住人，哎，俾啲錢嗱嗱聲做，排三個月搞掂啦，喺公營咧排六個月啦，咁樣你咪做到你玩曬咯，嗰啲醫生就你話我做私營嘅，冚爛冇掂中公營嗰啲嘅檔案啊，做公營嘅檔案，做還公營檔案嚟排隊，咁樣先我就安心去俾你做喎，哇！一成變私人，一成是公營，嗰、那個醫生咪發達咯。咁我哋揾老襯咯
4: 又。醫生又唔會發達嘅。如果佢走咗去做私營嘅，佢咪喺私營嗰度揾錢咯。咁佢翻去公營嘅時候，佢都係打工啫。
6: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
7: 有聽啊，譬如咁講啊，眼科醫生咧，我部私人嘅製作嗰嘅晶片機嗰啲嘢，好快好靚好正嘅。你跟個公營咧就要5000蚊嘅，你可以排私營跟個隊咧三月搞掂噶，可以排到快隊噶。如果你排公營咧，我都話我做公營噶啊，你就排六個月啦咁樣，咁你兩女你諗。咁咪過啊！梗係要快啦，咁咪俾錢咯，5000蚊俾咗佢咯。
4: 係你有選擇啊嘛，
7: 咪發達咯，佢咗嘛，知唔知啊？
4: 你唔好理醫生發唔發達啦，但係你有選擇，你自己做到你嘅嘢啊嘛。你哋等人發唔發達啫？
7: 冇選擇就係咧，一定要幫襯佢私人行快隊，變咗有錢行排咗嗰個尖隊位啊！
4: 嗱，首先我一開始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已經解釋咗。 去私營的不等於有錢，只不過 他覺得如果我用錢可以搞定我的醫療問題，我傾家蕩產都可以，但是不是個個願意的嘛。嗱，唔好覺得睇私人醫生一定係有錢啊！唔好將呢樣嘢混淆咗啊！
7: 我俾你冇問題，但係咧，你私營咧冇掂公營嗰佢個 patient。
4: 點解？唔係頭先再問啊，私營點解會掂到公營嘅 patient 啊？
7: 我頭先我做就有做私營嘅病人，佢又做公營個病人。
4: 你講個醫生係嘛？你講個醫生
7: 就
4: 係咪？
7: 俾揾老襯咯，佢就嚇。
4: No， 我聽唔明啊！多謝啊 ，Danny 啊。
6: 其實我覺得咁樣，大家咧錯擺咗一件事。我哋而家只係提出一個話，係唔係應該有私營嘅選擇？呢個第一
4: 係選擇。
6: 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個行政點樣行，係點樣去管理？呢個唔係我哋而家只係第一樣嘢，就係話政府係咪應該考慮開放有私人？
4: 俾多個選擇我哋。
6: 至於如果政府話研究嘅話，咦 OK 喎，呢樣嘢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係睇醫生嘅問題，或者好多病人嘅需要嘅問題，係咪？咁然後咧，先至開始去定政策。OK， 你哋而家淨係講緊政策，唔係講緊話我哋應該有私人同埋公營嘅選擇，
4: 清晰
6: 搞清楚先。我哋因為我哋呢度，我哋講乜嘅政策都冇用噶，唔係我哋負責噶嘛，係我哋負責就好啦，係咪先？
4: 好，聽下陳女士。Hello， 陳女士。陈女士，第一样嘢咧，麻烦你收细个收音机，或者
8: 讲啦。
4: 陈女士，熄咗个收音机先。
8: 应该就好似香港咁，政府还政府，你哋有钱就去睇私家医生，冇话唔睇得，好似呢度咁样，即系嗰个设备啫，
4: 有选择啦，
6: 有选择咯。而家我哋就话有选择啫嘛。
4: 系啦。有選擇，我哋而家呢度冇啊嘛。
8: 我覺得咧，就應該好似香港咁，你有錢就去睇私家醫生，冇錢嗰啲人咪排隊咯。
4: 係願意花錢嘅去睇私家醫生，
6: 有錢
4: 唔係話有錢啊，
6: 冇錢都可以睇私家嘅，
4: 冇錢都可以睇私家醫生嘅，你願意花錢啊？係啊。OK， 好多謝陳女士，好清晰啊。
6: 其實咧，我覺得嗱，首先搞清楚先，我希望聽眾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講嘅議題唔係話我哋教佢哋點樣去行呢個私人嚇，我哋只係話我哋應唔應該有選擇，呢個應該搞清楚。
4: Okay， 聽下歐太啊 ，Hello 歐太，
9: 啊係啊，多謝各位。我就覺得首先咧一個問題，你呢個私營啊，係啊，你做個醫生係咪可以又做私營又做公營咧？呢一個問題咧，首先一定要解決咗。因为我们加拿大已经不够医生，如果这个人去了私营，那你公营就没有个医生咯，是不是？还有呢，如果你两个都可以，两边可以做，这些是有 conflict 的 problem 了。因为以我所知呢，我有一个叔公，他在香港，他有脑瘤，那我走去看一个私家医生，那个私家医生说，哦，你要做手术的，不过如果你想悭咧，你想冇钱咧，你去排公去公立医院啦。不过公立医院咧都系我嘅，都系我帮你做嘅啫。但系咧你就要排队啦。咁结果我呢个叔公咧，咁啊死悭命抵啦，锁晒一棺材本拎晒出嚟走去做手术。做咗手术之后咧，佢根本就系昏迷嘅。咁啊日日咧呢个私家医生咧就去巡房拍喺佢个头。啊，点啊你好嘛？冇乜嘢啊，咁样日日咁啊，结果挨咗年成个几两个月啦。咁我呢个叔公就上咗天堂啦。
4: Okay， 多谢欧太啊，我哋45分钟。
9: 咁样你话，我就想清楚究竟系点样分开私营同公营。
4: OK， 嗱，呢个我哋阵间转头听完客户嘅信息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 22228号。
1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1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四十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1: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4: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汇星论坛的最后一节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喺度嘅。咁上一节咧，我哋讲紧公营私营医生嘅问题啦。咁啊，有听众就提出咗如果有私人医生，咁啊，那个医生咪又做公营又做私营嘅时候咧，会唔会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咁样咧？
6: 嗱，其实嗱，首先我哋要讲清楚先，我哋今日讲嘅议题咧，唔系话点样去经营公营同私营。我哋首先想问下大家，赞唔赞成有两套系统，公营同私营？我哋因为而家净系得公营，会唔会有私营对我哋有好处咧？呢个第一个我哋要解决嘅。如果覺得是有呢樣嘢啦，我哋先去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喺點樣去監管，點樣去運行，點樣成？但係呢個係要首先有第一步先。
4: 係
6: 咁嗱，我又想俾啲數字俾大家睇下啦。其實而家 BC 省咧，你話我哋醫生多唔多咧？我哋醫生咧而家係 active， 我叫做 active 嘅醫生啦，已經係睇緊證嘅，大概有15000個醫生，而有超過一半咧係家庭醫生嚟嘅。
4: 係
6: 嚇，咁你好似好多喎，但係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個比例係咩啊？我哋差唔多係。每十万的 resident， 每十万的 BC 的居民有大概271个医生。OK， 这个其实比例都很小。
4: 500-5000。
6: 是啊，即是这个比例是很小的。那好了，现在讲就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呢是出现了在哪里呢？就说如果现在我想去看医生，就算我是有家庭医生，我比较幸运，即是 我可以很快看到。有很多家庭医生，我以前的家庭医生呢，我打个电话去医务所说，喂，我想看你。因为我现在感冒，我要等两个礼拜，快则都可能个零礼拜。如果医生去旅行呢，反而可能仲要等耐啲。咁结果呢，我睇唔到我家庭医生，就要去所谓嘅 clinic， 或者呢去 ER。咁呢会变咗将嗰啲嘅资源呢负荷咗。又或者如果我冇家庭医生，咁我唯一嘅选择呢就一系去 clinic， 又或者去 ER。咁當然政府而家咧每年其實都有改進嘅，我哋唔好鬧曬。佢咧而家其實每年都增加咗家庭醫生個數量嘅，
4: 開埋學校。
6: 只不過係啦，開埋，但係每年咧其實我哋新嘅醫生喺 BC 省畢業嘅咧得300多个嘅啫。咁所以係好耐先至可以追到嗰啲數字。咁所以而家我哋就話嗱係有需要嘅。譬如我今日想睇個醫生，我要冇選擇。咁如果我有一個選擇就係睇私營醫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这个是我们想讲的东西。并非就说有了私人医生之后，因为现在没有，应该怎样监管，这个已经是后话了。
4: 监管就后话了。
6: 所以不要花时间去想监管。
4: 其实那个听众就算他花时间想那个后话的时候，他都讲了排队。
6: 是啊是啊。不是，其实因为我刚才都讲了，这样东西不是新东西来的嘛。大家香港来的，大家接触过公营和私营的嘛。没有混淆的。
4: 没混淆的。你看完私人医生、啊、你一样可以去公营排队啊，这个
6: 即是我意思就是说，如果 BC 省真的有一天说我们可以有私营也有公营， 佢唔使创造啲嘢出嚟噶嘛，抄就得噶啦嘛，改良就得噶啦嘛，大佬啊！
4: 系啊，嗱，搞清楚啊，
6: 系啊，
4: 应唔应该俾多个选择？
6: 系啦、啊，我哋呢个议题系呢样嘢，
4: 而呢个私人系统咧。是可以是零零舍舍一个零零舍舍一个
6: 独立
4: 的私人系统，全部整个医疗配套有的。 OK， 我听欧阳小姐。 Hello， 欧阳小姐。
15: Jeffy 你好好、啊、我觉得你的话题全部都 很贴地。
4: 謝謝。
15: 首先第一样东西，我是认同有 choice 的，就、但是刚才有两位听众所提出的问题呢，不是 contradict to 你今天只是得一个目标，就是说Yes or no with choice。 剛才有兩位聽眾所提出來的問題呢，我是認同他們
4: 都是 valid 的。是對，
15: 是歐太和 Danny 是、我自己想分享一個我自己的經驗。我幾年前呢，因為膝頭哥即痛得很厲害，照完 X 光就說他裡面有些碎片，我在 VGH 那裡看的時候呢，就那位專科醫生呢，他就說 OK， 我要幫你抽那些碎片出來，不过呢你要等四个月。他说但是呢你可以去一个 clinic， 那个 clinic 是直接在 VJ 隔两条街的，是一个，其实我就是想问欧太想问的问题，是发生的，就是现在是有的，那个 specialist 是跟我说他那个 clinic 是在 VJ 隔两条街的，那我有手去问的，他收我呢是要收我5000元，是可以立即帮我做手术。我终于决定了是等，因为只不过是膝头哥的问题啫。嗱、
4: 嗯，
15: 咁佢收我5000元，明显地佢系用私人嘅一个 clinic 嚟到去做啦，所以我系好混淆嘅。即系你哋而家今日嘅话题就系话，因为我真系唔熟悉啊个 medical system。你哋嘅话题就系话，除咗即系家庭医生之外，即系政府的医生之外咧，系有一个 private 嘅。咁我几年前嗰、那个即系佢而家退咗休啦，嗰位医生，佢两年前都仲同我讲，你要换膝头哥，我冇换到啦，终于。咁但係即係我想明白啊，頭先歐太想問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嘅，究竟乜嘢為之私營呢？佢係咪可以兩邊答呢？如果佢兩邊答嘅話，其實佢係攞到阿 Danny 所想講嘅嗰個 question 嘅喎，因為睇我嗰個膝頭哥嗰位醫生，佢絕對有曬我 VGH 嘅 record， 佢知道我個病況係點樣，然之後佢先至喺佢私營嗰個 clinic 嗰度咧嚟到去幫我做手術嘅喎。咁所以佢哋头先两位所提出嘅问题，唔系净系你哋所讲嘅，就系话我净系要 yes or no， 有冇 choice， 有定冇？
6: 唔系，我谂你混咗，
15: 系啱嘅。
4: 我明白。
15: 咁另外咧，系Burnaby B Hospital 咧，系一个另外一个，希望阿 Jeffy 你能够系再带出嚟，呢个系一个我相当之好想大家去研究一下嘅问题。唔该晒。
4: OK， 好 ，thank you。咁啊，欧阳小姐头先讲嘅都有个好 valid 嘅 point， 就系话如果两个 system 嘅时候咧。我走去公營系統去睇醫生，之後個醫生攞咗我啲資料，佢喺佢嘅 clinic 度做手術，咁佢咪慳咗做手即係睇我資料嗰個程序咯，用咗公營系統嚟到睇病，但係真係做嗰個手術就去咗佢嗰度。
6: 嗱，首先我哋嘅理解係，而家 BC 係
4: 冇呢樣，冇呢樣，但係真係發生咗。
6: 但係咁講，嗰啲啊，嗰啲係灰色地帶嚟嘅。
4: 誒，究竟係
6: 點解咧？點解我咁講咧？嗱，舉個例，如果而家你是没有 MSP 的，通常如果你是 BC 的居民你就必须 MSP 啦，以前都还可以 opt out， 因为你以前要付钱嘛，自从 ADP 上就不用 钱，大家都是啦，是不是，就没可能不是。如果你不是 MSP， 即是你没有 MSP， 即是说你是游客，要是你就不是 BC 居民，即其实是一样啦，是不是，但不代表你 BC 居民和游客是两样东西，因为你可以是加拿大人，但你可以不是 BC 居民嘛，是不是，但你是游客，那你来到要看医生呢是要付钱的，但他是用我们的公营机构去付钱的，譬如 clinic 或者之类
4: 的，是不是，
6: 嗱、我答你不到，因为我没试过 ,ok, 但 是之前呢是要付钱，但是打电话去都要看有没有位的，譬如我父母来 ,ok, 他要去看医生，他是不是 BC 的居民 ,ok, 那我们跟他打电话去 clinic, 不是间间肯接，如果要接都是要等的 ,ok, 但可能会快点，但要付钱，几年前可能去看个普通证是50元啊 ,48元啊这样 ,ok, 那所以刚才欧阳小姐讲的话，他去那个私人要做个手术啊或者怎样样呢，那我就觉得他就变了用不是 MSP 的方法来到做。咁但系唔系代表我哋 BC 省，系我哋而家讲紧嘅议题，话系咪好似喺香港咁有一个独立嘅私营机构咁样样？
4: 而家其实真系有少少 conflict interest 嘅问题。嗱，好简单啦，好多人做白内障，
6: 系
4: 眼真系可以 可以在私人地方做的，
6: 是是。
4: 咁而家原來膝頭哥都有啦。咁即係其實有好多喺醫院公營醫院嘅醫生，佢自己出邊有個 clinic 係做緊差唔多啲私營嘅嘢。咁但係係啦，我而家都收到就係、是、佢真係可以用公營系統嘅，
6: 因為我覺得個原因係嗰條線畫得唔清楚咯。
4: 因為暫時冇啊嘛，
6: 冇啊嘛，冇條線啊嘛，所以大家就喺度打緊擦邊球。咁嗱，好簡單啫嘛。咁依個遊客或者佢唔係 BC 居民，佢冇 MSP 嘅，佢嚟睇收你踢佢走啊？
4: 係咯，
6: 係嘛？就唯一要收錢啫嘛。
4: 我而家就懷疑緊，如果遊客，我突然間我遊客我要做個 MRI， 使唔使排隊咧？
6: 哦、啊，真係唔知，未試過。嗱，呢啲未試過，唔敢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我哋而家想講緊嘅議題啦，唔係話啲聽眾講嘢唔 relevant 啊，係 relevant 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哋想帶出嚟嘅信息唔係呢樣嘢。我哋想帶出信息，而家我哋係咪需要一套真正嘅私人系統，好似香港咁？然後我哋有選擇，呢個係我哋想帶出嚟嘅問題。
4: 跟住點樣去監管？
6: 係啦，點樣去行？
4: 點樣可以？
6: 我哋就唔好淨係 focus 喺點樣行，根本都冇呢樣嘢點行
4: 先
6: 啦。
4: 點樣監管？即係出諗到有啲問題就。想樣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6: 係啦，而係只不過而家佢哋係有一個所謂好似私人，你俾錢可以做到，係因為要有啲係遊客啊，或者佢唔係 BC 居民，佢冇 MSP 嘅人，佢哋需要我哋醫療，唔通你唔救佢啊？
4: 係，我而家開始明白頭先 Danny 講，
6: 係啦，
4: 啲醫生咪發達咁樣。
6: 咁啊，
4: 因為而家
6: 其實我希望醫生發達喎，調翻轉嚟講，
4: 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冇一個真正嘅私人系統，佢可以清清楚楚。唔該，你由頭到尾睇呢個醫生，所以啲醫生就啊，
6: 喂，調翻轉講啊，調翻轉講啊。其實如果我哋而家睇到嗰個醫生嗰、那個數目唔夠多喺呢度做唔到，即係有個供不應求啊，
4: 唔夠吸引咯，
6: 係咯，我就想咁講。
4: 係咯，你夠吸引嘅，你俾佢開啊。如果我係好叻嘅，我自己開嘅診所，我好生意，即係都係經營一盤生意啫。
6: 喂，好簡單啦，好多唔好話淨係醫生呢個行業啊，好多行業啲人都寧願落去美國打工啦。點解啊？個pay好啲啊嘛，夠吸引啊嘛。
4: 即係我叻啲嘅，如果我係好叻嘅醫生，我係名醫，真係名到名嘅。
6: 我係 specialist， 係咪？
4: 我開個 private 嘅，哇，排曬隊嘅，我又好生意，大家
6: 我使乜走啫？
4: 我使乜走啫？係啊，咁所以即係。怎樣去解決醫生走不走的問題是另一件事
6: 了，是的，
4: 我們有一樣東西先，是慢慢就解決，
6: 即其實其實現在我們聽到的聽眾說法就是，其實大家都支持這件事的，都想有私人，只不過就說個監管或者個制度要做好一點，這個就是
4: 這個就要
6: 得到結論，
4: 這個要制定政策的人麻煩你醒一點點，
6: 可以請我們的
4: 不是他們偷聽一下我們的節目，多多多了，
6: 我們要收據顧問費
4: 好了，我們多謝 Harold
6: 心，多謝 Jeffrey，
4: 這個問題其實有排講的，
6: 是
4: 下次有機會我們繼續講
6: AI 都是啊
4: OK， 多謝大家聽眾、okay. 好，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聊過
6: OK，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6: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7: 美心饼店
1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9: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盘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一方面嘅实用资讯。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0: 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的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和来自俄罗斯等势力的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Sea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温哥华 VCC 社区学院正面临财务困境，他们向有学习困难及认知障碍学生的课程可能面临大幅削资。学院表示今年秋季将缩减其就业技能发展计划的招生规模。 VCC 在声明里面说，目前有三个全日制课程将继续保留，其中两个课程将以轮换制度每年开设，非全日制课程经已全部暂停。由此有关调整体现了学院的战略决策，即是调整某些项目的招生规模，而不是关闭这些项目，从而保留在条件允许时候再次扩充招生的能力。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和项目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影响。 VCC 面临缩减项目的不只是该个课程，下方亦都暂停了下一年度的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的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鮮據報日前公布經修訂的新憲法內容，根據韓國方面透露，當中徹底刪除所有與韓國統一的表述，並設定新的領土條款。
1: 韓國統一部日前舉行記者會，披露朝鮮的新版憲法。這份據報在3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上獲得通過，直到近日才被外界詳細審視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刪除北半部、祖國統一、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等和民族統一相關的表述，並新設條款規定領土範圍，指出朝鮮領土包括北部和中國及俄羅斯接壤的地區，以及南部和大韓民國接壤的領土，並包括由此劃設的領海和領空。不過新憲法並未具體說明朝鮮和韓國長期存在爭議的海上邊界，例如黃海的北方界線。新憲法亦大幅加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的地位和權力，將他定義為國家首腦，在國家機關權力排位順序中凌駕於最高人民會議之上。
0: 跟著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溫哥華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時左右有七成滿，其餘航班位置相對比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來 to Watson 的航線下一班船是下午1時大約是有六成半滿，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7点和9点两班的尾班船大約是有八成半滿。荷树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不过因为有故障关系需要延迟20分钟，大約要去到12点半才开船，这班船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等到2点25分大約有一半滿。相反方向，靓头回来荷树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約是有八成滿，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去3点35分就有一半满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 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是 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2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毕，多谢大家收听。
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5: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5: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6688858。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工作有压力，
24: 生活好压迫，
23: 点算啊？
2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试过啦，即是家里的星盘、啊、厕所、啊、洗手盘、啊、又或者浴缸呢塞了排不到水啦。通常我们怎么做呢？就是啊，都不敢再用它了、啊、又会想想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返它呢？今天请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专业呢，就有亚唐通渠的郑先生。 Hello 郑先生，你好。
27: 是，你好你好。
26: 郑先生，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一般这些地方有塞的时候是有什么原因呢？
27: 通常浴缸多数都是头发，尤其是女士的。是的，厨房一般都是油污啊这些东西啦。咁啊，啲舊嘅屋咧，好多時就係啲樹根啊，啲咁嘅嘢咯。
26: 哦，樹根，樹根係去咗邊度塞咧嚇？
27: 多數係主渠啦。
26: 哦，喺主渠嗰度塞。係
27: 啦，通常啲樹大棵咧，佢會將個渠咧就整爛咗佢，然之啲根咧生落去一段時間咧，佢就會逼爆佢，跟住就塞埋嘅啦。
26: 哦，咁主渠其實喺屋外邊㗎。係
27: 啊，係。
26: 哦，明白明白，原來咁嘅。嗱，咁我講翻啦，如果我哋一塞嘅話咧，第一步就係諗，哎呀，我自己通翻佢啦咁樣。咁啊，你有冇啲建議俾我哋可以點樣做？可以試下先咁咧嚇。
27: 如果係浴缸的话，很多市面上有些所谓通渠水啦，不过我不是很建议你们用的。不过呢都可以临时解决到的，如果不是说太夸张的情况。
26: 可以临时解决。其实坊间有很多方法的，有讲又说洗洁精啦，跟住又说什么baking soda 啦，很多很多样东西都可说可以得咁样。
27: 多数都不得的，不过可以试下的。
26: 咁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可能即时有少少去到少少水啦，但是很快呢，哇，水呢又是谷返上来，又是塞住咗。咁有些甚至呢是讲到话水去得好慢。或者是有啲味喎，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表示咩事發生咗咧？
27: 通常如果塞佢嘅話咧，佢因為通常嗰啲管咧，佢有 venting 嘅，即係嗰啲氣喉啊。如果塞嘅話，嗰啲氣走唔到地方咧，就谷翻轉頭，咁你會聞到啲即係少少異味咧。咁如果你係漏得慢嘅話咧，通渠水都還勉勉強強可以同你通少少到嘅，不過就。一般嚟講，最好就揾條 snake， 即係啲蛇仔入去咧，就清咗佢就會萬無一失咯。其他啲嘢都唔係咁好用嘅啫，好老實。
26: 其實有啲朋友咧都諗住一塞咧就係倒啲通渠水落去，其實啲通渠水會唔會影響到嗰啲即係水管之後嘅運作之類㗎？
27: 长期用咧就会损伤你嘅啲排水管嘅，尤其是地下嗰啲，同埋好旧嗰啲啲生铁管咧 ，cast iron 管咧，咁咧佢因为佢始终都系酸碱性嘅嘢咧，佢会拉到佢，时间耐咗就会穿噶啦，即系。當然幾十年的時候就不是說新的時候、
3: 嗯、其實比較嚴重一點，如果真的塞的話、會有倒流的倒灌，是不是有這個情況出現的？很重要，這個水都浸了，即是水浸了、
27: 一般如果你是私人屋就不會回回轉頭倒回的、哦、因為你不用水，條渠就沒有水，沒有水它就不會走出來的、
3: 嗯、
27: 但如果apartment那些你樓下不用水，但樓上用水，水是只是向下面走一個方向而已，它只是向下流而已、
3: 嗯、
27: 那apartment的地方就会有 bad flow 嘅，即系倒翻转，
3: 即系会倒灌咁嘅情况。哦，有咁嘅情况出现吓。咁如果即系自己搞唔掂啦，又或者系即系继续都系咁塞嘅话，可能就要揾啲比较专业嘅通渠帮一帮手啦，系嘛？
27: 系咯，咁啊就揾我哋啦。
3: 系啦，咁其实如果即系去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咧吓？点样 check 下之类嘅嘢咧吓？
27: 看你的情況是怎樣，一般來說很多時候是單一，譬如你的浴缸只是浴缸用不到水，那我們就 focus on 浴缸，
3: 是
27: 如果你是星盤用不到水，浴缸沒事的，廁所沒事的，那也都是個星盤室的，我們就會只是 focus on 那裡。如果是浴缸、洗手盤、廁所一起塞的，那就可能你的主渠就塞了、
3: 哦、
27: 那我們就會即系会考虑下通下主渠嗰个方嗰、那个方向咯。
3: 嗯嗯，咁其实如果讲到你哋专业嘅通渠咧，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
27: 有噶，分好多大类嘅查实。
3: 哦，
27: 譬如洗手盘咁，我通常就用啲3%或者仲1/4嘅 snick， 即系好细条嗰啲 snick 清咯。
3: 嗯，
27: 咁啊浴缸通常3%大咯。如果主渠嘅话，一般去到1/2或者仲大啲嘅，5%或者1寸都有嘅，有啲去到成寸半嘅都需要嘅。
3: 咁都好多唔同工具喎、
27: 都一大扎嘅。
3: 系啊，咁嗱，譬如啦，我哋即系如果系即系唔塞嘅话，就冇事发生啦。咁有冇方法可以避免唔塞咧吓？
27: 浴缸嗰度你最好就揾嗰啲隔网隔晒啲头发啦。
3: 系
27: 咁啊。廚房因為你油脂咧就唔係一日半日就可以整到咁多嘅，咁、
3: 哦、
27: 咧你最好就盡量就少啲油倒入去咯。
3: 嗯、
27: 但你冇辦法嘅情況之下，你一定譬如洗鍋啊，
3: 洗
27: 其他嘢，咁你用完之後就開耐少少熱水啦。
3: 嗯，
27: 盡量用洗碗機啦，洗碗機排出啲水係熱嘅，咁佢帶埋啲油走埋噶啦，就塞嘅機會率。少啲，唔系冇。
3: 嗱咁嗱，好多间屋咧都有碎骨机噶啦。咁啲人咪话：哎呀，碎骨机咪方便咯，乜嘢都嚼一声就嚼走晒啦嘛。咁呢个系咪都系几好用、几方便噶？
27: 而家温哥华，我记忆之中就系 ban 咗唔俾用嘅，
3: 唔俾用。
27: 系，不过你有嗰啲佢 OK 嘅，但系冇嗰啲咧，佢就唔会再俾你装嘅。
3: 点解咧？
27: 因为佢令到我哋嘅点讲嗰个。排污嗰度咧個承受嘅壓力好大、
3: 哦，
27: 因為佢始終係固體嘅垃圾，咁佢儘量就少啲呢啲咯。同埋佢樣樣推曬落去條你屋企條渠就冇事啦，政府條渠好大件事嘅，你個個推曬、
3: 哦、會去到政府嗰條渠
27: 噶。係啊，
3: 我、明白。咁即係所以而家即係嗰啲方法，即係都係隔一隔佢，跟住倒落垃圾桶。
27: 查曬冇乜好好嘅方法㗎，都係盡量避免嘅啫。好似你未感冒傷風之前，你哋盡量著咗件衫嘅。增
3: 強啲免疫力
27: 係啦，係啊。
3: 咁即係買多啲嗰啲隔啊嗰啲啦，盡量唔好倒啲油啊嗰啲。
27: 小心啲咯，小心啲咯，係咯。
3: 不過有時都可能都唔覺意都會倒咁啲落去喎。
27: 咁都冇辦法㗎，你有日你都會病㗎，係咪？
3: 咁即係譬如攞啲熱水啊，咁樣即係沖下佢間唔中，咁都有可以。
27: 啊，有幫助㗎，廚房呢件有幫助嘅。
3: 哦，即係倒啲滾水落去。
27: 係啊，唔好太滾。
3: 唔好太滾。
27: 熱水得㗎啦。
3: 倒啲熱水落去，咁啊即係通一通條喉咁樣。
27: 基本上咧，佢就溶咗啲油咧，等佢唔好擎喺個面頭度嘅啫，就冇乜特別嘢嘅。咁你油帶咗出去咧。咁如果你個油始終喺個面頭浮，即係喺水嘅面頭浮住，佢帶埋去嗰、那個帶咗出去嘅，就唔係喺個屋裏邊。如果佢擎住咁咧，就喺你通常廚房嗰條管咧就直落落地下咧，佢會比較凍啲嘅。但係如果你啲油係一層一層咁慢慢擎上嚟咧，就基本上慢慢就會塞嗰條管嘅啦。
3: 哦，明白。好，咁啊，鄭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7: 好嘅。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来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6: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咗亚堂通渠嘅郑先生啦。咁头先嗰节咧就同我哋讲紧通渠嗰方面啦吓，如果真系塞咗嘅话，点算好咧？咁系咪？咁咧同啊，即系咪后咧同阿郑生倾偈咧，原来郑生咧好多把刀都好利嘅，郑生
30: 多谢多谢，
26: 好犀利。咁原来咧收你水喉你都得嘅喎，
30: 系啊系啊，
26: 哇，即系可以乘机问多啲问题
30: 吓。好啊好啊，
26: 咁多把刀都利好。好啦，我哋问下啦，嗱，例如啦，譬如我哋讲到啲水管啊，或者水喉漏水咧，其实有啲咩嘅原因呢？
30: 通常啲嘢旧咧，系啦，同埋有时就系个起屋起得唔好咧，个地会下沉咧，咁咪拉爆咗啲水管咧，啲咁嘅嘢咯。
26: 哦，会咁样噶？
30: 系啦。
26: 吓、啊、咁其实有啲人又话冷缩热胀呢一样嘢会唔会都系关水管漏水嘅问题嚟嘅？
30: 比较少，一般嚟讲，如果旧嗰啲屋咧，佢啲保温整得唔好咧，就会冰爆嘅就有嘅。咁如果佢冷缩热胀，啲水管爆裂嘅机会咧就唔系咁高嘅。一般水喉漏水咧就旧嗰啲水管太旧，用得耐嘅。
26: 咁其实咧一听到水声咧，我谂好多人都好惊噶，即系我其中一个嚟噶吓。听到水声好惊嘅话，咁点算咧？第一步我哋做啲咩好咧？郑生俾啲贴士我哋啊！
30: 查实听到水声唔一定漏水
26: 嘅，系咩咧？
30: 好多时就系你讲嘅冷缩热胀咧，你听到啲木头滴滴滴声咧，就唔系漏水嘅。
26: 哦 ，OK，
30: 系啦，漏水你冇咁开心嘅，因为你直情见到成滩水嘅，就唔会话听到好似有滴水声。
26: 即系反而滴水唔使咁，听到滴水声唔需要。
30: 多数都唔系漏水嘅，
26: 多数都唔系。
30: 系
26: 咁就系漏到出嚟嗰啲。
30: 漏到出嚟就系漏水啦，因为你唔会咁好彩。聽到滴水聲而見唔到水嘅，冇乜可能嘅。
26: 哦，係咩？但有時候咧，我聽到譬如沖廁所咧，沖完廁所之後咧，都聽到啲水聲滴滴滴。咁其實呢個係咩問題嚟嘅咧？
30: 一 般就是水箱它裡面可能個掣閂得不緊，你會聽到在個水箱裡面，但是見不到水的，因為它在水箱裡面漏完之後它漏埋個馬桶跟住漏埋走的了。
3: 哦，
30: 這個情況
3: 即是照你就不會滴水的了，
30: 滴不出來的。
3: 哦 OK， 明白明白。那咁嗱，講到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啦，咁如果咧聽到水聲咧，好啲好多時咧都話關水掣先，即係個總掣閂咗先，啱唔啱嘅咧？呢、這個其實
30: 見到水你係要閂水閂總掣嘅，
3: 閂咗總掣先
30: 係
3: 嘛？
30: 聽到如果你係聽到好誇張嘅，即係好似你淋花嗰種水聲咧，咁、你係要閂水掣嘅。
3: 係係啦，嚇咁啊！其實鄭生，我哋好多時都聽過咧，有啲屋咧就係用灰喉嘅，咁成日都話：哎呀，灰喉咧好容易爆嘅。其實點解灰喉容易爆咧？鄭生，
30: Poly B 嚟講，佢俾應該成廿幾三年前咧就俾我哋政府，即係嗰間公司執咗嘅啦。但係咧佢就俾我哋 ban 咗嘅。佢原因咧就係佢嗰啲密度唔夠高咧，佢啲氧氣入得去咧就。所以產生氧化機率高啲，咁咧佢就會爆嘅，即係比較容易爆啦。咁啊有嘅最好就換咗佢啦。但係如果你唔想搞太多動作，咪等佢爆嗰陣，你先再處理佢啦。
3: 等佢爆先
30: 係啦。不過最好就咪二層膜就會好啲嘅，因為每一年我哋都見過唔少啲灰管，我哋 poly B 管咧就會漏啊、爆啊啲咁嘅樣咧，係啦。
3: 係咯，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冇呢方面嘅即係知識啦。其實嗰啲灰管咧，即係灰喉啦嚇，其實成間屋都係有，即係裏裏外外都係用呢一種㗎。
30: 如果佢用開嗰陣會係啱啱，如果三十幾年前嗰啲咧，佢就係 underground 嗰啲咧就係用。即是不是那些就是用铜管的、但再后期一点那些就全部都是用灰管的了。二十几三十年前之后它不让用之后就没有了。现在你即近二十几年的新屋或者新的屋多数都是用 PEX 管或者用 Oxbury 管，就是暖气红色，你看到红色那种管它就会好很多的。
3: 譬如讲翻即系灰喉啦，你话个好多时咧有啲都建议系换咗佢嘅。咁成屋换嘅话，个工程都几大嘅，系咪啊？
30: 系嘅，系嘅，所有要劏晒好多灰板啊，咁啊攞晒啲，或者唔一定攞晒出嚟，但系要全部都 replacement 咗佢咯。因为你换一橛都冇意思嘅。好多保险公司而家见到灰管咧，佢都唔包你保险嘅，因为佢实际上系产生比较多啲嘅问题嘅。
3: 嗯，
30: 系啦。咁啊，如果你系新买间屋又知道佢系灰管，又未搬入去之前咧，咁最好就搞搞佢啦，第日唔使烦啦。
3: 咁但系有啲朋友如果真系唔想咁样成屋嘅话，其实好似你头先咁讲都可以，边度漏就换边度咁，系咪啊？
30: 都可以嘅，治标不治本啦，起码你见到啲心理上好啲添啊，起码少咗嗰个。
3: 因为唔好即系失惊无神，真系漏水咁样啊，
30: 会有少少好嘅，
3: 都好惊
30: 系啦，因为多数佢会整个你措手不及。
3: 系咯，嗱，我讲翻我即系隔篱屋啦吓，即系隔篱屋，佢咧即系有一次咧，原来就系突然间佢，因为我哋地暖嘅，咁啊水暖喺地下咧就系爆咗，咁要掘个地下咁先去可以整翻啲喉噶。
30: 如果你是地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掘的了，之前剪了整架地暖管不用了，行回新的管给它了。
3: 可以不用这样？
30: 是的，因为你可以装回 baseboard heater， 跟着就 isolate 了你旧底的那个 system 它了。是的，那我就不需要凿地下那么麻烦，因为凿地下动用的东西太多了。你地面啦、地下啦，同埋要做防潮、防湿啲嘢，好多嘢搞嘅。作完地下之后，系啦。
3: 哦，明白。咁其实咧，即系讲开啲灰喉，譬如话喺地暖嗰啲咧，佢会无端端咁样爆。其实地下嗰啲都系灰喉嚟嘅，系嘛？
30: 系嘅，
3: 地下都系嘅，
30: 多数系嘅。如果系嗰个年代起嗰啲屋，
3: 咁如果你话即系嗰个地暖，如果其他嗰啲喉，我哋就可以换翻啲喉啦，系嘛？
30: 是啊，
3: 其他嗰啲喉就咁
30: 换翻，
3: 换翻啲胶嘅喉，即系唔同
30: 嘅。而家比较用得多嘅就系 PEX 管啦，系啦，即系见到好多新屋全部都系用啲 PEX 管，商业嗰啲都系用washable 管啦，即系查实都系一样嘢嘅，只不过系唔同名咁解嘅啫。
3: 哦 ，OK， 嗱，譬如讲开啦，我哋好多时都话咧，冬天嘅时候出边嗰个水喉咧会爆、哦，咁有咩方法可以唔好爆咧？
30: 好多人就去冇大公司买嗰啲。 好似成个蘑菇头咁包住个水龙头啦。
3: 哦，
30: 但坊间好多人就用啲毛巾啊或者嘢包住佢啦。但最好嘅情况之下，就喺室内咧装一个开关掣，闩咗佢，佢爆。即係後出邊咧個水龍頭咧就 hose 咧就開咗佢，裏邊閂咗佢，咁啊變咗個管度冇水咧，佢唔會爆嘅。佢冰但係冰唔到，因為冇水度咧。啊，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嚟嘅。
3: 哦，
30: 其他啲而家都冇辦法嘅話，你咪揾啲嘢保暖咯，等佢唔好爆，唔好冰咯。
3: 哦，咁樣你話呢個掣咧，其實都要揾人嚟安嘅啦，係嘛？
30: 好多新屋佢本身已經有噶啦，
3: 你
30: 係你只要揾到邊一度就得噶啦，係啦。但係如果係有啲比較舊嗰啲咧，就有機會冇嘅。咁冇嗰啲你就通常你就要裝一個入去啦。
3: 嗯，係啦，明白明白。好，咁其實咧，鄭生咧識得呢個修理呢個冷熱水管咧，仲即係水電嗰方面你都得噶嘛，係咪？
30: 水得電得，
3: 好犀利喎！真係即係暖即係嗰個暖水爐熱水爐都 OK 噶，係咪？都有經常會當人哋換啊，或者
30: 係啊係啊，成個換啦，通常係啊，因為而家以前嗰啲熱水爐咧就有把

0: 话，哎呀，有冇得即系换嘅？譬如我用开热水又想转电，咁会唔会都有呢样嘢嘅咧？
1: 比较复杂。
0: 比較複雜，即係換翻個原缸，或者即係都係用 gas 嘅咁樣啦。
1: 原本你係用 gas 嘅，用翻 gas。原本用電嘅，用翻電就比較慳錢啲。因為如果你用 gas 嘅，用翻電咧，你重新拉條電線過嚟咧，一般熱水爐咧佢係要嘅瓦數大啲嘅，譬如3000啊、4000嘅 W 嘅。咁啊，所以你要從個電嗰、那個電箱嗰度咧，個嗰度拉條線過先得嘅。咁如果你用開煤氣嘅，用開電嘅話，你要轉煤氣咧就更加複雜。
0: 哦、
1: 你拉條煤氣管，然之後就要買個，要整個煙通。
0: 係。
1: 有陣時你可以用嗰啲叫做 power van 嗰啲咧，咁你始終都拉條煤氣管同埋重新整個排氣出去咯。
0: 嗯。
1: 所以一般嚟講，我就唔建議人將個 system 換曬佢嘅。
0: 係咯，同埋而家其實好多時我哋買屋嘅驗疏，佢都會問你嘅，你有冇換過缸啊？幾時冇換過啊？咁樣噶。
1: 一般嚟讲，佢6年保养咧，如果太旧，譬如10年嗰啲咧，佢通常都即系会 recommend 你换咗佢，因为佢哋嘅经验就系一般用到8年、10年咧就会穿嘅啦嘛，
0: 系啦，
1: 所以佢就会有呢个条件咯。
0: 其实咧，嗰个水缸穿经唔经常有呢样嘢发生嘅咧？
1: 我就經常見到，因为啲人揾我做，
0: 因为要揾你嘛。哦，OK， 经常会发生。其实咧，佢哋发生的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用那个寿命去到已经完了，还是有什么情况之下会即漏水的呢？其实
1: 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就去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渗水出来，你看到地下湿、啊、或者生锈的情况，又或者一些水一跌下去令到他即系着唔到火，呢啲最经常嘅，
0: 系啦，系啊，有火嘅，
1: 系啦，一般嘅炉咧就咁嘅情况嘅，但系有我做咗咁耐啦，廿几卅年啦，亦都有见过成个爆嘅，不过呢个系好少好少嘅，
0: 哦，成个爆，
1: 即系成个爆咗，成个底爆咗，
0: 咁好大件事喎，
1: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好少，我做咗咁耐先见过一次啫，系啦，
0: 咁你都即系建议大家即系间唔中都打开嚟望一望地下有冇水，
1: 留意下啦，留意下，亦都唔使太紧张嘅，因为如果你系有啲屋咧，其实好少人用，譬如2-3个人用咧，都可以用到10几年嘅。但是你又電嗰啲又襟少少到嘅，
0: 哦，電啊襟少少，
1: 係啦，咁你一般嚟講，你留意一下得噶啦，唔需要話哇，我嗰個5年6年啊，我一定換咗佢，擦擦擦唔使，
0: 驚驚地咁，
1: 係啦，一般如果超過10年咧。有啲咩問題就建議你換咗佢，係、啦，就唔好話拖到，用唔用得？有時係用得，用多2年就唔出奇嘅、嗯，但係幾時爆咧就冇人知嘅。
0: 咁、其實你話換缸啦，有冇啲人話啊？唔突然間啲熱水唔係好熱，咁呢個又關唔關事嘅咧？
1: 嚇、啊，會嘅，
0: 會關事嘅，係
1: 啊，因為個缸本身可能又開始有啲問題咧、只不過係。佢譬如咯，人年紀大咗，你行路行得慢，你始終可以去到嗰個位置，但係會行得慢好多咁樣咯。哦、有陣時會有啲咁，
0: 即
1: 係
0: 勞損咗啦。
1: 係啦，有啲咁嘅情況咯。
0: 嗯，明白。好，咁我哋呢個時間唞唞先啦。咁轉頭翻嚟咧，就再同阿鄭生傾講啊，唔該。
1: 好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4: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咗亚堂通渠嘅郑生啦。咁啊，郑生咧，原来咧管理好多范畴嘅吓。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通渠啊，或者系即系修理水喉啊，或者暖气嗰方面都可以打嚟嘅吓。
4: 系啊，
3: 系咪啊？好，咁啊，电话线上有阿周生喺度嘅。咁啊 ，Hello， 周生你好。
5: 你好。
3: 系。
5: 想问下咧，那个水渠塞喺嗰个厨房嗰度啊？咁咧塞喺身边度落去地下嗰度个位置开始，即系啲水啊已经开始唔去嘅。咁样试过通过唔得，系咪可以喺地牢嗰度揾到个出口再通嘅？
4: 周生，我想问一问咧，你而家住紧间屋咧，大概几多年薪啊？
5: 35年啦。
4: 35年，一般嚟讲就应该就系嗰啲 ABS 管嚟嘅，就黑色嗰啲管嘅渠嚟嘅。咁咧，你如果系你嘅嗰个系咪楼上楼下都有厨房噶，还是净系楼上有楼下冇噶？
5: 净系楼上有嘅，正层有啊。楼下地牢冇嘅。
4: O K，
5: 你头先讲咩？35年啊？乜嘢？听唔清楚。
4: 间屋啊，间屋啊。
5: 系咯，35年嘅，咁咩问题？咩影响咗个渠啊？
4: 一般嚟讲，如果你有咁嘅屋咧，佢有时会下沉少少，咁个渠咧可能有少少弯底。你如果跟住你嗰间屋咧，即系个楼上厨房咧，你走落去楼下，差唔多同一个位置咧，附近嚟咧，你揾到一个黑色嘅盖嘅，喺埲墙度嘅，那个叫 kin out。咁咧，你可以擰開佢咧，然之後揾條蛇仔入去，可以清一清佢。
5: 我講你講係正層嗰個廚房嗰度，還是喺地牢嗰度啊？
4: 正層都有，地牢都應該會有嘅，因為通常係地面一上嚟咧，就一定要有一個 clean out 嘅，佢規定咗嘅。
5: 正層嗰度我知道啊，但係地牢嗰度我又唔知道喺邊度咯。係咪逢親啲黑色膠管嗰啲就係去污水渠嚟㗎？
4: 係啦，係啦，係啦，你嗰個年代嗰啲係嘅。
5: 即系总之喺污水渠度揾咗一个嗰啲盖咁开下，睇下嗰度。
4: 如果你厨房嗰啲盖咧，大概好似个水杯咁大嘅啫。咁你太大嗰啲都系条主渠管嚟嘅，那个就冇即系同你而家嘅情况就系冇乜太大帮助嘅。你系咯
3: ？OK。
5: 咁另外咧，有一次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冲凉嗰个管咧，嗰个冲凉盆咧。一放水咧，佢会影响到嗰、那个座厕嗰啲嗰度升高到即系差唔多漏出嚟嗰个情形，系咪因为嗰度又有问题啊？
4: 你个情况之下就嗰个主管有问题，即系你嗰个厕所嗰个3寸管咧就塞咗嘅。
5: 啊？
4: 系啊，你个3寸管塞咗，因为啲水咧由个冲凉缸嗰度咧去唔到咧，佢就顶住啲水走唔到就。变咗你喺个厕所度见到啲水啫，
5: 不过冲凉管啲水去唔到，
4: 系啊，唔系你条主渠管去唔到，
5: 走咗去个嗰度系咪？
4: 系啊，你主渠管去唔到，因为佢3条管咧黐埋一齐嘅，水喉、浴缸、洗手盆同埋厕所3条管咧，佢最后就拉埋一齐嘅，所以变咗系源头去唔到水啦，系啦。
5: OK
3: OK 好。
5: 等我一阵再打电话问下你个电话噶系咪？
3: 是啊是啊，你打翻嚟604-267-1320啊，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啊，周生。
5: 唔该你、啊。
3: 好多谢你，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蔡女士嘅 ，Hello， 蔡女士你好。
6: 系啊，你好，阿郑生你好。
4: 系你好。
6: 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去厕所嗰阵时候，就一般咧就系、是、冲厕所咧就冇问题嘅，就好即系好畅顺嘅。但系问题就系有时。当我大嗰阵时咧，然后咧我就会个厕所咧就会塞。咁我想请问你系咩原因咧？平时就冇问题嘅。
4: 两个可能性嘅，一咧你可能你条排污管咧可能有少少问题，个斜度或其他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就唔知道你个厕所系个比较新型嗰啲厕所咧，佢嘅悭水咧，佢有时系六个 liter， 有时四个 liter， 我唔知道你嗰个系边一种情况。咁如果、
6: 我唔系啊，我系唔系新型嘅，其实就好，我厕所都好耐嘅，即系好耐下嘅咧。呢个问题最近呢半年先有呢个问题出现嘅啫。
4: 嗱咁样啊，蔡女士，嗱你如果你仲要出现呢个问题咧，你冲水嗰阵咧，你揿住佢多过三秒啊。等啲水去得順啲咧，睇有冇幫助。如果呢個情況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係、是、你條排污管有問題啦。一係斜度唔夠，一係有啲嘢塞住咁樣咯。
3: OK， 蔡女士，
6: 咁平時就如果你話斜度唔對唔啱嘅話，平時有冇問題嘅喎？如果斜度唔啱，係咪應該每一次？都冲厕所都会有问题咧？
4: 唔系噶，因为如果你系净系水咧，佢好容易就过咗去噶啦。如果你系有啲 solid 嘅 waste 咧，即系固体嘅垃圾咧，佢就会
6: 咁就会有问题。
4: 系咁就会有问题。
6: 又唔系次次喎，佢即系有时啫。
4: 系啦，咁你尝试下揿住嗰个冲水嗰度几秒啊，三至五秒到啦，等啲水即系落得顺啲，因为你始终如果厕所旧咧，佢好多嘢咧。佢嗰個 flopper 咧，佢未必開得曬嘅，咁佢開一半，然之後走，即係跟住就閂埋咧，啲水去唔曬咧，就沖唔走啲嘢噶啦。
6: 哦、oh, okay, ，
4: 你嘗試撳住佢 hold 住耐啲
6: ，hold
4: 住耐啲咧。
6: 好，唔該曬你 ，OK，
3: 多謝你蔡女士，拜拜，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張生嘅 ，Hello， 張生你好啊。
7: 哎，兩位好，係有三樣嘢想請教啊，嘉宾，嗰、那个系即系星盘啦，即系厨房嗰啲，咁诶湿湿地咁样，咁啊都有啲又话用醋啊加梳打粉啊，有啲又话用蛇仔啊，咁即系边啲得唔得嘅呢啲啊？
4: 都有帮助嘅，样样都有多少帮助嘅，不过最好你就少啲油入去啦。咁啊呢个最好嘅其他方法，然之后你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煮完饭咧，最好就有啲热水冲一冲。如果你哋屋企本身系用开洗碗机嘅话咧，就最 last 啊用洗碗机，因为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啊变咗你会将啲油脂会带走一下佢咯，就唔会话塞得咁紧要咯。
3: 嗯，张生，第二个问题，
7: 即系再唔得就可能要拆管。第二样嘢就系讲先。讲到那些是即是开嗰得厅可能都不一定开嗰得厅，可能我本身是 boiler， 即是水器来的。那它有一条管好像就倒啲就水，可能知不知道是不是冷凝水，定倒出去街外咁啊，即是那个 single house 在外面。那但是它这个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那个松花不坏啊，定是关不关事这样东
4: 西。不好意思啊，我听得你的问题不是太清楚，你是暖气即系一个 boiler， 其中
7: 水水嚟嘅系 boiler 系咯，咁佢有一条管好似系排出嚟，个屋外边嘅有条管咁嘅，即系
4: 咩颜色噶？你可唔可以讲讲嗰条管？
7: 咁但系一般系冇出水。
3: 张生，咩颜色噶？嗰条管？
4: 嗰条管系咩颜色嘅？排出
7: 黑色嘅嗰啲黑色管，嗰啲胶管。
4: O、okay, K， 你个 boiler 有几旧？你知唔知啊？
7: 都二十多年
4: 一般来讲就是 mid efficiency 的 boiler， 我相信那个是 TMP 那条排水管来的，就不需要理它的，除非你的 heat 有些问题它才会release 那个 pressure， 它就会有水的，平时就应该不会有水的。
7: 即是那些松花或者零件坏可能
4: 不是，它有时的暖气的压力太大，它会放些水出去的，佢只系保护个暖气嘅啫，个平时佢唔漏水嘅系咪？
7: 即系唔系开嗰啲厅嘅问题，开嗰啲厅系咪又有一条管？
4: 系啊，另外佢自己嘅系开嗰啲厅，佢自己一个嘅系啦。一般嚟讲，
7: 即系都压力大，可能就关。
4: 系啦，
7: 换过新嘅啦，已经系。
4: 通常如果佢开过一次咧，就要换嘅啦，嗰个 TMP。
3: 好，张生系咪？
7: 即系讲系 boiler 嗰度系嘛？
4: 系啦。
7: 最后想问下 boiler， 你话嗰啲地下嗰啲管系咪都系灰管啊？我谂系咪地下即系铁管嚟噶，即系地下铺喺地下啲。
4: 如果你系卅年揿咗紧嗰啲咧，就系、是、灰，有好大机会系灰管嚟嘅。但系如果你新过卅年嗰啲咧，就开始就应该就唔系嘅啦。
7: 嗰啲即係 drywall 嗰啲就寬管我睇到啦，但係啲地下嗰啲就
4: 係啊。如果 drywall 飛管，
7: 1992年到咧起屋嘅標達。
4: 係啊，如果你 drywall 啲裏邊都係飛管，我相信地下都係飛管嚟嘅。
3: 好多謝你電話，張生，多謝你電話，
7: okay,
3: 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张小姐，张小姐你好啊，
8: 系啊，主持人你好，我想问问一啲问题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有兴趣想话买一间屋啦，咁嗰间屋咧都30多年楼嘅，咁我就即系唔适合去试紧嗰啲渠口位啊，有冇问题？但我想问问啲专业意见咧，譬如话我而家真系想去试啦，第一即系分几方面啦，我听听你分析，譬如话佢门口真系有棵树嘅，啲树根真系会唔会咧生到去啲爆咗渠口位？呢啲我知别好天我睇唔到，咁我点去自己或者去查清楚呢方面咧？洗手间又应该点去注意？其实佢有冇湿到渠下厨房嘅听听你讲话避免啲油啦，咁但系即系 overall 譬如我即系而家每样嘢都去睇一睇，有冇呢个 issue 先嘅 ？Before 我真系想有兴趣去，即系或者系呢间屋啦，去吓购买定点。
3: 好，
8: 咁我想问问 Jimmy 意见咯，同埋洗手间你讲紧，譬如话好多时都系头发塞住，咁again 话我到时候唔会即系咁，即系我都想仔细啲再睇清楚啲，因为如果唔系咧个问题会比较长远啲。我想问问下你 Jimmy 意见，
3: 多谢啊张小姐，多谢。
8: 我应该点做
3: 咧？ Okay,
8: 谢
3: 谢
8: 你，
3: 好，多谢你
4: 吓。系你好，张小姐，你呢个情况咧，你最好就揾个 inspector 帮你详细检查吓。咁如果系一般嚟讲，30年咁左近啲屋咧，出边嗰啲树根咧嘅机会率就唔系太高嘅啫。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请个专业人士，好似我哋咁咧，揾个 camera 同你入去睇下里边到底系发生咩事啦。咁啊，关于个主渠啦，咁啊。厨房嗰啲油脂咧，如果用咗30年咧，多多少少一定有噶啦。咁啊，担心啊都冇用噶啦。只不过系有问题咧，就要去处理佢咯。咁其他漏水嗰啲咧，你最好就揾个验屋师啦。我哋讲就 inspector 去，最好就呢方面就会好啲咯。咁你自己就会系咯，考虑下咯。
3: 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嘅，陈太你好
9: ，Hello， 我想请教郑生，我哋点样分辨？厨房个星盘塞嘅时候，佢系应该系揾嗰啲整去嗰啲树根嗰啲啊，定还是揾普通 plumber 嚟同我哋做咧？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屋企嘅厕所咧，要揿好耐，佢先至冲走啲纸嘅。咁有冇得整噶？呢咁样
3: 系。
4: 是厨房的渠呢，一般你就不需要有，即很少机会有树根生下去的，因为它多数是两寸管来的。一般来讲厨房的渠呢就在个室，即是在个建筑范围里面来的，就不是外面来的。一般来讲请普通的通渠师傅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3: 系第二个问题，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哋时间关系，不如你 hold 住条线好唔好啊，陈太？
9: 好啊，好啊。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4: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3: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6: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5: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5: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幸运海鲜酒楼、
1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了的嘉宾就是亚同通渠的郑先生，继续接听听众的朋友的电话。陈太你好，你继续讲你的第二条问题。
9: 第二条问题呢，就是我的厕所呢要按很久，然后那些厕所纸才冲得干，即是冲得走。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3: 点解会咁系嘛？
4: 阿陈太，可能你个厕所已经都有成超过二十年嘅年纪噶啦，我相信会唔会？
3: 会唔会好耐噶？
9: 唔系嘅，我两年前我个水箱流水叫人嚟换咗水箱里面所有嘅嘢，先至系咁。以前系一揿佢就冲走得好干净噶啦。
3: 嗯。
4: 咁我唔知道你嗰个厕所嗰个储水量系几多少，因为新嗰啲咧好旧啲 13.5 嘅 liter 嘅，而家新嗰啲咧如果系三寸嗰只咧就系6个 liter 嘅，四寸嗰只咧就系4个 liter 嘅，但我唔知道你个 system 系边一种。咁
9: 我谂我嗰、那个呢个厕所换咗18年到啦，18到20年到啦，
4: 嗯，
9: 即系成个厕所换过晒嘅，
4: 嗯。都是那句，我都是不知道你是哪一个 size。Anyway, 你如果是按住它，因为现在很多厕所呢它有 dual boot system 的，即是如果是办 small business 那阵它就是按就走得了。如果你做大生意那阵你就要按超过3秒的。我怀疑你那个是这个 dual boot system 的厕所。
3: 即是 hold 耐少少啦，好嘛。
9: 是 hold 耐少少。
3: hold 耐少少。
9: 不是说它不 work,
4: 是它悭水，那个厕所它现在新的东西全部都以悭为主的。应该你那个就是 dual boot system 来的，悭水为主的。
3: 嗯。
4: 是咯。
3: OK。
9: 好啊，
3: 好，多谢陈太电话。
9: 拜拜。
3: 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郑生，
17: 喂，
3: 系你好。
17: 系我啊，我系郑先生。
3: 系先生，
17: 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下郑先生咧。
3: 嗯，
17: 我住喺摊口市嘅，咁楼下就系厅，楼上就系房嚟嘅。咁有间主人房咧就有个陶瓷，咁咧嗰个 shower 咧，我冲完凉咧，就之后咧，因为条水。去水呢就去到另一边，即是欧沙那埲墙那里听到滴滴滴滴声的，是不是流水呢？
3: 是
17: 还是那个原本是不是 shower 去水和个厕所那个是一条喉的呢？还是另外一条喉去的呢？那我就问个 Shutter 说你见不见到发毛啊？你不见到发毛你不用理他，这样。但是你每次冲完凉呢都是滴 滴滴滴滴一轮咁嘅声嘅。
3: 嗯，
17: 咁系咩原因咧？
4: 阿谢生你好啊，你个情况咧就系你冲完凉，可能你用啲水嘅温度比较热，同埋比较耐。咁啊，变咗你系嗰个位置咧，就会产生热胀冷缩嘅情况。因为 townhouse 嘅结构咧，好多系木嘅结构。咁如果佢受热啊或者受冻咧，佢就会产生移动，移动咧就听到呢啲滴滴声噶啦，就绝对唔系漏水嘅，系啦。
17: 我唔系佢，你 shower 去水会唔会博埋厕所坐厕嗰条水喉嘅？
4: shower 同埋洗手盆同埋厕所咧，正常嘅情况之下都系同一条管排出去嘅，佢哋系绝对系接埋一齐嘅。
17: 但系我冲厕啊同嗰个洗手盆咧就唔会有声嘅，系冲完凉先有水。
4: 因为你冲厕同埋洗手盆嘅时间唔会超过咁耐啊嘛，所以佢冷热嘅程度咪去到佢发音嘅时间啦。
17: 通常十分钟到咧就冇声啦。
4: 系啦系啦，系冷热冷诶热胀冷缩嘅结果嚟嘅啫，应该唔系漏水嘅，就唔使太担心嘅。系啦，
17: 咁样哦，系咯系咯，咁样 OK
3: OK。
17: 咁就我唔使理佢。
4: 都系你个 starter 讲个方法啦。Okay, 你唔见佢发毛咧，你就唔好搞，唔好搞佢啦。
3: 系OK， 好嘛，多谢谢生吓。好，跟住我哋有陈太 ，Hello， 陈太你好啊。
18: 你好，
3: 嗯，请讲。系你啊，请讲啊。
18: 阿伯，系啊，我咁啊，我咧嗰个热水缸啊，都以前都换咗差唔多六七年咁上下啦。我上个月听到佢朝早起身咧，听到佢咧发心响音砰砰砰声响，阵间冇几我又砰砰砰砰，今日冇唔响咯。咁诶，隔日又系咁朝早响两次。咁啊，问人咧，人哋话不如换佢啦，换咗佢。咁我又问啊，另一个人话咧，放啲水惊啲空气入边啊。咁啊，而家歇咗成三个礼拜唔怕咧，今朝听到又嘭嘭声响喎。
3: 嗯，有响声。
4: 我估你嗰个系 water hammer， 就同嗰条管里边有冇空气冇乜直接关系嘅。有机会你个 PRV， 即系你嗰个入嚟嘅屋里边嘅PRV， pressure reducer valve， 即系减压嗰嚿嘢坏咗。咁咪變咗你嘅一個水壓高咗，會出現呢個問題。咁一般你咁嘅情況，
18: 水壓啊，
4: 係有機會啦，即係唔係話唯一啦。即係如果聽你講嘅呢個機會率都係存在比較大嘅。咁啊，可能入嚟管嗰個 PRV 壞咗，可能要嗰個嘢叫個師傅去檢查 check 下嗰啲壓力咯。即係正常一間鋪係啦，正常一間屋嘅壓力係50PSI 嘅啫。咁啊，如果你係去到
18: 水壓啊。
4: 是啊，有机会是水压，有机会。
18: 咁，即系我老公都去问人噶啦，有人提议要成个换咗佢，我老公话又唔系咩嘅，问下嗰啲情况，问下你。
4: 你揾个师傅上去同你 check 个屋企嘅水压有几高咯？如果系水压系正常嘅情况之下，你就装个系咯，装个 water hammer 都解决咗问题。
3: 好，多谢陈太电话。嗯，多谢，
18: 拜拜，
3: 拜拜。哇，阿郑生，真系一个屋企真系都好多嘢要顾喎。
4: 系噶，
3: 煮下嘢食又惊呢度塞嗰度塞，跟住又惊流水。听到水声，好似头先嗰位好多位听众都系啊，听到水声就真系惊噶。
4: 多数而家听到滴滴声嘅就唔系流水嘅。
3: 我哋木屋嚟嘅啫。
4: 系啊，
3: 所以即系听到水声系惊，因为我哋即系其实我前一排咧，我屋企都系听到水声，咁啊真系。真的有漏水的情况出现咯，
4: 所以是屎声就唔系
3: 直头系啲水喷出嚟，
4: 系啦，嗰个就系漏水啦，
3: 嗰个就系漏水，
4: 嗰个就系漏水，你即刻会见到湿嘅啦，
3: 系啦，你系讲得好啱，即刻见到湿，所以都要即刻揾人要整啦。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郑生啦，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即系通渠啦，同埋即系修理水喉嗰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咧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都最紧要系请教下专家或者揾下专家帮下手啦。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亦都好多。多谢郑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再见，多谢你郑生。
4: OK，
3: 好 ，thank
4: you，
3: 好啦，拜拜。
19: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2: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3: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avo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4: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3: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to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1: 家福数个门窗咯。
20: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5: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21: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5: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21: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15: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2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2: 咁我哋翻完街，诶、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啊。
23: 全部仲唔系妹，
22: 全部都
23: 摆到明系妹嚟嘅，
22: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23: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24: 问，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3: 系啦，
2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ยงปร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ว่าคิ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โปโต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喺接受采访时表示，佢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系佢哋机构嘅职责。好似亚省咁样嘅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佢哋过去就曾见到好似俄罗斯等势力曾咁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喺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同埋亲特朗普嘅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喺关键机构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 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cel 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裂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渥太华市发生一名两岁幼童遇溺死亡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晚于渥太华河，死者的尸体河中被发现，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们正在进行调查。警方说他们接报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在渥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经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据报至少一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晚11点几，边疆航空编号4345号客机由丹佛国际机场准备起飞时候，机师向控制塔汇报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其后在跑道上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传媒报道最少一名乘客在疏散时候受轻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都并没有交代该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在进行，涉及事件的跑道暂时要关闭。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红场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场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 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播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一连五集，大家都听到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大家咧推介了美容阁同埋娇兰的一个约会咧，就是母亲节的巡礼啦。咁啊 ，Daisy 你好嘛
6: ？Jackie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哇，寻晚好开心啊，去完你哋的台庆 party， 咁大家都玩得好尽兴，同埋攞咗好多礼物。因为咧，即系一年一度你哋嘅台庆咧，我一定要支持嘛。同埋我哋美容阁咧，今日咧亦都同法国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而家我哋嘅黑名雕刻师咧，已经喺度密锣紧鼓喺度刻紧名啊，同埋雕紧花啦。因为咧。这个星期是母亲节、last minute shopping 是啱啦，因为我今日预备了很多母亲节的精选给大家，其中是包括有些彩妆啦、香水啦，同埋我要特别推介咧，就是、我哋个金兰花系列里面有一个眼霜送给妈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母亲节衣物咯。
5: 同埋咧，我哋一年几集都听你介绍过咧，呢一只金兰花系好矜贵，而且系美容阁咧喺温哥华咧独家经销嘅，
6: 系啊，因为呢个金兰花咧系一个好珍贵嘅元素啦，咁亦都经过20几年嘅科研嘅研究咧，佢就利用咗喺高山上高里边一啲30000多种花里边嘅其中一种嘅金兰花，呢种金兰花咧叫做石盒兰，咁佢就利用咗佢根部咧做一个特别嘅元素咧，就帮助我哋增强我哋面部嘅光彩度同埋潮水嘅肌肤，再加埋一啲比较暗。乾燥的肌肤是改善得很好，它的渗透力很强，尤其是它全身这个眼霜，我真的要重点推介，因为眼部是我们灵魂之窗，很多时候真的出埋我们年龄的地方，而它这个眼霜是二合为一，它什么叫二合为一呢？就是眼部的精华素加埋眼霜，即是说我们一樽搞定、只需要呢按一下它有适当的分量搽埋我们两只眼，最主要它的包装是非常之独特，它在那个樽顶有一个很圆形的球状，是一块玉来的、而真正一个漂亮的玉石是很冰冻、它就靠这个波波形的玉石搽完这个眼霜做一个打圈的按摩和提拉的按摩，是可以即时帮我们提拉回我们一些比较浮肿的眼套啦、眼袋啦、鱼尾纹，尤其是黑眼圈比较深啲、潮水嘅眼型是非常好嘅，因为佢咁冰冻嗰个能量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即时渗透我哋嘅眼霜，令到我哋通淋巴同埋血液循环更加好咧。你即时感觉到个提升嘅感觉系好明显咯。
5: 咁除此之外咧，当然有唔同嘅兰花系列啦，又有蜂王浆系列啦，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彩妆啊、香水，我觉得系应有尽有啦，礼物一定拣到啊。
6: 系啊，因为法国娇兰就好全面性嘅、而且佢每一年咧，譬如佢个 color trend 啊，或者兴啲乜嘢色，同埋有啲乜嘢嘅成分系流行咧，佢就会。處理在他那個當年那個系列裏面、再加上在法國嬌蘭裏面，除了護膚品和香水彩妝之外，他還有他的髮品、即頭髮的用品、其中是包括有一個全新的洗頭水和護髮素之外，還有一個專門是防脫髮的一個 Hair Serum， 就專門是搽我們的、頭皮啦、就幫助我們增強我們的生長能力，以及沒那麼容易甩頭髮的、因為沒辦法，我們在溫哥華生長呢，即或者、生活呢，因為水是硬水，很容易就會甩頭髮，我哋有時壓力啊、心情影響都會甩頭髮，甚至乎藥物影響。但係點樣可以處理到我哋頭髮比較堅固啲，冇咁易傷害呢？我哋亦都可以諗下法國嬌蘭嗰個 hair serum 同埋佢嘅洗頭水、護髮素或者啲焗油膏咧，都係非常啱嘅喎。咁你諗下咁全面嘅產品，我覺得咧，緊有一樣啱啱啊！嗱，今日星期六啦，適逢我哋咧有免費嘅黑名師，同埋有免費嘅 facial 咧，同埋加埋我哋今日全線都有8折喎。咁大家最後 last minute shopping 俾媽媽，真係可以嚟到時代方美容閣自己揀啦，因為今日我亦都預備了很多禮物送給我們的聽眾、
5: 你們應該做頭髮的代言人，頭髮厚到我很羨慕，時候很多頭髮的，
6: 其實頭髮多與少第一就是天生，第二我們自己保護都很重要，尤其是我們洗頭 盡量咧就要分開洗頭水同埋護髮素，再加埋一啲 treatment 咧，一定唔會令到我哋頭髮會有什麼損害咯。嗯、但係如果真係有脫髮嘅現象，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哋美容國咧都有好多增強我哋防脫髮啦，同埋強化我哋頭髮嘅產品嘅。咁適逢今日禮拜六咧，我哋仲有八折，同埋有免費 facial 黑名啊，快啲嚟啦！因為聽日母親節啊，真係唔好咧唔記得媽媽嘅禮物喎。咁有咩諮詢即時打俾我啦，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個星期一嘅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產品啦，好冇？
5: 多謝曬 Daisy， 我哋下個星期一美的傳說啦，再同你傾偈啊 ，thank you， 拜拜，
6: 拜拜。
4: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OK， 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的节目，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应该是重播的，不用打电话进来啦。如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谢国星律师，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的，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啦。欢迎 Ivan 你好。
11: Hey,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10: 多谢你这么忙都跟我们做节目。或者 Ivan 在度嘅时候咧，我哋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啊呢啲商务嘅法律问题啊、租务嘅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嘅。但系 Ivan 今日咧系准备咗一啲同地产有关嘅税务问题啦，同大家逐一解释嘅。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啦，有啲乜嘢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啊，同我哋倾下。
11: 我觉得是啱啱报税嗰啲限期啱啱过咗啦，所以我觉得好多人报税嗰时候啦，或者呢，或者唔记得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係有间屋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楼花买咗之后即刻再卖返出嚟嘅。
10: 嗯。
11: 如果係咁样啦，我唔知啊，个个人唔知呢，有一个 anti-flipping tax。在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是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 我唔知道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啦，哇，如果咁啊，好多钱啦。
10: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啊？
11: 两个 BC 省
10: 的 ，OK。
11: Yeah, 或者簡單啦，解釋少。
10: BC 省嗰個係點樣嘅咧？
11: BC 省咧係嘅要買咗新屋，或者係兩年嘅時候，假如咧買嘅樓花啦，前兩年啦，如果再賣出去啦，當咧係有税俾嘅。因為 BC 省我覺得嗰啲賣家咧買嗰啲咁快轉咗再賣出去咧。应当咧系佢有个目的咧系争钱嘅，争钱啦，所以佢唔喺度住，亦都唔喺度住，都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啦系目的咧系赚钱嘅
10: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11: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之前一年啦买咗出去有20,000嘅税俾啊，$20,000 tax， 然后咧。Afterwards 啦，到咗第二年啦，个$20,000系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10: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留花两年啦，乜留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嘅咩？
11: BC 有同个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留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留花嘅合约开始计个两年，所以
10: 系咯，咁
11: 好啲啦。
10: 咁通常留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留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留花嗰、那个即系。买家的理论上啊，即是如果你买个楼花是两三年后才起好的，这个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不是很关你事啊，但联邦那个呢？
11: 聯邦咧係一年買咗之後，唔係唔理佢幾時簽個合約，你買咗個時間成交咧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轉咗啦，然後開始計一年嘅時間。
10: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OK。
11: 係啦，係啦，係啦，要一年前啦。但係有咩分別？因為 BC 省個 shipping tax 係最多係或者係兩萬嘅，係咪？第一年係兩萬嘅税，但係 shipping tax 唔同，唔係個數嘅，佢睇你賺幾多錢。嗰啲你賺嗰啲錢咧，係加埋你嘅 income 啊，所以係嗰年嘅時間個 income tax 加埋嘅。假如咧你嘅 regular income 或者10万啦，你爭50万啦，你嘅 property 咧，你個50万加埋你嘅10万，後屘你嘅150,000 income。先開設計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是
10: 幾
11: 多
10: 嘅 ？OK 啦，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同你搞清楚。頭先你講個 BC 嗰個 flipping tax 係罰2万，
11: 嗯，
10: 係咪啊 ？20,000
11: 第一年
10: 係罰2万， yeah. 第二年就慢慢逐漸就唔使。Yeah. 但係聯邦嗰個咧就計你賺幾多加入嘅 income 啦。OK， 嗱，我哋而家 hold 住呢一個 thought 先，廣告慳翻嚟之後，我哋再繼續同大家傾過。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3: 母亲节几时啊？
12: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5: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5: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5: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Mabel， 你好。
16: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住屋来的，我自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万，现在、我买出去是150万，那是不是我那个升值的100万是免税的呢？
10: 你是自住的，是不
16: 是？是啊。
10: OK， 第二个问题呢？
16: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那间自住，我加上我的女儿的名，那假如将来我走了之后，那个税务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10: OK， 你加上个女儿的名，但个女儿是不是一直跟你住的？
16: 是啊是啊。
10: OK， 等阵啦，等阿 Ivan 解答呢个问题。Hello Ivan，
11: 系，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依间屋住？
10: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11: 哦哦 ，OK， 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10: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11: 都唔使俾添，
10: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系话50万买翻嚟自住，而家150万，咁嗰个增值使唔使俾税咧？
11: 因为是住住个屋啦，所以不用给增值税的。
10: OK， 个答案就是。答案就是第一个自住屋赚了那个是不用给税的。咁第二个答案就是如果加个女的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喺度住紧嘅咧，咁都唔使俾嗰个 transfer tax 嘅，系咪啊？
11: 系啦
10: ，OK， 好。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16: 咁假如第一，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效果咧
10: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系担心个女卖间屋嘅时候要俾税？
16: 系啊，系啊。
10: OK， 你等阵吓。Hello， Ivan。
11: Yeah， yeah， 嗱。因为呢间屋系你两方嘅住住个屋啦，所以买出去嗰时候都唔使用税俾嘅，因为都系个女嘅住住个屋，所以你转咗俾女个时候咧，唔使有，如果系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业税啦，亦都唔使俾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全部嗰啲税。
10: 好嘅。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16: 清楚，清楚，唔该晒。
10: OK， 好多谢你。
16: 唔该。
10: 好，系啦 ，Ivan，
11: yeah，
10: 嗱，头先你系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11: 啊，系啊 ，BC 省嘅系。
10: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加入你嘅收入度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四年前、五年前买咗个楼花？在 BC 省来讲你是可以即刻卖的，但是在联邦来讲如果你即刻卖赚的钱他就会跟你打税当收入。
11: 嗯，但是或者多一样东西 one consideration， 很多人买楼花的时候或者买个 assignment 的，如果是买个 assignment 那个合约佢开始嗰、那个两年嘅时间系开始用个 assignment 嘅时间开始计，唔系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嘅，所以 be careful 嗰啲买家啦、okay. 如果你话我买个 assignment， assignment 系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10: OK 嗱、yeah. ，我举个例子就系话，如果四年前有个人买咗个楼花，本来就今年十二月成交的，但是你八月的时候就 assign 了他了。这样的时候呢、BC 省这个税，这个防止你炒卖税、就是由八月开始要计两年、就不是四年前那个了，是不
11: 是？嗯，对，错了。
10: Okay， 但是那个联邦政府那个呢都是等你成交了之后计一年。
11: 是的，是的
10: ，OK， 冇错，呢个就是嗰个 anti-flipping tax 嘅省嘅税制同埋联邦嗰、那个，大家要清楚啦。好 ，Ivan， 仲有啲乜嘢 real estate related 嘅 tax 咧
11: ？Yeah， 有新嘅好多人听啦，要买个新嘅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翻嗰啲 GST 税嘅。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 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卖家咧应该系四年前啦，4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噶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应该系仲未超 1 million 啊，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10: 系要新屋
11: 超过 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俾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10: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系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
11: 咁
10: 如果你
11: 应该系
10: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OK，GST、okay? 啫，即系你买呢个流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过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齐讲埋啦。
11: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四年嘅时间，系两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两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 BC 省有两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four years before 你要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10: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啊？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11: BC 有两年嘅时间嘅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啊，
10: 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11: Actually，要多少少啲细节嘅。
10: OK，
11: 嗱BC 啦，系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买间屋，同埋咧喺 BC 啦，应该系 BC。如果两年的时间有报税，是两年的时间报税才可以 qualify 那个 不用给个 transfer tax， 个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的。Okay. 所以刚才讲的两年的呢，那个两年的时间呢，是两年的时间在加拿大报税先当啦，是加拿大人先 qualify。
10: 即首先你做了两年的 taxable

0: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1: 系啦系啦，
0: 四年冇买过嘢就得啦。
1: 系啦，啱冇错。
0: 咁即系如果我
1: 所以
0: 新嘅买个 one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噃。
1: 啊，一啱冇错。
0: O K，
1: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0: 系O K， 好嗱，因为你
1: 但系如果你系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o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
0: So watch out 呢啲嘢嘅，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嗱，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1: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 on the price， 多数咧系 just a credit 或者放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唔会当个 price 系高啲。但系有啲咧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0: OK，
1: 同埋等公司个时候咧。小心做
0: 看刚才我们很快脆讲了两个，一个联邦的 flipping tax， 一个是 BC 省的 flipping tax， 跟着讲那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是怎样可以 qualify 不用给啦，还有那个 GST 不用给，是即讲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税我们可以省到
1: 呢？上年啦，yeah，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个 budget 啦，Mark Carney 有个 pass 一个 budget 出来，其中一個tax 嘅問題，關於個屋啦，係叫要求邊個有屋啦，係 hold it trust 係有報税嘅 T3 tax return 嗱，或者Ben 喺度嗰時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釋點樣喺報税嗰時候報乜嘢嘅啦。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啦，係話如果你冇報呢個 tax return 啦，過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個5% penalty 嘅。就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0: Okay.
1: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 in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唔同，假如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啦，不给他借钱的，所以合同啊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哪个可以借钱是登记条我听，但是啦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 有些是一个情况啦，是要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the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0: OK， 阿 Ivan 啊，但呢个比较复杂咗少少，我哋唞留翻下一节，我哋详细啲讲呢个hold 个 property in trust 系点样嘅。OK， 我哋休息阵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8: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

0: 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亦菲、赵胜宇、陈国新，
1: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property tax 啊 GST 啊那些，那但是 Ivan 上一节提出一个 trust 都要给我报税的时候都要报的，如果没有个 penalty 的，那我怕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 trust、怎样才知道我需不需要报这个税呢？ Ivan咁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8: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7: Okay.
8: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今年咧系第四年啦 ，operation 啦，边个人买屋嘅时候咧、应该系有报呢个部门啊，报咗呢份表，报咗政府知道屋嘅。是啦，是睇嘅系边个屋，但系真真正正啊，边个屋系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如果你有好多人买屋嘅时候俾仔女啦，但系买屋嘅时候佢唔想，佢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到出去。咁样嘅情况啦，系。The parents 是 real owner 的，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有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系买屋嘅时候，同个律师或者公证人话俾佢听系有咁样嘅情况咧，应该系报呢个 LOTR 话。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啦系个爸爸妈妈，应该是咁样写。如果有啲客啦，写我好清楚写立咗一个文件系 confirm 咗呢个 relationship， 系嗰个文件系叫 bear trust agreement 嘅，当咧仔女登记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写了一份文。
7: O、okay, K， 就系呢个 bear trust 或者 L O T R 要俾呢一个税，系咪要报呢个税？
8: 系啊，系报嘅 L O T R 唔使俾税，
7: 唔使俾税，报系啦，就要报呢个税。
8: 系、okay. 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 C 省唔同啦，系咪？
7: 系。
8: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 report filing 嘅要求，佢净系话啊，同个 B C 省嘅 L O T R 问啦。因为边个全部个 B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佢知道啦，应该系边个应该系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啊 BC 省嘅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LOTR 嘅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头先讲个 case 啦，如果系住个屋。其中一個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係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報税嘅，唔使有一個 trust return 嘅。但係投資個屋啦，一定係有報嘅，
7: okay.
8: Okay. 一定係報税嘅。
7: 嗱，我講清楚啲，我 pause 下先，我再講清楚啲就係話，如果你住嗰間屋係得你個名， 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
8: 系啦，
7: 咁你就唔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系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系如果你系有间屋系你个名，但系嗰间屋系收租屋嚟嘅，入后边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8: 系啦，
7: 请请继续，系。咁嗱，又有件事啦。系，请讲、
8: 啊。你头先话啊，如果睇啊田乐厅嗰边个屋系啦，睇唔到啦。
7: 系咯，睇唔到噶。
8: 但系唔睇唔到，唔系话税局唔知道边个系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诶、啊，联邦政府净系问啦，我知一个部门，嘿，俾我嗰份表，全部 B C 省嗰啲。犯嗰啲地啦，边个系有 trust situation， 佢已经知道啦，所以佢坐嗰度等，每个就 tax return 嚟报。
7: 但系嗰个 LTR 咧 ，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8: 哦，我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个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个时候啦，佢可以查得。但是 public 啦，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7: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8: 有或者冇有，有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 ，that's important、
7: okay.。
8: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个嗰啲税嘅，唔系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7: 即系嗰个
8: 问题有啲 situation 系应该
7: 系，但系嗰个 on title 嗰个人签咗名就生效噶啦，系嘛？譬如 A seller 签咗俾 B buyer 咁样，咁就系卖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后边嗰几个隐形 owner 话喂，我唔想卖，得唔得噶？
8: 而佢有问题，可能啊，佢 challenge 个 sale， 因为佢应，但系 B 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7: buyer 系
8: protect
7: 嘅，即系嗰两个隐形 owner 可以告个 A 嘅，但系间屋就卖咗俾 B 啦。
8: Yeah.
7: 可唔可以咁讲 ？OK， 好，电话旁边我哋有阿 Raymond， 我听下 Raymond 电话先。Hello，Raymond 你好。Hello，Raymond， 系咪 Raymond 啊？
9: 系你好，
7: 系你好，
9: 你好，系。想请问阿律师关于个 flipping tax 啦。
7: OK，
9: 如果系冇钱赚，即系买楼花嗰啲，
7: 系
9: 使唔使罚？即系如果买楼花系譬如，
7: 即系先一年啦，
9: 到而家一时。
7: 即系讲紧联邦嗰个啦，系啦 ，OK，、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9: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系成交
7: 之内一年
9: 之后，定系要签成交之后？
7: 成交呢、這个系联邦嗰个啊嘛，联、邦嗰个系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一留翻，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请教律师、等下。
9: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flipping tax？
7: 好啊。Good question. OK. Hello, Ivan. 嗱、那个 federal and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蚀咧
8: ，Yeah， 所以呢个税局会查。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 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話啊，我冇賺錢嘅 ，the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遲啲 sale price 唔同，你或者係一樣添，哇，我冇賺錢啊，應該唔使要俾税 ，but of course the 税局會查。
7: 我當你係
8: market price，
7: 係我當你係真嘅啦，唔係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個 real sale 使到，我真係蝕咗，而家唔出奇啊，係嘛？咁我真係蝕咗，咁俾唔俾我賣先？
8: Yeah， 所以呢啲係on the face of it 啦，你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係最重要係睇細個問啊，問啊會計睇使會唔會有啲税俾啊？ 亦都有睇噶，问阿会计。
7: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少，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嗯，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多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這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阿 Raymond， 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10: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间自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可唔可以买
7: 咧？
10: 你间屋
7: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
8: 啊
7: ，Ivan。
8: 嗯嗯，系咪问啊？点样啊？
7: 可唔可以卖嗱？两公婆，我当佢 joint tenancy 啦。咁但系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咧？
8: 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买唔到啦。但系
7: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咧？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8: 最好啊，写一个收钱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嗰张收钱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嘅，所以写一个特别嘅收钱书先可以。
7: O K 啊，麻烦余太先。Hello 余太，
10: 系。
7: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10: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7: 授权书？
10: 咩 power
7: of attorney？
10: Power
7: of attorney， power of attorney 系之前、哦、清醒嘅时候授权、
10: 哦。哦，即系哦 ，OK， 咁去边度写啊？
7: 咪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嘅。
10: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整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佢有冇写嗰个即系授权俾？
7: 唔关事、哦，遗嘱系要遗嘱系后事嚟嘅、哦，之前系授权、哦。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嘅时候，就一齐走埋嘅咯噃。遗嘱还遗嘱、哦，遗嘱系走咗之后先至有用嘅、
10: 哦，
7: 系、
10: 哦、
7: 啊。之前咧计划定咧就系要 power of attorney 啦。
10: 你嘅意思即系话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咧，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7: 系之前、哦、清醒嘅时候、哦，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哦。
10: 系咪咁啊？
7: 是可以，但是清醒的时候、哦、
10: 我一定要写，是不
7: 是？不是、余太，是在清醒的时候去做这件事。刚才你说如果已经昏迷了、哦、就做不到的了。
10: 哦，即是要，即是现在两个都没事，
7: 那就可以现在写，
10: 是
7: 的，现在可以写授权书了、哦、OK，
10: 即是委托哪一方都可以，是不是这样？
7: 是
10: 委托仔女又可以，委托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在未有事之前做。
7: 是，但我们一直用的那个字眼叫授权，或者你的委托都可以的，但是授权会准确一点。授权书。
10: 哦、授权、啊。授权。
7: OK， 好，多谢你。
10: 公
7: 证
10: 人或者律师。
7: 公证人或者律师做到的了。OK， 好，多谢你。好 ,47 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理发先。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0: 展销中心喺列志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3: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2: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尼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4: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咁 before 我们听下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的问题，点样可以在一个已经是昏迷紧的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呢 ？Ivan，
8: 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屘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ship 啊，所以假如啦，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乜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咧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爸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啦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啊，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理嗰啲财产，打理佢爸爸妈妈嗰啲management 佢啲 asset 嘅。
7: OK，
8: 你嗱呢啲手续咧，通常要3、4或者5个月嘅时间先搞掂。
7: 嗯嗯，
8: 同埋都要律师费咧，都有几千，通常咧都有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7: 系 ，OK，
8: 唔使。
7: 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entru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endurance， 通常系3年期，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 Hello， 张小姐你好。
15: 系、hey, 你好，想问翻anti flexing pass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有啲问题。第二咧就系、
7: 是、
15: 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
7: 好，请等等啊，太多了我记唔到咁多，几等等啊。Hi Evan，
8: 嗱，嗰啲 trust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系几时报税啦？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啦 ，it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好开始报。
7: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系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咧
8: ？No。yeah， 嗰個 trust situation 係賺唔賺錢都冇乜所謂，都有保啊。
7: OK，
8: 唔係 make money。
7: 仲有就係、
8: 因為
7: 唔係嗰個佢嗱，未講 trust 好似係第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佢係講緊就係話anti flipping 嗰個係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係我 investment property。
8: 哦，
7: 不過你住緊嘅，
8: 如果
7: 你新屋嚟嘅嘛，佢係。
8: No。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 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 ，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7: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8: 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系一年嘅时间。
7: 就算我唔住，一年后先买都唔使俾。
8: 系嗰、那个 flipping tax 唔使俾。
7: 即系 federal 呢、這个，我住唔住嗰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先至卖，就算我住唔住都唔需要俾呢个 anti flipping tax 联邦嗰、那个。OK， 第二个问题就
8: 是
7: 说唔记得咗，系嗰个 bear trust 啦，使唔使报
8: ？Yeah， 嗱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俾唔俾晒系另外一个问题。
7: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嗱，呢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15: 系 ，Hello， 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7: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15: 冇错，
7: 冇
15: 错，
7: 请等等 ，Ivan。
8: Yeah，
7: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8: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2026年2027报税系关于2026年嘅 tax year 啦，系有报。
7: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8: 系啦，系啱，系
7: 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15: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O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7: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Ivan，explain 下 LOTR 系乜嘢？
8: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嘅要求，有边个 ？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係外國人買呢間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個個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記個人，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BC 省个 registered owner 咧要报出嚟，系边个可以 control 啦？唔系话有 ownership， 唔系都系有假如啦control 啦，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情况可以解释嘅。For example，
7: 我哋就一分钟嘅时间，
8: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7: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嘅人系边个？如果正常嚟讲咧，我哋就咁查梯都 search 见到一个人嘅，但如果呢个人后面仲有人控制嘅，我哋就想知道呢个人究竟系唔系 BPC 省嘅居民啦。OK， 好，我哋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16: ，Hello，
7: 系好快。
16: 帮朋友问，做非居民，咁你要即系嗰啲物业啊，而家本来个人就有物业自己住紧，如果去转做非居民，咁咧就那个物业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时间钟翻嚟帮佢住下。
7: OK，
16: 同埋仲有另外一个问题，
7: 唔使啦，陈小姐，我哋够钟啦。呢、okay. 个问题咧都系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谢你先吓。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6: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8: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8: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系12.9。
17: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17: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7: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9: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0: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9: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在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的大学，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嘅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喺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喺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同埋密歇根州大学在内嘅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喺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3: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嚟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9: 道中卫生语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9: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24: 哎呀，你哋两位啊，瞓醒未啊？昨晚咁开心，系咪好夜瞓？昨晚
25: 而家咁晏，
9: 系咯？我哋一早啊，已经两点啦，两点几啦。作为
24: 琴晚去完 party 翻嚟都已经成十点几啦。
9: 你要知道，无论我哋，我唔知道小雨，我只系代表我自己。我呢个年纪咧，系无论我几多点瞓咧，我嘅生理时钟都系好准时咁样会起身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咧系冇分别嘅。咁但系琴日的而且确咧，如果大家有去到我哋嘅呢个周年晚宴咧，系应该都会感受到琴日嗰种欢乐嘅气氛啦。
24: 但我覺得今年我哋嗰個台慶裏邊嘅好似粵曲佔咗多啲喎。
9: 嗯，咁啊啱曬咯！我哋好多朋友仔啲觀聽眾好中意聽粵曲噶，又咁。
24: 我知道你愛啊我，個手啊阿邊。
25: 得，下留翻下年唱。你呢個琴日又唔唱喎。
9: 係咯，你幾時搞翻個威哥粵曲之夜咁樣咯？威哥是唱粵曲多，定是唱呢、這個啊嗰啲 opera 多？
24: 我細個學嗰陣時咧係學 opera 嘅，不過咧就跟我個師傅冇打功夫師傅咧，咁佢就係粵劇界嘅，咁嚟到温哥華咧嗰、那個李師傅咧佢京劇派嘅，咁我咪又唱下，佢叫我做趙子龍啊嘛，咪唱下粵曲啊京劇咯。
9: 哦，哇！咁你都犀利喎，真系中西合璧喎。
24: 可以之间斩草仔，
9: 又文又武，又东又西。
24: 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就唔知乜嘢关刀咧，冇张利。
9: 唔係讓讓你啦，唔好咁謙虛。咁但係琴日咧就真係應該相信大家都好開心啦。咁我哋又同時咧亦都見到有好多媽媽
25: 預祝咗，
9: 係啊，
25: 母親節啦，
9: 係啊。咁我哋都喺度咧預祝大家咧聽日母親節快樂啦，因為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25: 日
9: 子，系啦，虽然我
24: 又要唱翻啊嗰首歌咯，私生自由妈妈，
25: 咁好唱口嘅威哥，寻日唱唔够啊你，真系吓死听众啊！突然间开架车，哎呀，唱歌嘅，
9: 唔系或者提起啲听众啊，系时候我都要练下歌啦，听日即刻唱翻首俾阿妈听，
24: 系
25: 都可以喎，好主意喎。
9: 同阿媽一齊唱，
24: 有啲人咧就諗住喺網上啊，唔知道要買啲乜嘢，即刻速遞俾媽咪噶嘛？話有啲人話
9: 係咯，真係啊！依家其實咧，依家都係呢個網絡嘅世代，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即時可以做到啦。即係如果你話啊，屋企人唔喺身邊啊，或者媽咪咧喺其他地方啊，都可以諗下，用呢、這個
24: 速遞啊，
9: 係速遞嘅方式啊，咁啊，即刻可以。
25: 而且，今日就係、是。母親節啊，嗰邊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哎呀唔記得咗買咩啊，或者講祝福語啊，依家就要行動啦嚇 ，last chance 啦嚇。咁但係如果本地嘅話咧，就今日唔知仲可唔可以 book 到聽日飲茶啦嚇。如果唔係就
9: 一早起身 walk in 啊 ，walk in 啊，
25: 難啲，封
9: 翻電嚟啦。
24: book 咗位，你 book 咗位啊！人哋未走，你都冇位你坐噶。
25: 唔係，但係我覺得有個方法嘅，可以打包跟住去 picnic 咯，呢個都 OK 啊。我覺得。
9: 我想講咧，其實呢個時候你或者貼心啲咯，煮俾媽媽食咯，整俾媽媽食咯，呢個仲有心意喎。
24: 嗱，嗰個
25: 唔係，但係而家啲鰭魚已經賣曬㗎啦。如果唔係今朝去排隊嘅話，
9: 點一定要鰭魚嘅咩？
25: 唔係，因為你唔知啦。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想煮鰭魚俾我媽媽食嘅。OK， 跟住咧，
9: 同鰭魚有咩關係？
25: 冇係好食啊嘛，係呀，
9: 哦，原來係咁啊，唔係喎，但係班點派出嚟咯喎，你可以整班點？
25: 我都可以。唔係咁，但係媽媽點講咧？班點蝦咧，有啲媽媽唔係好中意，除非你剝埋。
9: 系咯，
25: 但系食鱼真系，唔系食鱼啊，华人爱啲啊嘛，鱼加虾都要有嘅。
24: 有啲人唔中意食鱼噶喎，
25: 我妈妈中意嘛，
24: 真系啊，你咁就得啦，最主要呢样啫。
25: 唔系，咁所以就难买啲咯。我唔知大家而家呢个超级市场嘅扫货嘅点讲啊？的情況是怎樣，不過是如果你說明天要買新鮮的鰭魚的話，那就可能要早一點到了。
24: 你買紅鰭魚還是青色那隻？哪
25: 一款有買哪一款啊，你真的。
9: 是咯，講起，大家呢，希望大家明天都有個愉快的母親節啦。但是講起吃呢，我想起一件事，因為前陣子看一個threats 啊，人哋咧就講話咧，原來咧介紹咗一種食法，就係、是、食一個下午茶嘅餅乾，夾個芝士咧，嗰、那個口感係好唔一樣嘅。咁嗰個餅乾咧，同埋個芝士咧，我哋喺呢度都買到嘅，就係、是、咧一個係嗰、那個
24: B 字頭嗰、那個，
9: 係啦，佢係 B 字頭定係咩啊？蓮花牌嘅蓮花牌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啦。嗰、那個餅乾啦，再配嗰只紅色牛嘅芝士咧，佢話咁樣夾埋一齊食咧，好好味嘅喎。咁啊，我見
25: 其實紅色味嘅芝士唔屬於真正嘅芝士
9: 嘅
25: 喎。
9: 可能佢唔係真係即係嗰啲咁即係咁純正嘅芝士啦。可能佢裏邊有其他嘅添加咗嘅嘢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即係我都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食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啊，你都想試一下啊，睇下啲口感，即係試一下啲新嘢，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今日咧，亦都想問一下我兩位拍檔啦，你自己又有冇啲咩好特別嘅一啲食嘢嘅習慣，或者食嘅配搭咧？食物嘅配搭係哇嚇、啊，原來你中意咁樣食㗎？
24: 我先講。你哋未必中意食嘅榴莲，我中意食榴莲，特别咧，如果系冰嘅榴莲啊，一嚿嚿冰嘅榴莲，另外喺个杯里边加埋雪糕，咁就正晒啦。
9: perfect 啦， 哇，咁呢個都唔平喎，榴蓮都喺度賣，買冰榴蓮呢度可能都仲容易啲嘅。
25: 不過我覺得咧，呢個 combination 咧係好適合炎炎夏日嘅，即係真係而家嚟緊買定放喺雪櫃，隨時咧晚黑啊突然間即係條筋好想食下啲甜嘢啊咁啊，哇拎翻出嚟，哇正啊喺屋企著住個睡衣，跟住仲可以點講啊？配一杯紅酒啊！我唔知道大家飲咩嘅晚黑，因為睇電影。哇！
9: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先提提大家，榴蓮最好唔好配酒啊！講起呢、這個，
25: 哦，係啊，係啊，係啊，
9: 係啊，榴蓮唔好配酒啊！因為咧，我嗰日睇有人有報道就係講話有個人咧，佢食榴蓮咧，跟住咧飲咗酒之後咧，好容易，我要睇一睇係咩原因。但係我記得佢係話佢即刻個血含嗰、那個血氧量咧。是跌低過個標準啊！要即刻入，
25: 即係你關嗰啲 enzyme 嘅事嘅，即係佢哋嗰啲酵素會產生唔知乜乜乜乜問題嘅。即係我好耐以前都有聽過類似嘅，但係咧，我點解無啦啦咁講咧？實情係因為我唔係話太過好榴蓮，但係即係我唔極度討厭咯。我係驚室温榴蓮嘅，因為佢味道實在太勁啦。即係我知道好多榴蓮發燒友就喺度。即摇头勒足我啦，冇错，我系嗰啲中意咧榴莲 byproduct 嗰啲，即系例如咧榴莲嘅咩西米露啊，榴莲嘅汤圆啊，榴莲嘅糯米糍呢啲 OK， 榴莲嘅雪糕都得，但系咧太坚果肉嗰啲咧，我真系即系要留翻俾威哥食啦。
24: 所以有时咧，即系榴莲咧唔系个个啱食噶，特别唔准你带上飞机添啊！你真系啊！
9: 净系飞机啫咩？酒店有啲
25: 交通工具，
9: 有啲酒店都唔得噶。
25: 都避免啦。
9: 头先咧讲起点解唔可以一齐食用啦？酒同榴莲咧呢度咧俾翻少少补充，主要咧系因为榴莲里边嘅硫化物啊，会抑压咗嗰个我哋嘅肝里边代谢酒嘅嗰个酵素啦，系啦，好似阿小月所讲 enzyme 啦，咁跟住咧就会导致咧。那個酒精會累積了很容易就會突然間好像你嚴重宿醉啦，又或者呢甚至乎會有酒精中毒這個情況的、所以呢對個身體來說會突然間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所以就不建議你在吃完榴蓮的24小時之內呢喝酒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嚇。咁其實我因為我睇嗰個係又係喺呢啲社交平台有人講話啊，睇到個新聞咁樣，咁大家就喺度討論。跟住咧有一個人咧，佢話佢係馬來西亞人啦。佢話佢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係教佢一定唔好食榴蓮飲酒咁樣。可能佢哋都係啦，所以大家就嚇食雪糕好啦，好似阿威哥咁樣食雪糕得啦。
24: 有時講你話嗱，你話睇食完榴蓮唔好飲酒啊？呢啲係咪真係有根據咧？因為好多人話咧，食狗肉之後就唔好飲綠豆沙噶嘛。
9: 哦，咁可能都
25: 有食狗肉喎、
24: 啊。誒，咪住，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啊！我屋企有人咧，以前咧佢就係食完狗肉又飲紅豆沙、綠豆沙，
25: 好恐怖啊！
9: 哇，喂，呢、這個唔得啦！依家
25: 我唔想知啊，其實
9: 係啊，
24: 好多時啲人話你食呢樣唔好食嗰樣，呢啲係講嘅咋，真正
9: 咁，但係呢個係真係
24: 得㗎？
9: 呢個就係啱啱咪講咗個原因俾你聽咯。咪就係話榴蓮嘅嗰個硫化物質會影響嗰個酒精嘅，即係你身體肝臟嗰個酵素咯，係呢個係真係有根據㗎。
24: 哦，好啦，咁我信阿沙講㗎啦。
9: 所以唔係，咁當然我唔知道你頭先嗰個啦，咁你都可以啊，依家科技發達，大家即刻問一問呢、這個chat 係啦 ，chat 同佢問下傾下偈，咁咪知咯。
25: 唔係啊，但係就順便提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係榴蓮發燒友嘅話咧，其實我有聽過，唔知一啲旅遊節目講定係點樣樣啦。即係如果你食得多嘅，咁其實係會上火噶嘛，熱氣啊嚇咁啊可以咧飲呢個榴蓮殼煲嘅水，又或者咧我見到好似唔知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啦，啲朋友仔咧直接咧食完幾個之後咧，咁啊倒啲水喺個榴蓮殼嗰度。滗住嚟飲咁樣樣咯，
9: 哇！好大盒 feel 啊，嘿，一人一個好似個碗咁樣。
25: 係啊係啊，飲下火啊，其實呢個有啲似荔枝添嘅，因為我荔枝咧，我聽講過啦嚇，我廣西嘅有個朋友仔咧，佢就話咧要唔知食個丁啊，但係咧我又聽到個丁咧話有好多農藥嘅。 咁啊，唔知真系定系假啦，即系因为都流呢个荔枝都容易一个荔枝三把火嘛，都系上火嘅水果嚟噶嘛，咁啊唔知啦，唔知你哋有冇呢个习惯啦？
9: 我想讲呢啲咧，其实都系好食嘅嘢，但系咧都系真系样样嘢都系啦，適當地食，唔好食過多，即係好似少少咁樣當係一個美食嘅一個點講日常嘅食物之外嘅一個小食咯。我覺得呢啲都係食少少，食少少就好啦。咁啊，食多啲蔬菜啦。咁啊，我自己咧，其實講起奇怪嘅食法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嘅，就係我好中意咧。是吃这个 toast 的时候茶士多啤梨酱再加一块芝士的。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啦，因为他觉得又甜又咸，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很喜欢吃咸咸甜甜的东西的。即好像如果吃泡谷我都是很喜欢吃 kettle corn 的。
25: OK， 那跟着你加一些甜的东西下去啊。
9: 即係唔係即係士多啤梨醬咪甜，跟住加芝士咪咸的，咁食落咪觉得又甜又咸咁样咯。即係 kettle corn 是咸咸同甜。咸同甜嘅花生醬都 OK 嘅，其實花生醬都 OK， 但我又比較少咁樣食，我中意食芝士多啲，可能
25: 好奇怪。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你講嗰啲芝士係咩芝士先？
9: 唔係芝士嗰啲一片一唔係一片
25: 哦 ，OK，process cheese
9: 係啊，都係 process。
25: 我睇唔起你咯，食 process cheese， 本人係食嗰啲真正 fermented 嗰啲噶。唔係，不過營養價值都係高啲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9: 我想講，呢個咧係即係現代人，即係以前我知道阿小月所講，應該係以前仲未太識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食芝士片嗰啲屋企人就買嗰啲，我哋都咁樣食。但係隨住年代依家越嚟越發達啦，即係越嚟越講求健康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啊，係咪我要去揀一啲真正嘅芝士啊？即係大家會講緊係。因为很多品种嘛都要去考虑啊咁样咯，所以都会睇嘅，都会睇嘅。
25: 不过真系喺度睇下大家啦，即系食芝士，即系都有少少要讲究嘅。食得多嗰啲加工类芝士咧，其实唔系话太过健康。即系你话你觉得要补钙啊咁嗰啲，即系不如饮下牛奶。即系如果你话你冇对呢个乳糖有不耐症嘅话，如果唔系拣选酸奶咧，我都觉得会比较好啲咯。因为嗰啲加工类嘅芝士咧，真系有好多唔健康嘅嘢喺里边啦。仲有系有时候系譬如高糖添噶，
9: 高钠好多都
25: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拣选芝士嘅时候，如果 budget 允许啊吓，因为我知道加工类芝士咧就同普通嗰啲即真正嘅老方法整嘅芝士咧个价钱系即系可以相差好远啦。我自己本人有个方法嘅，即系虽然我而家唔提倡啦吓。就是去
24: 可以提倡嘅，
25: 去泰即系去落美国啊！我意思即系美国嘅好多嘅芝士咧都比较平啦，即系我讲嘅唔系加工类嘅芝士啊，即系有时候你会见到超级市场嘅咧，可以即系差唔多半价咁滞嘅，有时候即系如果你自己有留意嘅话，咁我有
9: 我想讲唔系咯，依家唔会噶啦，依家唔系，依家美国啲嘢好贵噶啦，我都话我。上嗰兩個，
25: 但我前嗰排先買完喎，我講芝士喎，我唔知道大家去邊超級市場買啦。即係如果你話去 Pie Place 嘅，梗係貴啦，咁係遊客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去買，即係史亞圖本地人去買餸嗰啲地方，我覺得還可以啲芝士嘅價格，因為佢唔係計咩一百克咁嗰啲噶嘛。
9: 唔係或者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咩喎？試下去commercial 嗰頭有好多意大利店咧，
24: 都得意大利噶，
9: 系啊，你可以睇下。
25: 唔係 Victoria Drive 都有間賣芝士鋪頭噶，
9: 係啦，因為嗰啲你睇下，如果佢真係好嘅芝士，就一個大嘅 barrel 咁樣嗰種咧，佢切好細細件，你可以買一細嚿咁樣試下，嗰啲都唔錯。
25: 或者你 fancy 少少，中意覺得母親節可以去試下整個點講啊 cheese 拼盤咧，就可以買 brie 啦。即係軟芝士啦 ，brie 仲有分係有呢個羊奶 brie 嘅，咁啊會入口香口啲啦。因為有啲朋友就可能覺得芝士咧，即係嗰啲點講啦，老方法製造嗰啲有時候比較硬啊，比較硬啊。咁如果 brie 係呢個軟芝士咧，就可能適合好多朋友仔啦。
9: 係啊，甚至乎你中意自己定芝士都得，最健康。
25: 係啊，都可以試一下。
9: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为鲨鱼啦。
0: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嘅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4: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呢、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4: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我哋喺时代风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够钟卫生语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5: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鱼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介绍咗飞耳啦、kefir 或者 kefir 啊，吓系一种同酸奶差唔多嘅发酵乳制品啦。咁啊，但系同酸奶唔一样嘅系咧，佢嘅益生菌含量咧系比酸奶多十倍嘅。我讲紧系话酸奶咧，大概有两至三种嘅活性益生菌啦。咁但系 kefir 啊，它的活性益生菌可以达到三十几种的、哦、对于如果你说你长期便秘啊，肠胃不是很好啊，又或者呢你刚刚好回这个幽门螺旋菌啊，一种很厉害的胃菌的朋友仔呢，恢复肠道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咁啊，小雨亦都系因为之前有呢种胃菌啦、啊，咁啊打乱咗我自己嘅肠胃健康啦、啊，咁啊不如试下喺屋企整下呢个 kefir 啦。咁啊，上个礼拜提到啦，咁啊，小雨咧就冇话买出边啊吓，人哋养紧嘅活性 kefir grains 啦、啊、呢个菌种啦，咁啊买嘅咧就系脱水咗嘅菌种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同我一樣咧，係去購買嘅。咁啊，可以去一啲 organic 嘅鋪頭啦，買有機嘢嘅鋪頭啦，又或者買一啲發酵性產品啊。例如有啲地方咧係買呢個酵母嘅，我講緊係酵啤酒啊嘅鋪頭，大多數咧都會揾到嘅。咁啊，都用咗啲時間去搜尋嘅，小雨。亦都係話咧，你可以嘗試上網揾啦。咁啊，上網可以喺 Amazon 啦、啊、馬遜度網購嘅。咁啊，温嚟嘅時間就比較長啦。咁啊，要等一等嘅。係啦，咁啊，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咗少少嘅背景資料啦。Kefir 係有上千年嘅歷史啦，由高加索地區嘅遊牧民族開始研究出嚟嘅一個長壽飲品啊，咁啊逐漸咧喺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都開始興起飲啦。咁啊，你話喂小雨自己整咁麻煩，不如唔好飲，我飲酸奶夠噶啦。咁啊又唔係咁講嘅，咁啊自己整咧就會即係如果你話你有養菌種嘅話咧，就係無限續杯啊。即系如果你整成功嘅话，咁啊，如果你买嘅话，你 kefir 其实都可以喺市面上超级市场买到噶嘛，价钱咧，我睇过啦，大概都系5-6元啦，咁啊好少少嘅，就去到70-80元都有嘅，咁啊，如果你话你好怕酸味嘅话，唔知整唔整好，但系又好想养下自己嘅肠道健康嘅话咧，咁可以喺超级市场度购买下试下先啦。而咧咁啊，带 kefir 呢个话题俾大家咧，就唔系净系话啊，讲俾大家听要饮啊吓，咁啊，其实系想分享下自己啊吓嘅呢个养呢个黑飞耳菌种嘅呢、這个整个过程啊。咁啊，歷時咧就到即係由我開始到依家咧，其實已經歷時5-6個月噶啦，可以講話。咁啊，依家嚟講咧，因為隨住呢個天氣暖啊嚇，咁啊室內氣温比較穩定啦，即係唔會一早一晚有太大嘅温差啊咁樣樣嘅話咧，就好穩定，好靚，可以講話咧睇落去好似这个希臘酸奶一样的质感啦，所以特登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嘅。 咁而咧，小雨亦都係覺得咧，對於養胃啊、養腸道咧，係真係幫到我嘅咁啊，所以咧就俾翻一啲反饋俾大家啦嚇，即係話都幾好嘅喎，對於平衡腸胃嘅酸鹼度啊嚇。咁啊喺度亦都講下個佢個口感啦，咁啊比起 Greek yogurt 嚟講咧，佢嘅質感咧就比較稀嘅，咁但係佢個酸度咧就差唔多同。希臘酸奶一樣啦，咁啊有好多個飲法嘅，咁啊可以遲啲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嚇。但係咧有一樣嘢提下大家嘅，如果你話有乳糖不耐症嘅話咧，咁啊其實咧 kefir 其實係比起酸奶咧更加低乳糖嘅，即係除咗佢活性呢個益生菌高之外啊，而佢咧就含有好多嘅唔同嘅維他命咧，其中咧就含有呢個維他命 K 啊，呢個咧就幾乎咧大家唔可以。

0: 的材料啦，咁啊，例如你要准备一个温度计啦，咁啊，是可以贴在玻璃瓶身嗰款啊，唔系有金属料嗰啲，即系好似你话插落去嗰、那个火鸡烤火鸡嗰款啊，系唔得噶。OK， 咁跟住你要准备玻璃樽啦，咁啊，准备一个夹啦，即系等你可以消毒玻璃樽夹佢出嚟，跟住就晾干嘅玻璃樽，跟住再进行发酵嘅一系列嘅动作啊嘛。仲有咧就系准备纱布啦，咁啊，当然唔少得就系啱啱提过开飞耳嘅佢呢个菌种啦，佢嘅菌粒啦，同埋最后一样最紧要噶吓，冇佢唔得噶，就系牛奶啦。咁最好要用就用一啲全脂嘅牛奶啦，我讲紧系3%+嘅牛奶，同埋即系要比较新鲜嘅牛奶吓。咁啊，将呢个菌粒咧，如果你话开嘅话咧，就系以比例开发啊。我自己嘅说明书咧，买嗰款菌种嘅说明书咧，就系教我咧吓，以呢个150毫升啊开始发嘅。咁如果佢有开始变厚啊，变浓稠嘅话咧，咁就隔咗啲菌种啦，跟住再按半杯半杯嘅比例咧加上去，即系譬如你开头咧150毫升啦，咁啊之后咧就会再加125落去个150嗰度，咁啊每次发酵嘅时间咧就大概用一日啊，即系24小时，咁啊最好咧就唔好超过24小时。咁啊，呢个系发酵成功嘅动作啦。咁啊，但如果你话你冇变得好结嘅吓，咁你咧就可能要同样嘅奶嘅份量啦。咁即系譬如你系一整都150嘅，咁啊冇乜变啊，喺24小时之后冇乜变佢嘅质感嘅话咧，咁你下次咧过滤咗啲菌种 B B 之后咧，就再倒翻150毫升落去，咁就系咁嘅。如果你话成功嘅话咧，就如此递增啊，125、125咁加上去，咁啊每日如果真系都 O K 嘅话咧，一个礼拜后咧，即系你 maximum 就系试下培植1公升啊吓，1L。如果1L都可以结成嘅话咧，咁你就代表咧你个菌种系非常高嘅活性啊，咁啊嚟紧嘅话咧，你就会可以得到咧好平均、好平稳嘅呢个 tuber 啦。咁啊，小雨咧，系几时先至成功有好平稳质素嘅质量嘅呢个叫做 tuber 咧？咁啊，都等咗大概3个月噶，咁啊。呢3个月里面呢，其实小月都喺我每日一諗，到底我冇浪费牛奶呢？到底我咪应该坚持落去呢？如果唔坚持，我咪浪费晒所有嘅牛奶，又浪费晒我买啲菌种。其实諗下都真係几耗时耗力耗心机㗎。咁所以如果你话你准备好接受呢啲承受呢啲所有过程嘅话呢，你先真係好开始㗎。如果唔係都几困难㗎。咁好开心亦都係同大家讲呢，小雨呢个整个过程㗎已经过咗啦，就最艰难嗰 part 啊，培养培植我啲菌种嘅嗰 part 已经过去啦。个月前已经开始咧，得闲咧送俾啲朋友试下饮下，咁佢哋都觉得啊好中意，跟住有朋友咧仲话，咁我不如俾买啲嘢俾你作为交换啦，咁啊都进行咗一系列嘅，你买啲花俾我，我俾啲 keeper 你，你买啲蛋糕仔，我俾啲 keeper 你，跟住你买啲水果过嚟，我又同你交换一下咁嘅，咁即系都其实都系好好嘅，可以分享俾好友啦、亲朋好友啦，同埋即系自己咧都得到 keeper 带嚟嘅好处啦。咁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啊，希望咧大家喺嚟紧嘅时间咧都系更加健康啦，咁啊少啲病痛啦。拥抱 summer 之余咧，拥抱健康。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维沙鱼。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嘅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同皇后大道之间嘅古董街咧，

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呢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呢，这些的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呢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呢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呢，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了。而摩罗街呢亦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呢一般香港人呢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呢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呢就会被称为猫了。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2: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宝袋。嗱，我哋讲下关公，即系佢话到咧，嗰个杀气重啊，佢嗰只眼啊。如果是一擘大眼呢，就要杀人的了，充满杀气与威严嘛。那么民间就认为关公一生征战沙场，死在其刀下将领无数嘛。所以呢，就要为了神像显示得和蔼，守护家宅。那么雕刻师呢，就通常就将关公的眼呢就挑成是眯埋啲嘅，或者眯埋眼眯眯地嘅，咁啊收敛杀气，达到系安宁避灾嘅效果。嗱，咁有啲人中意纹身嘅噃，如果你擘大眼嘅咧，又系重得滞啦嘛，所以就唔纹擘大眼嘅关公像噶，因为你普通人嘅气场咧顶唔顺啊，咁嘅招光嘅血灾唔得噶咁。咁我哋讲到喺文学上边，你都点样形容呢个系《三国志》里边嘅关羽咧？佢有一双丹凤眼，丹凤眼喺视觉上边咧系细长，就眯眯埋埋咁样嘅样嘅，就是一种叫威严系深不可测咁样嘅神态。务实上嚟到讲咧，就话诶读书嘅习惯啦。关公像有揸住本书咁样喺度睇书噶嘛，咁啊温和嘅讲法就话关公咧极度好学，时时喺昏暗嘅灯光下夜读春秋，咁啊长期以嚟咧就养成咗眯埋只眼嚟到睇嘢啦，咁又喺度喺形象上边嘅挑刻度咧，工艺角度嚟讲咧，将关公呢个威风凛凛嘅眼神刻画得完美就好困难嘅。为了避免眼神啊，即系斜咗或者神韵失咗咧，所以呢啲雕刻像咧就倾向于系微微眯埋眼咁嘅造型，保持保险得嚟咧又具威严啊嘛。咁总结嚟讲，就话体现咗关公作为系武圣，喺民间嘅心中神圣不可侵犯、威震八方嘅强大嘅气场。你有冇咧？平时啲片集上边啦，特别今年啊马年啊嘛，都会睇到有关公骑住赤兔马咁嘅形象出嚟啦。名人嘅座右铭格言，爱因斯坦佢话：人生就好似踩单车咁样，你要保持平衡呢，就一定要向前踩、向前走噶啦。喺我哋嘅人生当中，事无大小啊，你行之以道，凡事找住嗰个经络出嚟啦，掌握分寸，咁就做得好啦。嗱，有个古仔咁啊，可以咧体现出呢啲咁嘅道理出嚟嘅噃。话说，辽圣宗呢位皇帝巡视天下，就发现一个叫做萧勃嘅臣子咧，特别善于治理地方嘅。喺佢嘅领地里边咧，啲百姓们咧安居乐业，个个都系笑逐颜开嘅。于是乎咧，皇上就叫佢嚟问下佢：你点样施政噶？萧勃就好谦恭咁话啦：臣子有咩经验啊？只不过是炒毛栗子啫嘛，炒栗子就是你的施政咩？哈哈哈哈哈！嗱，皇上，臣下受命之初就发现呢度咧盛产好多嗰啲毛栗子嚟嘅，咁我就谂下将呢啲有毛嘅栗子啊炒熟咗佢卖到第处去， 咁百姓就有啲收入啦嘛。於是乎咧，就叫啲百姓佢哋咧，你喺個鍋裏邊炒啦，啊炒啲栗子就拎去第度賣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嚟啦，細粒嘅咁嘅風栗栗子咧熟咗啦，大嘅咧仲生喎。大嗰啲炒熟咗啦，啊細嗰啲又燶曬咯喎。咁我就令佢哋要將大嘅栗子同細嘅栗子分開炒，咁啊火候就掌握得好啦嘛，一樣炒得咁香甜可口噶。咁所以神子辦任何事情咧，就好似要炒風栗咁樣啦，分清層次，注意火候，就係咁樣，神必無他能。廖圣宗听咗之后，哈哈，好嘢啊！你话炒风律啊，分明系教我寡人治国之道噃。咁后嚟，廖圣宗呢就将呢位嘅萧勃调到自己嘅身边。萧勃呢亦都不辜负圣望，无论事情大小呢都能够做到恰恰好嘅，所以最后佢哋就升到做宰相嘅位置咯。样样事掌握火候，你睇准时机做得好，咁就达到好啦。丞相都有得你做啊，皇帝都有得你做啊。广东话嘅歇后语啊，棚企过马路，棚企即系只蟹啦，打横行啊，但打横行咧喺抗日战争时期咧。啊！上海有啲大城市啊，有啲画布就画出嚟啫，就画一只蟹打横咁行嘅。言下之意就话咧，睇你日本仔横行到几时啊？收拾你哋日本仔嘅啦，我哋会咁。豉油捞饭，白特别系白饭啫，攞啲豉油捞落去，好味啲嘅。诶，即系话咧，整色整水做作啫嘛，豉油捞饭。宝镬唔见质，即系形容咧，唔知点样埋手。嗱，宝镬师傅旧时咧就要用啲炭灰啊，围住周围咁样，呢、这个就执住佢，咁嚟到顶住佢，咁嚟到去补只镬嘅。但系你冇咗嗰个质啊，你冇、那个窿塞唔住，咁你点去补啊？咁即系唔容易埋手啦。宝镬唔见咗个质啊，官羊祈福啊，嗱、这、呢个就系、是。睇自于系同名裁缝公司嘅，咁佢下半句咧就话咧系讲一套做一套，即系睇住呢套衫嚟到做，下一套就另外睇住去做。豉油樽卒，点解？豉油就咸噶嘛，又湿湿立立噶嘛，咁咪即系又咸又湿咯。财到光棍手啊，一去冇回头，即系话你。俾钱人哋呃咗啦，你唔使之意会攞得翻噶啦，呢啲钱财到光棍手啊！啊，广东话咧好多好贴切嘅，咁同大家讲过啦 ，one kick foot 一脚踢啊，又踢晒脚啦，啊，而家讲啊，啊，摁摁脚啦嗱，嗱呢个摁字咧即系动咁解啦，同埋震动嘅意思，有人人摇腹膊。树摇叶落，咁即系话你摁脚咧，就被视为系冇仪态兼且系粗鲁嘅行为。咁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呢、这个摁字咧，仲有唔同嘅用法嘅、哦，变化同埋内容咧，即系都几丰富下噶。比如话摁身摁势，就形容佢持续性嘅轻微嘅摆动身体，系轻佻嘅不礼貌嘅行为啦。例如那位的人士不单止态度横猛棒，还跟人家讲话的时候硬身硬势，即是表现得不尊重人的，难怪得没人支持他啦。另外硬硬脚的意思又不同了，就是舒泰自然的精神状态，某某阔佬啊，哇，过着退休生活不愁生活的硬硬脚的嘛。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又有啲乜嘢咧？即系好似窿窿罅罅咁穿晒窿咁样嘅啦，啊，仲可以装到水嘅咧吓？ 穿晒窿都可以有水分嘅，系咁咪就嗰嚿海绵咯，索晒啲水啊！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高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翻嚟再一节嘅高中卫生语，有阿沙同小雨。
6: 大家好啊，又翻到嚟啦。
5: 系啊，嚟到五月啦，即系五月中啦，都差唔多。咁咧，大家都可能已经 feel 到咧，嗰啲天气真系同之前嗰
6: 热气腾腾啊！
5: 是啦，就已经好不同了。咁呢度呢都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剛才呢睇咗一个网络嘅一个 post 啦，即係讲有个人佢喺个诊所附近呢就见到有个妈妈留低咗个 BB 喺架车度。咁呢个唔係发生喺呢度，係发生喺台湾，即係一个台湾係好熱嘅，大家都知道，係几乎我因为我就都
6: 唔系，你觉得比东南亚凉少少就差唔多啦。
5: 啊，佢，你谂下佢系唔会咯？我觉得佢唔系咯。我冬天去咧都系着短袖衫咯。
6: 系咩？
5: 系啊，即系可能除咗咧系真系间唔中有寒流嚟，我哋就我要着多少少。所以我哋即系我
6: 唔系你嘅体质啫，你习惯咗温哥华北美嘅
5: 咁一定
6: 体质去到啫。
5: 系嘅，咁但系都未去到，即系佢哋都系真系热嘅。尤其是依家都已經開始緊嘅啦，咁但係咧，咁就話啊，有個人就留低咗個小朋友喺架車度，跟住咧，好彩有路人聽到個 B B 喺度喊啦，跟住去行近望個 B B 已經咧係滿頭濕曬啦，跟住喊得好犀利啦，即係眼已經腫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報警，咁跟住報完警之後咧，大約半個鐘之後個媽媽先翻嚟，咁原來個媽媽咧。就带了他自己另一个小朋友去看牙医，他就心想说去看几分钟而已，但其实呢就已经是半个钟了。咁好彩，我觉得这个妈妈应该要很感恩有人帮他留意到，因为可能他真的没人留意到，真的个情况是不堪设想的了。咁我都想讲，我们呢度虽然呢平时的温度都比较舒服的，但是呢系啦，但系都依家都嚟紧咧，呢排都好似话系会越嚟越热啦，同埋今年又系嗰啲季候嗰啲咩 Nino 啊定系乜嘢？我记得我睇过，佢话今年咧会更加热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咧，我都完全明白咧，尤其是啲即系好似 baby 咁样咧。依家要帶佢哋出去咧，有時都唉，想話落去買下嘢啊，好快翻嚟啫，都有危險嘅。咁所以咧，同埋咧，如果大家亦都知道咧，呢度都比較熱情嘅。如果大家見到有時啲人行過，啊有個 B B 啊，隨時報埋警嘅。咁所以唔想自己咁麻煩，記住都係帶埋小朋友去。又或者咧，我自己嘅方法啦，即我都知道做媽媽好多嘢做，有時咧即係。已經好攰啦，跟住啊，諗住落去好快啫，五分鐘啫嘛，買樽牛奶啊，翻上嚟噶啦。咁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咧，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善用依家好多其實好多超級市場啦，或者我應該話嗰啲佢哋都出咗啲 app 噶，基本上咧，其實你買到一個金額咧，佢哋就會送貨噶啦。咁所以嗰啲金額又唔係好高，可能好多時候都係50蚊啊、60蚊啊。咁如果你話你想一個禮拜買一次餸，咁你一次過買曬，佢送埋嚟，你又慳翻出去，依家啲油又貴，咁啊連揸車出去都唔使，又可以嚟屋企舒舒服服，好似我咁追下劇，跟住啲嘢就叮噹嚟到啦。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式，我都知道有時會想出去行下嘅。咁但係你如果要真係想出去行下，就順便帶埋小朋友一齊咯。
6: 係啊，絕對啱啊！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嘅，不過我唔係見到 BB， 我見到啲狗仔咧，咁我就見到係一條好細嘅罅啦，咁啊，我覺得嗰啲狗仔真係有啲可憐咯，即係咁曬嘅天，咁熱嘅天，咁啊主人咧就放佢喺架車裏邊，因為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常喺車度坐。即係喺天，即係點解天頭熱嘅時候喺個車裏邊坐啦？咁啊，車內嘅氣温同車外嘅氣温咧係爭好遠嘅，可以即係唔好講話曬唔曬住啦，曬住就仲誇張，即係雞蛋都整熟幾隻咁樣樣嘅喎，係咪？
5: 係啊，微波爐。
6: 咁啊，即係係啊，咁啊，所以就如果你係狗主嘅話啦，咁啊，記住咧就唔即係如果你唔想帶自己隻狗仔出去嘅，但係咧你就會放喺架車度嘅，就不如就街都唔好去啦，留翻佢喺屋企就最安全 ，OK？ 咁如果你話帶狗仔出去嘅話，你唔想帶佢出街，咁點辦啊？咁你可以點講啊？商場門口即係如果你見到有狗兜兜嗰啲咧，咁啊最好放佢哋喺嗰度啦，咁啊将佢哋绑好，咁佢哋都可以饮下水啊，咁啊唞下凉啊，咁样样嘅，咁啊唔好焗亲佢哋啦，好可怜嘅，我有时见到真系觉得好恐怖。咁但系咧有啲电车咧，我又觉得几好嘅，电车都会提醒嘅，即系就算我行过啦，啲电车荧幕会讲俾我听，而家架车嘅气温系几多几多。主人差不多会回来的了，不用担忧，我觉得啊，那个都挺好，因为有时候即路人们是会害怕的嘛，
5: 是啊
6: ，会想报警的，有时候
5: 这个设计是挺好的，这个设计
6: 是我觉得挺窝心的，那个设
5: 计，还有呢我都会留意，他会写呢，他是写 my driver， 他不会写说 my owner 咯，
6: 我不记得了，我不是的電車的 owner， 我不會記得每一個 wording 的。
5: 不是，我覺得這個字很好，就是 driver 這個字好像狗仔 都有他自己的，他是一個他好像就是貓奴啊，我們真的人就是他們的，他就是我們的主子咯，我的 driver 一陣就會回來，
6: 絕對是啦，是啦，那另外呢，那這個暑假呢都有很多好的事情會發生的，很刺激的事情發生的，那例如咧就係啦 ，FIFA 一個啦，咁亦都係即係提下大家 ，FIFA 咧有好多賽事嘅喎，咁啊飛咧我都見到賣得七七八八嘅啦，我唔知阿沙有冇朋友仔去搶飛啦，我就有啲朋友仔去搶飛嘅，電台亦都有啲朋友仔搶飛嘅，咁亦都有同我分享一啲佢哋搶飛嘅嗰啲趣事啦，咁嘅，咁啊喺度順便講埋啦，咁啊即係。搶飛咧真係唔易嘅，即係我聽講啊，就首先咧，即係最早嘅搶飛啦，即係而家我知道你可以買朋友嗰啲飛嘅，因為你可以 transferable 啊嚇，亦都係即係唔係 illegal 嘅 ，OK？
5: 嗯，
6: 係啦，因為早期嗰啲咧就會入去一個 draw 啦，一個 lottery 咁樣一個彩券嘅形式啦，咁你就放低你張 credit card 嘅號碼嚇，咁啊好似賭錢咁啦 ，bet 啦。好啦，我要 bet 50蚊呢个嘅，60蚊呢个嘅，1000蚊呢个嘅，3000蚊呢个嘅，7000蚊呢个，真系有呢啲金额噶。咁啊 bet 喎，即系你愿意边场赛事咧，你就放你张信用卡入去啦，同埋同意个金额啦，咁样样，跟住佢会抽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嗰啲朋友仔咁样样啦，咁啊好基本嗰啲咧，平少少赛事咧，一个都唔入。咁啊入咗咧，嗰啲大概就千几两千蚊嗰啲赛事啦，咁啊悭悭地咧，如果你话你两个人去睇咧，都5000-6000蚊走唔到计啊，咁样样嘅，咁啊嗰啲佢哋就成功买入喎，咁啊所以即系分享一下俾大家听，如果你话你好想去睇嘅，仲未知道个金额系点，即系如果即系系嘅话咧，我就讲定俾你听，啊原来系咁贵嘅，咁啊我唔知阿沙对于 FIFA 有啲咩？有几大的热情啦，但是你觉得这个金额你接不接受得到的、
5: 啊、我当然接受不到啦，我很节俭的。節儉的
6: 但是你会不会想出去那些餐厅那里即有赛事打的时候一起去沾一下这些赛事的气温呢、
5: 啊、Sorry， 因为我首先我应该说 我觉得呢个一个城市，我都会睇佢哋嘅，可能睇翻啲精华，或者甚至乎如果有时间有可能最拉尾
6: live 啦，
5: 系啦，就会睇 live 啦。但系咧，我想讲，因为第一我有小朋友啦，我唔可能再出去啊，带埋佢哋一齐去哇尖叫啊咁样嗰啲，可能会同佢哋喺屋企可以食 popcorn 咁样同佢讲下啊。这个是 世界性的4年一次的盛事，
6: 世界杯
5: 是足球盛事，可能跟他讲一下哪一队哪一队很厉害、啊、那些可能大家讲一下咯。
6: 但是那在这里顺便分享几个的小组赛事是会在温哥华举办，第一个赛事就是小组 D， 是这个、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然后 B 就是加拿大和卡塔爾啊 ，Qatar 嘅，然之後有 G 呢嘅小組啦，新西蘭同埋呢個埃及嘅，然之後 B 啦又係呢個加拿大對呢、这個瑞士啊 ，Switzerland 同瑞士啊，我好驚有時候講錯。然之後 G 就有呢個新西蘭對呢個比利時，然之後咧仲有。之後比較應該是貴場次的未定啊，未唔知邊邊個贏啊嘛，未定的 round 32同埋 round 16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賽事喺度，不能一一講俾大家聽咁啊，但係即係呢個氣温都準備嚟到噶啦，即係唔單止真實氣温啊，呢個 FIFA 嘅熱氣啊嚟噶啦 ，I ready，
5: 係咯，咁啊。系啦，我知道大家都好即系好多人都会留意住呢个啦。咁尤其是我哋本地嘅朋友仔都会睇翻啦。尤其是今年，所以咧我已经听闻咧啲酒店已经好贵啦，即系嗰段时间。咁但系咧都除咗呢个盛事之外咧，大家如果话啊呢啲飞咁贵，我哋睇唔到噶啦，不如睇下其他睇电视 OK 嘅。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可以亲身去到嘅咧就系、是。嚟緊係有一個煙花喎，阿小月有講同我講過。
6: 係啦，就喺前幾日，唔係上個禮拜啦，冇前幾日啦。上個禮拜咧睇到個新聞咧，就係我哋嘅城市咧嚟緊咧應該會有一個大約200万嘅煙花匯演舉行嘅，咁啊詳細情況係幾時咧？阿市長咧仲係等緊確定，咁啊呢個嘅城市咧。大概的日子其實是會在 FIFA 之後，但是呢就怎麼說好啊？是啊，不是，這個是，即是有個原因怎麼會出現的，因為呢今年的這個 Celebration of Lights 就是沒有的嘛，
5: 沒錯
6: 嘛，大家就不開心啦，也都是就即是 cancel 了之後呢，大家就會在個即是在個網上就說，唉，溫哥華終於成為了呢個 No Fun City 啦，啊點辦呢？咁啊，所以咧呢個會唔會係可以扳回一城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我都好興奮嘅，如果有嘅話。咁但係有時候咧，啲媽媽咧就會擔心啦。哎，呢啲咁多人嘅場面唔好預告啦，好驚。咁啊點辦咧？咁啊小雨咧其實喺度諗，有時候呢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幾常有去睇煙花啦，運過話咁，其實真係可以好多人嘅，多人到咧你。可以塞車兩個鐘都翻唔到屋企啊！即係煙花過後啊，咁我自己都係建議大家咧唔好過 downtown 度睇嘅。OK， 呢樣係 strategy number one。strategy number two 咧就係、是、你試下，如果即係你自己啲即係朋友仔多嘅話，其實可以租只艇仔出去，又或者 kayak 出去，咁但係要安全啦，咪要安全，咪傍晚 kayak 出去，跟住即係。哎呀，咁你几只契啊绑埋一齐咯？
5: 我觉得如果系咁嘅，你如果你有咩嘅话，咁咪睇下嗰度有冇啲朋友住嗰头咯。
6: 都得都得，唉、哎，朋友赖朋友，或者租酒店咯，之后酒店平翻噶啦嘛，系嘛？
5: 或者睇下咪咯，嗰、這個、有啲餐厅噶嘛，嗰度有啲餐厅咧。
6: 哎呀，嗰时都贵噶嘛，嗰时
5: 系咯，
6: 你都识噶啦，系嘛？知噶啦，系嘛？
5: 咁啊，一拍完啲咯，
6: 唔係阿莎娜啊，林喺附近買間屋啦，哎，我去你屋企啦，哎呀，
5: 講到咁易啦，原來，哇，果然嚇疏爽啊，你我話我冇啊，我住到咁遠，我冇啊，用望遠鏡啊望過，
6: 係啦係啦，咁就係咯，等唔切啦，等唔切 ，summer 真正嚟到啦嚇，唔知大家係咪同我一樣興奮咧？
5: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喺啦。 plan 下呢個新馬有啲咩做啦，咁或者一齊先感受一下非法嘅氣氛啦。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啲城市咧都係一個字，大家都係要安全為上。咁啊，依家講真，有時我自己
6: 知道
5: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
6: 阿媽冇長氣，
5: 就係、是。即係安全啦、啊，就係安全啦、啊。即係有時唔需要，即係有啲
6: 好多
5: 好逼啊。不過咧喺呢度咧，喺我哋結束之前咧，都想再同大家講下啦。嗱，我哋咧 Instagram 咧同 Threads 都開咗噶啦。咁所以咧，記住可以如果想follow 我哋咧，就可以揾1320 Saturday Party 係一個字，1320 Saturday Party 咁啊，可以follow 下我哋啦。咁我哋可能都会喺上面问下大家，究竟你哋有冇买呢个 FIFA 嘅门票同我哋分享？
6: 同埋买几多钱啊？系，好想知道啊！
5: 如果有人系啊愿意分享嘅，好多谢你哋同我哋讲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哇，呢个系啲人话系 top 1% 嘅人先会买，即系因为都好贵
6: 啊。唔系，如果你有留言到嘅话咧，我哋会喺下一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5: 系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继续九钟喂鲨鱼。
6: 喂喂。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喺接受采访时表示，佢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系佢哋机构嘅职责。好似亞省咁樣嘅公投，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分裂，極容易受到虛假信息或外國干預而放大。而佢哋過去就曾見到好似俄羅斯等勢力曾咁樣做。之前一個研究團隊喺今星期發布一份報告，警告俄羅斯同埋親特朗普嘅美國勢力正在放大同散布有關亞省分裂主義虛假信息，企圖喺關鍵機構同當局散布不信任，破壞社會團結。該份由 Disinfo Watch、加拿大數碼媒體研究網絡及 Cansee Labs 共同撰寫報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脅，包括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等秘密影響力的活動，以及特朗普政府公開鼓勵亞省分離主義分子的言論及行動。不過他拒絕直接回答任何正在進行的調查，但他說當然了解俄羅斯的資訊和虛假資訊生態系統，他也見過一些學術機構和其他公共機構的報告，說這些報告都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與局方看到的俄羅斯過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教育網絡平台 Canvas 遭到網絡攻擊後服務一度中斷，開發的美國公司表示平台已經完全恢復在網上正常使用。多間全球的大學，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學、西門菲斯大學、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麦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温哥华 VCC 社区学院正面临财务困境，他们向有学习困难及认知障碍学生的课程可能面临大幅削资。学院表示，今年秋季将缩减其就业技能发展计划的招生规模。VCC 在声明里面说，目前有3个全日制课程将继续保留，其中2个课程将以轮换制度每年开设，非全日制课程经已全部暂停。由此有关调整体现了学院的战略决策，即是调整某些项目的招生规模，而不是关闭这些项目，从而保留在条件允许时候再次扩充招生的能力。 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同埋项目成本上升带嚟嘅财务影响。VCC 面临削减项目嘅唔止系该个课程，校方亦都暂停咗下一年度嘅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嘅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嘅新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透露，当中彻底删除所有与韩国统一的表述，并设定新的领土条款。
10: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
9: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1: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4: 母亲节几时啊？
13: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列治文店三万游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68元。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花展8.8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0: 周末自救分。
1: 系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08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六嘅周末自救分。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我要讲翻一句，话乔之星 Happy Birthday，
2: 系生日快乐。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将琴晚嘅一啲晚宴嘅一啲嘅相啦，同埋一啲嘅少少嘅片段咧，就已经摆咗喺我哋周末自救分嗰个专Facebook 专页嗰度噶啦。
2: 最紧要咧就系我哋阿马丁啊，哇，即系咪叫？即是粉墨登场，
1: 是啊，
2: 处女啊，处男啦，落海，第一次唱歌，
1: 唱歌，
2: 我都是第一次听佢唱歌嘅啫，
1: 咁啊就是演唱我哋嘅台歌，
2: 犀利，就系三位嘅同事吓，咁啊今日咧佢仍然都有啲事，咁啊所以咧翻唔到嚟，咁啊都系得个太太同埋周国贤咧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嘅啫，
1: 咁啊琴晚好开心啦，见到好多听众朋友啦，咁啊啲听众朋友走埋问我，喂，点啊？你个拍档周国贤去咗边啊？
2: 系，咁啊琴日咧因为即系好多时咧星期五晚咧我都系翻教会嘅，咁啊。所以咧就係琴日咧要缺席，咁啊即係希望啦嚇，即係喺不久嘅將來咧可以有機會咧，即係喺呢一啲咁嘅場。其實幾年前我都同你去參加過一次嘅，有一次我哋台慶咧，嗰陣時就啱，
1: 我哋仲好似上台咧係主持一啲遊
2: 戲
1: 節目，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希望有機會啦嚇呢個。即係絕對不排除呢個可能性嘅。
1: 你上場，你上場玩遊戲啦，我就即刻同你一齊上場玩遊戲啦。
2: 絕對，
1: 林媽群聽住啦。
2: 絕對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我哋。喂，咁啊講翻啦，咁啊嗱呢排咧，我覺得我哋即係温哥華嘅天氣就好似。怎樣講呢？好奇怪啊。
1: 哇，簡直奇怪啦。星期一嗰日呢係熱到呢25-29度啊。
2: 係啊。
1: 好恐怖啊。
2: 咁啊跟住呢其實係成個 weekend 嘅。
1: 係跟住之後又凍返。
2: 係凍返係凍得好緊要。
1: 係啊。
2: 真係好似我係咪即係突然間令我醒起呢，即係我哋近時細個咪一句即係啲長者講啊，咩未食
1: 五月種。
2: 寒衣不敢送，或者寒衣不入笼咁啊，咁嘅意思噶嘛，咁啊真系噶，我哋未食五月粽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嗱，我哋呢古人咧有好多嘅智慧，听起上嚟可能诶有咩科学根据咧，其实佢哋唔系科学根据嚟嘅，佢哋系统计学嚟嘅，根本就系嘛，咁啊所以呢啲咧就系当然统计都系科学咧，但系当其时嚟讲佢唔觉得系啊嘛，咁啊即系观察啦好多嘢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咧喺呢段嘅时间咧都要即系喺架车度咧可能摆定一件嘅薄褛，
1: 系啊，
2: 系咪？即系嗱，譬如我哋好多时礼拜六日会出街噶啦，
1: 系啊，
2: 朝头早可能啊夏天啊即系中午出去嘅时候可能咧比较暖啲，有太阳，咁但系当你玩到夜晚嘅时候7:00-8:00开始落太阳的时候，它那个气温可以骤降得很紧要。
1: 是啊，同埋可能呢那些太阳呢不要被它压到你。
2: 是。
1: 有时即虽然它是有太阳，但是同时也有风。
2: 是啊，如果有风又不同的话。啊、不过这样说，这些的天气呢即是可以说即是这么舒服的天气，其实都不得来不易的。即是希望呢即是我们可以继续啊去到享受一下我们温哥华的天气。天气好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那些的生果啊，都即係有幫助啦，好似我哋 BC 省，好多生果都好出名噶嘛。其中有一樣咧，就係今日阿太太將會同大家咧搜羅好多嘅資料講嘅一樣嘅生果啦。
1: 嗯，嗰個係乜嘢咧？
2: 乜嘢咧？
1: 就係
2: 我哋 BC 省好出名噶喎。
1: 蘋果
2: 係啦，你記唔記得我哋近時係咪叫咩地裏蛇果啊？嗰個美國噶啦，嗰個就
1: 五粒的啊嘛。
2: 係嘛？五粒的啊，嗰個地裏蛇果，我咩叫地裏蛇？地裏蛇咧 ，delicious，
1: 即係
2: 好好食咁解。
1: 係啦。
2: 好啦，咁啊，究竟蘋果係點樣嘅咧？
1: 蘋果咧，其實咧起源於咧就係中亞天山山脈一帶，咁嗰陣時咧就係一啲新疆嘅野蘋果，咁亦都係人類最早咧栽培嘅果樹之一。咁但係早期嘅蘋果同而家我哋食嘅蘋果咧就係唔同嘅。咁啊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咧係4000-10000年前啦，透過絲綢之路傳播去到歐洲以及世界各地。咁亦都喺考古學嗰度咧係發現到咧土耳其咧曾經咧係出土大約係8000年前嘅一個碳。碳火嘅苹果，
2: 碳化咗系，
1: 碳化咗嘅苹果。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中国咧湖北咧，亦都喺一个江陵战国嗰个墓入边咧，都发现过一啲栽种咗嘅苹果嘅。
2: 嗱，咁啊近少少咧，就讲到罗马时代咧，就已经啦开始咧，佢哋咧就系栽种噶啦。咁啊，经过纯化同埋杂交啊，即系佢哋可能唔同嘅种去慢慢，即系佢哋所谓嘅配种咧，杂交啦吓。咁咧就苹果喺欧洲咧就。有个传统，咁咧就系希腊嘅神话同埋基督教嘅文化咧，嗰啲重要嘅地位嘅喎吓，咁咧就唔知系咪人哋话咧嗰个即系亚当夏娃食嗰个禁果咧，人哋误称为苹果，其实唔系苹果嚟嘅吓，即系大家唔好俾佢呢啲咁嘅即系错误引导，唔系苹果嚟嘅，系果嚟嘅啫吓。 咁啊，即系个分别是爱树果。咁啊 ，anyway， 咁咧就啊世纪咧，咁啊呢个嘅西洋苹果就传入中国。咁啊，山东嘅烟台，咁、而喺二十世纪初咧，就慢慢向中国嘅北方咧去到推广，咁啊，去到1949年啦，咁啊开始去大规模去到栽种，咁啊成为而家嘅重要嘅一种嘅食品啦吓。咁喺17世纪，欧洲移民咧亦都将苹果带嚟边度啊？北美洲啊吓，咁啊喺1625年波士顿就栽种咗第一棵嘅苹果树啦。
1: 咁原来咧美国咧有一个咧所谓叫民间英雄啦，佢个名叫做 Johnny Appleseed。咁咧就协助咧美国中西部咧就系传播苹果，苹果好快速咧咁样就系扩散，经过数百年嘅人工嘅一啲嘅选择啦，同埋一啲嘅杂交啦，咁咧就而家苹果嘅品种咧，譬如有富士啦。加拿蘋果啦，五粒的嘅 delicious 啦嚇，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風味嘅蘋果咧，就係更加甜，亦都咧襟擺成為咗全球產量極大嘅水果之一。
2: 我想問咧，富士蘋果係咪日本嘅咧？
1: 是的，
2: 我记得近时细个咧就睇嗰啲富士苹果好大个噶嘛，同埋好贵嘅嗰阵时，因为系温室嘅嗰阵时，但系而家又好似。不同了，
1: 因为现在你已经在其他国家都已经可以出产到，基本上去到中国都已经是有富士苹果了、
2: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了，我们休息一会先。如果心机旁边的你对于苹果、有些童年的回忆的话，很欢迎你等间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转头见。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为什么个个都笑得那么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一起周末自救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个 jingle
2: 好笑，
1: 听到自己 笑，听到我们自己笑都很好笑，
2: 这些叫会心微笑嘛，这些
1: 也都就有一些听众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说，喂，很喜欢这个这些 jingle， 那么要多谢马丁，
2: 多谢马丁，
1: 继续要多谢马丁。
2: 是的，
1: 是的，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8分，有一条问题就是未解破的，就是丛林法则、三个字的歇后语，
2: 丛林法则。OK， 好了，在心机旁边我们有王小姐的，我们听听王小姐的电话先。喂 ，Hello， 你好，王小姐。
9: Hello，Hello， 你好，
2: 你好，
9: 你好，
2: 你好，系你好，你好。
1: 咁我哋头先即系讲到苹果呢样嘢啦，咁你有冇一啲嘅苹果嘅童年回忆咧？
2: 系
1: 同大家讲下可以。
9: 童年回忆啊，我头先听到你哋讲咧，就听日母亲节啊嘛，咁又讲苹果，咁我就谂到我细嘅时候，我妈咪点样整苹果我食咯？
2: 诶，点样整啊？
9: 點樣啊？咁咧佢好有儀式感噶，佢係將一個蘋果，咁咧蘋果上面咧佢就好小心就 cut 咗一邊，即係上面個蓋，好似開咗個蓋咁嘅。
2: 嗯，
9: 咁跟住咧佢中間個心咧，佢就把刀仔咧就挖咗個心出嚟，咁中間咪個窿嘅。
2: 係係。
9: 咁咧個窿咧佢就放咗一粒冰糖，咁佢又唔係太甜噶喎。跟住又冚翻個蓋啦，即係冚翻個蘋果蓋啦。跟住咧就成個燉盅咧就擺喺個鍋度咧。我記得就係大概一個鐘頭到，咁跟住咧，佢就成個鐘咧就會擺我張書台，跟住就話：你食啦咁。咁我話食嚟做乜嘢啊？咁佢就話會好清潤嘅。咁同埋食完咧，即細個啊嘛，我佢話咧你塊面就好似蘋果仔咁紅噶啦。咁細嗰陣時我就覺得啊，係咪真㗎？咁於是咧我就食啦。咁其實個味咧係好得意、好鮮甜，係好清潤嗰種感覺㗎。咁我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甜品啦。咁我童年嘅時候呢，我就耐唔耐就食一次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好似譬如我問我啲 friend， 喂你有冇食過呢、這個，但好似佢哋好似未試過呢個味道咁樣樣囉。嗯，
1: 我就冇試過啦，
2: 未試過喎、
1: 燉雪梨就聽過。
2: 燉雪梨還燉雪梨，但都好少放個冰糖喺個，同埋我同埋我好欣賞阿伯母嗰個心思咧。首先咧就係切咗一半，即係切咗個頭先啦，
1: 開個蓋，
2: 跟住咧揾把刀仔仲挑空佢，跟住仲要擺啲冰糖落去，係咪冰糖一係片糖啊？
1: 冰糖，
9: 係啦係啦。
2: 我想問咧，阿黃小姐，我想問即係食嗰個感覺嗱，因為個蘋果。當你燉咗一個鐘嘅時候，你食嘅時候會唔會好 mushy，即係好一劈劈咁樣？
9: 唔會嘅，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燉咗個鐘啦，咁細個嘅我就話：哦，會唔會一劈嘢㗎？
2: 係咯。
9: 但係因為佢個蘋果個皮咧，其實都幾即係幾堅硬嘅，我覺得。咁我就係用個匙羹咧，我記得就係一根一根咁樣食嘅。食完之後咧，可以完整成個皮咧，雖然佢都塌咗少少，但都完整地喺度噶，可以冚翻個蓋噶。
2: 阿伯母呢下好嘢喎，係啱啊，黃小姐你講啱啊，因為蘋果皮咧好韌下噶嘛，
1: 嗯，
2: 係咪？咁佢一路蒸嘅時候，佢個
9: 真係好有儀式感嘅。
2: 掂喎，喂。阿黄小姐，這個呢一个我谂咧，迟啲未来可能喺温哥华咧嗰啲食肆咧，
1: 嗰啲甜品铺啊，
2: 嗰啲甜品铺或者嗰啲唐人铺啊，听到我哋今次呢个广播之后咧，整一个叫做阿伯母苹炖苹果，
1: 同埋咧
9: 你可以试下，因为个感觉系好清甜，
2: 系啊，
9: 我觉得就平时就咁咬苹果咧、嗯，其實唔多唔少都係有硬同埋粉嘅感覺噶嘛，係咪？咁但係原來燉咗之後咧，其實呢個粉嘅感覺係，因為我童年時係冇咁多選擇，其實最多咧就我爸成日都話啊咩蛇梨蘋果啊，
1: 地梨蛇果，
9: 即係五粒的嗰個啊。其實你諗，而家五粒的嗰個蘋果咧，其實食落係比較粉啲
2: 嘅嘛，
9: 即係唔同其他蘋果，係啊，係燉咗出嚟個效果咧係唔同噶。是真
2: 的
9: 不同的、
2: 嗯我想问啊，黄小姐你阿伯母咧就系将个苹果摆喺个炖盅里边，再拎去炖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9: 唔使加水噶，
2: 唔使加水，咁
9: 清炖噶咋？
2: 咁个炖盅需唔需要冚盖啊？
9: 苹果会即系有啲汁出嚟噶，
1: 系
9: 嗰啲汁咧又系好清甜噶。
2: 哦 ，OK。
1: 咁个炖盅使唔使冚盖啊？都要噶系嘛？
9: 有噶佢、哦，有噶。
2: 咁啊，第一样嘢首先要买个炖盅先喎。
1: 嗯。
2: 点啊？
9: 我谂其实都唔一定嘅，你买个大啲嘅碗，咁其实你可以摆个碟上面炖都得嘅。
1: 系啊系啊。
2: 喂，呢个咧嗱，咁啊听日母亲节啦，咁啊即系如果心机旁边
1: 孝
2: 敬母亲啦，咁啊跟住情人节啦，迟啲啊出年啊，讲紧出年啊，对唔住，讲紧出年阿爸啦，阿父亲母亲，跟住阿爸，跟住啊圣诞节，跟住到情人节，
1: 仲有新年
2: 啊农历新年，新历新年，如果结咗婚嘅。结婚周年
1: 不过呢我相信为什么要挖了 个心出来呢可能是酸啊
2: 还有个心是苦的嘛、
1: 啊、所以就挖了
9: 可能是啊
2: 还有、啊、我讲起苹果 嗰啲嘅核咧，我聽人講好似唔係
9: 小朋友食咧，即我諗可能俾小朋友食，即細個嘅我，咁佢咪誒，你都係論盡噶啦，咁不如你畫到個心出嚟啦，唔使煩咯。
2: 啱，我就話阿伯冇好細心啊，呢一樣嘅嘢。
1: 嗯，
2: 點啊點？喂，多謝你喎，黃小姐。
1: 多谢
2: 晒，多谢晒，多谢晒。OK， have a good weekend 啊，
1: 拜拜。
2: OK， 多谢你，拜拜，拜拜。好，咁啊，听埋阿 Jenny 嘅电话先。
1: Hello，Jenny 你好。
2: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10: Jenny，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点啊 ，Jenny？
2: 有冇苹果一啲嘅回忆咧？
10: 苹果的故事
2: 系苹果的故事。
10: 实际上，嗰位小姐嗰样嘢，
2: 阿黄小姐系
10: 嗰个苹果，系我哋都食过嘅。
2: 诶，
1: 哦系啊，我真系冇食过。
10: 系啊，系食过啊吓。雪梨又有啦，
2: 挖
10: 咗个心，挤啲糖入去里边炖，冚翻个盖，咁然之后拎出嚟咧，就好似成个原装雪梨咁。苹果咧可以咁样炖咯，同埋苹果啲核，头先你哋都讲过系有毒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听过人讲系。
10: 系啊，苹果啲核你唔好食啊。
2: 系啊，所以系
10: 啊，有毒噶。
2: 系我听过人咁样讲。
10: 咁所以挖咗个心亦都系
2: 啱嘅，
10: 啱嘅，合理嘅。
2: 系系。
10: 咁就系咁炖嘅，咁你可以落冰糖咯。咁但系如果在这里没有冰糖，你可以用 brown sugar 一样得的、我们那时候是用 brown sugar 炖的，都是小的时候香港都有 brown sugar、
2: 我想问那些方、那些叫片糖是吗？
1: 片糖
2: 片糖呢？片糖行不行呢？
10: 不是 brown sugar 不是片糖，你现在去
2: 蔗糖
10: supermarket 都有 brown sugar，
2: 是我知道那些粉来的嘛，
10: 是 crystallized 的，
2: 是
10: 但是是啡
2: 啡色的，
10: 片糖呢就一片片的，是
2: 你
1: 觉得呢？
10: 实际上可以叫蔗糖，
2: 蔗糖系啊，蔗糖
10: 即系蔗
2: 糖系用蔗
10: 嗰啲咧，就系反而嗰啲你要去到中国人嘅 supermarket
2: 系啦，嗰啲系啦。
1: 但我谂嗰啲都得噶，
2: 系嗰啲都得噶，咪应该我就问，因为我有嘛。
10: 但系蔗糖你好一片片，你好难塞入去
2: 咯。唔系，我把刀切咪得咯，得唔得啊？
10: 除非你揼碎佢，但系 brown sugar 咧就系
2: 滗落去，
10: 根本上佢已经系一粒粒一细细粒细细粒咁。
2: 系，
10: 但系就系即系好。好似一啲 crystal 咁样样噶嘛，
2: 啱，系，
1: 咁
10: 嗰啲就比较上你可以到即系容易买到咯吓，咁我都都食过嘅，不过就即系你中意食淋嘅苹果，咁就 OK 咯，
2: 即系粉嗰啲系咪？
10: 即系炖完之后梗系淋啲咯，
1: 系
10: 就系咁咯。
2: 唔系我谂，我谂
10: 我细个最先接触苹果咧，就系唔系接触苹果，即系讲翻就系喺学校整，譬如 D.S. 嗰啲咧，就系第一样整嘅咧，就系叫咩 ？Food salad
2: 哦 ，food salad 啱啱啱，
10: 切咗啲一嚿嚿嗰啲，然之后就加啲糖水落去，咁然之后就就系咁啦，嗰即系嗰日整嘅嘢就系 food salad 咯。咁第二个做嘅又系苹果有关嘅，就系、是、又系。fruit salad， 但系今次咧就有薯仔同苹果啊嗰样嘅嘢，就系捞 salad dressing 嗰啲啦，
2: 加啲炼奶啦要。
10: 哈哈，咁上都喂，
2: 系讲系。
10: 吓，咁样都OK 嘅，咁但系就好似系要用青苹果咯。即系整 salad 嗰
2: 阵
10: 时，
2: 青
10: 苹果可能冇咁容易，即系冇咁容易淋白白咯。
1: 哦，我又唔系，我就选择用红苹果，
2: 同埋浸一浸啲盐水人嚟教。
1: 即系脆口啲嘅苹果，但系
2: 爽口啲啦，叫做。
1: 系啦，我好中意苹果加鸡蛋加粟米去做沙律。
2: 哦，系啊，
1: 系啊，我好中意。
10: 系咩？哦，即系苹果加粟米加鸡蛋。
1: 系啊，
10: 我就中意做薯仔加。雞蛋加蘋果，就用薯仔加，即係我就覺得佢 match 啲咯，即係嗰啲形狀 match 啲嘅，即係薯仔同蘋果係 match 啲，雞蛋你都可以切翻咁上下，咁就即係係咯，即係個形狀嘅問題咯。
2: 多謝你，不過
10: 我都可以試下加埋粟米先。

0: 兴噶。
1: 吓捞啊，可以捞匀佢都得嘅。
2: 系咩？
0: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个就最简单啦，话沙比同豉油啦。我冇讲过俾你听。
2: 冇喎、
0: 啊。好好
1: 食噶。甜豉油就未试过。话
0: 沙比豉油。
1: 即系 Maggie sauce 嗰啲。
0: 好似好似食紧素嘅吞拿鱼刺身，三文鱼刺身。
2: 系咩？
0: 系你试下，
2: 即系切将嗰啲嘅牛油果切一片片，跟住就点豉油话沙比，
0: 系啦，
2: 即系点一点去就咁食
0: 啊？
2: 咦，我未试过喎，好食啊！依家咪要试下啊，真系。
0: 系啊。
2: 哇！点啊点啊点啊！哇！多谢你，喂，多谢你啊 ，Jenny 啊，有冇有冇问题俾我哋啊？讲
1: 埋嗰个或者开埋股啦，嗰个丛林法则咧，因为成日听到隔篱嗰个角嗰啲。那個人嗰啲做法咧、
2: 啊，
1: 就令嗰陣時成日 mention 呢個叢林法則噶嘛，咁叢林法則咧就係、是、好似邊只大隻邊只食只細只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咁獅子就食啲兔仔啊、羊啊啲咁嚇，你冇牌啊，咁咪大蝦細咯，係
2: 啊係啊係
0: 啊，係啦、啊，咁、啊就係歇後語大蝦細
2: 哦，大蝦細係
1: 啦，大蝦細啦
2: ，OK
1: OK，
2: 多謝你 Jenny，
1: 拜拜，
2: 好嗱，不如咁啊嗱，我哋時間關係啦。咁啊，休息陣間先嚇。咁啊，都好歡迎大家咧，繼續打電話上嚟嘅喎，604-267-1320。咁啊，如果大家咧，即係你曾經試過有啲乜嘢整法啊，有關於蘋果嗰、那個，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嚇、我哋休息陣間，轉頭再見。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今個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晝魚飯》。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十二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0,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0: 撒娇咯。
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0: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2: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下午3点32分咁啊，今日咧，我哋阿马丁咧就要放假休息一天，咁啊有塔塔啦，同埋周国贤嘅，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阴啊，最高气温咧系20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咧系继续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0度，日落嘅时间系8点40分，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日咧继续有云啊，最高气温咧系18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0: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会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系冇落雨机会。星期二系有云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22度，系冇落雨机会。而星期三一样系有云，最高气温。

0: 摄氏表的19度，同样都是没有落雨机会的。
1: 现时华侨之声是吹紧7公里的西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19度，相对湿度是 56%。
0: 好，电话旁边我们有 Stephen
1: 史提芬兄，你好啊，史提芬兄。
2: 喂，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样，有没有喜不喜欢吃苹果啊？你
2: 苹果，你知道我想你好偏锋啊。
1: 什么
2: 你即系谂你好偏锋噶嘛？你好偏埋一边
1: 啊！哦，即系你谂嘅嘢，
2: 好另类啊！
1: 哦，即系你谂嘅嘢。
2: 喂，你苹果谂嘅又系禁果嚟噶？
1: 唔系咯，都话
0: 佢头先咪讲咗，
2: 即系系咩？
1: 夏娃唔系苹果嚟噶，
2: 冇听到
1: 嗰
2: 个
1: 假新闻嚟噶嗰个。
2: 我
1: 传咗好多年，传咗好多年嘅假新闻嚟嘅，真系唔系苹果嚟噶。
2: 假新闻啊，逼你我，
1: 唔系
2: 苹
1: 果嚟嘅，唔系苹果。我要同苹果平反啊！要，唔系苹果嚟嘅，
2: 一苹果二生二嚟咗。
0: 系啊，
1: 唔系重要嘅嘢要讲多次，唔系苹果嚟嘅。
2: 即系我食都食噶嘛，但系又就唔系特登，我即系咁中，即系生果唔算最中意食嘅，即系最热衷嘅一种咯。但系都会食，因为有益啊嘛。
1: 系。
2: 但系我反而中意食，即系饮苹果汁同埋苹果批。
1: 哦，苹果批系啊，系啱苹果批。
2: 我而家麦当劳咧，我而家除咗即系食嗰啲正餐之外，梗系
1: Apple 批
2: 附带买一个苹果批。
1: 啱。
0: 要加埋雪糕喎、
1: 啊，雪糕啊，呢、這个简直最邪恶嘅配搭啊！呢个系，
0: 仲要系个热辣辣嘅苹果，佢系加冻冰冰嘅雪糕
2: 啊！哦，有啲苹果酱啦 ，Apple sauce 啊。
0: Apple sauce
1: 有啊，
0: 但我又麻麻地嘅，因为咧 Apple sauce 有时啲人会爱嚟咧去整猪柳 pot long with Apple sauce， 咁我又麻麻地用呢一样呢一个 Apple sauce 去食，系咯，我麻麻地呢个就
1: 系
0: 苹果，我都系中意甜品多啲。
2: 啊，除咗苹同普通苹果啊，仲有青苹果啊，
1: 系青苹果好酸咯，
2: 青苹果系啦，
1: 好酸啊，系好酸啊。
0: 嗯，
1: 我想问你哋即系食苹果会唔会刨皮嘅咧？
2: 咩臭味啊？
1: 即系刨皮，唔系炒皮，系刨皮。
2: 你刨皮啊？
1: 即系食苹果啊？会
0: 唔会有啲人批皮？
1: 系咯，
0: 系啦，
1: 即系批咗个皮去啊？会唔会噶？还是你就连
2: 批？你唔系批啊？咩头环？个
1: 即
2: 系个
1: 苹果啊？
2: 嗰个传说咯？
1: 唔系，
0: 因为就问你食苹果，
1: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食
2: 唔
1: 系个皮
2: 嘅。我中意批皮嘅，
1: 中意批皮嘅，
2: 即系就咁咬都。系啦，
1: 咁啊，即系你自己揾把刀，
2: 就咁咬，好似即系唔系中意即系吞埋嗰啲皮咁。
0: 嗯，
1: 咁仲有，我想问咧，你食苹果嗰阵时咧，会唔会真系拿住个苹果就咁咬啊？还是将佢切一解解或者？
0: 我冇咁仪式感啊，我就咁咬噶咋。
1: 系啊，
0: 不过我就选择性去批皮。
2: 如果讲啊，如果冇即系就咁系空手啊，两手空咁，梗系咬都冇所谓啊。
1: 系啊系啊，
2: 刀叉咁咪批嘅咯。
1: 咁啊系咁啊，
0: 我觉得几型啊。
1: 唔系我喺屋企咧，我一定会切粒嘅，一唔系切粒，切一解解嘅，
0: 哦、
1: 即系一开四啊咁样食。
0: 唔
1: 系我自己食，我
0: 自己食
1: 都系咁。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呢一个咧系可能系我近时睇嗰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影像，一个嘅阴影嚟嘅。
0: 点解啊？
1: 好多时啲细路仔咧，啲牙甩甩地嗰阵时咧，一食个苹果咧，嗰只牙都冇埋，嗰只牙都冇埋噶嘛。咁啊，呢一个咁嘅影像。就深深印起我个脑海里面，就每一次食亲苹果，我都会 associate 都谂起，喂，我啲牙会唔会一咬就冇咗嗰只牙咧？咁样，
0: 咁我同你相反，电影俾我嘅印象咧，就系拎住个苹果去咬咧，斩食咧系好型嘅。
1: 系啱，呢个系呢个，
0: 所以我就冇你嗰个阴影啦。
1: 哦，你冇呢阴影，
0: 咁我就 always 都系会咁样食个苹果。
1: 嗱，咁所以咧，即系做家长嘅咧，俾细路仔睇嗰啲片咧，要小心啲。分分钟佢到咗几十岁人咧，佢都记得嘅嗰啲片都吓。喂 ，Stephen 啊，
2: 最品质优啊，咩富士苹果啊，富士啊，富士。
0: 其实都好多的，
1: 好多嘅其实。今时今日，
0: 清新苹果咯。
1: 今时今日，我谂我哋
2: 清新苹果啊，天价清新年啊 ，Almori 啊 ，Almori 啊。另外咩？煲苹果汤啊，
1: 系煲苹果汤啊，系
0: 啊，煲苹果
2: 汤啊
1: ，Apple cider 啦。
0: Apple cider，
1: 即系西人饮嗰啲
2: 啦
1: ，Apple cider
2: 系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
2: 咁
1: 啊，我哋
2: 咁样讲七七八八啦，就
1: 系啊，系啊。咁啊，有冇啲问题俾我哋啊？
2: 啊，谂咗一个啦，就谂咗一个俾一个咧，俾一个先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就啊，或者系做咩产房护士啊？
1: 产房护士
2: 產房護士啊嘛，即係你兩個歇後語咁差，差兩個字嘅一個廣東俗語嚟嘅，即係好，即係俗語嚟嚟，即係咩騰雞啊嗰啲咁嘅，即係咁嘅俗語嘅，
1: 即係好似舐曬氣咁樣咁嘅意思。
2: 係啦係啦，就係咩助產護士差兩個字嘅
1: 歇後語。助产护士，
2: 助产护士即系做啲乜嘢咧？咁啊，啲工作系乜嘢咧？咁
1: 佢接生咯，
2: 差唔多啦。你
1: 但系嗰
2: 个
1: 系比
2: 较
1: 即
2: 系弹鸡
1: 啲嘅。
2: 你讲啱咗个字啦。
1: 哦 ，OK，得啦 ，OK，嗱，今日
2: 但系我嗰个就即系我嗰个就仲有一个字系唔同嘅。
1: OK， 得唔
2: 紧
1: 要，多谢你先啦。咁啊，请你唔好收线住好冇？
0: 好 hold 住先啊
1: ！hold 住 hold 先，
2: 冇问题冇问题。
1: 好 hold 住先，我哋继续咧讲埋苹果一啲嘅资料嘅吓。
0: 系咁啊，苹果咧就喺呢一个华人嘅文化当中咧，就寓意住平安、吉祥同埋顺利嘅寓意，因为个苹果个平字咧就同平安。嗰、那個字咧都係同一個音啦，咁亦都蘋果喺好多節日當中咧會被視為一啲吉祥嘅象徵嘅。估唔到原來有人話俾我聽咧，喺中國咧，譬如喺中國嘅平安夜咧，係會有人咧係贈送蘋果，因為咧就代表住平安果，寓意一生平安。咁新年期間亦都象徵住咧蘋果係合家團圓，係平平安安嘅。
1: 咁啊，同埋因為蘋果本身紅色啊嘛，咁你知咧，即係我哋傳統。华人嗰个嘅思想咧，就
0: 系
1: 譬如话新年
0: 啊，
1: 一啲意头嘢啊，多数都系红色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整个黄色嘅，又可能未必啱；整个黑色嘅更加唔好啦。咁啊，最好就
0: 系
1: 黄色苹啊，红色嘅苹果啦。咁喺西方文化里边，苹果有时咧就被视为一只知识与诱惑嗰种嘅。象徵喎，嗱咁其實呢個咧又係假新聞嚟嘅。
0: 係咩？我真係要問下你。
1: 就係人哋話咧，就亞當夏娃食嗰個蘋果，其實就唔係蘋果嚇，咁啊嗰個叫做分辨善惡樹上邊嘅果嚇，就唔係蘋果。咁所以一路以嚟大家都
0: 係啊，
1: 即係對於
0: Stephen 一樣嚇，唔係蘋果咩？
1: 唔
0: 係蘋
1: 果
0: 咩？
1: 係。咁但係咧喺以色列嘅文化裏邊咧，原來蘋果咧象徵圓滿啊。咁啊，同埋咧，佢哋中意咧點一啲蜜糖嚟食，咁啊代表咧佢嘅生活咧就係甜甜蜜蜜。咁另外蘋果嘅數量咧，亦都可能有唔同吉祥嗰啲嘅意思嘅喎。嗱，譬如話咧，一個蘋果就代表一生平安，兩個嘅話咧就可以代表兩個人永遠起埋一齊啦。喂，咁啊第時好簡單啫喎，如果啲即係愛侶啊、夫妻啊咁樣。不要买什么那么贵重的东西。
0: 送个苹果就算了。
1: 送两个。送两个不要送一个。送一个就祝你平安。两个一个平安另一个不平安不是挺好的。是不是送两个。两个都永远起在一起。
0: 你试下送看看你太太会不会放过你。
1: 不是啲人说你要喝啲金粉啊不是那些金箔。
0: 金箔。
1: 那些金箔下
0: 去。OK, 好啦那苹果刚才讲过啦被誉为世界四大水果之一啦。那也都有智慧果记忆果。同埋美容果嘅称号嘅，咁啊苹果喺生长过程入边咧，嗱头先你问会唔会批皮食啊嘛，其实咧我就想加插唔好啊，因为啲皮有益啊，咁但
1: 系
0: 其实我自己都会批皮食嘅，吓咁啊我
1: 系
0: 选择性，可能有啲我会，有啲又唔会咁啦。咁喺呢个生长过程入边咧，呢个苹果咧佢系天然咧会产生一层嘅果蜡，系爱嚟
1: 天然噶，
0: 系啊。爱嚟防止呢一个嘅水分蒸发，同埋咧可以抵御寒冷嘅天气。咁其实所以点解嗰个苹果可以摆咁耐？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1: 即系佢天然有一个保护膜。
0: 系啊，系啊。
1: 喂，咁啊食咗嗰啲咪更加啲人可以保老？
0: 其
1: 实
0: 啲皮系有益嘅，系
1: 我知食埋呢阵辣咪仲好咯。
0: 咁佢都系同你讲咧，系轻轻洗一洗佢就
1: 系咯。我就话嗱，呢既然天然嗱，因为我有一个错觉咧，就系。啲人後加落去，以為係後加落去嘅。如果佢真係天然嘅呢種蠟嘅話咧，咁啊希望佢食得啦。
0: 咁啊希望你買嗰個蘋果係天然唔係後加啦。你要 check 清楚先喎，係咪？咁呢層天然嘅蠟咧就係即係黏黏地嘅，嚇咁所以食嘅時候清洗乾淨就可以安心食。係咁，所以就話啊，其實蘋果個皮係即係幾有益，好多人都係
1: 有益
0: 嘅，
1: 係有益。
0: 咁啊，同埋蘋果係一個理想嘅一個水果嘅原因就係等於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咁啊，被譽為蘋果係一個家庭嘅全科醫。新嘅一个生果嚟嘅，咁啊，根据一个英国嘅一啲嘅报道咧，就系澳洲有一项咧，就系研究发现，每日食一个苹果系可以令到 亡风险率咧就系降低到35% 嘅，咁而营养方面咧就系苹果嘅维生素啊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咧未去到最顶尖，但系其实佢嗰个果胶同埋抗氧化物咧对我哋嘅健康系非常之有益嘅。
1: 咁啊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苹果咧有乜嘢咧就系健脾养胃、生津止渴、润肺，话呢个乱呼添吓，咁啊除烦安神。咁咧就可以解暑醒酒，咦好嘢喎！即系话饮咗少少酒嘅话，可以解酒啊！咁亦都咧就系平肝，咁啊亦都咧可以去痰，咁啊泻火，咁啊仲有咧就系润肠啊，咁啊止泻嘅作用啊！咁啊如果坚持可以一日食一个苹果嘅话咧，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对身体好有益嘅。
0: 咁啊，所以头先你讲到话即系乱呼啊嘛，其实亦都真系可能以前都真系听头先黄小姐都讲话，佢妈妈建议佢食嗰个炖苹果，就食完之后块面红波波。其实以前细个都有听过，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咁啊！
0: 食多啲苹果，你块面会红波波噶。
1: 会唔会就系因为即系可能佢本身红色啊嘛？系咁啊！你知即系我哋好多时传统嗰啲人嘅思想就系你食嗰样就补嗰样，系嘛？即系我哋呢啲冇脑嗰啲，我妈成日叫食多啲嗰啲核桃啦，唔系食核桃。猪脑唔得，猪脑唔系细个真系有食猪脑噶，吓而家唔食啫。嗰阵时系食噶，你个母脑食多啲啦，咁啊即系食核桃啊嘛。咁啊嗱，苹果就红色啊嘛。咁啊，所以即系你知啦，即系红，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块面红红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可能坚持咧就系食苹果好啦吓。
0: 原来你咧系同日本人一样噶喎。
1: 系啊，咁啊好多人咧就唔直接咧去到成个苹果嚟咬嘅，咁啊原因咧佢哋觉得咧，日本人觉得咧仪态唔好，咁啊认为咧好似好即系好点啊，即系显示咗自己一种嘅欲望咁样吓，咁啊佢哋习惯咧都系切开嚟食嘅，咁啊横打横打切咧都有唔同嘅，咁啊有啲人咧佢咧就打横切
0: 个苹果，
1: 系打横切，但我就唔系，我系垂直咁样切嘅话，
0: 你翻去试下打横切，睇下系咪有一个星星形嘅。
1: 哦，都会嘅，因为佢个形系好似话嗰个即系
0: 五粒的
1: 啊嘛，咁佢可能都有少少咁样。
0: 试下先，摆上去我哋 Facebook
1: 试下先。好啦，今日时间关系，我哋休息阵间，翻转头咧，我哋会听下周小姐电话嘅。
3: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AM13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4: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啊，咁啊狗嘅一定系，
1: 一定啦，一定。
0: 咁猫咧都有啲嘅，
7: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行街。系啊，
0: 咁佢主人咪好慢咯，
7: 个主人
1: 怎么行啫？咁佢企度，
7: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1: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7: 系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0: 真系惨。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最后一个部分3:48吓，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
1: ，Hello 你好周小姐。
9: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9: 今日少咗马丁，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9: 啊，
1: 对于苹果点啊？
9: 头先你讲苹果咧，即系我屋企，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会用苹果煮落啲咖喱度嘅。
0: 诶诶，日本都有，日本都有嘅。
9: 系啊，
0: 系啊，系啊。
1: 用苹果去煮咖喱，
0: 系咪将嗰啲苹果磨咗苹果蓉啊？
1: 系咯，我想问佢点样整咧？点样加落去煮落咖喱？
9: 佢系用印度咖喱粉，一只干咖喱加一只湿咖喱，
0: 系
9: 佢系两沟嘅，
0: 两沟。
9: 但系当时我哋细个咧就觉得佢好辣，好辣，
0: 系。
9: 但系我哋就唔系好食得到，
0: 系。
9: 咁但系咧，我爹哋咧就会整定一樽雪水喺度俾我哋一路食，一路喷火，一路饮冰水。
0: 哦，咁但系你话佢落苹果，咁系咪将嗰啲苹果切粒啊？定系磨咗佢好似苹果蓉咁样？
9: 磨蓉，
0: 磨蓉，
1: 哦，磨
9: 蓉咯。
1: 哇，咁啊，细伯真系好有心思，即系好有心机。
0: 嗯，
1: 佢将佢磨蓉跟住再煮落。
9: 我爹哋好识整嘢食噶。
1: 哦，
9: 我爹哋系西餐，我妈咪系中餐。
1: 哦，唔怪得知周小姐咁犀利啦，煮嘢。
0: 我记得周小姐讲过，佢爸爸好似系有一啲系咪英国嘅一啲好早期已经俾你哋接触英国好多嘅食物啊嘛，系嘛？
9: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我好细个就已经食士多啤梨啊，牛油果啊、西柚啊嗰啲咁嘅生果咯。
0: 嗯，但系你爸爸唔系厨嚟嘅。是不是煮的？
1: 他是煮的吗？
9: 他都懂煮的。
1: 他都懂煮。
0: 但他的正式
9: 就不是煮。他在英国有间餐馆。
1: 哦。
0: 哇。
1: 那就
0: 不
1: 同了。发达
0: 了。
1: 在
9: 香港也有。在香港那时候也有。
0: 哇，中发达了。
1: 不怪得知，不怪得周小姐的厨艺这么精湛啊，真的。现在终于找到了，原来。
9: 不是，我自己那些是我去读的回来的。
0: 哇！但系细个你都食好多好嘢
9: 嗰啲，
1: 系咯，
9: 都去读嘅，整点心啊，
1: 咁但系大细伯伯冇
9: 面包啊嗰啲，系咪我都系去读嘅嗰阵时？
1: 大细伯伯冇一个西
9: 做放工
1: 一个钟
9: 就去读呢啲课程咯。
1: 系好嘢，好嘢，好嘢啊！真系
0: 明白，
1: 识到周小姐真系好啊！真系咁啊！即系苹果对于你啊，除咗呢个之外，你中唔中意食苹果噶，周小姐？
9: 我系唔食得，
1: 因为敏感系咪啊？
9: 我而家只可以食系 Wet Delicious 嗰只，其他苹果我都唔敢试。
1: 诶，
0: 点解咧？
1: 系咯，
0: 有咩有？
9: 因为我试过食个 Ambosa， 食完之后唔使半个钟头，我系咳到系停唔到嘅。
1: 咳啊！
0: 哦，系啊。
1: 喂，试下炖一炖佢会唔会好啲咧？
0: 试下炖一炖，
1: 炖一炖佢啊！好似头先阿黄小姐教
9: 咁。我唔会想食咯，炖到咁样，因为其实我而家我呢度。我呢间屋都有棵苹果树噶，
0: 系，
9: 但系我女都叫我唔好食咯。
1: 哦，咁啊系，咁啲苹果树咁啊，即系送俾朋友咯，可以，
9: 真系送俾人咯。
1: 系咯，送俾人啦，系。
9: dehydrate 咗佢咯，
0: 哦 dehydrate
9: 咗，或者我煲苹果水咯。
0: 诶，我想问啊，煲苹果水系啦，有人哋话有益噶，你有冇落其他嘢落去煲噶？
9: 嗱，我有时咧，即系有时有啲朋友送啲沙梨俾我咧，即系嗰啲沙梨其实就。是很难吃的，里面
1: 是
9: 沙来的，
0: 是是是是
9: 是，那我自己做法就是用个干果机干了它，
0: 是，跟着呢，
9: 苹果和梨干，
0: 是，
9: 放几粒无花果，跟着抌些南北杏来煲水，
0: 哦，咦，
1: 欸，我想问，
9: 秋天那时候很，
0: 是啊，
9: 确的，那我女儿就会喜欢喝，
1: 欸，我想问一问先，对不起周小姐，我想问，即是你用那些 dehydrator 去去即系
0: 做咗干，
1: 做咗干嘅苹果干先，系咪咁嘅意思啊？
9: 系啦，
1: 跟住就
9: 你唔留得咁耐噶嘛。
1: 哦 ，OK OK OK。
0: 咁即系话，如果我冇干嘅，我用新鲜嘅都得啦。如果咁讲，
9: 系啦，因为我自己系都整干果噶嘛。
0: 系，
1: 哇，又整干果，
9: 我整好多干果。
1: 有边啲整啊？我想请问先。
9: 提子干啊，提子 blueberry
1: 哇，
9: 柿啦。
0: 即系你有部机噶咯，应该系嘛？
9: 系啊，我有几部机咯，
1: 几部添啊？你系咪商业用途噶？
9: 我而家用唔系我，因为我整完啲朋友同我买嘅啲干果，佢又好食噶。
0: 哦 ，OK OK OK，
1: 即我都話啦。
9: 出邊嘅提子乾咧，你係見到佢係搭埋一嚿，因為佢有糖、有油、有薄片雞撈過噶嘛。
0: 係係
1: 啊。
9: 咁我自己啲提子乾係好似沙咁散嘅，一粒還一粒嘅。有時佢可能都會有一兩粒黐住，但係唔會好似成餅咁咯。
0: 嗯。
1: 哇！好嘢喎，周小姐。
0: 嗯。
1: 即係嗰部機啊，用。
9: 因為我紫薯去年我都收成咗，咁我去年 去旅行啦，翻嚟啲紫薯熟咗，咪乾咗佢咯。
1: 系系系系系，哇，好嘢喎，真系。
9: 啊，即系
1: 点啊点啊点啊！
9: 我为食啊嘛，其实系我仔细嗰阵时系好多嘢都唔食得嘅。
0: 系，
9: 哦，因为佢有敏感，唔食得饼干，唔食得朱古力，人哋食咩佢得个睇字，咁我咪自己整啲干果俾佢食咯。
1: 哦，咁而家咧佢会唔会好啲啊，周小姐？即是你的仔的情况，
9: 现在就大就什么都吃得了，但
1: 是
9: 小的时候是妥严重，一吃了朱古力饼干的眼睛就会又红又肿一个礼拜。
1: 哦，那就好啊，即是小的等他不要吃这些杂粮，吃些没益的东西，现在大了，
9: 但现在就吃到杂到不得了。
1: 是啊，反而呢我不知道，我两个仔就没什么食物的敏感的，但我们就不是很多时候买汽水啊、薯片啊，即不是经常买的，小的那时候。反而他们现在呢，我觉得他们 出外呢，他们都不是说自己经常喝汽水啊、吃薯片那些，间唔中见到会吃，但不是很，即是有些人的感觉就是我小的没得吃，现在我大个了，要搏命吃，吃回够本，但他们又不是。所以我就问问啊，刚才即是周小姐，你个仔仔现在是不是吃朱古力，还是即是他都是习惯了不吃呢，这样。
9: 他们现在因为之后大一点去吃，因为我女儿那时小时候也有食物色素敏感的嘛。
1: 哦，
9: 所以变了呢，他们吃的东西那时候是要控制得很紧要。
1: 是对的。但是
9: 现在大过了呢，就没事。
1: 好一点。好一点。
9: 但是他们，即是我家一年都不会买两樽汽水啊。
1: 是对的。
9: 即是他们不会说恨喝汽水咯，反而有时候买些 juice 咯。
1: 是对的。对嗰啲有益啲，
9: 你夏天咁啊，佢哋會飲啲 juice 啊咁樣。汽水我屋企真係，即係一年都冇兩罐喺屋企咯。
1: 即係賺唔到啊，周小姐嘅咩咯？
0: 嗯，
1: 賺唔到周小姐，
9: 一定賺唔到啦。
1: 喂，多謝你，周小姐啊，多謝你。
9: 係 Stephen 話嗰個咩產房嗰個
1: 產房故
9: 事，我就諗起我女嗰句，就忙到黐線啊！
1: 忙到黐線，佢唔係佢兩個字嘅，
0: 兩個字嘅，
1: 兩個字嘅，我知係啊。
9: 即係因為我女琴晚就 send 咗 message 話俾我聽，佢琴晚忙得好緊要，忙到黐線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一定係好緊張添啊，同埋真係
9: 係
0: 係
9: 啊！
1: 係啦係啦係啦，喂，多謝你，周小姐，多謝你啊！
9: 唔好客氣。
1: OK，OK，have a good weekend。OK， 拜拜，
0: 拜
1: 拜。
0: 咁頭先即係講緊蘋果啦。咁我哋話，哎呀，個紅色啊，好靚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其實咧，係咪究竟越紅嘅蘋果就係越甜嘅咧？係
1: 咪咧？
0: 原來唔係嘅。
1: 又係，又係假消息。
0: 係啊，又係假消息。因為咧，蘋果嘅顏色咧，佢有分咧所謂嘅條紅。一條條的紅或者片紅，咁咩嚟嘅咧？條紅咧，即係話嗰個果皮上面咧有紅色同黃色交錯嘅條紋。
1: 係。
0: 咁蘋果咧就會比較個皮比較薄，同埋咧比較甜嘅。
1: 嗯。
0: 係啦，咁相反，如果片紅係點咧？片紅就係成個蘋果都係紅色啦，
1: 係
0: 冇雜色嘅。咁原來呢啲嘅蘋果咧係比較厚，味道係較酸嘅喎，同埋係少汁嘅喎。
1: 誒，
0: 真係估唔到。
1: 我又你咁樣講咧，我又留意到喎，真係有啲嘅紅色，成個紅色嘅蘋果咧，嗱，味道嗰度咧就我覺得就冇咁甜，
0: 是
1: 真的，但個皮真的厚的，我發覺真的厚一點，
0: 我就不懂的，其實我就以為真的以前越紅就越甜，原來我就是選錯了，熱到呢，即係揀呢一個蘋果呢，原來都有分呢，
1: 公乸
0: 的，
1: 欸，
0: 是啦，咁原來呢，即係睇嗰個定啦，即係最低嗰個定啦，咁如果佢嗰個齒眼呢係比較大，咁嘅話呢，佢就代表比較大同埋比較淺咧，就比較甜同埋多汁同埋好食嘅，呢個就係乸。但係公咧就係個齒眼比較細同埋比較深嘅。
1: 哦，即係要即係嗰幾個定咧，嗰個深度
0: 五粒的中間
1: 唔好咁深，即係唔好凹得入去咁緊要啦。理論上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0: 咁啊要大。
1: 咁啊仲有咧，原來咧日 本啊吓，咁咧就系一个清心县咧就系苹果之都啦吓，咁啊拥有咧超过1200棵嘅苹果树嘅，咁而喺八月至十一月咧呢个嘅采摘嘅季节里边咧，佢哋出产咧就系富士苹果啦，咁啊当然出名啦，系咪？咁但系喺中国咧或者陕西咧，其他咧亦都有中国苹果之乡嘅地方嘅，亦都系我哋咧出产。地即係蘋果嘅喎嚇，咁啊加拿大亦都有啦，住名嘅紐西蘭都有啦。
0: 咁啊講到即日本清心縣咧，有一次我真係去京，即係去日本清心嗰笪地方。你喺條街度已經見到好多蘋果，
1: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攞？
0: 其實你我諗你可以攞，因為唔係摘啦，其實佢已經跌咗落地㗎啦，多度係啊。但我諗佢係未係最成熟嘅時候咯。咁但係即係喺呢一笪地方，其實係。无论你在街上面有很多的苹果树，在铺头那里有很多的苹果，很多苹果汁，跟着在一些甜品铺都有很多苹果派，全部都是苹果苹果苹果。那好了，最喜欢吃哪种苹果呢？
1: 我自己 Ambrosia。
0: 我以前不是喜欢吃 Ambrosia 的，我以前喜欢吃加拿，喜欢吃富士的。
1: 富士也是，不过初头富士苹果因为贵嘛，但后来试过 Ambrosia 之后就咦掂喎，
0: 係啊，因為 Ambrosia 係我哋加拿大，係
1: 啦係啦係啦，
0: 咁係啦，我都近期咧就開始咧就中意食咩，以前中意食富士同加拿大，而家咧我中意食 Ambrosia 同埋中意食 Envy 蘋果。
1: 喂，仲有一個嘅 Honey Crisp 喎，係啊，嗰個都好甜下。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咁一息間咧四點至五點咧就係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約定你，跟住五至六日明主持嘅靚哥新地，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
0: 拜拜，
1: 拜拜。
1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2: 小故事大道理，
11: 尽在心灵鸡汤。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哋华侨之声 CHMB AM 1320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Hello， 超伦你好啊！
19: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系啦，点解会揾到超伦你呢？嗱，咁因为嚟紧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嗰、那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19: 冇错，
18: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答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19: 哇，好刺激啊，
18: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系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油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啊，超伦，
19: 现金嚟噶，系500蚊现金奖，系由华星假期咧系送出嚟嘅。
18: 哇！真系大拿拿500蚊，犀利啦！嗱，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噶咯喎。
19: 系啦，即系曾经中过奖，即系攞个邮卡嗰啲，咁即系意思即系话你中嘅话咧，就系1/30嘅机会咧，就攞到500蚊现金。
18: 咦，都机会都几大噶，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噶啦，
19: 期待。
18: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我哋嚟紧，就系53周年台庆啦。咁
19: 眨下眼啊，
18: 眨下眼就系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 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19: 系啊，
18: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s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19: 系啊，
18: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19: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18: 啊啊、
19: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咁、啊、样，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18: 是、
19: 台庆嗰度，咁、
18: 哦、
19: 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18: 系啊系啊。
19: 咁、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优惠价咧就738嘅。
18: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19: 又系有个 discount。
18: OK，
19: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18: 入咗啦，
19: 一定入咗啦，系嘛？
18: 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招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叫做嘅
19: 当然啦，
18: 节目主持啦，
19: 节目主持啊嘛。
18: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19: 嗱 ，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
18: 系
19: 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是那个大奖呢，其实呢所有人只要你是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呢是参加抽奖，但是抽奖就是华星假期送出的价值2990蚊的长江三峡旅行团，但是呢唯一一个人不参加得、
18: 哦、
19: 可以参加做会员但是没有机会中奖，这个就是我了。
18: Okay.
19: 是啊，即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就算啊系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18: 哦，即系
19: 咁样啊。
18: OK，
19: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18: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19: 啊？冇问题，
18: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
19: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18: 节
19: 目主持，节目主持，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样咧，系同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咁嘅福利嘅，因为你
18: 系
19: 会员啊嘛，系咪先啊？
18: 咦，因为我见到呢个会员嘅优惠有啲似嗰啲学生会啊，学生会嗰啲会员优惠咁，仲有啲咩优惠噶？呢个做咗会员之后。
19: 暂时嚟讲咧，除咗呢个大抽奖之外咧，仲有你有冇听过一只系防水嘅鞋叫做 Vessi 噶？
18: 有听过。
19: 系啊，其实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买咗两对噶啦，已经吓，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咪真系防水。
18: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19: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个朋友咯。
18: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19: 25%。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会员，咁你只要咧系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咧系 email 啊。email 一份咧就係嗰啲會員通訊，
18: 嗰啲 newsletter
19: 冇錯啦。咁你攞住呢個會員通訊裡面嗰張 coupon 咧，話俾去鋪頭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18: 哦，
19: 七五折啊，即系好抵噶，
18: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好啦，咁啊，
19: 迟啲仲有好多噶，
18: 迟啲仲有，
19: 系啊，陆续有嚟，
18: 陆续有嚟，
19: 系啊，
18: 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喺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19: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好，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18: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19: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18: 係係係，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19: 你可以揾到你先，
18: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係啦，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19: 冇錯。
18: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個禮拜五即係5月8日就係喺鴻運海鮮嗰度酒樓嗰度舉行噶咯。
19: 系啊，
18: 咁嚟讲下呢个节目内容啊！
19: 哇，犀利啦！今次呢个节目咧系 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啊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18: miss 咗个开头啊，系
19: 冇错啦，好紧要噶，系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哦。
18: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19: 系
18: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19: 系啊，
18: 西曲寄心声啊嘛，
19: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吓。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18: 嗯，
19: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Sir啊，善解而难嗰个线Sir，佢竟然咧话超伦，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下会吹边只歌出嚟？
18: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Sir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伦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19: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但系线Sir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系佢自己咧系话，喂、哎，超伦啊，今次呢个台庆五十三周年，既然咧咁多我哋嘅主持粉墨登场，我可唔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啊，原来你识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咧系加埋佢落去。
18: 跟住佢就即系你都有 QC 过嘅系嘛？有 QC 过，呢、
19: okay
18: 啊、个都系即系我都估唔到啊！线Sir系即系会
19: 平时见佢好严肃咁嘅样，
18: 系啊，好严肃咁样啊！即系原来都有玩口琴呢样嘢啊！
19: 好嘢！
18: 咁亦都有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19: 嗯，亦
18: 都会唱歌嘅，
19: 系啦，
18: 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嘅、哦，
19: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咧？
18: 系啦，佢哋系唱呢个紫钗记，
19: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18: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19: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咧，系体验下喺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嘅。
18: 哦，咁即系佢系间咗一个位出嚟，
19: 系啦，
18: 系有一个即系有个荧光幕
19: ，simulator
18: 系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样啊 ？OK OK，
19: 不过佢咧就系一个 screen 噶啦，
18: 系
19: 咁样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咧系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咁所以无论你系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咧平时已经咧系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咧，都一样咧系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18: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19: 冇啊，我好耐咧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咧就唔敢再打，我惊伤人啊。
18: 咁呢个 set up 即系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先得噶
19: 啦，
18: 系嘛？即系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 up。咁我想我哋到时即系。
19: 一定要去玩下，
18: 唔知飞咗去边。
19: 诶、哎，你放心，
18: 好
19: 安全嘅，有个网网住。
18: O K O 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19: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18: 哦，
19: 吓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18: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诶、欸，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19: 系啊，
18: 要打高尔夫球。
19: 系啦、啊，嗱，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18: 好
19: 吓，咁、啊、
18: OK OK。
19: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18: 哦、
19: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18: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
19: 系啊，
18: 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19: 系啊，我哋叫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18: OK， 咁啊仲有就系 Terrace。Muse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19: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18: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19: 系，
18: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19: 系啊系啊，
18: 咁、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19: 系，
18: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19: 冇错啦，
18: 咁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嘅，
19: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
18: 啦，系啦，
19: 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18: 哦，
19: 咁大家嚟个华侨之星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咁啊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啊首先咧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18: 哇，五份咁多，即系五个枕头系嘛？
19: 系啦。
18: OK， 咁仲有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19: 两张噶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18: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八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四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19: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是、负责咧。是整嗰个高尔夫球啦，嗰、那个嗰度年轻创业团队呢亦都系送出呢系高尔夫球袋嘅。
18: 哇，
19: 系 Porsche 名牌子嚟㗎。
18: 哇，真系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系你头先提过 Vessi 防水鞋送出每人25元嘅购物现金券同埋三张系每张100元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19: 哇，即系有25元嘅亦都有100元㗎喎。
18: 喔、哦。
19: 系啊。嗱、
18: okay?
19: 咁呢个25元嗰个呢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㗎啦。
18: 哦、
19: 已经由你入到去有一张噶啦，咁、
18: 哦 okay,
19: 另外三张100元嘅咧就系抽奖嘅。
18: O 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19: 系啊，
18: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19: 好啊，好啊。
18: 好嘅，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系啦。咁今日继续系有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
19: 你好。
18: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那个抽奖，
19: 抽奖礼物
18: 系
19: 啊，
18: 即系讲极都
19: 仲未讲晒噶，
18: 仲
19: 有噶，
18: 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19: 啊，呢、這、一个咧，唔知道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的公司呢是送出当晚的抽奖，就是两个防水蓝牙的喇叭。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什么特别呢？咁样咁就是好多时啲人呢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啊嗰啲，咁如果是防水的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呢每一个的价值是500元的。
18: 我谂到有个用法就系，因为冲凉嘅时候都可以用嘅呢、這个防水嘛，蓝牙嘛，系咪先？
19: 都好啊！
18: 咁你播咗蓝牙又可以听到收音机啦，
19: 几好啊！
18: 听到电台啊，系嘛？系啦，
19: 系啦。
18: 咁仲有就系喺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两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19: 哇！呢、
18: 這
19: 个正啊，呢、這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咧就系巴西野花牌陆风胶系送出四份名贵嘅陆风胶嘅，
18: 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元餐券两张，
19: 两张啊吓，好啦，真金店咧系送出两座名贵24K 足金嘅金座件啊，
18: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19: 好靓好靓，
18: 记得攞住个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三份嘅，
19: 三份噶啦，好啦，咁啊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旅行团啦！
18: 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
19: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18: 真系好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19: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 提一点嘅，就是、刚才我讲咗咁多啦，礼物啦。咁如果大家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礼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个华侨之星嘅官方网站嗰度去睇下有关咧我哋今次五十三周年台庆嘅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啊，或者有啲咩节目啊，剩下咁。
18: 嗰、那个礼物嘅名单啊，
19: 冇错，你嗰啲情报站啊，
18: 就系、是、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好，嗱、這个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嗰啲礼物就五月八号台庆晚宴就先抽啦。
19: 系，
18: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个奖。
19: 哇，呢、這个犀利啦，呢、
18: 啊
19: 這个
18: 就系、是、系打爆油缸大行动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一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蚊嘅
19: 现金奖。
18: 嗱，现金奖
19: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蚊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18: 哦，系啊，
19: 系啊，咁就喺呢个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蚊现金奖俾佢嘅。
18: 哦，
19: 不如而家就抽啦，好嘛？
18: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
19: 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好啦，而家试下先啦。
18: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
19: 众，呢一个
18: OK， 睇下边位先。
19: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18: 好，系呢个。朱于 fat， 朱于 fat， 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号星期一，
19: 系啦，
18: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19: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系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呢就係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喎、哦。佢当时呢係中咗100蚊㗎喎。
18: 哇,
19: 哇你真係发啦真係。
18: 哇呢、這个幸运员真係好好
19: 好犀利喎呢个。係呀。咁就係 Chu, 啊我 last name 是 G 啦，我想係 Yo Fat 嘅。咁、啊、若果你而家係听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
18: 系
19: 你噶啦。
18: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19: 请埋你食饭。
18: 系啦，
19: 到时颁奖俾你。
18: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19: 恭喜恭喜恭喜！
18: 哇，非常之恭喜，非常之高兴。
19: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18: 哦，好啊，好啊，好啊，
19: 好
18: 唔
19: 好啊？嗱、啊，如果大家中意车嘅话咧，嗱、這个节目就正啦，叫做车谈十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即系今朝咧都应该播咗噶
18: 啦，
19: 第一次系啊，5月1号嘛。咁若果今日 miss 咗朝头早嗰个咧，下个礼拜二下午2:45重播。意思即系话咧，星期五早上7:45，或者系星期二嘅下午2:45重播嘅。咁、目的系咩呢，就系专系介绍新车啦、车坛嘅历史啦、买车啦、保养维修。我哋揾到一位咧，一位对车好有认识嘅主持，听佢嘅名字大家都知道啦。不过你唔知道，原来佢咁中意车嘅就系、是、钟孝阳啊。
18: 诶、，Harold 啊，钟孝阳啊，系、啊、我哋即系访问过去都系讲啲名车嘅。
19: 系啦、
18: 啊，即系第日可能十分钟唔够，可能要加长、
19: 啊。哦，可能系啊，可能要加长。如果反应好啊，加长啲啊。
18: 好好嗱，咁啊，即系有呢个新节目啦。
19: 系，
18: 咁亦都有我哋嘅大 show 啊。
19: 系啊，就系、是、第三届啊，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咁啊，初赛日期咧就6月2号。咁若果係大家咧係有興趣中意唱卡拉 OK 嘅話咧，一定要參加呢個啦。個目的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
18: 嗯。
19: 啊，咁呢一個咧就比較上咧係容易入行啲。啊，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主要就唱卡拉 OK。
18: 係。
19: 平時啲人都唱卡拉 OK 嘅啦，好少話夾 band 噶嘛，係咪先啦？咁、所以呢個咧，若果你有興趣，哦，年齡方面。是35岁以上，
18: 嗯，就是、金钻年华噶啦，已经
19: 系金钻年华，
18: 当你系噶啦，35岁咁样。咦嗱，其实超能呢次都系第三届啦，呢、這个金钻年华，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同第二届都系有少少唔同嘅，
19: 嗯，
18: 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就加入咗一个5强嘅环节，
19: 系，
18: 系嘛，咁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
19: 嗯。
18: 花神出嚟嘅
19: 系啊，
18: 呢、這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19: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 节目部嗰度咧都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大家拭目以待啦。
18: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十强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19: 有啊，
18: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19: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成啊咁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九月份咧吓，依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咧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18: 哦，呢个九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即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19: 好，
18: 咁呢个即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九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19: 嗱
18: 新节目？
19: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就推出六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哦、就马丁主持嘅，
18: 继续做冷知识，
19: 继续做冷知识。但今次呢个咧就系 focus on 净系咧系有关足球嘅。咁、
18: 哦、
19: 其实有关足球咧，我睇过嗰啲资料咧，哇，好得意！哎呀，我都未知道咁、啊、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嘅话咧，留意啦，六月八号就开始，连续六个礼拜嘅啫。
18: 哇，咁啊，
19: 六个礼拜嘅啫。
18: 马丁又要做好多功课啦。
19: 系啊，好勤力噶佢，
18: 好勤力嘅，好勤力嘅。好啦，咁就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19: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啦，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郭海欣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
18: 系
19: 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18: 哇，跟翻佢个名嘅，
19: 系啊，
18: 好
19: 吓，咁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18: 哦，
19: 哇，里面真系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咧，大家其实咧系好多时系有问题，但又唔知道问边个好，又或者咧心里有啲疑问，究竟系咁啊，定又唔系咁咧？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18: 哇，真系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系学识好多嘢啊，真系可以。好啦，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我哋嚟紧呢个心情金曲，
19: 年年都有
18: 啦，系啦，
19: 系啦，冇错啦，吓，咁就系我哋八月十号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啊，咁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咧就冇限年龄噶啦，
18: 哦，
19: 冇限年龄嘅，咁就系由华侨之声特别咧系为嗰啲十强啊，即系若果你参加初赛出选咗十强之后咧，就有专业嘅人士咧系。教你舞台的表演，咁呢位导师就是 Nelson 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十几年噶啦，已经
18: 呢、這个都是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
19: 大
18: show 嚟噶，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19: 好啊，
18: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睇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是、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19: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18: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
19: 金
18: 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19: 系
18: 啦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19: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18: 系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19: 都会出现噶。
18: 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19: 好。
18: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19: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又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
18: 系
19: 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18: 系啊。
19: 咁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18: 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19: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最近加入华侨之声新闻部嘅。方乐林
18: 我都有听到啊，新闻报道，是方乐林报道咁样，
19: 系啊，佢本身喺香港嘅时候咧系全理系嘅，咁、
18: 哦、
19: 所以本身已经系有经验嘅，咁、
18: 嗯、
19: 所以一出嚟咧，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初 interview 嘅时候咧，见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可造之才
18: 啊。其实超伦即系你即系除咗话搞啲大 show 会有好多 challenge 之外啦，其实有啲新人入嚟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19: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

0: 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噶嘛，咁我记得曾经咧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咧系有好大分别嘅。我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坦白讲啊，如果我净系做一个节目，我嘅 focus， 我嘅专注系咪净系我嘅节目啊？我净系谂我嘅节目啫，其他我乜都唔谂嘅。咁但系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就要睇晒成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嚟讲都系咁紧要，就唔系话你要特别要对你好啲，或者嗰个系紧要啲冇嘅。个个节目，个个节目主持人。都是对电台呢是非常之重要。咁呢个我是对嘅态度囉。
1: 即个个都摆咗好多心机去种呢棵树。
0: 係啦。
1: 咁你睇住个森林嘅时候又要睇下
0: 有
1: 冇资金去有冇资金去
0: 培育佢呀。
1: 维持呢个森林嘅运作。
0: 係呀。所以好多嘢。
1: 基本上你就夹喺中间。
0: 夹喺中间。夹喺中间。三文治咁啦。但都好开心嘅。咁就亦都得到老板嘅体谅啦，同事嘅帮手。特别呢我喺呢度呢都係真係要多谢呢节目部所有嘅同事啦，因为諗嗰啲环节啦，諗节目唔係我一个人諗晒嘅，冇可能嘅。咁特别呢有好多所谓挂一漏万啦，咁多得啲同事啊或者係同一起做嘢嘅员工呢提我，喂超伦咁样咁样咁样喎，哦係喎係喎，好彩你提我啫。咁所以我好乐意接受嗰啲同事啊，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啊，俾个意见我，我一定会好接受。
1: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喎，又要即系可能有啲又系
0: 平衡啦，
1: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0: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若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到件事出嚟咯。
1: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0: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1: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0: 系啦，
1: 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嘛。
0: 你讲得好啱噶，系啊系啊系啊吓，我都赞成。嗱，咁所以
1: 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去揾場地呢啲咁樣都係一個 challenge 嚟㗎。
0: 啊，你講到場地咧，
1: 呢個新聞都有講到。
0: 係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會揾場地都遇到一啲困難，特別咧今年就係個金曲嗰度。嗱，以往咧我哋金曲咧都係去過，主要都係兩個場地嘅啫。如果你記得嘅話，最早期嘅咧就喺 Michael J. Fox 啦，好多年噶啦。咁啊，拉尾咧就去咗 River Rock 嗰度啦。
1: 冇錯。
0: 咁啊，拉尾又去翻 Michael J. Fox 嗰度啦。咁我諗住啊，都 OK 啦，冇事噶啦。咁啊，點知今年先收到個通知，七月份嘅時候通知
1: 出曬新聞，
0: 出曬新聞嘅已經嚇、啊，我成個彈起啊！因為我哋每年都 book 好曬噶啦嘛。係
1: 啊。
0: 咁而家咧，我哋就係、是、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好多嘅，我哋好多嘢要谂，譬如话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嘅人数啦，仲有咧就系佢个 location。若果你揾啲 location 唔好嘅时候咧，啲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净我净系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啦，已经系嘛？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嘅。咁变咗嗰啲呢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筛选揀囉。而家都係揾緊嘅。但我哋好有信心一定会揾到。
1: 呢个都
0: 係challenge嘅。呢个都係challenge。
1: 呢个都係challenge。因为我记得金曲即係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嘅challenge。即係譬如 COVID 嗰段时间。
0: 係呀。
1: 亦都係变咗係一个网上嘅广播嘅形式咁样做。
0: 哇，你讲返起呢一个 COVID 时候做呢个金曲，好多人话冇得做啦，边有得做啫？你大家都唔可以坐埋一齐咁样开 party 啊，或者系做一个 show 咁样。咁我谂啊，若果系可以喺网上试下，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嘅就嗰次，咁就系利用好似拍电视咁样，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嘅，当日。播出嘅时候咧，系同步播出，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困难，好大嘅挑战。咁不过都好感恩咧，就系顺利完成咗咯。
1: 其实
0: 都俾我自己有个经验，从来未试过嘅嘢，喺个网嗰度做呢个演唱会啊，呢个歌唱比赛咁样咯。
1: 超伦嗰个解决难题嘅能力系非常之高嘅，
0: 即系我觉得即系难。
1: 即系如果要做嘅话，一定做到，
0: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咩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

0: 个解决的方法是最好呢？咁样，
1: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系要跟住去
0: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1: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53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日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0: 我总结嘅咧就系、首先好多谢大家呢53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咁特別係商家客户啦，啊嗰啲贊助商啦咁樣，咁啊聽眾方面當然啦，而家咧我更加開心嘅咧就係除咗係收音機聽到電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你上網或者用我哋個 app 咧。都可以聽到我哋個廣播，呢、這個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1: 係嗱，因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時候，有時都真係會聽華僑之聲嘅節目嘅、啊。我想問，即係超倫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遊嘅時候有冇都有時聽下電台嘅先？
0: 梗係會啦，但係要就啱啲時間咯。有時譬如我特別話，呢個時間我唔係去影緊嘢成啊咁樣，咁喺個旅行車嗰度，咁我都撳嚟聽下、一樣聽到好清楚。
1: 系，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个迷失啊！
0: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1: 好好，嗱，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啊。
0: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成》。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你安怡。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一路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特推介再度添上，送上更多谭校长谭咏麟嘅至尊金曲。